0: 由于天池路与站前街交汇处的部分路段施工，不能按照预告的公告线路以及停靠的站来停靠，所以呢进行了一些线路调整哈。那我们先来说一下九路，九路呢它是延吉人民体育场到军分区东的这个线路哈，上行呢是延吉人民体育场出发，然后延吉人才公寓、上品公馆、华盛延西府、广元居、州司法局、阿里郎美食街、市法院、天池路朝一医院站、东方公寓、州总工会、开元公馆、市五中、河南市场北侧的分站台，然后是报社、百丽城、德明宾馆、市林业局、市九中、东山小学、园丁新村，然后市党校、州民政局、延边荣军医院、延边儿童福利院和军分区东哈。这个是这个上行，下行呢是从军分区东开始始发，然后延边儿童福利院、延边荣军医院、州民政局、市党校、园丁新村、东山小学、市九中、市林业局、德明宾馆、百丽城，然后百货大楼、报社、河南市场北侧的分站台、市五中、开元宾馆、州总工会、东方公寓、天池路朝一医院站，还有市法院、阿里郎美食街、州司法局、广元居、华盛延西府、上品公馆、延吉人才公寓和延吉人民体育场哈。这是九路哈，延吉人民体育场到军分区东，因为这个是有施工，所以这是现在的这个线路的情况哈。那稍后我们再给大家介绍44路和48路。我们先来有请听众朋友，这是新电话，这位是李先生的电话。你好，李先生。喂，你
1: 好，
0: 李先生。哎，你好，请讲。
1: 这个吧，我以前反映过，但是没有回应，就是那个联运小区在4年以前就把这个地面都准备要拆除，后来把那花坛那些土乱七八糟完了都拆了，现在那土还搁那搁着，所有的那些破砖头都在那堆着，现在出行很不方便，就是你现在呢你什么钱能修吧，这玩意儿都搁置4年了到现在不修，你不修之前你别给它拆除啊，你拆除了你到现在你不修4年了，我反映过了几次。
0: 这个问题哈，针对于就是老旧小区改造之后的一些后续的遗留问题，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确实接到过很多朋友的反应，但是呢这个经过我们和相应部门的沟通呢，暂时都没有给我们一个明确的一个回复，就是具体什么时候修或者是怎么处理都没有明确的回复。
1: 当时你不修你别拆呀，你拆下来4年了你搁着，这不是有问题了吗？
0: 这个他后续的问题就是原因比较多，但是我们这个确实也是反映过，这个不止您说的这个联谊小区，这个您这个电话我有印象，因为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接到过其他的这个小区，我们也都反映过，但是暂时给我们的答复都没有明确的回复。
1: 这事应该怎么能解决呀？
0: 这个我们在通过其他渠道吧也在反映一下，但是这个事儿在延吉市不是您这个一个小区的情况，还有一些小区存在这个问题，像您说的这是院里的情况。
1: 我就说这个事儿，您那你当时别拆呀，你拆整烂糟的，
0: 就是这个
1: 你又不修了，
0: 这个原因是很多，当时这个修的时候肯定是没想到会有这样的这个后续的这个结果哈，但是现在确实是存在这个事实，这个暂时好像还真没办法给您一个准确答复。
1: 这个住建局你知道吗？
0: 对，这个我们也反映过。
1: 打一电话，他说原来就是今年的6月份。完了之后你看6月份他又没信儿了，你知道吗？
0: 因为这个我们也反映了，但是也确实给我们的答复也比较含糊，也不非常不明确。这样吧，我们看看再通过我们的这个渠道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式，能不能知道一个这个进展情况吧。这个确实是没法给您一个准确的答复啊，李先生。好，和您说再见啊。好，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个公交线路的信息哈。接下来我们说的是这个44路，它这是宏伟汽贸城到公交集团5车队的，上行呢是公交集团5车队，然后公交集团5车队北善生堂药业有限公司。

0: 金达莱小区，然后延边森林公安局工行小区、延吉机场、市文化馆、仁平六组、仁平十组、文化村，然后到宏伟七毛城哈，这是上行的路线。下行呢是宏伟七毛城始发，然后是文化村、仁平十组、仁平六组、市文化馆、延吉机场、工行小区、延边森林公安局、长白金达莱小区、红枫家园、会展中心、朝一医院、天池大桥南、中医院、市十二中、天池首府、中国邮政延边分公司南站、牛市街梨花小学、西市场、中央小学、白山大厦、市医院、朝阳小学、州自然资源局、开发区市场，然后交通局交通大队，然后等等，最后呢是到公交集团五车队。这个上行和下行在后面这个地方就是一样的了啊。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48路哈，48路呢是凯旋公馆到宏伟七毛城的。上行呢是凯旋公馆，然后到花园王小区西、花园王小区、军玉府、延边大学东门、西市场北、百货大楼、光明街、白山大厦、市医院、朝阳小学、万银批发市场、金山家园、州人社局、东明新城、州草原管理站、嘉禾家苑、长生社区、明大公寓、市政府、市五中、开元公馆、州总工会、东方公寓、天池路、朝一医院站、饶市法院、阿里郎美食街、州司法局、广元居、延吉机场、市文化馆、仁平路组、仁平十组、文化村以及宏伟七毛城哈。它这个下行的话呢是有一些调整哈，这个是宏伟七毛城，然后到文化村这一部分这个都没有问题，然后市医院市法院、阿里郎美食街、市法院、天池路、朝一医院站，然后东方公寓、州总工会，然后之间呢到市政府、明大公寓，然后长隆胡同铁南站、嘉禾家苑、州草原管理站、东明新城、州人社局、金山家园，然后万怡批发市场、朝阳小学、市医院、中央小学、百货大楼东、西市场北、延边大学东门、军玉府、花园王小区、花园王小区西和凯旋公馆哈。这个呢，这三条线路呢主要是由于天池路与栈墙街交汇处的部分路段施工，所以呢涉及到这个附近的这个路段哈，它不能够按照我们之前预发的公告的线路以及停靠站的来进行运行，主要涉及到的是9路、44路和48路哈。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按照2026年7月17号预发公告的执行方案的这个线路呢，一共是有这样的几个哈，8路、14路、21路、23路、24路、25路、26路、32路、36路、37路、39路、47路、50路和51路哈。那这里就提醒大家，如果说您想了解这个上述的一些具体路线的话，您可以关注一下咱们延吉公交集团这个微信公众号，因为这个线路涉及到的比较多哈，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不给大家做这个详细的介绍了。还有一个呢就是施工路段沿途路线恢复的一个时间，9路、44路和48路，就是刚才我们重点给大家介绍的这个临时的运行方案呢，预计呢就是执行至相关的施工结束，那结束之后将会恢复到原来公告方案并另行通知。这个边BRT 二期正式的这个开通哈，就是会以我们刚才介绍的上述的这些公交线路为主，大家如果想查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延吉公交集团或者是延吉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的微信公众号哈。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这位是金先生的电话。你好金先生。
1: 是我电话吗？
0: 是您电话，请讲，什么问题？
1: 喂，你好。
0: 您请讲。
1: 我是那个恒乐第一城的。我那就先问问那暖气的事儿
0: 啊，您说，
1: 今年暖气我们家一直达到16度、17度，
0: 嗯，
1: 我说打了那个热线服务电话了，200114，
0: 嗯，
1: 他们回复呢，维修的来两次了，他们是维修的来两次都不行，
0: 嗯，
1: 我那呢给他们打电话了，这时候网上反映，可能打了10多次了，他们就说是网上反映，
0: 嗯，
1: 完了是啥结果也没有，我一冬天查个电路子睡的，
0: 嗯，
1: 从有个16定上的是，
0: 嗯，
1: 这冬了，这天还这么样的话怎么整啊？去年暖气费都交了，一直这么样，这怎么整啊？
0: 您家是具体是哪个小区？
1: 我是元金小区。
0: 什么小区？
1: 元金。
0: 元金小区。
1: 恒润第一层第二期。
0: 恒润第一层二期。您家是几号几楼？
1: 我说要7楼。
0: 顶楼呗。
1: 对对。
0: 您家是把边吗？
1: 不是把家。
0: 中间户，然后但是是顶楼。

0: 对对对。
1: 嗯，那您这个反映去年的供热情况，那前年呢？之前的时候怎么样？
0: 我那个替别人拿气费，我买了这房子40年了。
1: 嗯。
0: 完了，替别人交拿气费了。我去年8月份在韩国回来的，去年开始住的。
1: 啊，就是之前的时候什么情况也不知道呗。
0: 啊，对对对。
1: 嗯，您那就是咱们和供热公司联系的时候，供热公司到咱们家里去看，就是咱们这个16度的话，他这个答复是啊，就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0: 他们说维修人来2次了，他们维修人是让我天天放气儿，放气儿不行。完第二次，他们说哎呀上水管。
1: 嗯，金先生，您这个电话信号不太好，您调整一下方向，不一会儿。
0: 他们说是往上反应。
1: 嗯，不是，我就问您，他这个工作人员到家里去，一开始说让放气儿，然后后来说上水管也不热呗。
0: 对对对。
1: 嗯，那就是咱家这么邻居啥的咋样啊？
0: 邻居下楼是行，完了那个我是703，他们就是701和702都拿气费都没交。
1: 啊，那就是你边上两家都报停了呗。
0: 我现在不给报停嘛，都交哪些嘛？完了，我是每年都交。
1: 就是说，那就是说，你相当于您旁边的这两家户都没有人住呗？
0: 对对对。
1: 没有人住，但是他暖气是正常供不供？是正常给吗？
0: 那不知道，没人我也不能问呢。
1: 啊，那就是这种情况下，那就是相当于您本来就是顶层，然后呢，左右邻居虽然你是中间户，但是你左右邻居家又没有人供热的话，那你这个家里的温度肯定是受到影响。如果你这个自己家暖气再有点问题的情况下，那你这个温度确实是很难达到这个一个很高的温度。那这个后来他这个到咱们到家去维修的时候测温了吗？
0: 测温了也就17度吧。
1: 测温单给您了呗。
0: 那没给他们维修的人没给呀、
1: 啊、没给您测温哈。那您这样哈，我建议您这样，就是咱们因为现在正好在这个供暖期开始之前嘛，比如说咱们这个管道要是有一些什么问题的话，咱们可以现在正好来修嘛。我建议您啥呢，您现在就是最好是您这个本人哈到这个供热公司这个营业厅去一趟，就是把您之前的这去年这个情况和工作人员说清楚，就是第一个说清楚，就是我现在这个家里这个去年供热这种情况，工人员也到家里来测温了，温度也不达标，那虽然没有给我测温单，但这种情况下我是不是能够这个测温，就能不能退费，这个是第一个问题。针对于你不达标的情况下，然后呢工作人员也去看了也没有查找出原因的情况下，他正常情况下应该是可以给予适当的退费的，这个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就是那我还是想要我今年的温度得达标嘛，那虽然是我顶层左右邻居家又不热，又不供暖的情况下，我这个温度怎么样来保证，然后另外我自己家这管道到底是有没有问题，那在现在没有工作之前我现在是不是能够来修，这个的话你也可以和工作人员好好的问一下，如果他们要是有这个相应的施工人员，那由他们来修当然更好，如果没有的情况下，那自己找这个施工人员来检查来检修的话，是不是也能够查找一下原因，就是在供暖期来临之前咱们先把咱们自己家暖气的问题都解决掉，然后如果是都处理完了，那我供热到时候供热开始了还不好的情况下，那我们就得让供热公司来解决问题了，因为你现在本身顶层然后边上又不供热的情况下，就是这个温度它一定是会受到一定的影响的，那如果咱家里管道要是本身再有问题的话，那这不就更不热了吗，所以咱先把自己家的这个问题先解决了，您这个的话就直接到供热公司去就行，可以和这个把我刚才跟您说的这两点和供热公司的工作人员说清楚，然后他们会给你相应的一个答复的啊。
0: 那个供热公司是交暖气费那个？
1: 对对对，交暖气费的那个地方啊。
0: 哦
1: 啊，嗯，您还有一个问题是吧？
0: 啊
1: 嗯，
0: 那还有一个问题是这。我这个是给你们打过一次电话，这房子是、这个怎么房子还没下来呢？怎么回事？
1: 你这是恒润第一城的2期啊？
0: 对啊。
1: 2期的话，应该是有一些房照已经下来了。您这个和开发商问过吗？
0: 开发商没有啊。
1: 你
0: 开发商都跑了，哪里有开发商？
1: 咱们这个应该是有相应的，比如物业办公室什么的吧。
0: 物业办公室啊，
1: 对，你到物业办公室去问一下，看看他们这个有没有，就是还后续办理房照的那些工作人员还有没有，如果要是他们不太清楚什么情况的话啊，你需要，这是您的房子呗，名字也是您的房子呗，
0: 我买的，对，
1: 名字是您的，这个那你现在手里有购房合同呗？
0: 不是我的名，
1: 不是您的名字，购房合同现在不是您的名字。
0: 嗯，
1: 那你不是您的名字的话，你这个如果办房照的话，你得办到原来的这个就是房主的名字下呀。
0: 先下来以后不能换吗？
1: 啊，那如果这种情况下，那也是咱拿着购房合同，

0: 然后到这个咱们房产就是延吉市这个房产局一楼有个不动产登记中心，您可以到那去查一下咱们家这个具体是什么情况，现在是具不具备办房照的条件，如果要是可以办的话，那我们接下来的这个程序是啥，如果要是办不了的话原因是啥，这个工作人员也能够给您答复，你拿着购房合同去查啊。
1: 啊，
0: 然后呢，因为你不是房主，虽然是卖给您了，但是你这个没有那个这个合同上面还是原房主的名字嘛，你得把身份证都拿着，如果是你能找到原房主，最好他去查是最好的。
1: 啊，
0: 对，嗯，好吧，金先生，嗯，
1: 好了，
0: 哎，好，女士再见啊。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一下这位是江先生的电话。你好，江先生。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请讲。
2: 啊，反映那个龙山市那个市组的小队长啊。
0: 嗯。
2: 他那个不履行工作职责。
0: 嗯。
2: 像那个我问低保，不是低保，那个问他那个地补事儿哈。
0: 嗯。
2: 不回答，完了呢，给我换了电话，换电话他也不接。完了之后呢，那把老年姐他也没通知我们，他们队里所有人没通知我们家。
0: 您刚才说这个龙山村，您是哪个这个县市哪个乡镇的？
2: 龙井是东胜永镇的。
0: 啊，龙井是东胜永镇龙山村。然后您投诉，您想反映的是这个小队的小队长吧？
2: 对对。
0: 那这个的话，就是他是负责就这一组，就只负责这几户呗？
2: 就是这个四组的。
0: 四组的这个小队长。
2: 四组的村民。
0: 他这个小队长，他也是你们村民自己就是投票产生的吗？
2: 他不服，他根本就不是做村长的料，是就那样。
0: 小队长可不是村长啊，你不说他是小队长吗？
2: 对呀、啊，小队长。
0: 嗯，这个的话，因为他就如果是他是这个，因为你这个小队长相当于我们村民自发这个产生的嘛啊，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和这个村里面或者是和这里面反映一下吧。但是因为他不是一个行政级别的一个职务，这个他对于上级部门对他来说也只能是一个建议。然后另外就是因为你村民就是选举产生的，或者是这个这种推举出来的哈，那这个如果要是他不符合这个条件，或者是说他工作不尽责的话，是不是能够以其他的方式哈？这个我们反映一下看看吧，江先生啊。
2: 那你也得这是，那你不能说小队长、你就能随为所欲为，那选你了你就得为这村、你得为办事啊，你一、他也有一年也有奖金呐、啊，也开工资，拿着钱就得为人民服务啊。
0: 你们这个小队长他也有工资吗？
2: 怎么没有呢？一年2000块钱呢？
0: 哦，行，那这个我们和
2: 拿着人民钱，你不会
0: 我们和这个镇里面来反映一下这个情况，我们直接和东胜永镇来反映。行，我们和东胜永镇来反映啊。您这个、您这个这样吧，江先生，你电话先别挂，然后呢，我们请场地记者记录一下，你把这个小队长的名字提供给我们一下，好不好？啊，你稍等，电话别挂，我们请这个场地记者记录一下，因为这个涉及到个人的一些信息，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不说了，但是我们在节目之后记下来，然后我们和这个咱们镇里面反映一下哈。好，我们接下来给大家反馈一下，刚才我们有一位敦化红石乡的一个听众朋友来反映哈，说这个在红石乡的小郑家屯村到大郑家屯村中间呢，有一条这个县乡路，他那平时应该是有一个栏杆哈，就想这个建议一下，说近期能不能把这栏杆打开，以方便这个村民要这个上山祭祀哈。咱们这个村里面的答复是这样的，村里呢为了方便这个村民上山祭祀哈，这个路呢两三天前就已经打开了哈，就是过完七月十五之后会把这个杆儿再次封上。那我们这位听众可能不太了解哈，那您这个也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正常村里面给我们的答复是这个杆儿已经是打开了啊。好，那我们也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哈。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网友咨询的问题啊，我们这朋友说，以后发布停水通知的时候，能不能附上一个标注停水区的地图哈？这个地图呢，有的时候有的时候没有，有的时候就是那种大面积停水的时候，或者是说的不是特别清晰的时候哈，它是有的时候会有这个地图，但是我们最近看到的这几个公告里面是没有的哈。 行，这样这个建议我们也转给这个咱们水务集团，就以后让他们在这个发布，比如说这个大块的，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明天的这个停水区的话，它就大概有三处这个停水区，像类似于这样大块的时候，是不是能够附上地图，这样以便于我们大家了解起来会更加的清晰哈。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朋友，他说这个顶楼肯定冷，顶楼的保暖做得不好哈。对，确实这个顶边底嘛，这个一般都是会受到一些这个位。

0: 空间位置的影响，然后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温度的。像我们刚才的那位先生家就是这种情况，他顶层温度可能不是很好，然后再加上左右邻居家要是都这个不供热的情况下，他底下这个因为他是下面如果是供热的话还好，如果下面再有不供热的情况，他也无形之中形成了这个悬空房，那对于这个温度肯定是会有影响的啊。还有我们这朋友，您还没给我们直播间点个关注，建议给我们直播间点个关注，这样我们下次的时候就可以随时和我们来联系哈。另外就是也看不到您的这个名字哈。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位朋友问说，初一住的校现在初中毕业了，想咨询还能不能给返钱了。您这个返钱返的是什么钱呢？是初一住的校现在初中毕业了，能不能给返钱？您这个返的是什么钱？具体的能提示我一下吗？还有就是您这是哪个县市的？具体的如果不太方便说学校，你就大概是哪个县市，然后这是什么钱，您把这个说的清楚一点，我们也可以咨询一下啊。还有我们这说这个小组长也不算干部，一天补贴1到2000块钱哈。对，这个他肯定不算干部，肯定这个不够一定的这个级别哈，但是呢具体的就是对于他这个工作不太尽责的这种情况下，我们是来进行反映的啊。这朋友说珲春三中的住宿费，那这个不是已经住宿了吗？您这样，因为我们要进广告，下半时段我们再来进行交流啊。这位朋友您可以继续停留在我们的直播间，然后稍后呢再和大家来进行互动，我们稍后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5: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4: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6: 海参。

0: 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身，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北京时间8:30，
2: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3: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2: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3: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2: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4: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在端广过后继续来收听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刚才的这位网友哈，他说是珲春三中哈，说这个教育部门这个要返还这个住宿费是吗？好，那这样这个问题我们也记了一下。稍后我们和长安记者来联系一下珲春市教育局，我们了解这个政策哈。另外这位朋友，麻烦您再细化一下，就是是刚刚这个初三毕业的这个学生是吗？是这个情况吗？这个年份可不可以再告诉我们一下啊？还有我们这朋友说啊，没有听到这个今天的天气预报是吧？好，稍后给大家来介绍啊。还有这朋友问说，身份证到期了，到派出所可以办理吗？身份证到期了，到派出所可以来办理的啊。我们先来有请听众朋友热线电话，然后稍后再给大家来回复哈。我们先来有请这位是崔女士的电话。你好，崔女士。
5: 喂，
4: 你
5: 好，你
4: 好崔女士。哎，你好，请讲。
5: 你好，那个，就是咨询刚才我说的那个事儿
4: 啊。您说啊，
5: 那个就是社保还差19个月，
4: 嗯，
5: 完了我们现在不交，等退休的时候一次性可以补吗？
4: 它是这样的，现在我们的社保的话是不能够跨年来补的。就是如果说咱们当时交，就只能是交当年的。比如现在是8月份了，那你现在如果是前7个月的都已经交了，那8月份到12月份的话，如果您想以这个灵活就业身份来交的话，就是必须是接下来的这几个月都交完，然后明年就是当年来交。如果是跨年的话，这个是补不了的。
5: 嗯，
4: 对，只能是当年来交。
5: 那个医疗保险那一块是单位交和个人交都是一样的吗？
4: 医疗保险单位交，你医疗保险看你要改成什么。医疗保险如果您个人交的话，是以灵活就业身份交，还是想以这个城乡居民的保险来交？
5: 我们现在就觉得是个人交和单位交，说计算比例是差不多，那个报销都一样吗？这个
4: 如果说您之前你原来在单位的时候，单位也是按照职工医保给您交的是吧？如果这种情况下的话，咱们还是应该按照按照职工医保的这种缴费方式，那你就按照灵活就业的来交。这种的话，就是你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时候，然后呢，你缴费年限够了，这样的话也是可以按照职工医保来享受待遇。职工医保的待遇会比城乡居民的待遇要高，所以呢，这种情况下就建议您咱们按照灵活就业来交。就是你如果是就像咱回到刚才那个问题，如果你单位要是不能给你交了，那你医保这块一定要按照灵活就业来交。
5: 嗯，那我们要是就是不是不拿出来，就是把钱给老板，让老板交的话，也就是
4: 那就还是这正常的职工医保嘛，那就还是正常的职工医保。对，就是医保这块的话，您就是无论是你在单位，就是你是把钱给老板这么交，还是说你自己要交的话，就您记着一定是要交灵活就业的，或者就是一定要交职工医保，不能交城乡居民。因为你这种情况下，如果转成城乡居民就不合算了，你之前已经交了那么多年了嘛。
5: 嗯， 对呀、啊，所以我们现在就考虑在这儿。你说按道来说是
4: 医保没有什么可纠结的，因为医保它就是要这么交，你医保转成城乡居民你就不合算了，所以医保是很明确的。养老保险刚才不是也跟您说了吗？就是你就是看你这个跟单位现在是个什么样的状态，如果你单位能够继续给你交，那你就是按照你现有的模式你就这样继续交，如果单位不能给你交了，那你就按照灵活就业。

0: 来交，你这个也没有什么别的选择呀。
1: 哦，
0: 你本来不就是这样？如果我想继续交下去了，那我要么一个选择，那我就是不交了，我就到现在为止，然后我等退休的时候我办手续，那也可以。如果您想交的话，那就是这两种方式，他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选择的途径了呀。
1: 像这样式的像这样情况下想订合同的话，
0: 嗯，
1: 我们就是单方两个人订吗？
0: 就是你正常的劳动合同，你是和签正常劳动合同是一样的。就是你要签什么呢？就是你劳动合同这边，如果说你原来那个合同到期了，比如说我原来那个合同到期了，那我这种情况下我是要和单位重新签一个劳动合同，然后单位有这个人事，然后他给我正常缴纳这个养老保险，这你这是正常的劳动合同这块。然后我是建议啥呢？你要跟老板要签一个什么合同呢？就这个的话，我建议你就你可以咨询一下律师，这个合同是啥目的呢？就是你不是说我自己要交单位的这一部分钱吗？是吧？我把这部分钱全交给单位了，然后单位给我交到养老保，交到这个社保局去。但如果说他不给你交了，那你怎么办？就是你要订立这样的一个合同，就是你这个个人之间的合同是我这个自己承担这一部分多少多少的费用，然后呢，就这一部分的费用是要做什么的？是这个由这个单位给我缴到这个社保的，是我要这个变成个人的养老保险的这一部分单位必须要按时然后来进行缴费，就是你要定一个这样的一个合同。这个合同的目的是啥呢？就是刚才说的嘛，防止比如说你把这个钱交给了单位了，交给老板了，那万一老板没把你这个钱交到社保局去。那你最终不是自己吃亏了？你到退休的时候不就是涉及到你养老保险这个退休手续办不了的情况吗？你是防止这件事情发生。那这件事情你合同实际上是你和老板之间你们私下订立的这个合同，这个跟你交不交社保它也是没有关系的。就它相当于啥呢？比如说你们俩之间万一要是有涉及到这个，他这咱说最坏的结果，他真的没把这钱给你交到社保局去啊，真的没有交到，那你社保这边肯定是该就是比如说你没交，那你就是没交了这种情况。但是呢，因为你把这个钱交给老板了嘛，你最终和老板就变成了一种债务之间的关系，最起码你能把这钱要回来。但你社保这块的话，你如果漏交了，你没交了，那你没交就没交了，那你那边跟人家社保是没有关系的。你现在就是得保证说这个老板这个钱是给你交到社保部门去了，如果他不交，那你有了这个合同，一旦要是这个你发现了这个情况下，你还能拿这个合同我去这个起诉也好，或者是我有纠纷也好，你还得把这钱还给我。你只能是保证这件事情，你们俩的合同签订只是这个目的。
1: 对呀、啊，那个什么法律上是没有那个啥吧？
0: 就是这个的相当于什么？相当于你们俩之间的一个约定，就是一旦要出现纠纷的情况下，
1: 就是
0: 你俩这个合同跟你交不交社保，跟你这个社保怎么交没有关系。你明白这意思吧？你们俩之间的这个合同签订，就是取决于一旦要是什么时候有纠纷了，那你们俩之间就这个你能把这个钱要回来，是这样的一个约定。就是你正常情况下，单位，我在这个单位，但这个单位没有给我解除劳动关系的情况下，那我单位就是应该给我缴纳养老保险的。你订这个合同的目的就是，万一要是你把这个钱，相当于你替单位垫付了嘛？就你如果单位垫付了之后，但他把这个钱拿去干别的了，没给你交养老保险，你拿着这合同能把这个钱要回来。但是呢，如果他真的没给你交，那你这几年又欠着，这一段时间你又欠着，
1: 那
0: 你欠着的话就又欠着了。
1: 可能是没有。不能有那个现象，因为我们是想他先垫付，回头我们给他钱，我们是以这个方式。
0: 他先给你垫付呗。
1: 嗯，完了我们。
0: 他先给你垫付的话，只要是你们俩不解除劳动关系，然后呢，只要是这个单位他不注销，那他就正常每个月按照正常交就完事儿了呗。
1: 嗯。完了合同吧，我就寻思是
0: 你们俩之间如果是不跟你说吗？如果你不解除劳动关系，你就不存在再签合同的问题了。你俩也没有解除劳动关系，你为什么还要再签合同呢？
1: 他们那个签的那个合同是已经到期了，所以
0: 我就说你这个合，你要是
1: 劳动局去那个签呢、还是就我们单方两个人签
0: 呢？你之前签订这个合同是正规的劳动合同呗？
1: 对，
0: 正规
1: 到期了。
0: 正规劳动合同的话，那你就如果是你还想继续在这个单位交的话，那你就正常签，继续续签这个合同就可以，就在原有的基础上续签就可以。而且你这个合同它是这样，就是如果你这个合同要是明确有期限的，或者是你这个达到了很多年的话，它就变成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话，你也不用每年都得签，所以你得看你原来这合同签的是啥样的合同。
1: 行，知道了，谢谢。

0: 嗯，好吧，何女士再见啊。好，那我们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网友的问题，他说三中宿舍也一两年前已经黄了。就是说孩子上初一的时候是在这个学校宿舍住宿了，然后呢现在是已经今年毕业了，然后包括这个宿舍也是之前就已经没有了，是这个情况是吗？然后呢，那您说的是教育局说返这个住宿费，不是学校说的，是这样吧？好，那稍后我们请场外记者和这个珲春教育局我们来了解一下吧，就这个是确实有这样的政策呀，还是说是因为这个宿舍都黄了，然后这个给返住宿费，还是什么情况，还是说就是您想要返的，就是您实际上已经住了之后的这个费用，不是退，是吧？哈，行，这样我们和咱们这个珲春教育局确认一下吧。啊，还有我们刚才这朋友说没有听见天气预报，是吧？好的，那我们再来说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啊。今天的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白天有偏西风2-3级，夜间有偏西风1-2级，延吉28-20摄氏度，图门29-20度，敦化26-19度，安图27-20度，合龙28-20度，龙井29-20度，汪清27-20度，珲春29-21度，那延吉的温度是28-20度啊。好，那我们也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刚才场外记者和这个珲春教育局进行联系，珲春教育局的工作人员说，就是我们联系的这位工作人员，他对于返住宿费这件事情不太了解哈，需要进一步的了解一下，然后这个需要再次和这个学校确认一下。但是我们刚才场外记者也和这个第三中学联系，但是现在还没联系上哈，可能这个现在是不是放假这个期间我们可能联系学校是稍微有点困难哈。那这样我们这个尝试再来联系。然后另外这位朋友，您如果是有这个问题的话，您也可以在这开学之后，如果我们这两天没有给您回复的话，开学之后您也可以再和我们沟通哈。还有就是因为您是网友的这朋友说学校老师之前告诉的还要了学生的卡号，但是就是现在一直是没有给返，是吗？那你这个看来我们都还得和学校联系，但是我们现在跟学校有点联系不上，因为这个假期的期间嘛哈。这样，这位网友，您也可以把您的电话打到我们的直播间，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这样的话呢，我们有反馈结果之后会通过电话的方式和您来进行沟通的，因为这个问题我们不确定是不是能够很快有这个答复哈。但是您是在这个我们抖音直播间嘛，如果我们有了回复的话，可能也不一定能够马上和您来进行联系了，所以呢您可以把电话留给我们，然后我们记录下您的电话，这个问题我们问过了之后，有了结果之后再来告诉您啊。还有就是既然说学校的老师之前告诉的又给了这个学生的卡号的话，那你也可以问一下这个原来的班主任老师，他这个应该也是会了解这个具体的情况的啊。好，那我们也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哈。接下来呢，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延边州高龄津贴可以网上来申请了。那这个政策也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哈，接到很多的老年朋友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咱们年龄在80周岁以上的老年朋友，就是达到了80周岁，我们就可以来申请这个高龄津贴。那之前的时候我们也告诉过大家，就是需要拿着我们的身份证，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银行卡，然后包括如果本人可以办理的话就本人亲自去办，本人去不了的话监护人还要拿着身份证等等哈。这个呢对于一些跨地区居住的一些老年朋友来说，这个有点麻烦哈，你还要回到当地来进行申请。那现在呢可以告诉大家，我们是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来申请了，就无论您是在哪个城市居住，无论您现在是不是在我们的延边州内生活，那只要是达到八十周岁以上的老年朋友，我们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直接来申请这个高龄津贴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政策。那具有延边州户籍，就是我们8个县市都可以的户籍的，然后年龄呢是80周岁，含80周岁以上的老年朋友哈。这

个呢，年龄一定要以我们的身份证上的年龄为准，而且它是要精确到日的。那今天呢是8月18号，那我们的这个身份证呢年龄也一定要精确到日子，而且它是整的周岁，就是一定是整的周岁才可以哈。就您过了这个身份证上的年龄之后，满80周岁了，您就可以来申请了，以此呢来申请这个高龄津贴，我们呢可以完成这个线上申领的方式哈。但是我们现在的就是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哈，就是汪清县和珲春市呢，因为网络的原因，它这个上线的时间可能要稍后有一些延迟，这个具体时间呢由县市再来另行通知。那我们其他的6个县市都是可以现在就来进行申请了啊。这个怎么来申请呢？我们要微信的搜索，进入到延边州高龄津贴智慧管理系统，就在微信当中您直接搜索延边州高龄津贴智慧管理系统，您进入到这个小程序之后就可以来申请了啊。他呢要先来绑定信息，那比如说您是帮家中的老人来进行申请的话，就点击家中老人，然后呢按照提示要上传材料，这个材料呢包括老人的身份证，还有呢就是要完成老年人的人脸识别的验证。所以这个需要什么呢？需要您申请的时候老人要在身边。如果比如说可能老人在延边州居住，可能比如说我子女在长春，那我这个是不是子女可以远程的给老人来进行申请呢？那目前情况，因为他需要一个完成老年人的人脸识别的验证，如果您不在老人身边的话，这个不行啊，所以这一点是要特别提醒一下您的。然后呢就来提交申请，点击这个津贴申请，按照提示来补充居住地址，然后有亲属或者是监护人的证件照的正面，然后还有银行卡的一些相应的照片的信息，都提交过之后我们就等待审核就可以了。审核通过之后，这个津贴呢将会按时发放到您绑定的这张银行卡当中。那比如说有一些信息变更，可能是这个家属的一些号码手机号变了呀，或者是这银行卡更换了呀，那如果是发生信息变化的话呢，还可以进入到小程序，它有一个叫做变更申请，就来更改一些相关的信息就可以了啊。应该说这个是非常的方便的，我们就是可以通过这个途径来进行申请。那申请过之后了，咱们说就完事儿了吗？哎，不是哈，我们的这个高龄津贴它也是需要进行每月的认证的。我们之前一直给大家来说，我们要进行的是养老保险待遇领取的认证，那个认证呢是12个月要进行一次就可以了。但是我们这个80周岁以上的老年朋友领的高龄津贴这个认证是需要每个月要来进行一次认证的，如果没有认证就会暂停这个高龄津贴的发放了啊。那这个认证的时候呢，也是可以通过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小程序来完成的。这个小程序呢叫做延边州高龄津贴智慧管理系统，延边州高龄津贴智慧管理系统啊。您申请是通过它的申请，然后每个月的认证也可以通过它来认证。进入到这个小程序之后呢，点击健康登记，然后就按照提示来完成这个人脸的认证就可以了。那如果说这个认证失败了的话哈，是需要按照提示来进行一个拍摄的一个视频哈。那因为有一些这个老年朋友可能他没有办法来配合这种人脸认证，因为人脸认证会有一些要求嘛，比如说眨眨眼呀、摇摇头啊、张张嘴啊等等这样的情况。那如果说有些老人他的身体情况啊，或者是他没有办法来进行配合的话呢，是需要来进行可以进行线下的认证，或者呢也可以来通过这个拍摄视频的方式来进行认证哈。这个呢您在具体操作的时候按照手机的提醒就可以了啊。那如果是您要完成线下认证的话呢，就是您还是需要携带以下材料的：老人的身份证、户口本、监护人的身份证和银行卡，要提供老人的2寸照片和4寸的一张照片。这个照片是什么呢？就是需要老人手持当日的报纸或者是日历，就是能够证明老人还健在的这样的一张照片哈。前往老人户籍所在地的社区或者是村委会来进行办理。然后到了社区或者是村委会之后呢，工作人员呢将会按照一个操作手册再来协助完成认证。那如果是一些确实是这个非常特殊的情况，比如说独居老人啊、行动不便呀，或者是在外地居住啊，家属呢又不太熟悉我们刚才所介绍的这种线上操作的话呢，您也可以联系一下社区或者是工作人员，可以上门来帮助你完成认证哈。就是这个认证我们是一定要做。

0: 做的一个月要完成一次认证，如果要是不认证的话，我们的这个高龄津贴的话呢，它是会受到影响的啊。我们这朋友问说，80周岁的高龄津贴是多少钱？80周岁的高龄津贴是50块钱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特殊的情况，就几个温馨提示哈。第一个提示呢，就是我们提供所有的这个认证的信息必须是真实有效的，如果是冒用他人的证件或者是伪造材料的话呢，那这个违者将会依法来追究责任的。第二个就是，如果老人去世了，那家属呢一定要在当月向社区或村来进行报备，就是第二个月停发我们的高龄津贴，就是当月的话，它这个高龄津贴是会正常发的，但是下一个月就是会停发的哈。如果有疑问的话，您是可以和所在的村或者是社区的工作人员来进行一个详细的咨询哈。我们这里也有咱们延边州各县市的负责这个相关部门的一个咨询电话，如果是您想了解的话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肯定给您介绍，因为这个八县市这个电话有点多哈，我们就不在节目当中直接来说了。但如果说您对于我们的这个高龄津贴申请，尤其是线上申请的这种方式有什么问题的话，也是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一些互动交流哈。那这里可能就是针对于低保户这一块，就您本身领取这个低保金了的话，它这个的话程序和一些相应的内容的话，咱们要以这个您低保金领取的要求为准，因为它的这个针对于我们领取低保金的高龄老人来说，他的政策和我们正常领取高龄津贴的政策它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您是要以咱们的民政部门就是给您通知怎么样来完成低保的这一系列程序为准啊。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刚才的那位家长，就是想要来咨询珲春市第三中学住宿费要返还的问题哈。我们刚才是和这个咱们珲春教育局联系了一下嘛，珲春教育局说他们要和学校来进行一个联系哈。这个刚才教育局又给我们回复哈，说他们现在也正在和学校沟通，也来了解这个事情，有了回复之后会来给我们进行反馈的啊。那我们就再次提示一下我们的这位网友吧，那您最好是要留下您的联系电话，要不然我们这边有反馈结果的话没有办法和您来取得联系了啊。好，那也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 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3: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2: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3: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商保险待遇。
2: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3: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2: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3: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2: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3: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2: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3: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2: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3: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2: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3: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这位是石女士的电话。你好，石女士。
4: 哎，
0: 你好，请讲，什么问题？喂，你好，
4: 我刚在等电话呢。
0: 啊，您的电话接，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有什么问题请讲。
4: 哦，我就是要麻烦你们给我找一下，上周四有那个这个就这个时间段做客直播间的，就是人社部 来就是有咨询来那个

0: 回答问题的，就是有这些退休工人有国家补贴，给有一个42块钱的，有没有得的，就去那个什么，去上人社部去申请。我昨天去了没有啊？他说不知道。
1: 他是这样的啊，就是针对这个42块钱取暖补贴呢，他针对的是个别的企业，这个应该是就是原来的这个退休之前的，您这个企业应该是中属企业的，有一部分人员是可以领取到的。如果要是没有
0: 的
1: 话，那就是没有。
0: 我就是中属企业的。
1: 您之前去问的时候，他说没有这个政策，还是说您不属于这个范围啊？
0: 他不知道，我说谁去
1: 您到的，您到
0: 我想找这个。
1: 你来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这个社保部门的，这个政策的话得是由人社部门。你到哪？您是到哪儿去问的？不知道这个政策。
0: 我人社部门我也去了，社保我也去了。
1: 您是到？你听
0: 我
1: 说，石女士。
0: 人社。
1: 石女士，你听我说，
0: 哎、
1: 你是到哪儿去问的、
0: 啊？
1: 我是问您到哪儿去问的？
0: 我就是人社和社保都去了。
1: 你先听我说，你到人社到哪儿去问的？到人社局到哪儿去问的？
0: 就是那个什么社会保险科吗？
1: 人社局的社会保险科呀。
0: 啊，
1: 你是到东边的人社局去的吗？
0: 不是，河南的，应该上东边那个。
1: 对，到东边那个人社局去啊、
0: 哦，
1: 到东边那个人社局去。
0: 地方了，
1: 对
0: 啊，好，
1: 哎，好，
0: 啊、
1: 您是在。
0: 那麻烦你这个综合直播间这个领导。
1: 270，他那个是延吉市社保局，你好问的话可以拨打270-6066。
0: 啊，好好，
1: 哎，
0: 270-6066。
1: 270-6066，
0: 670-6066。
1: 对，好，
0: 和
1: 您是再见、
0: 哎、
1: 啊，好，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广告，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稍后见。
2: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没事，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遵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4: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5: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6: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5: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

0: 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
1: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收音机前听众和网友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啊！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一则汪清县在8月20号会暂停驾驶员体检的这样的一个通知哈，这是为了顺利完成延滨州驾驶人医疗体检机构的医师资格备案工作，规范驾驶人体检职业资格的管理，保障后续体检业务的合规有序开展。汪清县人民医院将于8月20号，也就是本周四下午临时呢暂停驾驶员体检的业务。那本次这个暂停仅涉及到8月20号的下午啊，上午还都正常哈。那体检业务呢，将于次日，也就是8月21号呢，会正常恢复的。那请有体检需求的广大驾驶员要合理的安排时间，提前呢错峰来办理相关的业务，避免耽误驾驶证的换证、审验、出学报考等一些相关的业务进度啊。这里特别提示一下我们的汪清的听众朋友。尤其是我们的驾驶员朋友啊，这个是在8月20号下午临时呢暂停驾驶员的体检业务，是只是在8月20号的本周四的下午啊，其他时间都是正常的，上午包括第二天都是可以正常恢复的啊，这是特别提示一下大家。好，那我们也提醒一下您，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继续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的是延滨州2026年的秋季特价房商品房促销月的一个活动情况。这个促销月的活动是从8月17号，就是昨天呢，已经正式开始了。本次呢涉及到的是5个县市，一共有32家开发企业，有42个房地产的项目，有3645套的特价房源。此次呢是由延吉市、珲春市、敦化市、龙井市和汪清县一共这样的5个县市呢来参与此次的活动。一共是有32家房地产开发企业，42个房地产项目，3645套特价的商品房，房源的总面积呢大概是在38.66万平方米哈。那在这个此次的促销月活动当中呢，我们各个部门也有一系列的配套的一些相应的活动。首先呢就是家电以旧换新的活动哈。那大家电类的以旧换新的补贴呢，这个最多是可以补贴到15%，购买冰箱、电视机、洗衣机、空调、热水器、电脑等一些6类的一级能效的家电产品，按照最终售价的15%会给予补贴，单价呢最高是补贴1500元。那这个补贴其实不仅仅是在仅限于我们的这个此次的房产交易月当中哈，我们这个活动应该是持续1年的时间哈，所以就是提示大家，如果说就是我不买房子，那我想要来参与这个家电以旧换新，这个也是没有问题的啊。这是大家电类，还有小家电类。小家电呢，它包括是智能马桶、含马桶盖，然后智能的洗衣机、扫地或者是拖地的机器人、照相或者是摄像的无人机、智能料理机、智能音箱、智能油烟机、智能炊具，还有智能净水器、健康的一些监测设备，比如说血压仪、血糖仪、血氧仪和心电监测仪哈。它的这个补贴标准呢是扣除各环节优惠之后，最终售价的15%，每人每类可以补贴1件，每件呢是不超过1500元。有能效、水效标识的产品呢，需为中国能效或者是水效标识的1级。那这里给大家说一下，就是这个健康监测设备哈，这个血糖仪、血压仪、血氧仪和心电监测仪，这个政策我们之前给大家介绍的时候，就有朋友来问哈，说哪个地方可以来购买，或者是哪些可以来享受这个政策啊？这个呢，我们之前和大家联系的时候也和商务部门确认了，就是这个呢要看商家他是不是有这些产品，第二个就是他是不是申报了这样的一个内容。如果说他没有申报这个项内容，或者他不售卖这些产品的话呢，那这个可能就享受不了。所以这个如果说您想买这个健康监测设备的话呢，建议您呢就是先到我们延吉市的这个各个商超 您先来了解一下，就是他经营这些品类的店家。

0: 他是不是首先有没有经营，第二个就是他经营的这些品类当中是不是可以来进行这个相应的这个优惠政策。这个的话呢，我们确认了，就是他确实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有这个设备，或者是这几项的话呢，有一些商家可能他的资质条件是不太符达到这个要求的话，他又不能参加这个活动。所以呢，如果说您买其他的这种像智能家居啊等等，像一般这个大的商场是都没有问题，家电部分都可以买到，但唯独就是这个健康监测设备这块呢，就特别提醒一下你，因为我们这个老年朋友会比较关注这像一些相应的这个设备嘛哈，那你就是可以来了解一下啊。我们接下来来有请啊，这位是李先生的电话。你好，李先生。
1: 啊，我现在不听收音机吗？
0: 嗯，
1: 我那个特价房那个活动是具体在哪？就是在哪个单位举办呢？还是？
0: 他这次的话是，您是哪个县市的？
1: 延吉的吗？
0: 延吉的哈，它延吉的话呢，一共是有很多个开发企业，它都有这个项目。比如说这个延吉市，你看很多这个开发商，它都有这个相应的项目名称，比如说东明新城、丁香花园、泰德观塘、万家盛苑，然后锦堂新外滩、华盛延西府的二期、领袖北辰府、上海城三期、上海城兰苑、致远山居、万隆安澜府、华裔半山岳府、御景江山三期、红树林二期、山水林居，然后紫玉东方和响水湾，这些都有特价房。它每一个小区的房源不一样，有的拿出来30套，有的拿出来20套。你像这个致远山居，它有67套，所以这个的话，您可以就是有意向的话，您可以到这些楼盘去看，然后这些开发企业呢，您可以来了解一下。像这个很多开发企业，它都有这个相应的这个楼盘，就是刚才给你介绍的这些，它都有这个特价房。
1: 那楼盘展销的话，像房展似的，不是在房展局。
0: 他这次暂时没有这一个具体的，就是一个整体的活动，因为这个它持续一个月的时间嘛。您就是之前的那个房展局，他搞的那个活动的话，他也只不过是集中在了一个地点，把这些企业都集中在一起了。但是你那种集中到一起，你看到的不也是一些简介或者一些沙盘呀、模型啊？那如果说咱们要是有这个意向看房的话，那你就可以到这些刚才提到的这些新的小区，您可以去看。然后呢，哪个小区，比如说你看中了哪套，或者看中了哪个位置，你和这个咱们的售楼人员在沟通过程当中，你就能知道这个小区它的一些房源的情况。这样看实物的话，不是效果会更好吗？
1: 那倒是，关键是我们记不住啊，你多少个企业，多少个楼盘？
0: 就是延吉市，如果您是延吉市居住的话，
1: 啊、
0: 延吉市新建的、现在在建的这些楼盘，大概也就是这些东西南北四个方向。你就是先确定好一个方向，比如说你要西边的话，你像这个泰德观塘，然后市中心的话，像锦堂新外滩、如果东边的话呢，就是这个万家盛苑，然后或者再往西的话，就是华盛延西府，就是那铁南的话，那红树林二期，然后再往铁南就是紫玉东方，就是你基本上延吉市它就是新建楼盘就是这些嘛，你就可以按照这些新建楼盘的情况，然后有意向的话就看呗，这就可以。刚才跟您说的这些小区当中，它都有这个特价的房源，都有的。
1: 那我记一下那楼盘，你再说一遍，我简单。
0: 这个有点太多，我们在节目当中没办法给您说。就是您这样，你可以关注一下延边商务这个微信公众号，它这个微信公众号里面有。
1: 延边
0: 商务，延边商务这个微信公众号。啊，
1: 就是公众号，
0: 公众号对，延边商务这个对，就这个微信公众号，
1: 啊、
0: 你在微信里面直接搜索延边商务、
1: 啊，
0: 然后你关注一下这个微信公众号，它这个楼盘的信息是比较多的。您这个对哪个区域比较感兴趣的话，然后您就直接来查一下就可以啊。
1: 啊，所有的信息都有呗。
0: 对对、
1: 就是，
0: 所有信息都有。然后包括就是每一个房源，它大概这个是几号楼几单元，然后多少面积，这个上面都有。比如有一些是100多平的，有一些几十平的，它这上面都有，很详细，您可以直接看一下。
1: 那行，我行，那我知道了啊。
0: 好吧，哎，好，你是再见
1: 谢谢啊，
0: 哎。

0: 当中哈。刚才我们有位石女士哈，她这个是咨询，这个是我们上周四的时候邀请这个咱们延吉市社保局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的时候，特别给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取暖补贴，其中提到了一个42块钱的取暖补贴的时候啊，我刚才又和社保局进行了一个确认哈，这是什么类型的企业有呢？就是市属企业和州属企业里面都有，但是它有个前提，就是国有企业改制或者是破产以前的退休职工是有这个42块钱的取暖补贴的。然后目前呢，这个是由人社部门审批之后，他会将这个审批的表格直接转给这个社保局，如果咱们的名单在这个表格当中，那就可以享受到这个补贴，如果要是不属于，不在这个表格当中，那就是要么是我们的企业不属于，要么就您退休的这个时间不属于。所以它是很明确，就是国有企业改制或者是破产以前退休的职工啊，这个市属和州属企业是都有的。如果说您想要进行这个咨询的话呢，就是建议您可以直接到咱们延吉市人社局，就是东侧那个人社局啊，到那儿去之后，您可以查一下这个政策，就是您个人是不是在这个名单当中，然后或者是您的企业是不是在这个名单当中，这样的话就会更加的明确了啊。好，这是我们刚才给大家刚才就这个石女士的问题的一个回复哈。我们再继续说这个购房补贴的事情啊。刚才也是我们李先生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今年的话呢，就不像我们每年会有一个房交会嘛，就有一个固定的一个时间节点，那您在这个时间节点当中，它会汇集很多的开发企业，然后它会有一个楼盘统一的介绍。那这个的好处可能就是说大家一站式的你能大概进行了解，但是呢它的问题就是你看到的只是这个图片的介绍，或者是一些宣传册，或者一些沙盘的演示，那肯定是没有您到现场去了解的更加清晰。所以还是建议您，就如果确实我们有购房需求的话呢，那一共就是这些楼盘，无论是这个咱们延吉市也好，还是其他的这几个县市也好啊，您就是有意向性的，咱们就直接去到现场看一下。另外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您想要了解具体的这个信息的话，可以通过关注一下延边商务这个微信公众号，这个里面呢它会有一个具体的，比如说这个企业它的楼盘的情况，然后包括是多大面积的，然后房源是几号楼几单元，这个上面都有很明确，您就详细的来了解一下也是可以的啊。这个是我们的房源的情况，刚才大家说的是这个家电的以旧换新，大家电小家电都是可以享受的，就是无论我买房不买房，我就是不买房那也没有问题，我也一样是可以享受到咱们的这个大家电和小家电的补贴哈。这个的话您是如果有这个购买家电的需求的话呢，只要是这个家电的品类是在我们的补贴范围之内的话哈，是可以享受的哈。好，我们接下来来有请一下这位是范女士的电话。你好范女士。
1: 你好一帆。
0: 哎，你好，什么您请讲。
1: 这个精神和智力残疾人不都有监护人吗？
0: 嗯，
1: 那跟前啥人都没有了，那监护人怎么个整法？
0: 这是具体是啥情况呢？具体是什么情况？这么说有点笼统，我没法给您回复。是比如说有这么一个
1: 人，
0: 他现在身边没有监护人，还是啥情况啊？
1: 就啥人都没有了，那监护人怎么个整法呢？我天天担忧这个。
0: 就是他，比如说本人，他这个本人，他可能有智力残疾或者是精神残疾，但是他现在身边
1: 监护人跟前啥都没有了，也联系不上，啥都没有了，就那监护人怎么个整法？
0: 那这种情况下的话，他还能独立生活吗？
1: 这不生活怎么能活着呢？
0: 不是，能不能一个人独立生活？
1: 能啊。
0: 就是他只是，比如说是阶段性的，就平时的时候还是没有问题，可以正常独立生活。就是如果要这种情况
1: 跟你学学行不？
0: 就是那我先跟您说，就是如果这种情况下他能够自己独立生活的情况，就比如说他是阶段性的，那他可能就是相对来说他自己清醒的时候，或者这种占大多数，那这种的话可能社区或者是我们的这个相应的这个部门，比如民政，他可能会就是这种实时的来进行关注。如果说他没有办法独立生活，就是他就是一直以来身体状态都不是很好，或者是没有办法来完成自己的这种独立生活，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是民政部门可以把他送到相应的福利机构去，就是这样，明白了？喂，范女士。
1: 那隔离能独立生活呢？
0: 就是如果能独立生活，比如说他只是阶段性，偶尔有一些这个就是这种身体不好的情况啊，然后呢大部分的情况下他都是清醒的，都没有问题的情况下，那这种如果是身边完全没有亲人没有监护人的情况下，这个社区和这个相应的比如街道或者是这个乡镇，他可以有这种临时的就是这种照护的这种可以以这种方式但是呢就这个可能就是不是说永久性的，就只是这阶段那他可以有一些方式，但如果说出现一些比如涉及到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是我需要

0: 这个有一些手续是需要这个履行这个监护义务的话，那这种情况下是得需要和民政部门来进行一个确认，就到底他这种监护人是怎么样来进行判定。如果没有实质的这个监护人的话，这个相应的职能部门他也会负起这个相应的监护的这种责任的。喂，范女士。
1: 那像这怎么个整法呢？监护怎么个整法？
0: 那如果说这种情况下的话，可以和所在的街道，比如说城镇或这个城市内居住的话，就可以和所在的社区来进行联系，然后社区呢会依据他的这个实际情况先来进行了解，就是他身边确实是亲属啊等等有没有这种这个监护人，有没有能够对他实施监护的这样的人。如果是没有的情况下，他们会通过就是上报的方式，然后民政部门他会责成明确哪个部门或者是哪个机构作为他的这个监护方，会有这样的一个程序的。明白了吗？
1: 那现在我要想那样整的话应该怎么？
0: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这个延迟的话，咱们就和所在的街道和或者是所在社区来反映这个情况，然后街道和社区他们会来进行这个综合的这个考量，之后就刚才说嘛，先来找，如果身边确实有没有这个其他的这个亲属，就哪怕这个亲属他不在咱们当地生活，那他这个也有这个其他的这个亲属啊，如果有的情况下，那他这个就是符合条件的话是可以成为监护人的。如果确实是什么亲属也没有或者什么亲属也找不到，那这种情况下他们会就会上报给民政部门，民政部门他会有专门的部门或者是有专门的人来负责这件事情。范女士。
1: 哦，听懂了。
0: 啊，如果是这种情况，
1: 现在我还是有监护人就不用等吧。
0: 如果是有现在有监护人的情况下，那当然就是以咱我们现在的监护人为准啊。嗯，
1: 那个我现在那个监护人呢，现在是我妹妹。
0: 嗯。
1: 那个到期换的时候，那监护人他还得跟着来呗。
0: 干啥去？跟着来呀？您说呀。
1: 我到期换证的时候，是不是还得跟着去？
0: 啊，你就换这个就是残疾证啊。
1: 到期换的时候他还得来。那个他假设来不了的话，来不了的话。还用再等吗？还用再变监护人吗？
0: 这种情况下监护人是不会更换的，但是如果说咱们是这个智力残疾或者精神残疾更换残疾证的话，这个是需要在监护人的陪同之下去的。那比如说他是比如这个因为这个咱们残疾证换证的话，它是有一个阶段的嘛，那你这个提前一个月俩月什么时候在什么去换呗。他是一直不在延吉啊，还是说只是就是最近不在呀，是这个什么情况啊？因为你残疾证到期，比如说我现在是8月18号，我残疾证可能是10月份到期，那你现在到10月份之中间这个期间，咱想去换证我都可以去换呀。那在这个两个月的时间他还没有一天陪咱们去吗？明白了，范女士。
1: 提前换的话，那个比如说我是29年的，我明年去换你看行不？
0: 29年的话不着急，你29年的话到28年下半年再去换就可以，明年太早了。
1: 太早了，
0: 对，
1: 早点换，趁这还在，早点换成。
0: 但也不行，你这个如果你太早去换的话，那就不叫换证了，那相当于重新再办啊，重新体检的，那你要重新走一遍流程了，那你要不觉得麻烦也行，那你就相当于比如说我原来那证，相当于原来证丢了，我要重新补，那你这个要重新走一遍流程，那不是相对于比较麻烦一些吗？就是你最好还是提前最多提前半年去换，你要太早的话不是这个你要所有的流程你都来走一遍，你要现在去换也行，那你就别说换证，你就跟他说我证丢了，我要重新补重新办。因为你这个换证的话它是有这个时间的嘛，你不可能提前这个一两年的
1: 换
0: 呢。
1: 换证那到期不还是29年吗？你不胡折腾去吗？那不
0: 对呀、啊、所以说嘛，对呀、啊、你现在补的证
1: 挂失的时候那你期限变不变？
0: 如果你现在开始申请的话，他这个证的话，这个还不太确定，那就还是建议您提前半年吧，提前半年去换吧，啊，嗯，好吧，范女士，和女士再见啊，我们接下来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李先生的电话。您好，李先生。
2: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什么问题？
2: 是这样，
0: 嗯，
2: 我是何龙的，
0: 嗯，
2: 我们那个楼下呀有一个小伙考实弹，
0: 嗯，
2: 他在那个不在屋里考，他就每天下午到晚上12点，
0: 嗯，
2: 在那个房西呀、他搬了一个那个搭了一个固定的那种棚子，就是用那种那个什么样呢，就是那种那个四方的那种伞搭的棚子，
0: 嗯，
2: 跑这个有1年多了吧，他这个烟呢，因为他有辣椒什么的就辣呀，人受不了，他呢又弄了一个排风机装到那个棚子上边，
0: 嗯，
2: 我今天早上看见一个那个看见他那个公众号发的有一个什么污染什么发。

0: 典有一个法律法规，
1: 对，8月15号开始，
0: 有这个明确的这个处理的这个方案了。我现在咱们能不能管管他呢？这都一年多了，他这开业他就不在屋里烤，他就在外边。这受不了这个。
1: 他本身是有实体店，但是呢，他是在外面来烤这个烤串是吧？
0: 是。
1: 然后他现在对咱们居民最大的影响就是这个烟呗。
0: 就是烟，一个是烟，再一个啊，因为他有实体店嘛，他就有那个美团啊什么的，饿了么的外卖。他就靠在房西那个路的边牙子，你知道，有两次了，我那个开车过去的时候，差点刮着那个电动车。那美团电动车就在外边，就那么道本身很窄，他就在那道上停着等着取货。可烦人了，但主要的还是烟。这个烟哈，这晚上因为咱们得开窗户啊。这个味道晚上影响睡觉啊。
1: 您这个位置可以再稍微描述一下吗？
0: 在那个合龙的福万家超市东边。
1: 就直接说这个福万家超市就可以是吗？
0: 对，福万家超市东边。
1: 福万家超市的东侧哈。
0: 对，很明显就在外边挡着。
1: 行。
0: 就是主要就是他4点多以后才开始烤，他白天不烤。所以说这个就麻烦点，不知道能不能找到他。
1: 行，好的，这样李先生，这个问题我们记录下，节目之后的时候我们和相应的部门来反映这个问题啊。好的，
0: 好，辛苦您。
1: 好，别客气，李师，再见啊。好的，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啊，距离我们今天百姓热线节目结束呢大概还有5分钟的时间哈，您可以继续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哈。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的是有关于这个商务部门的家电补贴的一些政策哈，我们再来说这个住房公积金的一个相关的政策。住房公积金这个政策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过好多次了，而且这个政策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哈，这个呢其中包括的就是灵活就业人员的预缴贷款，那缴存方式呢由过去的按月来这个收取，现在呢是已经优化为了可以按月，可以按季度，可以按半年自由来选择。那2026年的标准呢就是500元到1800元还款呢，采取的是缴还一体化的原则，就是90%以上的这个借款人都选择是半年的这种缴存方式啊，就因为你缴存完了之后，马上就可以来使用了。接下来呢是取消了首套和二套房的认定，不再区分首套房和二套房，那会统一呢按照首套房的政策来执行，利率呢是不再上浮了。那5年以下呢，含5年呢是利率呢是2.1%，5年以上呢是2.6%。另外就是恢复了直系亲属的参贷业务，缴存人的直系亲属呢在购买自住住房的时候，缴存人是可以申请贷款的哈。另外就是这个直系亲属的这个购买房子来进行提取，这个我们之前在节目上给大家介绍过，就是一定要在您的购房所在地来提出申请啊，这个是特别说一下。还有就是下调了首付款的比例，那贷款呢最低的首付款比例下调至了15%。还有就是扩大了贷款额度的上浮范围，符合人才政策、退役军人条件或者是购买白名单项目的楼盘保障性的住房，一星级以上的绿色建筑住房好房子的这个贷款的额度可以再上浮20%，上浮之后单方的最高贷款呢是84万，双方的最高贷款是可以达到108万啊。接下来呢还有一些这个金融方面的一些政策，比如说商品房比如说商业贷款，我们刚才说的公积金贷款嘛，那商业贷款这边呢它也是会有一些相应的一些政策的，还有呢就是我们在税率方面也是有一些相应的政策的。那这些内容如果大家比较感兴趣的话，也可以直接来关注一下我们刚才来介绍的延边商务这个微信公众号，这上面是可以详细的来介绍啊。好，我们接下来来有请一下这位是李先生的电话。你好李先生。
2: 你好，
1: 什么问题请讲。
2: 我想咨询一下，我这一个人，63了，那个，我现在体力也不行，干活干不了，完了我申请那个，我上社区去那想办那个五保户啊，我没儿没女，现在那个申请不了，就差这个。说那啥了，就证明不了我这无儿无女的那啥了，我那不知道怎么办呢。
1: 首先是这样的啊，五保户的话呢，它只针对于农村户口，就如果您是城镇户口的话，咱们是可以申请相应的低保等等这样的这个政策啊。您现在是低保也没有呗？
2: 低保也没有，啥也没有啊。我
1: 您现在有住房吗？
2: 我房子我都没有，我还租的房子。
1: 租的房子，那您这个收入来源呢？
2: 收入来源 我地也没有，什么都没有。
1: 您是农村户口还是城镇户口啊？

0: 我原先是农村户口。
1: 嗯，现在是城镇户口呗。
0: 嗯，我那个刚搁交河转过来。
1: 啊，您户口还是交刚从交河转过来多长时间了？
0: 转过来一个月吧，也就是。
1: 才一个多月呀。
0: 啊。
1: 那这种情况下的话，您应该是申请不了。就是我们正常的话，就是户口从外地转到咱们当地来的话，他可能你在户口迁移的时候没让你签一个这个几年之内不申请低保的一个文字吗？
0: 没有啊，我到那个。政府大那个政府大厅完了，我那啥了，我说这个我那个想把户口落到那个。
1: 那你把户口落到你现在户口落在是堂姐这儿亲戚这儿呗？
0: 落到我堂姐这儿了，那啥了，我堂姐现在她也七十多了，那啥了。
1: 正常情况下哈，就是如果说你户口迁移，尤其是从外地区迁到延边地区来的话哈，这个应该是在几年之内不能申请低保。
0: 几年呢？
1: 这个每个县市的情况还不一样。你是珲春的话，如果比如延吉的话，好像至少好像得五年之内不能申请。你的珲春的话，这个我们得给您确认一下。你现在是跟社区申请的时候，社区跟你说现在是差什么呀？就差这个，这个子女证明。
0: 孩子方面没证明不了有没有孩子。
1: 您结过婚吗？
0: 我半路结过婚，又离婚了。
1: 登记过吗？
0: 登记过了就完了。
1: 那你现在登记的状态是离婚状态吗？
0: 离婚状态呀、啊、离婚状态。我现在那啥了、
1: 你这样李先生，因为我们现在要进广告，你电话先别挂啊，你稍等一下，我们这个稍后到场外来接你这个电话啊，给您这个答复完。好，看时间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百姓热线节目了，非常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来收听我们今天的百姓热线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试喝购买，延吉市清真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清真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3: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

孩子学透练熟下一学期的课程重点难点和配套的习题。开学以后，老师再在课堂上二次复盘教学，通过一轮轮考试比拼谁家孩子预制的效果更好。文章说超前学习无可厚非，但是这样的预制学习显然超出了合理预习的范围。学习的核心在于主动激发求知兴趣，孩子在假期当中将下学期的课程知识点熟记于心，新学期课程的二次复盘还能带给孩子求知的兴趣吗？答案是否定的。重复温习旧内容很容易让孩子滋生上课懈怠、轻视听讲的坏习惯，学习的热情会在一天又一天的二刷中大打折扣。一句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让无数家长焦虑，升学竞争具有不确定性，家长坚信抢先一步学习就能在日后的学习竞争当中占据优势，这份焦虑转嫁到孩子的身上，就是假期被一节节课表挤占，成长的马拉松被挤成了百米冲刺。孩子的成长不是预制品，不必花费大力气为孩子预制一个看似光鲜的未来，多一份耐心让孩子拥有自在探索的空间，还原教育最本真的模样。高温天气，环卫工人、外卖骑手等户外劳动者急需纳凉歇脚、饮水充电的便民场所。然而记者实地走访山西沁源县三处工会爱心驿站，发现爱心驿站内雨伞、急救用品、充电宝、图书、椅子、饮水机等设施一应俱全，但是三处都是大门紧锁，户外劳动者只能望门兴叹。山西沁源这三处爱心驿站看似孤立，那么把镜头拉远，类似的情况并不少见。某些装修气派的社区活动中心平日里大门紧闭，只有领导视察时才临时开放。一些斥巨资打造的小哥驿站，因为害怕物品丢失、卫生难维持，索性改为了繁琐的登记准入制，将最需要它的群体挡在了门外。还有一些农村的文化书屋、健身广场建后无人问津，沦为堆放杂物的仓库。从见而不用的驿站到看而难进的服务中心，症结出在同一个地方，把建成了当成工作的终点，把挂牌子视作履职的完成，唯独忘记了服务设施的价值并不在于拥有，而在于使用。为什么会陷入这种建设热、运营冷的怪圈？根本的问题在于规划时目中无人，管理上怕担麻烦，一把锁锁住了不仅是几平方米的空间，更是群众对公共服务的信任和期待。惠民阵地不能成为装点门面的盆景，让每一份爱心都精准抵达它该去的地方，让每一个便民设施都经得起推门而入的检验，这才是基层治理应有的温度和担当。近日，武汉黄鹤楼天桥上一场冲突引爆了舆论。警方通报，三名街道城管协管员因为涉嫌故意伤害被依法刑事拘留。通报不长，信息量却极大。摊主先动手属实，协管员被殴属实，但最终被刑拘的却是三名协管员。舆论场上，一种声音很流行，摊贩先动手，协管员还手，有什么不可以的呢？乍听是有理的，但实则经不起推敲。金某巡查时和摊主发生口角，摊主夫妇动手导致其面部受伤，协管员金某是受害者，依法报警追究对方责任完全正当，但是他的两名同事闻讯赶来，三人联手对摊主夫妇实施殴打。这时的性质已经彻底改变了，从受害者变成了加害者。法律从来不鼓励以暴制暴，更不认可人多势众式的私利救济。摊主先动手自有法律追究，协管员后动手同样难逃法网，一码归一码，谁违法谁担责，这才是法治的基本逻辑。普通公民互殴尚属治安案件，公职人员以多欺少殴打管理对象，则已经踩踏了法律的红线乃至职业伦理的底线。警方以涉嫌故意伤害定性，正是对执法者施暴这一特殊情节的精准法律判断。
公权力人员滥用身份优势实施暴力及社会

会危害性和普通斗殴不可同日而语。摊主先动手是否涉嫌违法，协管员面临的究竟是行政处罚还是刑事追责，都有待司法程序给出最终的答案。但是无论如何，这起事件留给城市管理的思考不应当随着热度的消退而终结。如何让基层管理者守住法治底线，如何让城市管理回归理性和温度，远比争论谁先动手更有意义。近日，公安部网安局公布的15起涉汛情谣言案例当中，有人把美国的飓风画面剪辑成我国的台风灾情，有人利用 AI 篡改官方通知，也有人移花接木虚构伤亡数字和救灾物资发放情况，相关人员已被依法处罚。灾害发生时，人们本来就高度关注停课停工、人员伤亡、道路积水、物资发放等信息。一张看似正式的通知，一段带有现场感的视频，往往比普通文字更容易获得信任。一旦虚假内容在短时间内扩散，公众可能据此改变出行、避险，甚至是求助安排，基层部门也不得不投入额外的精力去核实澄清。更需要注意的是， AI 的仿真能力增强，过去辨别网络谣言，人们往往依靠画面粗糙、文字错漏、来源不明等线索加以判断，如今通知的版式、措辞乃至图片的细节都可以快速仿造。技术本身并不会自动制造谣言，但是当吸粉、引流等动机和低成本生成工具结合，虚假信息的生产效率和迷惑性可能也就随之提高。治理涉灾谣言不能只靠一次次的辟谣追赶，当生成技术不断变化，公共信息治理也需要从识别真假进一步走向易于验真。要提升权威发布的辨识度，强化平台核验的时效性，培育公众基本的信息溯源意识。灾害难以完全避免，但虚假信息催生的次生恐慌可以最大限度减少。守住灾情语境下的真实边界，本质上就是筑牢公共安全的一道信息防线。近日，一个绵阳的小男孩回复网友的留言火了，起因是一个小朋友在视频平台上分享了大山里的农村日常生活，评论区有网友规劝他好好读书，努力走出大山。小朋友回复说，坐公交车就可以出去了。没有激昂的抒情，却藏着跨越两代人的时代落差，轻轻地戳中了许多人心里关于大山的记忆。在父辈的成长叙事里，走出大山是沉甸甸的人生目标，出山二字裹挟着挣扎、期盼和一丝逃离的无奈，是一代人对抗地理局限的集体执念。可生于路网通达时代的孩子，并没有体会过山道阻隔的煎熬。家门口就有乡村公交，几十分钟直达乡镇县城，翻山越岭不再需要耗费几天。全国470万公里农村公路织就的密网，绵阳当地县县通高速，墨脱通公路，悬崖村通客车，云南建起了空中校车。从前遥不可及的远方，如今一张几块钱的车票就能抵达。曾经要拼尽全力翻越的天堑，变成了少年随口一提的日常。这份松弛和从容，恰恰是数十年基建耕耘交出的答卷。一句孩童随口的回答，是中国式现代化最朴素的注脚。修的是路，暖的是人，打通的是山河，拓宽的是普通人的人生边界。当走出大山，从艰难夙愿变成轻松选择，我们终于读懂发展真正的意义。不必再被迫逃离家乡，无论去往何方，归途永远有路。把输液管、针头这些医疗废弃物攥在手里，贴在耳边，每天相伴几个小时，这不是某个恐怖电影的情节，而是今天很多手机用户可能正在面对的现实。据央视频报道，市面上部分宣称的平价软质手机壳是用医疗垃圾搭配劣质的再生塑料加工而成的。这类产品苯含量超标，带有刺鼻异味，塑化剂可通过长期接触渗入人体皮肤。医用输液管、针管在医院的废弃物分类里是属于感染性废物，有严格的处理流程和去向追踪，它们本应当被专业处置，
结果却

摇身一变成了手机壳。本是一级致癌物，这不是一个可以讨价还价的指标。它在塑料制品当中的残留往往来自劣质回收料的不完全脱绒和二次加工。换句话说，这些手机壳之所以便宜，不是因为它省去了广告费和包装费，而是因为它省去了安全这道工序。消费者以为自己淘到的性价比，其实是在为一条扭曲的产业链买单。我常说热搜会退去，抽检也会结束，问题在于我们能否借此建立一种长效机制，比如对塑料类的日用品原料来源的追溯制度，对宣称食品级产品的随机抽检制度，对医疗废物去向的刚性核销制度。不然在下一次可能就是玩具、瑜伽垫、保鲜膜，消费者没有专业的检测设备，但最基本的健康权利不应缺失。监管的职责就是让这些权利不被十几块钱的价格标签轻易收割。近日有博主在乌鲁木齐一家烧烤店就餐时发现，线上点单的页面默认收取10元的炭火费，而且无法取消。吃完后博主提出，那我把我买单的炭火打包带走。服务员回了句，炭火打包不了，您不是已经用了吗？别人家也都收。事发当晚，当地市监部门前往该烧烤店开展执法工作，并认定涉事行为属于强制消费。有人会说，10块钱而已，至于这么较真吗？餐饮生意不好做，房租人工都在涨，收点炭火费分摊成本似乎也能理解。可问题从来不是10块钱多不多，而是这笔钱你根本没法拒绝。点单页面上那个灰色的点不掉的选项，它才是整件事件最该较真的地方。这不是一家店的事情，翻一翻投诉平台，餐饮 B 选项收费早已不新鲜。茶位费按人头收，餐具费按套收，有的店纸巾费、调料费也是默认必选。但得把话说清楚，包间费、特色小料这类可选项明码标价的收，消费者有选择的余地，不算过分。可是炭火、餐具、纸巾这些吃饭的必需品，费用早该包含在菜价里，再拆出来单独收一遍，本质就是变相涨价。炭火打包不了，但是伸向消费者口袋的手要收回去。吃烤肉图的是肉香和烟火气，不是结账时那笔意料之外的炭火费。消费者从来没有想白用炭火，但是要的不过是一件事，这10块钱我可以选择不给。浙江温州的陈女士带着女儿到南溪江漂流时意外落水，在深水区漂了几分钟，教练员却没能赶来施救，她的随身手机也掉进了江里，她自己付了600元请来打捞队，手机没有捞到，打捞队告诉她那片水域深近15米，而出发前陈女士还曾反复向俱乐部确认安全，得到的答复是水浅的地方跟成人膝盖差不多深，很安全。事发时教练员却说那边是漩涡，不敢下水救人。从膝盖深到15米深，涉事俱乐部事前对水域风险的轻描淡写与事后对救援处置的束手无策形成了鲜明反差，这既是对消费者知情权的漠视，也是对行业安全规范提出了拷问。在这起事件当中，涉事俱乐部隐瞒近15米的深水风险，虚构水深及膝的安全场景，本质上是刻意规避风险告知义务，属于典型的履职失责，违背了经营者的法定责任。而陈女士落水后，现场的教练员明知游客落入危险水域，却因为惧怕漩涡不敢施救，足以证明俱乐部日常安全培训流于形式，救援保障形同虚设。事实上类似的乱象并非个例，每到夏季许多地方漂流景区虚假宣传、风险隐瞒、救援缺位等问题屡禁不止。事故发生后，多数商家又以游客自愿参与、意外不可抗力为由推诿甩锅，大幅降低自身的违法成本。我呢认为安全是文旅产业发展的生命线，也是底线，这条底线不能靠消费者的运气来守护，必须靠法治的力量、监管的效能和经营者的自觉共同筑牢。漂流项目惊险刺激，安全应该始终放在首位。近日蔡磊在接受央视面对面专访时表示，
我的生命不

重要，重要的是干掉渐冻症。面对渐冻症这个200年来人类始终未能攻克的罕见疾病，蔡磊选择成为破冰者之一。从2019年确诊到现在，他和渐冻症抗争了将近七年。我国现有罕见病患者大约2000万人，每年新增超过20万人，但是传统的罕见病研究是缓慢而孤立的。面对医疗数据严重不足的困境，蔡磊推动建立了中国首个渐冻症病理科研样本库，在基因层面的病因研究中取得了多项突破。过去六年，他和团队推动了近300个药物管线的临床前研究，超过30个项目进入临床阶段。蔡磊最宝贵的贡献，或许不是催生了某个具体的解药，而是一手建立了病理样本库和协作网络。当人类向善的初心遇上科技的力量，必然燃起不可磨灭的火炬，凿穿渐冻症200年的坚冰。蔡磊无比笃信后继会有人，因为他留下的是一个已经跑通了底层逻辑的试验田，终有一天会有人在这片田地里种出解药。也许在不久的将来，人类终将战胜渐冻症，我们都能亲耳听到冰山碎裂的声音。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鸡天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天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 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3: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0: 北京时间10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5: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4: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5: 延边新闻。
0: 延边大地迎来专属避暑夜色，清凉夏夜成为拉动本地夜间经济、留住八方游客的亮丽名片。
6: 六合同风唐代渤海真孝公主墓壁画服饰复原成果展全国首展 在延边博物馆启幕。
0: 为期一个月的2026年延边州秋季特价商品房促销月活动启动。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
6: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盛夏八月，长白山间22度的晚风消解，白日暑热，延边大地迎来专属避暑夜色。在一条贯穿延边东西的夜间文旅消费脉络带上，珲春、敦化、延吉三座城市各展所长，依托边境区位、渤海历史、朝鲜族民俗等独有底色，打造差异化夜间消费新场景。清凉夏夜成为拉动本地夜间经济、留住八方游客的亮丽名片。依托国331边境风景道区位优势，珲春以自驾友好加渤海古韵双主线搭建复合型夜间消费场景，精准服务跨省自驾游客，成为延边边境夜游第一站。傍晚7:30，微凉晚风掠过珲春河畔，大批自驾游客、房车车主陆续驶入歌路市集免费停车区。22度清爽空气里，夜市烟火率先升腾。记者和平。
7: 晚风习习，华灯点亮，这里呢就是位于珲春河畔滨河公园旁的一个歌路市集。这个市集呀，可谓是独有特色，无论是老人孩子还有宠物呢，都可以在这里很友好。最有意思的是，他还给免费给过路的房车、自驾游的游客提供了很多便利。
0: 珲春歌路市集紧邻331国道，这条沿边境线蜿蜒的公路被自驾爱好者称为极限秘境的起点。市集今年夏天全新升级，200个免费车位、35个充电桩、免费上下水、24小时开放的洗手间，让匆匆赶路的自驾游客愿意停下来。小吃业态充盈市集消费链条，啤酒、烤串、边境特色风味美食一应俱全，满足大众夜间餐饮需求。夜色渐浓，消费场景由河畔市集延伸至渤海古镇，依托海东胜国千年历史文脉，珲春打造沉浸式古风夜游，以光影实景演绎盘活历史夜间消费。珲春渤海古镇负责人李阳。
8: 夜游上呢，我们用光影还原渤海国的市井风貌，马站相关的场景及宫宴的氛围感，搭配着小火车夜游动线，不搞千篇一律的灯光。市集划分呢，也放分为渤海文化摊位及马站特色摊位，多元素融合，既有历史底蕴、民俗烟火气，又有独特的标志，和其他的古镇相区分。
0: 沿着延边边境向西而行，同样22度清凉夏夜，夜间消费场景切换全新赛道。如果说珲春主打边境自驾历史沉浸式夜游，敦化则深耕亲民便民的湖畔市井消费，错位发展，优势互补，共同构筑延边多层次夜间经济体系。敦化渤海湖夜市聚焦普通市民、短途游客最朴素的夜间消费需求，以纯粹湖畔烟火打造普惠型夜间消费场景。数十家特色小吃沿湖有序排布，生蚝、延边拌粉、手工冰粉、韩式绵绵冰汇聚一堂，临湖简易桌椅错落摆放，晚风拌美食，构成本地人日常最喜爱的夏夜休闲空间。从

0: 珲春的驿站到敦化的餐桌，我们看到的是延边夜经济对不同人群的精准画像。而延边的夜消费不止于此，它还正在变得更潮、更酷、更富想象力。中府延吉的滨河消暑夜游点亮延边都市夜间消费核心。依托布尔哈通河天然水系，2026延吉消暑夜游季全面升级，构建游船观光、音乐喷泉、户外文艺演出多元水上夜间消费场景。不远处，延吉网红弹幕墙、70余块汉朝双语霓虹牌勾勒出边境城市独特光影，打造线上线下联动的网红打卡消费地标，吸引大量年轻游客。辽宁游客张晨瑞：
1: 今天和爸爸妈妈和姥爷一起来，感觉第一天来到延吉，夜生活特别好，人特别堵，然后感觉挺不错的。
0: 延吉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徐野：
2: 希望借助清凉夜下，激活城市夜经济，让市民在家门口享受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也欢迎各地游客走进延吉漫步河畔夜色。我们也将持续办好各类夜间文旅活动，持续擦亮延吉避暑文旅的名片。
0: 灯火点亮夜色，消费激活城市。在延边，22度的清凉夏夜是独一无二的天然禀赋，边境区位、渤海历史、朝鲜族民俗是不可复制的核心特色。珲春、敦化、延吉三座城市跳出同质化夜游内卷，精准定位差异化夜间消费赛道，一条串联全域、分层分类的夜间消费脉络清晰成型，把短暂夏夜转化为长效消费增长点。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3: 8月15号，由北京服装学院主办，州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州文物局支持，延边博物馆、中华女子学院文化传播与艺术学院协办的2026年度国家艺术基金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六合同风唐代渤海真孝公主墓壁画服饰复原成果展”全国首展在延边博物馆启幕。北京服装学院原院长、教授贾荣林，副州长尹朝辉，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赵连赏，长春师范大学高沟丽渤海研究院院长郑春莹等领导及专家学者出席启动仪式。尹朝辉在致辞中指出，延边是渤海国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和核心区域，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本次展览成功落地，既是对渤海历史文化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示，更是我州擦亮渤海文化名片、赋能文旅融合发展、提升地域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契机。延边州将继续做好渤海国文化遗产的研究阐释、保护利用工作，讲好延边历史故事，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让文化在传承中焕发新生，在交流中凝聚共识。随后，尹朝辉与贾荣林共同为首展揭牌启幕。据了解，渤海真孝公主墓壁画人物服饰仿制项目由赵连赏教授领衔组建跨学科研究团队，项目以真孝公主墓壁画为主要依据，通过文献考据、图像分析和实物比对，对壁画人物服饰进行系统研究和仿制。项目历时一年，完成12个人物服饰形象的系统性复原，形成12套组复原成果，涵盖侍卫、乐伎等5类人物，以及圆领袍、甲胄等11类服饰。展览设置车书一家、霓裳再现、九州贡冠、精微产证、天工开物、技艺交融、心智赋能、创新转化4个单元，构建从历史研究到服饰复原再到文化传播的完整展示路径。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赵连赏：
4: 这次六合同风这个展览呢，放在咱们延边州，我觉得它是有一个历史的渊源，从古到今它是有这个既有古代的文化意义，也有现代的文化意义，让这些幼小的儿童们从小就知道他的家乡这片土地原来孕育着这么深的文化，所以这个对弘扬传统文化、增加文化自信，我觉得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0: 通话游客孙生燕。
1: 我个人的感受就是延边的历史文化很厚重，也让我对延边的服饰历史有了一个更新的认识。
0: 此次首展也标志着六合同风项目正式进入。

0: 会第28次学术年会、慢性应激与心血管病研究会在延边大学附属医院举行。副州长文金哲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他指出，当前我州群众对优质医疗服务需求持续增长，急需引进高层次医学人才，扩充优质医疗资源供给。此次心血管领域专家学者齐聚延边，既为泉州各族群众送来心血管健康守护的及时雨，也搭建起高层次学术交流平台，对推动我州心血管疾病防治提质升级，促进医学高质量发展，助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意义重大。希望以此次学术盛会为纽带，推动我州医疗机构与国内外顶尖医学团队在学术科研创新、服务能力提升、长效平台建设上取得合作实效，为建设健康延边、增进群众健康福祉贡献更多力量。此次活动邀请了50余名国内外心血管领域知名专家学者齐聚延边，他们围绕心血管疾病基础研究、临床诊疗新技术、前沿科研转化等核心议题，以学术交流、技术分享、经验互通的形式搭建高水平医疗协作平台，将国内前沿心血管诊疗技术与科研理念送到边疆，切实惠及我州各族群众。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正勇报道。
1: 8月15号到18号，吉林省第九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梅河口市举行，我州组建190人的代表团参赛，参赛项目覆盖10个竞赛项目、5个表演项目。开赛以来，延边代表团健儿奋勇拼搏，在多个赛场取得佳绩，充分展现了延边民族传统体育深厚底蕴与边疆各族儿女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比赛开赛以来，延边健儿状态火热，在跳板、秋千赛场，我州传统优势项目实力尽显。跳板赛场运动员配合默契，动作舒展流畅，延边拿下团体一等奖，在高度、脚步抽线、自选动作多个单项斩获多项一等奖、二等奖。运动员腾空起舞、高难度动作赢得阵阵喝彩。秋千项目中，冉思婷、沈飞分别拿下55公斤级、55公斤以上级别单人触龄一等奖。我州选手在其他赛场上也表现亮眼，民族式摔跤赛场上力量交锋激烈，选手敢打敢拼，蹴球赛场运动员展现了一流的脚底控制力与战术谋略，板鞋竞速项目中我州选手步调齐整，奋力冲刺，团队协同能力发挥得淋漓尽致。在各个赛场上，我州运动员奋勇拼搏，力量与技巧充分展现，持续收获好成绩。在8月15号首个比赛日，延边代表团气势如虹，一举拿下10个一等奖、6个二等奖、3个三等奖。8月16号第二个比赛日里，延边代表团延续火热竞技状态，多点开花，再夺11个一等奖、10个二等奖、5个三等奖。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金东元、金正勇报道。
0: 8月17号，为期一个月的2026年延边州秋季特价商品房促销月活动启动，通过政府搭台、企业让利、百姓受益的购房惠民平台，进一步释放居民住房消费潜力，提振房地产市场发展信心。本次促销活动共推出3645套特价商品房，聚焦群众刚性购房需求，以企业主动让利、叠加装修补贴、家电消费补贴等多项惠民措施，降低群众购房成本。其中，延吉市配套出台专项补贴政策，组织14家房产企业共推出390余套特价房，每平方米优惠幅度达300至400元。部分项目推出赠送装修、车位等权益，多维度降低购房综合成本。延吉市房产管理中心市场管理专班负责人黄哲东。
2: 实行购房补贴政策，对购买新建商品住宅的，按建筑面积每平方米100元，最高不超过10000元每套给予补贴；对购买能办理产权车库车位的，按每套5000元标准给予补贴。 政策实行期是3月8日。

0: 是10月30日。
1: 珲春市遴选5家优质房地产开发企业，推出6个新建商品房项目，共计500套特惠优质房源。企业实施大幅购房让利，同时叠加公积金贷款支持、家电消费补贴、换购住房个税退税优惠等多项惠民政策。珲春市明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文博。
2: 本次活动全新开盘，叠加政策补贴，多重福利惠民购房者，产品适配于改善用房、养老等多元化的置业需求。
1: 延边州住建局房产处房地产负责人金云。
3: 本次促销活动时间为8月17日至9月17日，为期1个月，经延吉市、珲春市、敦化市、龙井市、汪清县各地行管部门主动对接，统筹协调属地房地产开发企业积极参与。目前泉州共有32家房地产开发企业通过企业主动让利的方式参与此次活动。
1: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常蕾蕾报道。
4: 8月15号，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延边客场对阵通辽的比赛圆满落幕。赛场之上，延边队奋勇拼搏，成功挺进4强。赛场之外，延边与通辽双向奔赴，文体交融，一幕幕温情满满的花絮瞬间，生动诠释了东北一家亲的深厚情谊。此次联赛吸引了大批延边球迷跨越山海，从延吉奔赴通辽赛场为球队呐喊助阵。一程草原风情，一程边境风韵。赛前暖场环节，延边特色非遗展演惊艳亮相，伽椰琴、长唢呐经典曲目轮番奏响，活力满满的特色明太鱼舞灵动上演。与此同时，通辽本土民族文化元素也全程融入赛事活动，蒙古族歌舞、传统民俗展示穿插呈现，两大特色民族文化交相辉映，让整场赛事不仅是体育竞技，更是一场高质量的跨区域民族文化交流盛宴。一场绿茵对决，收获的是赛场佳绩，缔结的是双城深情。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黄俊涛、金梅花、李正贤、李香花报道。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金明一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引领新城，
5: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1: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5: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1: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0: 江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2: 美中金曲。
0: 听众朋友，请听由安九作词、张征作曲、周深演唱的电影《四渡》主题曲《渡》，以声为舟，以歌为火，用歌声致敬那段峥嵘岁月，构筑起革命先辈以身许国的精神图谱，聆听峥嵘岁月的回响，感受跨越时空生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2: 北京时间10:30。
4: 说法解律，民法析理，法律维护你我合法权益。权威的法律咨询，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一到周五为您说法。
5: 本节目由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

0: 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珊珊。为您说法节目给您搭建身边的法律咨询平台，我们邀请了专业资深的律师帮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节目中呢，我们会开通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进热线参与节目。本节目是由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吉林吉言律师事务所的李永汉律师，为您解答生活当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首先呢，我们和李律师打一声招呼。李律师你好。
1: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首先来关注一下啊，省法院法应给予刊发的在自家车位上装围栏影响他人通行，法院怎么来判啊？钟某呢是某小区 B33 车位的业主，林某呢是相邻的 B35 车位的业主，两车位为左右相邻。自林某使用车位以来呢，钟某因其小车在靠近林某车位一侧陆续的出现了同一高度不同程度的刮痕和凹陷，便怀疑呢是林某开车出入时所导致的。为了防止自家小车再被相邻车辆停止剐蹭，钟某呢是索性在其车位界限内安装了围栏，围栏安装之后啊，给林某的上下车是造成了极大的不便，林某便找小区的物业公司进行协调处理。之后呢，物业公司向钟某发出了违法整改通知书，向住建部门报送关于请求拆除小区 B33 车位违规加建围栏的函，并与住建部门工作人员一同到现场处理所涉的问题，但是呢没有太好的结果。于是啊，林某遂向广东省肇庆市高要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钟某与物业公司立即拆除围栏并赔偿相应的损失。那针对这起案件啊，李律师您给我们解读一下好吗？
1: 好的，主持人。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呢，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于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本案中林某、钟某的车位相邻，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可知，双方打开车门上下车时必然会短暂利用对方车位的空间。钟某在自家车位处安装围栏的行为显然会影响相邻业主上下车开关车门的便利，为此依法判决钟某限期拆除安装在其车位内的围栏。本案一审级发生法律效力。本案根据日常经验法则界定车位相邻关系的范围，准确适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关于处理相邻关系纠纷的一般原则分析侵权行为，对安装围栏妨碍到相邻车位正常使用的行为加以制止，为审理日益复杂多样的相邻关系纠纷提供了立案参考。
0: 随着这个城市化建设的加快和汽车保有量的增加，车位使用等新型相邻的关系啊，纠纷呢也逐渐的进入了法院的视野。同时呢，在此也提醒广大相邻车位的使用权人，您在使用车位的时候应该合理合法，避免对相邻车位权利人造成损害，以减少类似纠纷的发生。如果说造成损害，双方呢应该注意沟通，友善的处理，必要的时候通过合法的途径要求对方来赔偿损失啊。好的，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啊，有任何和法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我们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啊。相应时间我们再来关注第二则案例啊，被告呢是已经被列为了失信被执行人，还没到期的债务是否可以提起诉讼加速来追偿啊？借款没有到期，但是借款人呢不按时来履行还款的义务，而且发现啊，借款人已经变成了失信人员，现借款并未全部到期，出借人请求法院判决借款人尽快的清偿全部借款，能否得到法院的支持？小丽呢和小辉是姐弟的关系，小辉呢与小郭是夫妻的关系。2020年11月，小辉向小丽借款25万元，并约定啊每月是偿还2788元，借款期限到2030 明年。但是2024年初的时候，小辉的黄款就陆续的出现了逾期的情况，2024年的6月至今都没有再偿还借款。此外呢，小丽在法律文书网发现，小郭已经被采取了限制高消费的强制措施。据此呢，小丽判断小辉夫妇已经无履行还款的能力，于是将其二人起诉到法院。那这样的话，法院会怎么判呢？我们请李律师来我们解读一下。
1: 好的，法院经审理后查明，被告夫妻二人自2024年开始陆续出现了逾期情况，接近一年未偿还借款，而且小郭已被采取限制高消费强制措施。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债务应当清偿。考虑到原被告之间的血缘亲属关系，法官认为调解更有利于矛盾的化解与亲情的修复，于是法官积极组织双方当事人开展了调解工作。在与双方约见会见会面后，法官积极调和姐弟二人关系，通过耐心倾听引导当事人放下对立情绪，逐一表露真心心声。一方诉说心中的委屈与担心，另一方也坦言今生的难处。在法官的疏导下，双方逐渐理解了彼此的困境，开始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最终双方握手言和，并达成一致调解意见。弟弟小辉与弟媳小郭每月支付姐姐小丽1350元。当然，本案中法院审理本案，首先要查明，明确一下被告的行为是否构成一个逾期违约的问题。如果说构成逾期违约了，无法偿还这个借款的情况下，法院也可以判，被告提前履行这个还款义务。主持人。
0: 啊，如果说逾期了，这个时候法院可以判，但这个他好像是还没到期，然后双方调节之后，他最终是以这样的一个结果来，安抚双方的，是吧？
1: 是是的。
0: 嗯，对，很多事情我们得具体的情况具体的分析。
1: 是的，是的。
0: 哎，那自然人呢，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是遵守诚实信用的原则啊。一方违背承诺的时候，另一方有权通过诉讼渠道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在民间借贷当中呢，当事人对借款偿还期限做出约定的，应当按照约定来履行。但是出借人如能证明借款人明确表明不再履行还款义务，或者已表明行为啊不再履行义务，而且将来也不可能再继续履行的，即使债权未到期，出借人也可以主张债权加速到期，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追偿未到期的债权。也就是说什么啊，李律师，不知道我这样理解的对不对啊，就是说这个钱比如说正常咱规定像这个案件当中2030年还，但是呢他发现这个人他可能是在还款这一块出现一些问题，他这个时候他可以去请求我可以让他提前来还款，是不是我可以这样理解？
1: 可以这么理解，因为只要那个借款人他出现一个逾期的情况的话，咱们再根据债务人是否已经被纳入失信人，或者他有没有什么逃避这个财产转移的这种情况的话，法院认为这个情况已经是到期了，可以提前判断他应该向债权人履行还款义务。
0: 哦，对，所以说给收音机旁这个往外借钱哈，您这个钱还没收回来的朋友提个醒，看看这个情况哈。好的，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任何和法律方面问题想要咨询，我们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那下面时间呢，我们播放一则宣传，那李律师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下。
2: 你相信付出就有回报，汗水能让蕴积地下上千年的石油重见天日，滚滚的石油注入祖国强大的血脉，这是来自石油工人的力量。你相信正义虽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执法如山，只为护佑沧桑正道，还人民于公平公正。这是来自人民警察的力量。你相信，虽不计辛勤一样寒，桃熟流丹，李熟枝残，但终究年华灼灼，桃李慢速。这是来自教师的力量。你相信每一次的争分夺秒都是对生命的尊重，医者仁心，救死扶伤，这是来自医生的力量。你相信万里长城每一寸土地坚决不容觊觎， 科技强军，燃起护国强大实力，这是来自军人的力量。这份力量公平公正，这份力量无坚不摧。

0: 遇宪法阳光，感受宪法的力量。
1: 好的，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啊，有任何和法律方面问题想要咨询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啊下一则案例。员工住院没有请假，出院呢即入职了其他公司，劳动关系解除时间，这个该如何认定？2022年10月小李呢是在用工单位某旅游公司从事这个绿化工作啊，工资呢由用人单位某人力资源管理公司发放。2023年4月6号小李发生了交通事故，受伤住院治疗。2023年6月30号出院。2023年的9月呢入职了其他公司。2024年3月小李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依法确认小李和某人力资源公司在2022年10月到2024年3月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2024年5月13号某旅游公司呢出具了单方的工作证明啊，由于小李身体原因不能继续在公司区域作业，已经离职。2024年10月17号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出具了仲裁裁决书，裁决支持小李的仲裁请求。某人力资源管理公司呢不服劳动仲裁结果，诉讼到法院，要求确认小李在公司的工作期间为2022年11月到2023年4月6号。某人力资源管理公司主张交通事故发生之后啊，小李就没有到岗上班，也没有履行请假手续，应当认定被告自事故发生当天主动离职。小李辩解说，住院期间用工单位某旅游公司呢曾看望过用人单位某人力资源管理公司，应是知晓他住院的事实，应自仲裁之日解除劳动关系。这一起案件的话，这个李律师给我们解读一下，这个时间挺有争议的哈。
2: 好的，律师。
1: 嗯，
2: 当然法院经过审理后认为呢，本案系确认劳动关系纠纷，经过庭审的质证结合用工单位的证明以及双方的陈述，可以认定小李的入职时间为2022年10月13日，故本案争议焦点为如何确认双方解除劳动合同时间。小李发生交通事故后未及时向人力资源管理公司报告需要请假住院，存在一定的过错。小李自2023年9月失职入职其他公司，终止于某人力资源有限公司的劳动关系，故小李辩称自仲裁之日解除劳动关系的，法院是不予采纳的。某人力资源管理公司和某旅游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及用工单位，在小李未按时来用工单位上班，用工单位未向用人单位反馈不符合常理，用人公司与用工单位在事故发生后均未去告小李前往公司上班，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42条之规定，无论是小李是因何原因受伤、负伤，医疗期内用人单位不得解除劳动合同，故某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主张事故发生当天解除劳动关系解除的辩解，法院是不予支持的。小李在交通事故发生后受伤，并于2023年6月30日出院，病愈后并未前往某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上班或者第三处上班，亦未补充请假手续。法院认定自出院之日解除劳动合同，即双方间的劳动合同关系存续时间为2022年11月13日至2023年6月30日。综上，法院最终判决认为某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与小李在2022年10月13日至2023年6月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针对该判决，双方均没有上诉，都是维持原判。
1: 嗯，是这么回事哈，就这个时间，小李他是希望自己呢，就是即使我没和单位解除关系，但这段时间我还是希望我能在单位，他应该是拿到一定的这个报酬哈。然后单位这块认定他从住院开始我就不用你了，其实这个时候单位他能损失减少一定的损失，少给这个人开支，但是都想着是自己的利益，但是咱从法律的角度他不会这样的，他会把这个各个方面去考虑到，然后最后他认定的就是在医院这一期间你用人单位你是不得解雇的。但是你出院了，你不去上班，那这段时间就认定你已经离职了，是不是，李律师？
2: 是的，
1: 这么回事哈。根据这个法律法规的规定啊，对于劳动关系解除是有着严格的适用条件和需要遵循一定的解除程序的。在劳动者没有提出解除劳动关系，用人单位呢也没有将解除劳动关系的书面通知送达给劳动者，双方之间是没有履行正式的解除劳动关系的程序，不应当直接认定劳动关系就不存在了。这并非否定了如果劳动者主动离岗不再提供劳动之后，用人单位不能解除劳动关系。企业呢作为用工主体，相对于劳动者具有用工管理的主导和优势地位，应当承担更多的管理义务。这就要求呢，用人单位在面对劳动者受伤之后迟迟不复工时，应当采取积极管理措施，例如呢通过发送上班催告、返岗通知等措施。如果仍然无法取得劳动者的回应，可以再根据相关的规章制度对劳动者做出处理。如了解到劳动者已在其他单位入职上班，可以按照法定的程序依法解除劳动合同，向员工送达解除劳动关系的通知书。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正在群线为您开通，有任何和法律方面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啊，这个离婚之后藏匿孩子并诉讼变更抚养权能否获得支持啊？夫妻双方离婚之后呢，子女已判由一方抚养，另一方抢夺藏匿孩子，说孩子呢更愿意与其生活，能否以此为由变更抚养权呢？近日啊，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就审理了一起变更抚养关系的纠纷案，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案情。2011年1月，李某是与刘某啊登记结婚，同年呢育有一女小刘，2014年育有一子小李。2020年，李某刘某是感情破裂，李某是两次向法院提起离婚纠纷诉讼，最终呢法院判决双方离婚，小刘由刘某抚养，小李呢由李某抚养。李某不服提起上诉，法院二审是维持了原判。判决生效之后啊，刘某多次联系李某希望接回小刘并探望小李，都被李某拒绝了。李某认为小刘自幼一直随他在深圳生活，现处于学习的关键阶段，不适宜改变现有的生活环境和学习环境，而且小刘呢已经年满11周岁，能表达自己和李某共同生活的真实意愿，于是诉讼到法院请求变更抚养权。刘某辩解说，李某请求变更抚养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存在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的行为，严重侵犯了自身对孩子的抚养权和探望权，同时呢也没有考虑对孩子造成的心理伤害啊。那针对这个事儿，李律师您是怎么看的，也给我们说一说呗。
2: 好的，主任。法院经过审理会认为呢，抚养条件是否发生独立于被抚养人的重大变化是判断抚养关系是否需要变更的重要标准。现李某、刘某均具备抚养能力，且李某未提供有力证据证明由刘某抚养小刘存在不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法定情形，其所提交的证据也不能证明刘某在抚养小刘过程中存在不当行为。相反，刘某既有抚养小刘的强烈意愿，又渴望与其取得联系，因此李某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在李某向法院提交的视频光盘中，小刘陈述愿意与其一起生活，但庭审时承办法官通过云上法庭与小刘进行视频通话，小刘亦表达了对母亲刘某的思念。法院认为，小刘自父母双方离婚后至今一直生活在李某的教育及管控之下，刘某经过不断尝试仍无法与小刘取得联系，其作为母亲无法见到孩子与孩子培养感情，且李某拒绝向法庭提供孩子的居住地址、就读学校以及联系方式，故小刘在视频光盘中陈述不能够直接作为认定其意志的依据。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家庭篇的解释第56条之规定，法院判决驳回了李某的诉讼请求。
1: 是这么回事哈。那是说到这个孩子的年龄其实也很重要，你看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他虽然说具备了一定的意愿表达能力，但是呢在这个表达意志上常会出现一些随意性啊、多变性和短视性，其在父母离婚之后呢，对随父或者是随母生活，可能会因为这个询问的主体呀、时间呢、场所、情景、在场人不同产生不同的结果。子女的意愿固然重要，但是并非变更抚养关系的唯一法定因素和充分必要条件。父爱和母爱对未成 成年人都是不可或缺的。本案当中呢，无论小刘在哪座城市生活，在哪所学校就读，都不应当影响父母向其表达关心和爱护。虽然说李某和刘某已经解除婚姻关系，但是婚姻关系的解除不应当导致亲子关系的割裂。无论孩子由谁抚养，与谁生活，一方呢都应当协助配合帮助另一方陪伴和探望孩子。只有父母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都不缺位的情况之下，孩子的身心才能得到健康健全的成长。

0: 好，下面时间我们来关注最后一则案例啊，这个也希望大家都能关注一下，就关于这个高空坠物的事儿哈。砖块呢从天而降，砸中了男子，物业赔了16万。上海奉贤一大型社区之内啊，江先生是坐在楼栋的底层台阶处等待朋友，突然呢一个物体就从楼上坠落，砸到地上反弹之后正中他的颈部，江先生当即倒地，被送医之后诊断为颈椎棘突骨折、胸椎棘突骨折、颈椎间盘突出，经司法鉴定已经构成了十级伤残。警方调查后确认坠落物为这栋建筑外墙脱落的大理石砖块，排除了人为高空抛物的可能，定性为意外事件啊。那因与物业公司协商赔偿没有结果，江先生呢将物业公司诉讼到人民法院。那针对这起案件，李律师您看看会怎么样去判呢？
1: 因为本案中这个被告小区物业公司存在明显的一个管理漏洞，未能及时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具有不可推卸的过错。最终双方是自愿达成了一个调解协议，物业公司向张先生赔付了16万元
0: 啊。从这个高空掉落的物品啊，就像城市上空的隐形杀手，严重的威胁附近居民的生命安全。物体呢从高空掉落事件虽然看似偶发，却容易带来难以挽回的伤害。每一次意外都在提醒我们，任何小小的疏忽都可能酿成悲剧，让我们行动起来，一起守护头顶上空的安全，查找隐患，谨慎的预防坠物，做文明公民，坚决杜绝抛物啊。好，那今天呢我们和李律师就法律方面的问题和听众朋友做了一些解释说明，也非常感谢李律师啊，感谢您李律师，再见。
1: 再见。
0: 哎，好的，也非常感谢收音机旁听众朋友的收听啊。那收音机前的您呢，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直播间的三部热心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也一直为您开通啊。每周一至周五的上午10:30到10:55呢，我们都会和相关的法律专家和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解读一些法律呀、法规呀。有任何问题，您都可以在这一时间段参与到节目当中。好的，看一下时间，我们上午的这个为您说法节目就要结束了，也欢迎收音机前的您在明天上午10:30的时候呢，准时的守候在收音机旁收听我们的节目。明天上午我们再见。
2: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加强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传承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容涵盖思想政治、历史文化、国家象征标志、祖国壮美河山和历史文化遗产、宪法和法律、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国家安全和国防、英烈和模范人物事迹等方面，在规定面向全体公民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同时，突出学校和家庭对青少年和儿童的教育，并对公职人员、企业事业单位职工、村居民、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等不同群体的爱国主义教育分别作出相应规定。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教育是永恒不变的主题。弘扬民族医药文化，
3: 普及健康养生知识，
2: 美丽延边，
3: 共享健康，健康延边。
4: 本节目为录播节目，吉泰中医汇聚十余位医术卓越的资深中医专家及高级理疗师，提供专业诊疗服务，定期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坐诊，致力于打造一个集中医、潮医、中西医结合、针灸、正骨、推拿、康复、理疗养生等多元化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中医诊疗机构。吉泰中医设有

0: 神经内科、心内科、骨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肾内科、针灸推拿科以及助听器验配室等专业科室。自成立以来，吉泰中医已为延边州数十万患者提供了高质量医疗服务，并有效缓解了病痛，赢得了广泛赞誉，成为民众心中的明星中医馆。地址：延吉市活力城原新世纪一楼，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电话276-5000。
1: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本期的主讲嘉宾是延吉吉泰中医中医科主任单志强。单主任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在公立医院工作多年，同时为专科院校学生授课，深耕中医临床和教学科研工作多年。单主任在学术上深谙《黄帝内经》与《伤寒论》之博大精深，临床擅长针药并行治疗疾病，尤其善于通过体质辩证为亚健康人群提供个性化的养生调理方案，防病于先。单主任不厌其烦地为患者解答疑问，对待患者如亲人，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也能学到宝贵的健康知识，在延边州享有盛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如果您正在受到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热线276-5000 276-5000咨询，单主任和专家团队会给您详细的指导解答。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呢，心脏健康是守护生命的核心防线，而心脏病作为中老年群体高发的慢性疾病，早已经成为了威胁健康的头号杀手。今天呢，咱们就聊聊心脏病的危害、症状、高发人群以及科学治疗的方案，更要向大家隆重介绍吉泰中医在心脏疾病诊疗领域的权威专家，吉泰中医的院长素春良素院长，一位用35年临床经验守护无数患者心脏健康的中医名家。可能有些听众啊，对素院长的认知还停留在骨关节疾病的治疗上，但其实素院长在心脏病诊疗方面的造诣同样深厚。素院长呢，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扎实的中医理论功底为他深耕心脏病领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35年来呢，他始终坚守在临床的一线，从出诊辩证、方案制定到随访康复，每个环节都亲力亲为，对冠心病、脑中风、心律失常、心力衰竭、高血压心脏病、心肌病等各类心脏相关的疾病的发病规律、辩证要点和治疗核心都了如指掌。作为吉林省中药学会会员、中华中医药学会会员、中国医药卫生文化协会的委员，素院长不仅医术精湛，更在行业内享有极高的声誉。他曾多次受邀参加全国性的中医诊疗研讨会，与北京、上海等地的顶尖中医专家同台交流，带回了前沿的治疗理念和技术，让本地的患者不用远赴外地就能享受到国家级的诊疗服务。更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国家级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的传承人，素院长既继承了老一辈中医的标本兼治、整体调理治疗心脏病的宝贵经验，又结合现代医学对心血管疾病的病理研究，形成了独特的辩证施治、中西融合的治疗体系。无论是常见的冠心病、心绞痛，还是疑难的顽固性心律失常、慢性心衰，他都能精准地找到病因，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帮助患者摆脱病痛折磨。素院

长的主治领域呢，包括围绕心脏病展开的，覆盖了中老年群体的常见的各类心脏及相关血管疾病，疗效备受患者的认可。对于冠心病的患者，很多人呢常出现胸闷、胸痛、心慌、气短，尤其是活动后加重，休息后缓解，严重时还会出现压榨样的胸痛。大汗淋漓，甚至放射到肩背、下颌等部位。经过苏院长的综合治疗后呢，多数患者都能在短期内缓解症状，长期调理后病情稳定，复发率大幅降低。对于心律失常的患者，如早搏、房颤等，常见症状呢多为心慌、心悸、头晕，严重时会出现眼前发黑、昏厥。苏院长通过中药调理，结合针灸、穴位注射等特色疗法，能有效调节心脏的节律，改善心肌供血，让患者摆脱心脏乱跳的困扰。而心脏疾病常与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等慢性疾病相互影响，苏院长的全面诊疗能力能更好地为患者提供整体调理的方案，从根源上改善身体的机能，降低心脏疾病复发的风险。很多心脏疾病患者辗转多家医院，服用了很多药物，仍然效果不理想。在慕名来到济台中医找苏院长之后，都得到了满意的治疗效果。下面咱们就深入聊聊心脏病。心脏啊，就像咱们身体的发动机，日夜不停地泵血，为全身的器官提供氧气和营养。可随着年龄的增长，加上诸如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等危险因素的影响，这个发动机的油路啊会逐渐的堵塞，电路呢也有可能出现紊乱，零件当然也会老化受损。进而呢，就会引发各种各样的问题。这心脏病的症状啊，往往隐蔽，但却很致命。大家呢，一定要重视，这是早发现、早干预的关键。第一个典型症状呢，是胸痛或者胸闷，这是冠心病、心梗的核心信号。冠心病的患者的胸痛呢，多在胸骨后或左胸部，呈现压榨样、紧缩样、憋闷感。部分患者呢会描述为像有重物压在胸口，通常持续数分钟，活动后或者情绪激动的时候，或者饱餐后都容易诱发。休息后呢可以缓解，但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部分中老年患者的胸痛呈现不典型的症状，可能表现为上腹部的不适、恶心、呕吐，所以容易被误诊为胃病。还有的呢，会出现肩背部的疼痛、下颌的疼痛、颈部的疼痛，甚至是牙痛，很容易呢就被忽视或者误诊。而心梗发作的时候，这个胸痛啊会更加的剧烈，持续时间呢通常会超过15分钟。休息或者含服硝酸甘油等无法缓解，还会伴随大汗淋漓、呼吸困难，甚至有濒死感。这个时候啊，必须立即就医。每延迟一分钟，心肌细胞啊都会有大量死亡，甚至危及生命。第二个常见症状呢是心慌、心悸，感觉心脏跳动得过快、过慢、不规律。就像漏了一拍，或者乱跳，或者跳得特别的重，这是心律失常的典型表现，常见于早搏、房颤等疾病。轻度患者呢，可能仅在安静的时候会感觉到，严重时呢，可能会伴随着头晕、眼前发黑、站立不稳，甚至晕厥。很多患者误以为心慌是年纪大了或者没休息好。
殊不知，这可能是心脏传导系统出现了问题的信号。

如果长期的忽视，可能引发恶性的心律失常，导致心脏不可逆的损伤。第三个症状呢，是呼吸困难、气短，这是心力衰竭的典型表现，说明心脏的供血功能呢已经下降了，无法满足身体的供血供氧需求。早期患者呢，可能仅在活动后出现气短，比如爬楼梯、快走，都得需要停下来喘气。随着病情加重，会发展为平地行走也气短，甚至平躺时呼吸困难，需要垫高枕头才能入睡。严重时会在夜间被憋醒，必须坐起来呢才能缓解。这一症状啊，容易被误诊为支气管炎、哮喘等等，但实际上啊，这是心脏功能受损的严重信号。如果不及时干预呢，会容易发展为重度的心衰。此外，心脏病呢还有很多隐蔽的症状，同样需要警惕，比如不明原因的疲劳乏力，稍微活动就觉得累，连做家务啊、散步啊都力不从心，这是因为心脏供血呢不足，所以全身的器官缺氧导致的。还有夜间盗汗、失眠、多梦，尤其是夜间憋醒后啊难以入睡，加上下肢水肿，按压小腿前侧或脚踝会出现凹陷，且长时间不恢复，这是心衰导致血液回流受阻的表现。另外，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头晕头痛，也可能是心脏供血不足影响脑部功能的信号。这些症状呢，往往被中老年人误以为是年纪大了的正常现象，但正是这些不起眼的信号，可能正在预示着心脏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咱们再来看看哪些人是心脏病的高发人群。第一，年龄是核心风险因素。第二，有基础疾病史的人群是高危中的高危。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是引发心脏病的三大元凶，被称为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三连征。第三呢，不良生活习惯是心脏病的加速器，咱们得好好说说。首先就是长期吸烟的人群，再说过量饮酒也会加重心脏的负担，导致血压升高、心率加快。长期饮酒呢，还会损伤心肌细胞，引发酒精性心肌病、心律失常等等问题。久坐不动、缺乏运动的人群呢，心肌功能也会逐渐的衰退，血管的弹性下降。长期熬夜、睡眠不足呢，也会导致内分泌紊乱，容易引发血压升高、心率加快，让心脏得不到充分的休息。饮食呢，喜欢高油、高盐、高糖的人群呢，容易导致肥胖、高血脂、高血压、糖尿病等等，进而诱发心脏病。第四，有家族遗传史的人群风险会显著升高。第五，情绪波动大、长期压力大的人群。第六，女性更年期后风险也会骤然的增加。如果符合其中两项及以上，那就属于心脏病的高危人群，建议定期进行心脏健康的一个检查，包括心电图、心脏彩超、血脂、血糖、血压的监测，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下面咱们再聊聊如何治疗。现代医学的常见治疗方式就是药物治疗，这是心脏病治疗的一个基础，贯穿于整个治疗过程。这些药物呢，能够有效地控制症状，延缓病情的进展，但部分药物存在一定的副作用。比如抗血螨药呢，它可能增加出血的风险，调脂药呢，还可能影响肝肾的功能，降压药还有可能有咳嗽、头晕、乏力、发热、腿肿等副作用。
且这些药都需要长期服用，不能随意的停药或者换药。总体来说，现代医学在心脏病的急性救治和症状控制方面呢，优势很明显。但在改善患者体质、预防复发、减少药物副作用等方面呢，

的机能，实现标本兼治。中医认为心脏病的根本原因是气血亏虚、肝肾不足、痰瘀互结、寒凝气滞等等。治疗呢，不仅要缓解表面的胸闷、胸痛、心慌等等症状，更要调理脏腑功能，疏通气血经络，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可能有些人会问，那到底该怎么治疗才好呢？答案是选择综合治疗。单一的治疗方式呢，往往都存在局限性，而吉泰中医的素春梁院长正是心脏疾病综合治疗领域的权威专家。35年的临床经验让他深刻认识到，心脏疾病啊，病因复杂，个体差异大，没有最好的治疗方法，只有最适合患者的治疗方案。因此素院长的核心优势就是个体化综合治疗，根据每位患者的年龄、体质、病情轻重、症状特点、病程长短，甚至生活习惯等，量身定制治疗方案，实现快速缓解症状、根本调理机能、巩固预防复发的三步走目标。素院长的个体化综合疗法之所以疗效显著，关键在于辨证精准、方案灵活、标本兼顾。他会为每位患者建立详细的病历档案，定期随访，根据患者的病情变化及时调整治疗方案，确保治疗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无数患者在他的治疗下重新恢复了健康，享受正常的生活。说到这里呢，咱们就不妨分享两个真实的患者案例。这些个案例呢，能更直观地让大家感受到素院长精准的辨证功底和高超医术。第一个案例啊，是90岁的张老先生。头两年呢，老人因为反复胸痛四处求医，还专门去了延边医院做胸部的 CT 和全套心脏检查，可检查结果呢，却没有明确病因，这让老人和家人既是着急又是无奈。后来通过熟人介绍，慕名找到了素院长。素院长没有局限于西医的检查报告，而是通过细致的舌诊和脉诊发现了关键问题。虽然当时西医没能给出明确的诊断，但中医辨证已经精准抓住了问题的根源。经过素院长的针对性治疗，老人的胸痛很快得到了缓解。更让人佩服的是，当时素院长就特意提醒老人和家人，从脉诊和舌诊的情况来看，老人家后续大概率会出现心脏相关的器质性病变，一定要多加留意，定期监测。果不其然，今年春天老人突发了严重的心梗，虽然及时进行了支架手术，但术后依然被乏力、胸闷、气短等不适症状所困扰。无奈之下，老人的家人再次带着老人找到了素院长求助。经过素院长两个月的个体化综合治疗，现在老人的所有不适症状都已经明显恢复，目前还在坚持巩固治疗，再遵医嘱服用半个月的中药，就能基本实现康复了。还有一位57岁的苏女士，是通过朋友推荐来到吉泰中医的。她一开始找上门是想治疗腰疼，可苏院长在问诊和检查的过程中呢，却发现苏女士的腰痛其实并不严重，真正的核心问题是隐藏在背后的心脏疾病，而且症状呢已经比较突出了，不仅有心慌、胸闷、气短、胸痛等典型表现，连双眼皮都出现了水肿，同时还伴有甲减和失眠的问题。素院长通过进一步的脉诊和舌诊，最终辨证为心脏亏虚、血脉运行不畅，正是这个根源引发了这一系列的连锁症状。找到问题核心后，素院长为他制定了专属的中药治疗方案。仅仅两个多月的时间，苏女士的心慌、胸闷等心脏不适的症状就得到了明显的改善，甲减和失眠的情况也同步好转。现在

0: 苏女士为了让身体恢复得更彻底，还在坚持医嘱用药，对治疗效果呢特别的满意，经常跟身边的人夸赞苏院长辩证准，医术高。最后给大家总结几点核心要点。第一，心脏病的典型症状呢是胸痛胸闷、心慌气短、呼吸困难、疲劳乏力、下肢水肿，尤其是出现活动后加重、夜间憋醒、胸痛放射等情况的时候，一定要立即就医，切勿拖延。第二，心脏病的危害极大，急性发作呢可能导致心梗、中风、心脏骤停，绝对不可以掉以轻心。第三，年龄、基础病史、不良的生活习惯、家族遗传、情绪压力等是心脏病的高发风险因素，只要符合其中两项及以上，就属于高危人群了，一定要定期体检，做好预防筛查。第四，吉泰中医苏春良院长的个体化综合疗法，融合了中医中药、针灸艾灸等特色疗法，结合现代医学的优势，辨证精准，疗效显著，能为患者提供全方位的诊疗服务。第五，日常预防呢也至关重要，控制血压、血糖、血脂，定期监测，戒烟限酒，远离二手烟，保持规律的运动，比如散步啊、太极拳等温和运动，避免剧烈运动，饮食要清淡，减少高油、高盐、高糖食物的摄入，多吃一些蔬菜水果、全谷物和优质蛋白，保持情绪稳定，避免过度紧张、焦虑、愤怒，要保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定期进行心脏健康的检查，做到早发现、早干预。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被心脏疾病所困扰，不妨现在就拨打吉泰中医的预约热线2765000，预约苏院长的专家号，让专业的医生为您的心脏健康保驾护航。关注吉泰中医，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吉泰中医以中国传统医疗保健康复滋补为主营，纳吉百姓，康泰为民，大道无数，大医精诚。吉泰中医汇集国内省内州内数十名中医翘楚，融合中医、潮医等医疗手法，为各类疑难病症的诊疗提供了精湛的医术和诊疗保障。吉泰中医用专业和真诚守护您的健康之路，电话2765000。听力障碍人士请注意，吉泰听力面向全城发出邀请，免费为延边百姓听力大筛查，免费助听器、清洁保养，每天前五名打进电话预约咨询者可额外享受中医把脉、测血压、血糖等18项免费特权服务，为您量身定制解决听障方案，让您的听力更给力。电话2765000，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4: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3: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4: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3: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4: 补虚派400年。

0: 环视其方，八百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1: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0: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三两三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0: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吃不呆寿命长。
0: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无边如夜寿无疆，
3: 听不下你
2: 身强体健，
3: 百岁高天。
1: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0: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4: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兄弟姐妹们大家好。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欢迎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老师。那自打我们节目播出以来啊，很多朋友就打来电话跟我说，说国家专利补虚方怎么就这么好使啊，自己身体都好转了。有的说之前胃溃疡啊，没食欲，吃不下去饭，现在呢有食欲了，吃麻麻香了。有的说呀，以前失眠睡不着觉的，哎，现在呢睡得也香了，也不感觉劳累了。还有的之前像便秘腹泻的朋友，现在呢也都能排除香蕉便了啊，反正吧大家呀都很高兴。我可以这么跟大家伙讲，吃喝拉撒睡的问题啊，在国家专利补虚方的面前那都不叫病。就7天要是不能让你吃喝拉撒睡全面恢复的话，那就不配叫做国家专利补虚方了。

另外呀，还有很多高血压的朋友也打来电话询问，说孙老师，为什么我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后刚刚几天的时间，哎，怎么又出现低血压了？那你这个药里边是不是含有西药成分呢？我可以负责任的跟大家讲，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纯中药制剂，它绝不含一点儿的西药成分。哎，如果您是不相信的话啊，你可以拿着这药去专业的机构去检测，你但凡检测出来一点西药的成分，那么我们厂家呢就会赔你1000万人民币，所有人啊都可以拿去做检测的。另外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属于第二代的原研药，是我们国企雷允上花费30年的时间，投入数亿美元呕心沥血研发出来的。那我们补虚派的传世配方，不管是药材的选取还是工艺的提取，可以说呢都做到了极致。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80公斤药材只能生产出一盒药，就你每吃一粒补虚方，这里边就含有1斤3两3钱的药材啊，所以它才有这么强的药效啊。我可以负责任的跟大家讲，你吃的每一粒补虚方相当于10克的虫草补精，20克的黄芪补气，50克的当归补血，还有100克的枸杞子补肾啊，就相当于这么多药的这个功效。那在这里啊，我还是要跟大家公布一个好消息，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已经被正式纳入医保内用药了，也就是说啊，您是农村朋友，咱们就可以凭着新农合合作医疗本，您直接去购买。那城里的朋友呢，可以凭着城镇职工的这个医疗本啊，或者居民的这个医疗本，咱们也可以直接去购买。这样的话呢，就能够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的这个优惠。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兄弟姐妹们啊，如果您现在呢正在被各种疾病所困扰，那千万不要错过这次难得的省钱又治病的好机会。但是啊，医保报销的名额是有限的，咱们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到先得啊。所以报名电话大家千万千万记好啊，400-6161-870。中医常说呀，治病必求于本，真正有效的治疗啊，从来不是单纯的压制那些症状，而是找到并解决导致疾病的根本原因啊。但是大家想一想，咱们现在啊，我上医院治病我们都是怎么治的？您回顾一下您走的弯路，是不是啊？你像失眠了啊，那我吃片安眠药睡着了，对吧？我血压高了，哎，血糖高了，血脂高了，我吃点降压的、降糖的、降脂，这药一吃您就觉得平安了吗？哪块疼了吃片止疼药，哎，不疼了以为就好了。那为什么失眠呢？为什么会疼啊？为什么您的血压、血糖、血脂会高啊？您吃的那些药物啊，他们根本就不管，他只解决指标数值的问题啊，根本没有解决根源的问题，就是我们讲的叫治标不治本。那这些病的本是啥呀？我告诉大家啊，就一个字，就是虚，就是虚啊。景岳全书当中啊就这么记载的，说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那一切疾病的根源就在于阴阳气血的亏虚，所以不管什么病啊，阴阳气血亏虚的问题你要是不解决的话，这个病啊你治一辈子它也治不好。那咱们继续刚才电话询问高血压问题的啊，我问大家伙啊，哎，您说这个血压高啊它到底是好事儿

还是坏事呢？很多朋友都会说呀，那血压都高了还能是好事吗？那我再问大家伙，你说发烧是好事还是坏事啊？哎，很多朋友都知道啊，发烧呢其实是好事，它就是我们体内免疫系统在干活呢，免疫细胞啊正在杀死细菌和病毒呢，所以我们人才发烧啊。那我们回过头再看这个高血压呢，其实它也是同样的道理。血压为什么会升高啊？就是因为我们身体的阴阳气血太亏了。那阴阳气血亏虚以后啊，我们的脏腑组织啊，五脏六腑就吃不饱了，吃不饱喝不足了，它就得向大脑发出求救信号啊，说我现在呀肚子饿了。这时候呢，大脑呢就会调动我们体内的血管紧张素啊，通过血管紧张素呢让血流增快，然后呢血压就蹭蹭的往上涨。血压升高以后啊，我们全身的血流速度呢就会加快啊，血循环就快了啊，进而呢就能满足我们五脏六腑对这个阴阳气血的这种需求啊，这个大家能听明白对吧？好了，那这时候您再想一想，血压升高是不是就是在告诉我们说我们身体内的气血阴阳不够了呢？哎，就是这么个道理啊。这个时候啊，我们最最重要的是啥呀？就是要解决气血阴阳这个亏虚的问题。这个弯大家转过来了吧，对吧？可是实际情况呢，面临高血压的问题啊，传统治疗你像五大类降压药是吧，都是在打压血压啊，强行的降低血压。那这样一来呢，你想我们的脏腑组织是不是更缺这个阴阳气血，对吧？那时间长了会怎么样啊？是不是各种并发症就找上门来了？因为血管长期缺乏这个阴阳气血，那就变得跟那个老树皮一样啊，是不是就变硬变脆了？一旦血压高到一定程度啊，最后呢噗的一下就爆了，那不就是脑出血吗？还有啊，血液循环慢，血当中的血糖血脂也会形成血栓斑块啊，万一说哪一次血压再高那么一截，血流再这么一冲，是不是又出现了心梗脑梗的问题啊？当然了啊，我这么说我不是说您这个降压药我不让您吃啊，不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大家别理会错了。其实您吃那些药呢，它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心肾脑啊，它是拼命的去降低血压呀啊，避免高血压对脏腑造成损失啊，他们没错，他们没错啊。但是错的是啥呢？是现在这些庸医大夫，他们只知道治标，不去给你解决根本的问题。就像发烧啊，给你吃退烧药，他不给你吃消炎的，不给你吃抗病毒的，这是一个道理，对吧？那这种治疗方式是什么呢？我们把它称为叫鞭打病牛啊，这老牛啊累得都生病了，你还使劲拿鞭子抽它，让它去干活，你说这牛还有好吗？这不就是让那个牛想让它早点死吗？对不对呀？不信您到大医院，您看那个神经外科的病房，您走走您看看啊，你看那些脑出血的患者呀，十个里边啊有九个是高血压引发的，他们所有人的共性都一样，从得了高血压之后呢就不断的吃降压药啊，你看从一联啊吃到的二联，从二联吃到了三联四联来降压，对吧？最后结果是啥呀？你看这些结果啊，不是脑梗不是心梗，再不就是脑出血。那为什么呢？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局面？大家想过没有啊？就是没治本，就是没补虚，就是没解决阴阳气血亏虚的问题，这才是问题的根源所在。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凡是有高血压的朋友啊，你看用了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后，你再吃降压药，为什么就会出现低血压的情况啊？就是因为啊，你通过国家专利补虚方呢，你的这个气血阴阳补足了，你体内的这个阴阳气血够用了，你身体的技能

0: 能已经不需要再去调动血压来促进这个血循环了，就相当你说你是一个正常人啊，一个正常人好人，你去吃降压药，你说他血压能不低吗？对不对呀？好比咱家那个棒小伙子，身体倍儿棒，你让他吃降压药，他不也是会低血压吗？其实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啊，国家专利补序方是现在能够治愈高血压的临床药物。大家记住了啊，我说的是治愈，它不是帮助你说压制指标、控制指标的，它叫治愈。那我们三年在临床上治愈的50万例患者当中，治好的高血压的患者就高达11万例，啊，轻症就一副药，一副药就治愈。但是对于那些已经出现了像脑梗、心梗、脑出血或者瘫痪在床的，那么三副药，国家专利补序方三副药啊，让您重新站起来。那这些高血压患者呀，治愈之后，即便您不吃药，血压也能维持平稳。这就是国家专利补序方拥有的效果和底气。大家都知道啊，虚那就要补。可是您发现了没啊？为什么你补来补去，你身体虚的问题没解决呀，反而身体越补越差了呢？为什么？就是虚不受补的情况。比方说呀，很多人怕冷啊，怕冷我就去补阳，但是最后补的结果呢，口干舌燥，心烦意乱，睡不着觉。还有的人啊，说我气虚，那用人参补气吧，一补啊，鼻子嘴里就开始冒火了啊，甚至口腔溃疡了，流鼻血了，结果就是一补就偏，一补就大劲儿，是不是啊？这是我们经常遇到的问题。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补偏了。那我之前呢反复给大家强调，阴阳气血是虚，那么它虚的时候呢，它绝对不是啊单一的虚，而且药材呢都有偏性。那我们补虚呢也最怕偏补啊，一旦偏补，那么一定会加重我们体内的阴阳气血的失衡。就好比就像说种这个大苞米啊，种水稻、种庄稼，你光晒太阳行吗？你光浇水行吗？你光施肥行吗？你光除草行吗？都不行，指定不行啊。那补虚呢也一样啊，所以我一直强调的就是啊，我们补虚呢就要四虚同补。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能做到四虚同补的药物。它靠的是什么呢？靠的就是方中的君药雌雄同体百年人参何首乌。这个雌雄同体百年人参何首乌啊，在黄帝内经当中它是这么记载的啊，说首乌分雌雄，雌雄共生者万株难寻，修治百年方化人形，为天地阴阳交融之灵根，具有起死回生之效，枯骨生肉之能，回阳救逆之功啊。这是黄帝内经的原文啊，有好信的朋友您查查啊，我刚才说的这些。这样呢就是说这个百年人形首乌啊，它具备了啊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是四虚同补的药材啊。这样呢您就不用担心出现那种什么呢叫虚不受补的情况了。所以说它叫是气虚能补啊，阴虚能滋，血虚能生，阳虚能服。谁吃都行，直接就能让您的身体啊达到一个这个气血充盈，阴平阳秘，精满神旺的我们大家期待的那种健康状态啊。正如我们补虚派常讲的一句话呀，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喝六腑。所以啊朋友们，收音机前的兄弟姐妹们，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那你为什么会得病？你为什么你常年吃药这指标有的还降不下来，甚至这个疾病呢 反复越来越重。那么我再次提醒大家啊，不管呢您是这个三高啊，还是心脑血管疾病，还是什么风湿骨病，或者是各种老慢病常见病吧，哎，我跟你讲啊，我老孙说话呢不打妄语，只要我给你治，我不管你多大年龄，不管你的病史有多长，你的病情有多重多复杂，你可能会认为说我这老头是不是在这吹牛啊，哎，你说大话。我告诉大家，我呀还是那句话，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啊，咱们是骡子是马呀，牵出来溜溜不就知道了吗？一切疾病的根源都在于阴阳气血亏虚啊，所以我们只要四虚同搏，我就能让你好病。那么想用咱们国家专利补祛方治病的朋友啊，一定要把握住此次医保报销的这个政策啊，这绝对是可遇不可求的这样一个好机会啊。那么农村的朋友啊，我们可以凭着合作医疗本就可以直接购买了，城里的朋友，城市的啊，咱们凭着职工医保本可以直接购买，就可以享受到最高80%的医保报销的比例，但是每天呢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记好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6161-870。当然呢有一些老朋友啊，可能会办理那个这个之前买过那个退费的啊，同样呢也可以打这个电话去报名。好，我看到咱们导播呀向我示意，咱们这个热线啊已经爆满了，接下来呢我们接热线，把时间交给大家伙。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是孙大夫吗？
0: 哎，你好，我是孙志刚孙老师啊。你好，欢迎您，您什么问题请讲啊。
3: 那孙大夫，我今天听节目说，国家专利补剂方现在能医保报销了。
0: 嗯，对呀、啊。
3: 但是我之前呢，花原价买了一副，这个能报吗？
0: 能，你直接拨打咱们场外的400电话就行啊。咱们工作人员呢会核对您之前的购买记录啊。买一副药的呢，医保能报65%，买三副药的报80%啊。核对完之后呢，您这个多花那钱会在5天就打在您卡上了啊。
3: 哎呀。我真没想到啊，是真的、太好了。那你按照我花的钱，我算了能给我3640， 那要是真的能够退回来这么多钱，我一定好好感谢您呢。
0: 你不用谢我，你不用谢我，要谢就感谢医保中心给的福利啊，不用谢我，好吧？
3: 哎呀，是这么说吧，那即使不对，原价买，那我还是该买的买，因为我这病啊，就指望他了，老师。
0: 哎呦，那听您的意思，您是什么重病啊？您什么情况？跟我详细讲一下，好吧？
3: 我是类风湿性关节炎，那开始早上晨间的时候，哎呦，真的这个手就打不了弯，跟那木头一样硬邦邦的。然后我老伴儿一用热水就让我泡泡手，慢慢活动开了，都差不多半个来小时。这是开始几年，这后来就不行了，严重了，
0: 不行了，
3: 刺痛，就有时候就觉得冰冻了一样，就根本就不像是那么灵活，那么热乎，都凉冰冰的。有的时候啊，一使劲用力，就跟他针扎的呀，我的疼的我，而且关键我这个手指头打弯，这都变形了都。
0: 都开始变形了。那我问你，你是不是没少吃止疼药吧？
3: 是嘞，最开始的时候啊，医院让我吃布洛芬，说消炎止痛，但是效果不行了。
0: 那算吧。
3: 后来又给我吃的这个双氯芬酸钠，说这是好的止疼药
0: 啊。没错啊，这个。双氯芬酸钠呀，它止疼效果特别好，但是你得知道它是一种激素类药物，就是一种神经阻断剂，就把你这个疼痛神经啊给阻断给屏蔽了。但是长期吃啊，副作用非常大啊，你吃一次呢就相当于在你胃上扎一窟窿眼儿啊，一次两次还好，你长期吃你的胃就扎满窟窿眼了，一定会出现胃糜烂、胃溃疡，没跑。
3: 是我最后真成胃溃疡了呀。
0: 你看看我说对了吧，哎，出现胃溃疡了，是不是？
3: 吃不了饭，
0: 吃不下饭了。
3: 不吃药吧，这关节疼的不行；吃药吧，胃又难受不行。哎呀，真是活得我生不如死。有时候疼得我啊，上个厕所，我真是就是擦屁股都够不到，老伴还得帮忙。你说这日子过得可没尊严了。
0: 哎，可不是啊，您吃的药啊，其实呢，都是没治到这病根上，啊，你的问题在哪里呀？在哪里你想过没有，就是我们的阴阳气血亏虚了。你像你的骨骼得不到这个阴阳气血的滋养，它就出现变形，出现这个疼痛啊，出现沉僵，包括你这个气血阴阳亏虚了，咱们身体的这种防御能力就会下降啊，然后呢这个风寒湿邪呀就会乘虚而入啊，侵犯到我们这个关节经络。当然你的胃也是一样的道理啊，胃也需要阴阳气血来濡养它，所以啊这个简单说吧，就你这些毛病你想好起来，一条道你能走得通的啊，就是必须把这个阴阳气血呢同时补齐才行，哎，这病才能好啊。哎，
3: 是，后来我也听好朋友说这个国家专利补气方特别好，
0: 特别好，
3: 我就买来用上了。吃完第一天，那第二天我就觉得这个胃就舒服点，就知道饿了，有点食欲了。
0: 就第一天吃完之后就感觉有点效果了，是不是啊？你看看多快啊！所以我跟大家讲啊，关于吃喝拉撒睡啊这些小问题小毛病，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就给您解决掉，谁用谁好使啊！这些问题在国家专利补虚方面前都不算问题，听懂了吧？
3: 对，因为我吃上啊，我就吃了差不多一个礼拜，就有食欲了。
0: 有食欲，
3: 关键这个胃不疼了。我就天天想着我能吃点啥好吃的养养，我没想到这个药效果来的这么快。而且我这关节炎还好的也快，因为我用药第二天，我这个关节里边那个冰冰凉凉的，就觉得热乎点了。
0: 有热乎劲儿了啊。
3: 冒寒气。
0: 对，
3: 这个针扎疼的那个感觉慢慢就没有了。
0: 嗯，
3: 我当时还有点不太相信。用到现在呀，真的关节这个情况也慢慢过来劲儿了。止疼药不用吃了，早晨起来不像以前那么沉僵了，活动活动热乎了，不疼。现在我能吃能睡，哎呀，最让我高兴的是，我现在上个厕所啥的我都能自理了，不用老伴帮忙了。因为我的手指头能伸开握住回弯啊，哎呀，可好了。
0: 非常好啊，这回咱们这药用对了吧？是不是？哎，用对了。那你这个病啊，你看之所以难治，刚才我讲到这个病根就在于阴阳气血亏虚上面啊。那我们四虚通补，我们免疫力提高了，中医不是讲吗，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是目前临床能够做到四虚同补的原研药。那只要你阴阳气血同补， 四管齐下，这样呢才能斩断这个病魔，才能实现斩草

0: 除根。
1: 您说的太对了，四季不补，一辈子受苦，我是真明白这句话了。孙大夫啊，反正这是我这风湿骨病以来管用的药了。您说重病三副药，我是不是再吃两副药，然后我这个手指头变形能够恢复了，然后我是不是吃完这三副就没有啥问题了呀？
0: 是的，没错啊，你的这个整体治疗啊应该是不少于三副药的啊，这是咱们一个治疗的这个标准。但是我得告诉你啊，类风湿造成的这种红肿热痛酸麻沉僵，我呢能给你治好，没问题啊，包括你的胃病我也能给你治好治愈。但是你已经变形的那个手指头关节你可是回不来了啊，已经弯了变形了，那没招了。但是呢我能你啊不会再疼了，这点能做到，您放心好不好？
1: 哦，我明白了，变不回来就变不回来，只要不疼不遭罪就行。
0: 哎，
1: 那我再买两副药是不是就不用花钱了？
0: 哎，是的啊，如果你再订两副药的话呢，这不就等于之前那个就算上起一起就三副药吗，你就能享受到80%的这个医保报销了，不仅不用花钱，而且还能退您2200多块钱呢。
1: 哎呦，那太好了太好了，我现在赶紧报名。谢谢你啊宋大夫，感谢您，谢谢。
0: 哎，好的，再见啊，再见。
1: 哎，再见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您的电话接通了，请讲。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啊。
3: 孙主任，我这高血压好像得有5年多了。
0: 嗯，
3: 我现在不光是这血压的问题呀、我还有一个便秘的问题。
0: 还有便秘的问题啊。
3: 啊、我高血压刚开始得的时候吧，我吃的是硝苯地平。
0: 嗯，
3: 反正那控制的吧也不算太好，大夫告诉我说让我再加一种，我又吃了一个叫青露赛琴。
0: 嗯，是利尿剂啊，青绿赛琴啊。
3: 啊，
0: 嗯，
3: 咱咋说呢，就是高血压刚开始的时候吧不是那么太难受，后来就不行了，就经常的出现呢爱出汗，浑身没劲儿。
0: 嗯，
3: 反正这也行，我也能忍，大不了我歇一会儿呗。
0: 对，
3: 但是最近这半年我出现这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0: 什么问题啊？
3: 就是我便秘。
0: 哦
3: 啊，开始啊别人告诉我也是说让我吃那个代谢液。
0: 嗯，
3: 我就吃了，吃了刚开始嘛吃了还行，但是后来不好使了。
0: 不好使了。
3: 哎，这又有人告诉我说你不行，打开塞露吧。我也用开塞露了，开塞露用上吧也不是那么太好使。我就不敢使劲儿啊，因为我知道啊，哎呀妈呀，这高血压这个问题呀、我挺害怕的，我最怕的吧就啥呀，我一使劲上厕所，哎呦，我那脑袋呀就感觉嗡，就这一下子。我害怕，我到时候脑血管爆了。
0: 您说的是有道理的 啊。其实咱们高血压最怕的是啥呀？怕的就是便秘。你大便排便一使劲儿，我们胸腔、腹腔的这个压力啊会急剧的飙升，然后全身血管瞬间就收缩，那么血压会瞬间的这个增高。那么脑血管呢，其实是我们人体最脆弱最薄弱的血管，自然如果说你这个血压蹭就上来，那血管容易爆开，这就是脑血管。
3: 对呀，就是这你没死，我估计也得残废。
0: 是的。
3: 嗯，我就是想和您咨询孙主任。
0: 嗯，
3: 你说我高血压，我也听您说了，就是阴阳气血亏虚导致的啊。
0: 嗯，
3: 那你说我那个便秘是不是也是虚呀、我想问问您。
0: 对对，你说的对啊，确切的讲啊，你的便秘呢是高血压带来的一种并发症，因为你血压高会导致我们肺动脉高压。中医不是讲吗，肺和大肠相表里，这样就会出现这个大肠的湿热。你想啊，一热的话那大便不就干燥了吗？同时呢，由于你阴阳气血的亏虚啊，会导致我们脾胃运化无能，那你排便就出问题了 啊。所以不管是你的高血压的问题也好，还是你便秘的问题也好，你看似好像是俩事儿俩问题、其实呢都是因为我们气血阴阳亏虚引发的同一个问题 啊。所以呢，你阴阳气血亏虚你要是不解决，你吃啥药都没用。
3: 那孙主任，你今天讲的

0: 个补虚方，
1: 嗯，
0: 能补阴阳气血亏虚。
1: 嗯，
0: 我想问问你，我要是用的话，是不是我的高血压和便秘的问题都能好啊？
1: 那当然了，都能好。我都说了，你的病根就在阴阳气血亏虚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干嘛的呀？是全国临床上做到四虚同补的原研药。你放心吧。
0: 对，那可真是太好了。那我还想问你啊，就是我问你，我得买几副药，吃多久就能好？
1: 哎，好。一般像您这个小问题啊，一副药就行啊，小问题一副药就行，只要不是那种重病大病啊，一副药就够了。至于你排便的问题，我告诉你啊，你七天之内吃喝拉撒睡就解决了。至于高血压的问题啊，高血压的问题一副药也能治好。
0: 哎呀，孙主任呐，我听出来了，你呀治我的病啊太有把握了。
1: 有把握。
0: 那我是就是只供医保，是不是也就直接能买一副药？
1: 对啊，你就拿着你的那个医保本啊，直接购买就行了啊。你这样吧，你拨打咱们场外那个400-6161870，400-6161870就可以了，赶紧拨打，别耽误时间，好吧？
0: 哎呀，这我就赶紧打了。
1: 嗯，
0: 用药的时候吧，我要有啥问题，我还得找你啊。
1: 好的，没问题，再见啊，拜拜。
0: 哎，谢谢孙主任，再见了。
1: 好，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专门补阴阳气血大虚之症，如果您有心衰、肾衰、肺衰、脑功能衰退、五脏六腑功能不同程度虚衰，甚至恶性病，就用专利药原研药补虚方。四虚同补，只需三副药，三副药各种脏腑虚衰问题都解决，800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现在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最高可享受80%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金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三两三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国家统计局介绍，今年前七个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经济发展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态势。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格局正深度重构，成为全球汽车产业重要创新策源地。多家外资车企接连宣布加码中国市场。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一条在建高速公路为千年古建改道绕行，为文化让路。绕开的不仅是山体，更是一次对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深刻考量。日本政府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日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0: 环比增长0.3%，按年率计算增长1.1%，远低于市场预期。伊朗高级官员17号称，伊朗已为美国全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设定了数周的最后期限，伊朗不会无限期容忍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
1: 观众朋友，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介绍，今年前7个月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
2: 工业生产较快增长，服务业平稳增长，消费继续扩大，经济发展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态势。
3: 1至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7%，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8%，均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
4: 是含质量持续提升。7月份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器件及设备制造、智能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了24.7%和15.1%。
3: 1至7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均保持较快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1至7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
4: 服务消费具有消费频次高的特点，像交通服务、通讯服务、生活服务都是高频次的日常消费。另外，服务消费的带动效应也比较强。以文旅消费为例，每次出游带动的不仅仅是旅游景点的销售收入，还会带动周边的餐饮、住宿、零售、交通等消费。
1: 商务部等9部门今天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
2: 系统部署激发下沉市场活力重点工作。
5: 意见提出，活跃县域消费的重点支持措施，支持县域消费渠道升级，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同时推动县域商业业态创新和品牌打造，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促进本地品牌守正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兴业态。意见还提出，优化县域商品和服务供给，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促进商农文旅体融合发展。在进一步提升县域流通现代化水平方面，提高城乡流通网络效能，在引导线上线下协同发展的同时，还要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推动稳岗就业拓展增收途径，强化创业安居释放消费潜力。意见还强化要素集成和营商环境建设，从财政资金、金融服务、用地支持等方面强化政策保障，推动资源要素政策措施在下沉市场集聚，进一步活跃县域消费。
1: 今年7月，我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突破60%，前7个月累计销量占比首次突破50%。新能源车产业全面转向市场主导，
2: 市场格局深度重构，中国逐渐告别汽车产业外方出技术、中方出渠道的旧盒子模式，成为全球汽车产业重要创新策源地。
6: 今年以来，油价持续高位运行，新能源汽车的电耗成本远低于燃油车油耗成本。与此同时，新能源汽车产品竞争力持续增强，充电基础设施有力支撑，也成为吸引消费者购车的动因。
7: 我以前呢用的是燃油车，每个月大概在1300块钱油费，现在把它换成纯电的，我每个月大概就要200块钱以内，这个方面大大的节省了的开支。
6: 市场高速增长，市场格局也在深度重构。数据显示，2020年合资及外资品牌在中国乘用车市场的份额为61.6%，到2026年6月已降至24.5%。但外资车企反而不断加大对华投资合作力度。日前，上汽与通用宣布续约至2047年，广汽与本田、上汽与大众分别续约至2038年和2040年。
8: 这些老牌车企在中国市场的挑战 是真实的，但他们看到的机遇比挑战大得多。留在中国就相当于站在了全球汽车创新的最前沿。
6: 如今中国正成为全球汽车产业重要的创新策源地，上汽通用新款车型的产品定义和技术路线图首次完全由中方团队掌握。奥迪在上海设立的创新技术中心具备全价值链整车开发能力。德国商会数据显示，两年间德国汽车企业在华开展技术研发的比例从12%升至33%。
8: 中国在电动化、智能化领域已经形成了从技术研发、供应链到应用场景的完整闭环。对跨国车企来说，把核心研发放在中国是面向未来的战略布局。
6: 专家表示，中国汽车产业正逐渐告别市场换技术的旧模式，中国领先的智能新能源汽车技术、高效供应链体系和贴近用户的产品开发理念，与外资车企的全球品牌积累和海外渠道优势正双向赋能。
9: 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已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放与合作的理念也正在助力全球构筑起良性的全球人工智能生态，让我们能够以中国速度实现战略转型与技术升级。
1: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今年以来脱贫地区常态化精准帮扶实现良好开局。
2: 其中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支持帮扶产业多元发展。
10: 今年是我国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相关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基本构建起了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均已落实针对性帮扶措施。与此同时，以开发式帮扶为主，促进脱贫地区增强内生动力。在产业帮扶上，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用于产业发展的比例超过60%，支持帮扶产业多元发展，对具备条件的实施全产业链开发。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近3/4脱贫人口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立了利益联结机制。在就业帮扶上，持续深化东西部劳务协作，加强有组织劳务输出，统筹用好以工代赈、就业帮扶车间、乡村公益性岗位等政策，拓宽就业增收渠道，脱贫人口务工就业规模稳定在3000万人以上。上半年，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此外，重点区域稳步发展，在西部地区确定160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在中西部地区确定390个省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集中资源支持实施一批补短板、促发展、惠民生的项目。
1: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我国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取得显著的阶段性成效。
2: 首批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双提升。
10: 我国建立国家公园体制以来，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目前，中国特色国家公园4梁8柱已基本形成。在生境恢复方面，首批5个国家公园整合120多个各类自然保护地，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整体保护长江、黄河、澜沧江源头生态系统，连通野生大熊猫13个局域种群栖息地，旗舰物种种群得到有效恢复，藏羚种群数量增至7万余只。野生东北虎由公园建设初期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海南长臂猿种群增至7群44只，武夷山发现羽神角蟾等多个新物种，实现了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双提升。 在生态惠民方面，持续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共享生态保护成果。五个国家公园吸纳50,000当地居民成为生态管护员，年均获得公司性收入10,000至20,000元。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依托

好山好水好生态，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提升至2087亿元，打造武夷山国家公园一号风景道，串联起30多处自然文化景观，探索环国家公园保护发展带新模式，每年

0: 他预计未来几天，东北、西南、华南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局部大暴雨。
1: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深处，一条在建的高速公路为了一座千年古寺特意绕了一个大弯。
0: 当地通过调整线路绕行，同时推动专项立法，把建筑连同周边山水整体纳入法治保护，探索文化遗产保护的新路径。
2: 佛光寺坐落于山西省五台县，其东大殿是现存等级最高、保存最完整的唐代木构建筑。2023年，规划中的繁峙至五台高速公路，其原方案虽已避让了佛光寺的法定保护范围，但依然会切断从东大殿平台向西眺望的千年视域。
3: 我们就知道有高速要从前面过，这一下子整个一条高速的就出来了，整个就把这个佛光寺的这个朝山的形态彻底给破坏了。这就意味着唐代以来这一千多年没有被改变的这么一个伟大的文化景观，遭到彻底不可逆的改变。
2: 面对这一难题，当地政府没有简单的以合规为由推进工程，而是组织多领域专家反复论证，最终一个全新的绕行方案被采纳，高速路从潮山最高处的山脊线西侧通过，并为此增加了一条近4公里的特长隧道。但问题也随之而来，如果下一次再遇到类似情况，协调不动了怎么办？没有法律依据的保护，我们能守住几次？
4: 各位专家都提出来说，你们要对佛光寺保护进行立法，就必须跳出过去传统的文物单位保护立法的框框，要走出这个文物保护单位的院墙，要对文化景观全面的进行保护。
2: 过去文物保护以院落围墙为界，但文化景观是建筑与山水共同构成的生命体，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山水关系同样需要被纳入法律的保护。经过多轮踏勘论证，一个以佛光寺东大殿为核心，由四周山脊线围合的管控范围最终被写进了忻州市佛光寺文化景观保护条例，并于2025年5月1日起施行。新的条例将保护范围扩大至约84平方公里，是原有文物保护范围的125倍。它不再仅仅保护一座建筑，而是保护一个完整的活态的文化景观。
1: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5: 生态环境部等8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问题，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4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据国家医保局介绍，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2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昨天，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布《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逐步建成自主保障能力持续增强、储备调节充足灵活、科技水平自主突破、国际合作灵活多元的现代油气产业体系。中老铁路全线累计运输货物量今天突破9000万吨，其中跨境货物运输量超2100万吨。中国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等新三样加速进入东南亚市场。中老铁路已从区域通道成长为贯通中南半岛、衔接欧亚大陆的国际物流大动脉。今天零时起，在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3个合作查验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3项便利措施，将进一步提升旅客通关体验，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人员便利往来。
6: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0: 近日，俄罗斯总统普京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俄称南千岛群岛，日称北方四岛。17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与加拿大外长阿布拉夸会谈后举行的记者会上，就日本抗议普京登岛一事进行评论。
1: 拉夫罗夫表示，日本正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这引发极大担忧。
7: если пытаются сейчас японцы

0: 苏州，
1: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3: 待你归来时，依然是少年。
2: 行走河南，读懂中国，老家河南，欢迎你。
4: 接下来新闻三十分继续。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5: 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17号在大田市举行全国党员大会，前国务总理金明熙当选新一任党首。党首任期两年，将掌握2028年韩国国会议员选举候选人提名权，对李在明政府执政及执政党内部权力格局具有重要影响。日本东京电力公司17号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当天结束，本轮排放于7月30号开始，总计排放核污染水7888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这是日本2026财年第4轮核污染水排海。加拿大国会众议院网站公布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7号，超过21万加拿大民众实名联署一项请愿，要求驱逐美国驻加大使皮特·胡克斯特拉。请愿书指出，胡克斯特拉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正常化。比利时东南部大规模山火持续，当地应急部门17号表示，火势目前已停止向德国边境方向蔓延，但整体未得到控制。天气变化仍可能导致火情反复。自14号起火以来，过火面积已达约3000公顷。目前，来自瑞典、荷兰、德国和挪威的直升机已投入灭火。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0: 致敬美好。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1: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全国降水分布广泛，其中在黑龙江东北部、四川、还有重庆、贵州、云南、广西、广东、海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注意防范。气温方面，今天高温天气主要是出现在新疆、内蒙古西部这一带地区，注意防暑降温。北京23到31摄氏度，抚远20到29度，银川19到33度，榆林17到29度，渭南23到27度，咸阳22到27度，西宁10到26度，广元21到27度，南充23到30度，乐山22到25度，泸州22到31度，宜宾22到28度，昭通17到23度，曲靖18到25度，晋城21到28度，邯郸24到29度，鹤壁24到29度，安庆26到33度，襄阳25到32度，南昌28到33度，泉州27到33度，漳州26到35度。黄海南部小雨，东南风3级左右，东海南部小雨，东风5级左右，南海西南部多云转小雨，西南风6到7级。
2: 好，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
4: 下面请听由刘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5: 好消息，好消息啊！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啊！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了。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108410942701。
6: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都有，全是经典，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让您一次听到爽。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01，0108410942701。评书机，
5: 新款正版听书机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少，使用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播放时关机，重启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108410942701。
7: 郭道南老头回来了，赶紧换上了短衣襟小打扮，头上高挽牛心发髻，连盔甲都没穿，那么大岁数顶盔挂甲也够沉的。老人喝出去了，今天要死我先死。把胡大海叫过来了，贤侄啊，这么办，我出去打一仗，但愿的能取胜，你呢带着庄丁啊往外冲，能走多少走多少，逃一个是一个呀。哦，

0: 听亲，干爹呀、啊！
1: 你那么大岁数，叫你出战，我心里不忍呢，还是我出去。哎，贤侄，我不是瞧不起你，你不行啊！庄丁们呼啦过，
0: 老庄主啊，
1: 怎么能叫你出去呢？我们去，你们白白送死，还是我卖卖老婆？来呀，备马，抬鞭。郭斗南手使一对亮金鞭，年轻的时候，那只是勇冠三军的，那是兵部大司马。按说有的兵部大司马武艺一般，他还真行。
2: 乡亲们，你呀、啊、都掂量掂量自己能耐怎么样，如果有胆子要是行，随老夫走一趟，要是胆小害怕就不用去了啊。给我站脚助威，
0: 我去我去。
2: 有一百多人跟在身后，胡大海说，跟你
3: 没事，你打头阵我打二阵，
2: 哼，你要不行啊靠我呢。你说他不知道害怕，霎时来到庄口，这吱呀呀呀呀，庄门开放，有护庄河呱嗒吊桥一落，老人家一马趟翻是直奔疆场。胡大海摇着大斧子冲啊，这一百多人唰啦裂开了队伍，老人家在队前带丝缰，往对面一看就知道坏了。怎么？对面元将他认识，身高有丈二，好像凶神恶煞一样。仔细看认识，石蛮王叫撒木野汉，撒木野汉身旁还有几员将，有撒拉奇，那边是哈纳，那个叫哈巴，还有老布花，一个就够我呛的了。再看偏将副将牙将都督平章这一排，哎，乡亲们，给我压住阵脚。老人两脚踹蹬，小肚碰铁，我俩马往前撞，到了疆场，噔，扣住马的。再说石麻王撒木野汉往对面这么一瞧，出个老头，高我牛心法髻，白面皮，皱纹堆垒，花白胡须，白的多，黑的少，挺精神啊、哦，认识，兵部大司马。郭斌郭斗南，哎呦，老成这样了，嘿嘿，他还出战了。哎，众位都督平章认识他吗？他就是郭斗南。我告诉年轻时候还挺厉害，你们谁打这一战？末将冤枉。扭头一看，不是别人，此人大都督叫哈纳。这个哈纳曾经包围过五合城，哈纳手使一对大锤呀，摇动大锤，拍马五锤就上去了。石麻王撒木野汉嘱咐他小心了，
3: 嗨，
2: 没事了，打个老棺材瓤子还能怕他吗？来刀切记，
3: 嗨，老儿同名受死。
2: 俺乃郭斗南是也，你哈纳老东西，放着胡不祥，无故反抗朝廷，巨人闹事，想造反，是你接锤呀。马望前冲，摇动双锤，呜，奔老人的顶梁砸下来，砸上好得了。再看郭斗南呢，手分双鞭，还一瞪眼睛，二目炯炯放光，真像翻脚的苍龙，掉牙的猛虎一样，把哈纳吓一跳，哟呵，还有点神儿嘞，锤就下。老人手中双鞭，嗨。立起来，往哪分呢？去磕锤柄，磕锤头崩不出去。嗨，他这一下真就分开了。呀，有点力气呀、啊！嗨，再次进招。老人想，你别进招了，该我进招了。叭一分，嚯，双鞭打，哈纳往旁一闪身，双鞭走空，二马错蹬，一南一北。一坐身，说时那时快，老人马上来个犀牛望月，还打单边奔着哈纳的后脑海砸去了。而轮中就听着哈纳被砸的脑浆迸裂，双锤掉

地，战马驮着死尸落荒而走啊！就这一边呢，庄丁们齐喊：“好，好厉害！”撒米汗、石蛮王这么一看，他也喊上了：“好！”你说他哪头的呢？哎呀，好好觉得不对。哎呀，你还别说，人老雄心在，要这么快就一招，我这将官就打死了，那再出去一个不还是死吗？他心里琢磨，说出去了，拿个过去受死。在一旁惊动一个人，谁呀？哈纳的兄弟叫哈巴。那么句话，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哈巴一看哥哥死了，一着急，他把话接上了，这边说拿个受死，哈巴说了末将受死，他上去了，手轻大铁匠，哗哗哗哗哗哗哗哗，来刀前进，好啊老儿啊，我替哥哥报仇啊，还呜看枪便扎。老人一看，今天呢我喝出去砸死一个够本，砸死两个我剩一个，双鞭还蛟龙出水，啪一颗鞭，枪往旁边一闪，还没等他往回抽呢，老人抽右手往鞭里砸，还打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啪的一下兵器相震啊，当时哈巴的虎口被震裂，就这兵器杆啊烫手啊，一松手枪掉地下，剑势不好，血马刚想跑，老人想别跑了，你呀也留在这儿吧。老人家双臂一晃，打双臂落去，直上直下，从脑瓜顶哎往下砸，连人带马哭嚓一下砸趴胯。石蛮王一看呢，机灵打个冷战呢，哎呀，虽然我们保着皇上，可是我们心里都明白，现在狼烟四起，到处是反王。郭斗南本来是保元朝的，皇上也把他得罪了，为啥呢？听信奸相萨敦的残害朝中忠良，郭斗南走了跟我没仇，嘿嘿，死俩了怎么办？旁边有一位过来了，谁呀？老不慌，我去亲他，妈看我的。再看郭斗南连胜两阵，高兴战马围着疆场，哪个受死？就在这一阵，石蛮王撒米汗摘下弯弓，走兽虎抽出凋零剑，林敏朱红搭上口阵，扣天弦，蒋弓嘎吱拉开，唰，噔，一松弓弦，这支箭射出去，正好老人呐一扬脸，啊，这箭射得太准了，问老人的梗子连头，砰就进去了，狼牙箭在倒须钩上。老人家当时身子往回仰，大叫一声，扔双鞭滚鞍落马。庄丁一看吓死了，老庄主啊，胡大海一看，哎呀干爹呀、干爹耶，他扑过去干嘛？怕元朝军兵把老人尸体抢走，他赶紧过去护着。庄兵过来把老人拽到一边，老人气息奄奄，已经说不出话来了，看了看胡大海，把眼睛闭上，干爹你可别死啊，干爹我给你报仇，哎，当兵的这不行了，这没事，快送过去啊，送过去，把老人快点安葬，还有告诉小霞一声，快准备准备逃，我上去了啊，我告诉你啊，我上去咱可讲明白，能赢则赢，赢不了我可就跑，我要一跑你们爹死妈嫁人，个人顾个人啊，站不好摸头就走。哎呀，当兵心想这是什么将官呢，没怎么那些叫我们逃走，哎，能走得了吗？你去吧。好了，胡大海急了，一抬腿摘下了大斧子

把斧子，你别说，就像那小蒲扇一样，像车轮一样，把把轱辘。呵，力大斧沉，手举着大斧子上来了。哎呀，元贼呀，你们是小人，为什么暗算干爹不为干爹报仇啊？冲过去！就在这阵儿，石麻王身旁窜出一骑战马，很快来到了胡大海近前。哎，什么人？要问俺，你家大都督老不花，你是什么人？要问我呀，哈哈，我乃赛灶王、水龙神、神斧将，是你的胡二祖宗。真就把石麻王撒么野汉吓一跳。一看对面这位将官身高过丈，高挽牛心法器，穿着背心就上阵了，黑胖黑胖，大眼珠子叽里咕噜的，黑的多白的少，嚯，吓人呢！尤其这把斧子太大。是啊，胡大海呀、啊，是蛤蟆蹦在脚面上，咬不咬人吓一跳。怎么坨好，有把力气，这把斧子100多斤。斧子一举就像半拉小车轱辘一样，拿过来战。元朝将老不花过来了，二人通霸名姓。老不花双手轻刀上去，呜，就是一刀。胡大海呀、啊、没有真招，谁教的他也记不住，自己弄把斧子瞎划了，到现在也没有个整路数。一看刀来了，他只可拼命。嗨，招家伙，嗯，不去磕敌将的刀，而是往前进招。老不花想，我命值钱呢，我不跟你玩命。嗨，一收招，二次刚想要拦腰锁玉带进招，还没等进，胡大海把斧头立起来。嗨，劈脑袋。啊，这劈脑袋他了。二马的距离是越来越近，就在这阵儿，离的人挨马靠之际，胡大海斧头往后一搬，后把变前把响贼弯眼睛哦，说是弯眼睛，三棱透甲锥一尺多长的斧子短呢、啊，奔着老不花的下巴呀，去地包就招去了，从这块下去吧。把前脸儿给弄下去了，老不花死尸张落马下。哎呀，胡大海呀、啊、乐了，怎么他第一次用自己研究的招胜了敌将。哎呀，他乐的斧子摇的，哈哈，开始大吉呀、啊、买卖兴隆啊，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石麻王撒么野汉吓一跳。哎呀，陆家庄有这么员将？对，萨敦丞相说了，说是在陆家庄还有7个贼呢。嗯，这其中一个，哪个善？萨拉奇手擎双锤上来。哎，反贼，好大的胆子，你敢杀伤将官，是你看锤。哎，打，双锤一举往下进招，胡大海手擎大斧子一瞧，耶和耶耶和，嘿嘿，小子回来见吧。他跑了，为什么呢？胡大海呀、啊、他的招数专门对付长杆兵器，他就怕短兵器双手家伙，他没辙。他一合着俩手俩兵器，我一把斧子我怎么使呢？那要是输了，与其输了，不如我就跑了。萨拉奇不知道啊，一想刚才这打得这么利索，把前脸给弄下来了，怎么走了？哎呀，反贼不许走，他催马就过去。旁边过来一员将官，这员将手擎大枪，一看胡大海过来，还扎说一枪过去，奔胡大海的软肋挑来。胡大海见识跑，哎，干什么？他一闪身，斧子一磕，人躲过去，这枪啊就在胡大海的站

马后丘旁，这划了这么长的血槽啊，半寸深呢、啊，把这马皮划破了，血出来了。这马疼的心声暴叫，尾巴一卷呐、啊，落荒而走。胡大海急得吁，一想啊，得了，我别回去了，回去是死，干脆爱哪哪跑吧。手中大斧子上劈下砍，杀出了血路。他落荒跑了。撒拉奇还想追，十八王说不用追，跑了和尚跑不了寺，搜庄。就这样，这官军们往庄子里冲，庄丁还挡得住啊。官军和老百姓打仗，老百姓好得了啊，被杀的四散逃奔，哭爹喊娘啊，最后啊一个没跑了，全死在了庄子外。他们守在庄口又喊了一阵，一看里边没有出战，胆子大了起来，拥进庄内，见一个杀一个，见两个杀一双啊，可怜呐、啊，男女老少都死在援军的屠刀之下呀。那不说，年轻貌美的女子就被他们抓到兵营，任其蹂躏。要说不得民心呢，撒马也哈一看啊，庄子里没有大将啊，搜庄吧。他认为啊，郭斗南当了多年的兵部大司马，肯定有钱，我再搂点东西，有美女带走几个。就这样来到了郭斗南家，喊了半天里边没人，光撞开大门呼就进去了。家人们吓得哆嗦成一团啊，全都被杀，我不再重虚。转来转去，抬头看有绣楼啊，甭问，小姐住的地方。行了，我进去看看。三个野汉腾腾腾上楼了，到了门口问谁，有人没有？里边人没有，我进去了啊。推门往里一探身，梆，嗯，吓一跳，抬头看，哎呦，撒木也还没吓死，怎么？一看在门口这块吊死一个人，谁呀？汤小霞，也就是汤和的妹妹邓玉的未婚妻。小霞怎么悬梁自尽了？是啊，她没活路啊。听说援军包围陆家庄，自己是寄居在老郭家。尤其是郭斗南一死，尸体抬回来，小霞都吓傻了。能征惯战者全走了，扔下这些人，老妈婆子家奴院工，这不等死吗？怎么办呢？小霞做主，叫家人把老人尸体装在大柜里，刨个坑把他埋起来。这阵儿官军已经杀进庄子，小霞无奈，自己解下白绫，冲着远处点点手，夫君呐、啊，邓玉哥哥，为了保住我清白身子，对得起邓汤两家，我走了，望你们给我报仇，多多保重。就这样悬梁自尽。再看院里这些老妈婆子、家奴、院工啊，尽数被杀，院内是血流成河呀。撒马也汗转了半天，也没找着什么玩意儿。你这郭斗南当回官呢，没钱，清官挣不多少钱。那不说，这几年招了这么多人，大伙吃喝，什么买马匹、造兵器，钱都花光了。撒马也汗扫兴的离开了陆家庄，他可没走，就地安营下寨。干什么？因为听说陆家庄还有七个反贼，一个也没抓住啊，怎么能走呢？等着吧。天色已晚，就在这阵后营门内一阵喧哗，哥哥兄弟啊，了不得了，哪来这么黑老虎啊，太厉害呀、啊、快跑啊。耶，军兵，外边何事喧哗？报，启禀王爷特旨，在后门来这黑大汉，手使冰铁大棍，已经杀进来了，打死我们无数军兵，请令定夺。哦，来呀，拜一马开枪。撒米汉顶盔挂甲，罩袍束带，收拾锦衬利落，来

0: 到外边，抓枪在手，认凳上马，响炮，到到到，炮声一响，营内立刻不乱了。为什么？军兵都懂的，主将出来了，闪头人胡同了，都躲开了。紧跟着撒米汗带人裂开队，闪目往对面这么一瞧，呀，觉得对面来黑大汉，这家伙像半截铁塔一样，身高丈二，肩宽背厚，胸高过斗啊，头上戴着六楞裸罗帽，迎门高拉三叉四五叶鬓边带，碗口大速绒球，屁儿靠腮，突突之颤，身穿青色短靠，腰扎大带，胸勒失散，碎头一掖，左右一掖，下边大叉兜裆滚裤，足蹬抓土快靴，往脸上看，面似乌金，扫帚眉，钢脸，石嘴，大嘴叉，手中一条冰铁齐眉棍。好、啊，是毛心的话，这谁呀、啊？谁？书中暗表不是别人，怀远黑太岁打虎将常玉春。常玉春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他怎么那么巧就这阵来了呢？书中暗表，常玉春呐、啊，听说母亲病了，急急忙忙赶回了家里安宁村。到家一看呢，他妈乐乐呵呵啊，在那跟人说闲话呢。一看哟，孩子，你怎么回来了？
1: 娘，不说你病了吗？
0: 哟。谁这么赌咒我呀？这不挺好了，怎么病了呢？
1: 那说你病了。
0: 嗨，没有啊，就在这阵儿外边进个小孩。
1: 哥，
0: 常玉春回头一看，认识这个孩子，叫玉哥，今年13岁，愣头愣脑的。常玉春在村子的时候上山砍柴干活练武，经常带他。
1: 玉哥干什么？
0: 哥你别生气啊。是我撒谎把你骗回来的，哥，给我报仇去！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评书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3: 你相信，付出就有回报，汗水能让蕴积地下上千年的石油重见天日，滚滚的石油注入祖国强大的血脉，这是来自石油工人的力量。你相信正义虽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执法如山，只为护佑沧桑正道，还人民于公平公正，这是来自人民警察的力量。你相信虽不计辛勤一焰寒，桃熟流丹李熟之残，但终究年华灼灼，桃李慢速，这是来自教师的力量。你相信每一次的争分夺秒都是对生命的尊重，医者仁心，救死扶伤，这是来自医生的力量。你相信万里长城每一寸土地坚决不容觊觎，科技强军燃起护国强大实力，这是来自军人的力量。这份力量公平公正，这份力量无坚不摧。沐浴宪法阳光，感受宪法的力量。
4: 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6283508888。

0: 好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2: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3: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4: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750-5888。
5: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6: 北京时间13点整。
7: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话说中医》。
8: 天人合一，辩证施治，同心同德，人心仁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一个展示华夏中医风采的平台，一个弘扬传统中医文化的新阵地。人文自初始，中医伴随生。数千年来，中医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代代医学传承者们薪火相继，济世安康，推动护佑着中医药走向辉煌。由药堂到百姓，有钱没钱都可以收获健康。为服务广大民众，收获健康，诉说衷肠。话说中医，以传中医精髓，成华夏文明为使命，以电波为载体，通过讲述的形式细说中医药故事，博览世家风采，造福于民众健康，让中华民族创造的这一瑰宝发扬光大，代代相传。欢迎收听《话说中医》。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的话说中医，化百姓疾苦说健康话题。首先呢，我向大家播报一下医馆近期出诊的专家情况。韩峰，北京同仁堂国医馆特聘专家，韩氏中医学术传承人，中国百名青年中医杰出代表。韩峰医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幼年时期就酷爱中医，后又考入河北中医药大学继续深造，获得博士学位，至今从事中医临床20余年，辨证准确，经验丰富。韩峰医生临床看诊有三大特点：第一，无需患者张口，只要一把脉，病人病情、病因和性格就能说得八九不离十；第二，临床处方以简便连效为标准，力求让病人少花钱看好病；第三，年纪轻轻就有了中医急症高手之称。悬壶济世仅仅20余载，据统计，韩医生从死神手上抢回的生命数以百计，治愈的疑难病症成千上万，其中有案可稽、值得整理的病种多达12大类、上百种。擅长治疗心绞痛、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疾并发症、脉管炎、静脉曲张、顽固性咳嗽、胃胀、便秘、胃肠疾病、前列腺炎、尿频、尿急、月经不调、痛经、风湿、腰腿痛、湿疹、小儿咳嗽、肺炎，治疗效果好。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那我们节目播出以来呢，希望能够得到滕老师帮助的患者越来越多。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朋友们的问题。这位叔叔啊，今年70多岁了，得了脑梗塞10多年了。在前2年的时候啊，犯过病，庆幸的是啊，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现在感觉到手麻，手麻的情况呢，是两只手的手指都麻，手掌呢还不麻，视力模糊。这些年的治疗方法就是一些西药来维持，每年冲一次血管，但是呢，现在吃完药，感觉手指还是麻，心理负担也挺重的。想请教你一下，这个手麻到底是怎么回事？能治好吗？
9: 哎呀，能治好吗？所以说啊，咱们有很多啊，像得了像类似的疾病呢，都会啊有这个疑问，能治好吗？哎，可以说在临床当中，治疗难度大不大？非常大。首先，这位患者是不是已经70岁了？哎，并且啊，他得这个脑梗塞呢，已经10多年了，也就啥得这病年头呢还多。哎，如果说得的病啊年头越多，是不是啊，他属于叫什么病？哎，可以说慢性病或者啥呢，陈年老病了。哎，那么这2年呢又犯过病，可是所庆幸呢是没有啊留下什么后遗症。哎，真是可以说不幸当中的万幸啊。那么出现手麻，是不是啊，手上，是不是啊，或者一些呢，哎，这个后遗症，这些症状啊都是因为啥，其实啊就是这个脑梗塞所造成的。那么针对啊脑梗塞呢，是不是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呢也出过啊，你像铁三角还有黄金搭档这个配方。那么这个配方呢只是啊一个基础方。哎，我在节目当中一直啊跟大家呢来强调这一点。哎，你像脑梗塞这种情况，什么叫梗塞？哎，就是啥呢，淤塞而不通了。哎，也就是呢给堵住了。那么既然不通了怎么办？哎，需要可以说给它通疏通开。那么怎么疏通开呀？是不是啊？哎，那么应用咱们这个中药。哎，因为咱们中药当中啊有很多的药物，哎，能够啥呢，哎，活血化瘀的。哎，所以说，哎，像这位是不是啊老师傅来说，他呢就可以呀，应用咱们这个铁三角配方，在此基础上再加什么？加上川芎，哎，川芎这药啊非常好，哎，它并且称为啥呢？叫血中之气药，哎，也被称为啥呢？这是血液当中的手术刀。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啊，它能够清洁血液。哎，让咱们血液质量呢更好，是不是啊？并且能把血液当中一些垃圾和毒素，是不是啊，能给清除出去，并且啊能把淤塞的地方，是不是啊，它像一把刀似的，哎，给你开刀了。哎，并且在你的血管当中开刀。所以说川芎这药啊，咱们在临床当中这个中医大夫啊应用呢都是啊非常广泛的。那么之后呢再加上啥，地龙，是不是啊？那么地龙当中啊它的有效成分，它可以说化瘀的效果呢是非常好。哎，那么有很多人都知道，哎，地龙不就是曲蛇吗？对了，是曲蛇。那可以说不是哪块的曲蛇它都是入药的， 也就是啊，咱们中药这个入药啊，它是分产地的。你像咱们中药这个入药，这个曲折都是啥呢？南方啊，现在基本都是养殖的啊。

0: 那么再加上啥呢？这个地龙，哎，再加什么蔓荆子，是不是？那么蔓荆子啊，它能起什么作用？能起到引经的作用。什么叫引经的作用？就是蔓荆子这味药啊，它能够啥攻头，哎，就是你服用完药蔓荆子这味药啊，它的主要成分啊都往脑袋上走，正好呢咱们中医哎借助啊它这个药的药性，哎，携带呀，你像三七呀、天麻呀、西洋参呐、川芎啊、地龙啊，它有效成分哎直接呢运行到咱们头部，接着呢哎就能啊疏通和化开，知道不？咱们所淤阻的哎这个毛细血管，把这个血瘀呢一点点就能给化开了，哎，之后呢再加点菊花，是不是？菊花剂量呢不要加多了，哎，剂量一定少。这个菊花啊也是啥起一种引经的作用，哎，因为菊花能够啥清利头目，哎，那么既然它能清利头目，它呢哎就能疏通啊咱们大脑的毛细血管，所以说呢菊花加是加，可是啥剂量不要大。如果说老人家是不是胃肠功能不太好的话，那么再加入什么？加入砂仁儿。哎，你看给凡是啊胃肠疾病，我在给咱们听众朋友在开方的时候都会啊用到这个砂仁儿。那么这个砂仁儿呢一定啊要用到什么？哎，咱们阳春砂壳，哎，也就是广东所产的这个砂仁儿，是不是？并且啥叫净砂仁儿？因为啥呢？我发现了有很多的药店在销售啊这个砂仁儿时候都是带皮儿的啊，是不是？啊，可是啥呢？咱们这个中药啊，这个砂仁儿是不是一定要是去皮儿的？也叫啥？叫净砂仁儿，并且叫啥？阳春砂壳。那么这种砂壳你知道不？它可以说养胃呀，是不是？针对各种胃病和肠道疾病，它的效果呢才是啊非常显著的。那么也有很多人啊跟我反映，哎，说啊，滕老师啊，你说砂仁啊，是不是啊养胃非常好？我也用了，为什么你用的效果不好啊？哎，其实啊，就是你用那个砂仁是劣质的，或者是啥呢？没有去皮儿的，哎，所以说咱们用那个砂仁一道，哎，要去皮儿。那么用这个方，是不是啊？一天呢吃两次，一次呢吃三颗，温开水冲服就可以了。如果说你还有相应一些问题，我希望呢你呢也及时啊联系到我，是不是啊？我呢再来啊帮你解决。
1: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位朋友哈，是一位女性朋友，今年75岁了。她说啊，最近总是头疼，检查了是轻微的脑梗，血压是170到90，或者是100之间，也就是高压170，低压到90和100之间，没有吃降压药，刚得的，脑供血不足，心律不齐，失眠，胃肠正常。那这位朋友呢，想咨询一下滕老师哈，想滕老师给提供一个方案。
0: 嗯，好的。
1: 嗯，
0: 首先呢，这位患者大家刚才听到了，血压呢有点高，高压呢达到170了，低压呢90啊到100，脉差呢还非常大。那么他这个病呢就是两个病了，一个是高血压病，第二是啊动脉硬化了。大家这方面一定要注意，就是你脉差大的，基本90%都是啥动脉硬化所引起的。所以呢，有很多的呀，咱们这个听众朋友咨询我说，我的血压呀挺好的，哎，我说你血压多少啊？他说我高压呀145，低压呢90-80。那这种情况高压不怎么算太高，可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啥脉差太大了，哎，这个脉差大就是啥动脉硬化，一般都是啥脑动脉硬化所形成的。脑动脉硬化多大形成的呢？哎，我以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就啥你在儿童时期，也就10岁之前，这个脑动脉硬化已经形成了。所以说呢，我一说到这方面，有很多人吓一跳，哎呀，我说这么点岁数就形成了？是啊，你这么点岁数就形成了。那么所以说你现在70-80岁了，你这脉差这么大，你呢想啊通过几个疗程把这个动脉硬化给解决，能解决了吗？我告诉你是非常难的，哎，那不能解决咱就不管它了吗？哎，那不是的，就需要啥咱们疗程啊长一些，还有啥一定需要啥对症性药物。所以说有很多人呢也吃了很多药物，为什么这个脉差大没有解决呢？哎，就啥你这药物不对症，或者啥药力啊不强。咱们治病啊要有一种什么心态？哎，治病啊如救火，是不是？
1: 对对，
0: 不是说啥你吃点药你认为就能把这个病解决了。咱们在临床当中啊做过一个系统的调查，就是合理用药。我们发现呢，咱们在临床当中有很多人天天在吃药，天天在服药，吃药啊像吃饭似的，比吃饭的都及时。可是啥，有很多的一些老年性疾病，一些老慢病在他身上一直呢存在，也没有得到很好解决。这就说明啥，你吃的药啊他根本不管事儿，这就属于不合理用药。那么在临床当中不合理用药能占多少？60%啊，是不是？哎，它的比例呢是这么大的。所以说咱们要合理用药，我们中医叫做辨证论治去，这一条呢非常重要。 那么这个人之前呢得着轻微的脑梗，
1: 对，
0: 那你既然得了轻微的脑梗，我这里边提醒你一定要引起足够的重视，不是你这次啊得完下次就不得了。

0: 因为脑梗也好，脑出血好，它的复发率能占80%。哎，特别脑梗也好，脑出血好，它有这么几个危险性。第一，什么？自残率非常高。
1: 嗯。
0: 还有啥？致死率也非常高，复发率也非常高。所以说呀，脑出血、脑梗，它有这三高。我说这三高不是咱们高血压什么的，
1: 嗯，
0: 它是啥呢？高致死率、高自残率、高复发率，哎，有这么三高。所以说你这种情况一定是要把你这个血压维护好，还有啥呢？加强针对你这个脑梗一些药物的应用，还是刚才我说的话，要对症去治疗去，
1: 嗯，
0: 不要说啥我平常啊。

0: 都下架了，为啥？因为在临床当中发现这个阿司匹林对咱们人体造成的各种后遗症、各种伤害也是非常多的。虽然这个药发明也100多年了，那么在众多的这个西药当中，阿司匹林一般认为啥都是比较安全，也是好的药。那么在现代医学的研究来说，发现阿司匹林也有很多的副作用。那么现在啊，这个患者支气管哮喘症状呢比较明显。那么哮喘病啊，在咱们中医来说啊，也是属于疑难杂症了。我们中医不有句话吧，内不治喘，外不治癣呐，知道啥？就说明啥，这个病啊非常难治。还那句话，难治就不治吗？不治的话，患者太难受了。这个呼吸啊，他天天憋着。那么严重者是晚上想躺着睡觉都躺不下，得坐那喘一会儿，喘着差不多了才能躺下。那么针对于这个各种啊气管和呼吸系统疾病，咱们中医疗效非常好。那么在这里呢，我呀给你出个小方。那么这个哮喘呢，咱们一定鉴别它属于寒哮还属于热哮。
1: 哦，
0: 哎，就是热症还属于是寒症，
1: 嗯，
0: 这方面一定要辨别清楚。
1: 哦，哎，那这位朋友是不是还得到咱们医馆去辨别症？
0: 哎，对，你要辨证。嗯，如果说寒热你区分不开的话，这药就没法下了。那么咱们呢有专门针对寒症和热症都适合的一个小偏方。
1: 哦，
0: 你呢可以来应用一下。那这小偏方啊，它药味组成也非常简单，大家都知道这个川贝母，
1: 嗯，
0: 一定是啥川贝母。咱们在贝母家族当中有川贝母、有平贝母、还有泽贝母，有这么三种这个贝母。咱们所用啥，一定是川贝母。川贝母再加百合，再加咱们这个白梨，这个，哎，对，这个梨的品种啊是非常多的，一定是白梨。
1: 嗯，
0: 因为白梨才具有啥呢，清肺化痰止喘的作用。哎，
1: 哦，
0: 那川贝用多少颗呢？川贝用5颗，百合用多少颗？百合用50颗，并且把川贝和百合都给它打成细粉。打成细粉之后怎么办呢？咱们把这个川贝啊，还有这个百合，这个细粉每次取量多少？3到5颗。你把这个白梨啊去皮儿，啊，去皮儿之后啊，用那个勺把，把这个梨啊，这中间这个核给它抠出去。啊，大家有这方记住，一定别抠漏。你不管从正面抠也好，和后面抠也好，别给它抠漏它。就是啥，给它抠出一个眼儿来之后呢，把这3到5颗的百合和川贝粉给它啥呢，灌进去。哎，灌进去之后呢，也不用封盖。之后呢，你找一个碗，这个碗深点，锅里多加水，在锅上去蒸。蒸完之后，你知道吧，你就吃这个梨就可以了。哎，怎么吃呢？一天吃一个，一天不需要你吃2对3对，一天吃一个就可以了。最好什么时间吃呢？早上起来空腹吃，你就这么吃就行。那么这个川贝它止咳化痰，它效果非常好。百合呢也是止咳化痰，能够平喘。这个梨呢能够润肺，
1: 嗯，
0: 特别是在这个三伏季节，吃多长时间呢？我告诉你，一直吃完这个伏天，伏天一结束，你呢就马上结束了。咱们这个专门治疗哮喘在伏天应用的方，这条大家一定记住，伏天一结束马上这药就停。那咱们你像到秋天，有秋天治疗啊这个哮喘的方，大家有这方问题可以拨打电话，到秋天时我再教大家秋天针对哮喘疾病咱们用什么方来防治或者治疗就可以了。
1: 嗯，太好了。好的，接下来的这位听友呢是来自吉林的一位患者，也是一位叔叔。今年呢他61岁了，被耳鸣的问题已经困扰了1年多了，走了很多地方都没有治好，两只耳朵都响，右边的耳朵呢更重一些，耳朵里啊总有这个蝉鸣的声音，已经1年没有睡过好觉了。到医院检查告诉他是神经性的耳鸣，听力现在啊还没有问题，到哪儿都说啊没什么好的针对性的治疗办法。听了您的讲座呢，现在啊就是希望您能够给他解除苦恼。什么样的原因能够导致这个耳鸣，您给他讲一讲。
0: 嗯，好的。啊，这个耳鸣啊可以说啊现在患有这个病的人呢多不多？非常的多啊，并且呢是以老年性呢居多啊。所以说人老了可以说最怕啥？最怕得病。所以说为什么啊咱们人都不愿意老呢？因为老了之后啊干啥也不行了，精神头呢也不足了，并且呢有很多的疾病，是不是？以前呢都想象不到的，是不是？也不相信自己会得病，可是这些病呢就到啊自己身上了。那么有的人呢心脏啊大脑都没啥事儿，可是啥呢就被啊这个耳鸣给困扰了。那么他的耳鸣啊是什么性质？像蝉鸣一样的声音。这里边我教给大家一招啊，什么一招啊？你像蝉鸣似的这种声音都属于啥叫虚症。哎，如果说你的耳鸣像这火车似的跑似的轰隆隆轰隆隆，这种耳鸣的情况呢都属于啥叫实症。那么蝉鸣这种耳鸣呢它呢就属于叫虚症了。所以说呢咱们中医你首先呢要辨别，是不是你这个耳鸣是实

0: 实证还是虚证？那么实证怎么办？哎，实证要卸，是不是？为什么要卸啊？哎，一般呢，像火车这样这种耳鸣，火车样的轰隆隆的，它都属于实证，一般都属于啥？火，是不是？火所造成的，也就是啥呢？这个火攻到啊咱们大脑部了，而造成啥呢？耳鸣的。还有人是啥呢？因为啊这个血管堵住了，哎，也就是啥呢？听觉神经或者神经堵住了，也会呢产生啊这种像火车似的轰隆隆轰隆，哎，这种动静。那么就需要啥呢？既然堵了，那就需要啥？给它疏通开。所以说呢，一个是泻火，一个是啥？是疏通。这是治疗啥实证耳鸣的。如果说像蝉鸣的，哎，刚才我不说呢，这种情况属于啥？叫虚症，哎，那么虚则补之啊。那么耳朵啊跟咱们身体哪个脏腑它联系最紧密呢？哎，我相信呢，经常啊收听咱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呢已经猜到了。对了，哎，跟咱们肾脏呢它联系呢最紧密，也就啥呢？肾经亏虚了，是不是啊？这人呢才会产生啊蝉鸣一样的声音。那么怎么去补呢？哎，那就啥呢？滋补肾阴，是不是啊？或者滋补肾阳。所以说呢，这位患者啊，他呢没有啊，把他到底啊身体是怕冷怕热，是不是啊？手脚凉热呢反馈给咱们。所以说我希望啊这位患者，是不是你及时啊再跟咱们医馆的工作人员联系啊，也就反映啥，像你愿意喝凉水啊还是愿意喝热水啊，身体怕冷还是怕热呀，手脚是凉是不是还是热呀，哎，你把这几个情况哎反映给咱们客服工作人员，那么我呢就能判断出来你哎你是肾阳虚啊还是肾阴虚，哎，到底啊应该采取哪个方药来对你呢进行调治。哎，我希望呢你尽早是不是把你的情况反映给啊咱们的工作人员。
1: 韩峰，北京同仁堂国医馆特聘专家，韩氏中医学术传承人，中国百名青年中医杰出代表。韩峰医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幼年时期就酷爱中医，后又考入河北中医药大学继续深造，获得博士学位，至今从事中医临床20余年，辨证准确，经验丰富。韩峰医生临床看诊有三大特点：第一，无需患者张口，只要一把脉，病人病情、病因和性格就能说得八九不离十；第二，临床处方以简便连效为标准，力求让病人少花钱看好病；第三，年纪轻轻就有了中医急症高手之称。悬壶济世仅仅20余载，据统计，韩医生从死神手上抢回的生命数以百计，治愈的疑难病症成千上万，其中有案可稽、值得整理的病种多达12大类、上百种。擅长治疗心绞痛、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疾病发症、脉管炎、静脉曲张、顽固性咳嗽、胃胀、便秘、胃肠疾病、前列腺炎、尿频、尿急、月经不调、痛经、风湿、腰腿痛、湿疹、小儿咳嗽、肺炎，治疗效果好。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同时呢，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您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2: 你好，藤主任，你辛苦了。你是治病救人的好大夫。
0: 哎，过奖过奖了啊。
2: 哎，我失眠40年了，为什么引起的失眠呢？顽固性失眠。我是生孩子了一个月没睡觉，多思多虑，想着没用的事，这现在想开的晚的引起的失眠。我当时也没治也没管，这失眠到这20年啊，引起来冠心病、心绞痛，我不知道，我也没管。还这现在吃这个安定，不管是又吃芦芍安定，芦芍安定，这吃睡一个小时就做梦。近几年冠心病厉害的，心肌缺血、前胸、后背也还那真大的是疼啊。心率吧慢。1分钟50次，他做的心脏图，他说有湿性早搏，全身乏力，哎呦，吃不下饭去，没有食欲， 吃一个馒头的三分之一，大便不成形，
0: 嗯，
2: 大便迟了，
0: 哦，
2: 舌苔白吧，又齿纹，全身怕冷，这个儿苗就上那个颤叫似的，吱吱叫，哎呦，我太痛苦了，求，滕老师救救我，
0: 嗯，好，
2: 我最后也真是求彭主任的，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呀。
0: 行，好的，你今年呢多大岁数啊？
2: 我今年69了。
0: 啊，69了哈。你现在啊大便是什么样的？
2: 现在就是不成形。
0: 嗯，行，那你这么的吧，你这种情况哈，病情就是太复杂了。我给你啊推荐咱们医馆的一位专家，也是啊北京同仁堂国医馆特聘的专家韩峰。
2: 啊，我太谢谢你了，谢谢你了，我感谢彭主任了哈。
0: 哎呀，太客气了啊，哎，吃完药之后咱们再联系啊，哎，
2: 好好
0: 好的，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啊。
2: 哎呀，啊，再见。
0: 嗯。
1: 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3: 藤主任。
4: 哎，您好您
3: 好。受累了啊。
4: 哎呀，太客气太客气。
3: 韩峰主任的患者。
4: 啊、哦、韩主任患者。
3: 嗯，没认识滕主任之前吧，我这个腿吧突然就疼了，完了我就去排的片儿，排片儿完了说我骨质增生，又是什么呢，那个肌肉拉伤，半月板受损，
4: 哎呀，这么多病
3: 了，那真是的，刚开始的时候疼的是寸步难行啊，
4: 嗯，那是不，
3: 我住7楼，完了也下不来楼，在屋里头都自己恨不得都不行了，上厕所都不可以了。
4: 嗯嗯，那怎么蹲都蹲不下去啊？
3: 啊，完了那个他们说的，那你就上中医馆吧。我们邻居告诉我，
4: 嗯，啊，邻居给你介绍的。
3: 哎，中医馆有一个韩大夫啊，韩大夫、
4: 嗯、
3: 对，韩峰大夫对。
4: 嗯，
3: 对。韩大夫就给我调理治疗，我又有心脏病。还睡眠也不好了，就自身这个腿影响的。
4: 嗯、
3: 我心脏病是、
4: 啊、
3: 冠心病一开始，后来房颤，半夜犯病，完了去打的针儿。哎呀，经常的这个半夜就犯那个心脏病啊，净半夜、
4: 嗯、
3: 后半夜犯。你说去人家大夫还都、
4: 啊、
3: 睡觉的值班的，先敲门呢，先找大夫，可烦死人了。
4: 嗯，
3: 完了，经过那个韩峰大夫给我调理吧，哎，这各方面都好转了。
4: 啊、嗯哦，哎呀，那太好了。
3: 啊，我现在也能上楼，也能下楼了。下楼买菜，回家做饭，反正是慢点儿、
4: 嗯，
3: 别累着。蹲现在还是差点儿。完了，我还继续那个韩大夫给我开药调理治疗。
4: 嗯，
3: 现在状况都挺好的，我特别感谢、
4: 啊。
3: 那个韩大夫，完了那个亲戚朋友有些个疑难杂症，说是等着还要过来呢。嗯，我的胃也不好，完了胃吧生气就打嗝了。嗯，吃凉的也不行，硬的也不行。我今年79岁了，完了经过调理，我就告诉韩大夫怎么给我什么毛病，大夫就给我。那个调剂药方，
4: 嗯
3: 吃的挺好的，就我这个病就是一体多病了，我赶上了，
4: 哎呀，这个年龄大了啊，这正常，你看这年龄大有几个身体好的，是不是啊？
3: 嗯，
4: 都是这难受那难受，这不舒那不舒服的啊，这都正常、
3: 对对对
4: 啊，咱有病不怕，有病啊，是不是啊？咱找对大夫，是不是啊？吃对药，什么病咱都能帮大家解决的啊，别担心，别害怕。
3: 不害怕，我现在有韩大夫给我解决调理，我现在那个干啥满足多了，也心情也好了，也不那么苦闷了。完了，哎呀，那疼的时候，那腿疼的，再一个失眠睡不着觉，他2个小时、4个小时觉那都是好的了。哎，现在能能睡5-6个小时觉了。
4: 哎呀，那就挺好啊，就5-6个小时就够了。
3: 嗯，
4: 这是身体健康了，身体不难受了，是不是？那自然他吃饭也好了，睡觉也好了，哎，精神头有了。 咱别说你腿啊，还有心脏那么多那么严重的病，你就手上脚。

0: 后两个扎个刺儿，你看你晚上都得琢磨，是不是？哎，我怎么给它拔出来呀？是不是？那家伙呢？他都耽误你睡觉，说心情都不好啊，哎，
1: 是，
0: 何况跟你那腿上那啥那么严重的病，你说是？那能睡好觉吗？所以说人呢，一有病啊，啥心都没了，是不是？
1: 嗯，是真的。你一看这家人老伴儿都这么维护你，你说你要死了，你说对不起人家都。
0: 嗯，那可不是真那回事儿。
1: 过来了，现在好多好多的了，现在太好了，也能坐公交车了，也能，那个上市场买菜。啥活动
0: 啊、哦？
1: 嗯，
0: 哎呀，那看来这病啊是真好了，哎。
1: 是，继续吃下去、
0: 嗯，
1: 我挺相信中医的。
0: 啊、
1: 我确实是感谢韩主任，我那个啥，等着也领老伴儿来，也让他认识认识韩大夫。
0: 啊、
1: 哦，谢谢他。
0: 好嘞，哎，咱不但自己要健康，是吧？周围啊，亲戚朋友啊，有病有灾的，是不是？咱知道哪块有好医生，是不是？药材质量还好，价格还便宜。吃完药还管事儿，哎，那咱就给大家介绍介绍，是不是？哎，
1: 嗯，对，
0: 你咱看着别人身体健康了，说咱瞅着也高兴啊，哎，
1: 那这挺好。中医确实多少年的中医，现在中医文化好，西医是治标不治本，中医是治本的哈，从根本上来。我现在就挺好，那时候我睡觉，两个跛拉盖不能，两个腿不能搁一块儿，压跛拉盖就不行。
0: 啊，你瞅着，哎呀，这家伙，这睡个觉，你说多难呀，是不是？
1: 啊，通过韩大夫给我三个多月的调理，哎呀，现在真是还能坐公交车了，能上市场溜。
0: 自己不遭罪了，你这儿女他也不惦记你了，是不是？
1: 啊，
0: 这你看以前那么难受，甚至儿女上班上哪还惦记？哎呀，我妈呀，你说有病遭罪啊！一到晚上，他们睡呼呼的，睡醒还行，哎呀，我妈这宿觉睡没睡呀？多难受啊！
1: 哎呀妈呀！要领我去做手术，我说我可不去做，我可不遭那个罪，可算妥过来了，没用手术。
0: 嗯，哎呀，真好，挺好的老人家啊，一定保持住啊。哎，虽然说韩大夫给你治好了，可是咱们毕竟岁数大了，走道啥都注意点啊。
1: 对，感谢那个陈主任和韩大夫辛勤的为我调治，十分感谢，我替我家人也感谢你们。
0: 啊，
1: 谢谢，
0: 太客气了，老人家啊。咱们这个医生啊，为患者啊解除病痛啊，就是啊，职责所在啊。别客气，有啥问题咱就找郝大夫的啊。
1: 哎，好了，谢谢，
0: 好的，
1: 谢谢陈主任。
0: 好的，那咱们再见啊。
2: 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对，你好。
3: 啊，陈老师啊，陈大夫你好。
0: 哎，你好啊。
3: 我首先嘛，先感谢给了我们一个那个传播健康和表示谢意的机会。我是那个咱们那个韩大夫的患者。
0: 啊，韩风韩大夫的患者哈。
3: 哎。
0: 啊。
3: 我主要是到那去看的是啥病呢？我就是那个心脏不好。
0: 啊，
3: 心
0: 脏不好。心
3: 肌严重缺血。
0: 啊。
3: 完了那样就是心闷气短。
0: 嗯，
3: 完了怕风还怕冷。
0: 啊、
3: 嗯、完了再加上呢，我这九七多岁了，一体多病，就是肺肝上还有那个肾，
0: 嗯，
3: 还有胆上都不同程度的吧，有那个囊肿，
0: 啊、
3: 还那个血管瘤、
0: 嗯，
3: 还有那个就是结节什么的，体质特别弱，心里非常害怕。
0: 嗯，
3: 我就怀着这个心情，另外通过你的讲座。我原先也就是一个医盲，就是在这方面吧，就不怎么太重视，就得过且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这回我真是有点害怕了。
0: 害怕
3: 了。完
0: 了，
3: 这心是听你讲座以后，现在名望这么高哈，有名医名药，我就去了。
0: 嗯。
3: 去了到那韩大夫，他讲究热情的接待我。并给了我那个安慰。韩大夫给我号脉，初步了解一下，说我就是那个什么呢，就是气滞所郁所制成的，还有是肝热呀，是什么，反正说出了我以前不知道还有一些的潜在的疾病。哎，给了我听了韩大夫对我的那个安慰，还有那个给我说出了那个治疗方案。哎，我这心呢就像吃了一丸那个救心丸似的。
0: 啊，有点
3: 心里头吧、
0: 啊、
3: 哎，这坐地就稳当了，就不慌了。另外呢也不害怕了。我这回我心里我可找到救我命的人了。通过这段时间的治疗吧，我吃了有是7周的那个糖药了。 啊，那我跟我。

0: 说过，说你就是放好心态，另外呢就是那个配合积极治疗，一病一定能得到好转。
1: 啊，
0: 就是哎呦，非常热情，就是他的那个工作状态或者就是那个职业精神，就让我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好像得了，就心里就非常亮堂，就是病就好像没吃药呢就好了一半了。
1: 啊，就心里也有
0: 那种感觉，
1: 啊，心里有主心骨了。啊，
0: 完了那个，我就寻思借此这个机会吧。我想那个感谢一下那个咱们韩大夫还有工作人员，这些工作人员对我都可照可热情了。
1: 啊，
0: 所以在这个机会，我呢表示对于所有的工作人员吧，表示一下感谢。
1: 啊，太客气了。这就是咱们老百姓的
0: 心里话。
1: 对，都是心里话。这是啊，这也是咱们广大患者啊，在咱们以往获得健康啊，发自内心的这种喜悦和高兴啊。
0: 我也得先生给我这么好的机会。另外就像你说的话，那个我有的感想就是健康就在身旁。另外就像你说的那个什么，不到99谁也不能走。
1: 对。
0: 所以那样啊，我得坚持就是参加各项活动，定期的检查身体，完了就是调理一下。就是因为毕竟岁数大了哈。各项那个就是身体那个状况都不行，现在加加油啊，保养一下，像汽车似的，有抵抗力。
1: 对，
0: 再高高兴兴的，过好每一天啊。
1: 哎呀，说的多好啊！哎，其实你说的话就是咱们老百姓啊，平白老百姓的心声，是不是？老百姓图于啥呀？是不是啊？就是健康，哎，可以说富足嘛，是不是啊？哎，可以说没有健康啊，咱们可以说一切不都等于零嘛，哎，所以说咱们在节目当中，为什么苦口婆心的跟大家讲健康呢？是不是啊？咱就是啥，发现啥，有很多人平常不重啊保养身体，一旦疾病来的时候，就像你刚才说的，哎，真害怕，是不是啊？哎，也真后悔，哎。所以说你要真是说找到一个好大夫，那算啥呢？点高。你要真的一旦说找不到一个好大夫，药用的再不准的话，咱们这个生命是非常脆弱的，是不是啊？短短半年一年，这人就不行，就垮了，到那时候咱就后悔莫及了，是不是啊？什么都来不及了。
0: 是啊。
1: 哎呀，行啊，你挺好啊。
0: 所以我说你是啥，人情有福。把你就是这个福星哈，为人民造福。哎，真的好好谢谢你们啊。
1: 哎呀，太客气，哎，太客气啊。就是咱们医馆的各方面工作还得需要加强，是不是啊？啊，多给咱们百姓啊造福。我认为我们的工作还得加强，还得需要努力。
0: 哎呀妈呀，他就是工作热情啊，和这些还有那个尽职的那种精神，我没说透。
1: 哎呀呀，
0: 水平有限，
1: 说的都非常好了，非常好了。哎，太客气了。
0: 水平有限啊。
1: 哎呀，挺好，挺好。哎，那好，有什么问题啊？咱们及时联系。我也祝你啊，
0: 哎，
1: 健康长寿啊。那咱们再见，
0: 哎哎，再见
1: 啊。
0: 哎。
2: 韩峰，北京同仁堂国医馆特聘专家，韩氏中医学术传承人，中国百名青年中医杰出代表。韩峰医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幼年时期就酷爱中医，后又考入河北中医药大学继续深造，获得博士学位，至今从事中医临床20余年，辨证准确，经验丰富。韩峰医生临床看诊有三大特点：第一，无需患者张口，只要一把脉，病人病情、病因和性格就能说得八九不离十；第二，临床处方以简便连效为标准，力求让病人少花钱，看好病；第三，年纪轻轻就有了中医急症高手之称。悬壶济世仅仅20余载，据统计，韩医生从死神手上抢回的生命数以百计，治愈的疑难病症成千上万，其中有案可稽、值得整理的病种多达12大类、上百种。擅长治疗心绞痛、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疾病发症、脉管炎、静脉曲张、顽固性咳嗽、胃胀、便秘、胃肠疾病、前列腺炎、尿频、尿急、月经不调、痛经、风湿、腰腿痛、湿疹、小儿咳嗽、肺炎，治疗效果好。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陈主任，你好。
1: 哎，你好啊。
3: 哎。我是那个韩峰大夫那个患者家属，
1: 啊，
3: 那个，
1: 啊，
3: 我以前就在刘家福那看过给他，后来完了，他就那个手又麻了，
1: 啊，手麻，
3: 两手双手麻， 帮手忙完了，我寻思

0: 就找谁呢，完就打电话，今天是韩大夫的班，完他说的、
1: 啊、
0: 说他能不能治他手麻呀，完韩大夫就、
2: 嗯、
0: 韩大夫就接电话，他说可以治能治，我说那我就过去吧，完、
2: 嗯、
0: 一直在韩大夫看着，在那看着看了八、
2: 啊、
0: 吃了84天药，
2: 啊，
0: 挺好的效果，都现在不麻，已经不吃药了，嗯
2: 啊，所以说这个手麻呀可不是小事儿啊，是啊，所以大家一定引起注意，但有可能说不就是麻吗，难受点吗，能挺住，那不是挺的事儿，那手麻是一般怎么事儿，说明啥，你血循环出现问题了，知道吧，
0: 啊啊啊，
2: 也就啥整个咱们身体这个血液循环，你知道吧，到手那个末梢它过不去血液了，它就麻，那如果说你手那块总缺血的话，那叫啥，叫缺血性坏死，就是你看有的人手麻时间长了，也不治也不吃药也不找大夫看呢，时间一长，你看那手指盖开始发黑，知道不？
0: 啊、
2: 嗯、那手指头搁针扎他都没感觉，那血过不去了。就是有人拖来拖去呀、啊，就是有人拿自己身体不当回事，就到医院一看是没办法了。你这不早咋不早看呢？要早看呢，就可以说就不能这样。他就着急问那大夫，说那我这怎么办呢？怎么办就得截肢了，手指嘎去吧。
0: 啊，
2: 哎，这一个是这种情况，二是啥呢？有人手麻是啥？跟心脏有关系，就心脏功能出问题了。因为心脏是个泵啊，知道不？心脏的泵血能力不行了，或心肌缺血了，都会出现这个手麻问题啊。所以说这个手麻呀、啊，大家一定引起足够重视啊，可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啊。小病染成大病，大病染成绝症，到那时候你嘎手指嘎脚，到时候就犯不上了。嗯，
0: 是啊，他的心脏也不好，他已经做了4个支架了、
2: 嗯。
0: 那时候在林家胡看病吧、
2: 哎，
0: 就是看的那个心脏的病，完、
2: 嗯、
0: 看、
2: 哎、
0: 后来好了。
2: 哎呀，
0: 好了，后来
2: 他
0: 的手就麻了吗？麻了，后来完了就上韩缝那儿看的、
2: 嗯，
0: 看的还挺好的，现在不麻了，挺好的。
2: 啊、嗯，哎呀，得亏你找了咱们韩缝、
0: 啊、
2: 韩教授啊，可以说你看你这心脏做4个支架，75岁的老人。是不是、啊、那你说这病好治不？不好治，哎，所以说咱们韩风韩教授吧，哎，也可以说韩教授医术精湛呢、啊、就到别的大夫啊、
0: 嗯、
2: 能治好治不好可以说谁不敢说呀，可是到韩大夫治、啊、因为我对韩大夫啊特别了解，哎，他这人可以说中医的医术啊咱不能说是不是啊多高多高，而且人临床经验啊特别丰富，你知道吧，这一家医术啊是别人都不会的，就你得跟老伴儿啊，这是啥呢，他幸运的，他也跟咱韩大夫有缘呢，在咱韩大夫能解决，哎，你要不解决真是后果不可设想，
0: 所以说、
2: 哎、
0: 特别感谢韩大夫呢、
2: 嗯、啊，哎呀，感谢你，
0: 特别韩大夫是好医生，
2: 哎，
0: 就是、吃的将近3亿药吃挺好的，现在已经不吃了、
2: 嗯、
0: 啊
2: 啊不吃了，
0: 好的
2: 啊，不吃一定注意，那心脏不好人呢、啊、我告诉你，第一怕啥，怕生气，一般呢这个人生气一样跟谁生气，就两口呗，跟老伴儿生气呗，就是两口一定要和睦，你看两口和睦的人，你看身体他也不愿得病还长寿，哎，第二啥呢，吃东西别吃多，特别晚上吃饭别吃多啊，
0: 行，
2: 就早晚啊多吃点，特别晚上饭吃多对心脏啊这个负担太重了啊，多注意啊，还有喝水，喝水呢尽量晚上啊吃饭不要喝粥别喝汤啊，
0: 啊
2: 哎，你喝水多了那晚上一躺睡觉他不运动啊，身体代谢慢对心脏也有影响
0: 啊，
2: 嗯，行，就这几天注意点，行，别的没啥啊，
0: 哎，好了，
2: 嗯，
0: 谢谢唐主任啊，
2: 哎，没事没事，好的，
0: 好了好了，
2: 祝你两口健康长寿，咱们再见啊，
0: 哎，再见再见。
3: 再会，这位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与您同行，滕老师与您在一起，为您和家人保驾护航。全国健康咨询热线4323777 43237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4: 滕老师，你好，我是韩风大夫的康主任
2: 啊，韩风韩主任啊，
4: 嗯，对，
2: 你在他那看的什么病啊？
4: 我就是痰多，血压高
2: 啊，痰还多，血压还高，
4: 血压高啊，
2: 有，那你现在身体怎么样了？
4: 嗯，吃这么些药，嗯，基本上都差不多了。嗯，
2: 你这吃药效果真不错。
4: 就是啊，
2: 啊啊，那接着血压降下来没？
4: 血压降了，血压挺好的，100。
2: 啊，以前血压多少啊？
4: 以前最低的150多。
2: 最低
4: 150
2: 多。
4: 160多，嗯。
2: 现在降了130多了哈。
4: 嗯啊，吃完这还要好多了，现在头也不晕了。你像以前还有夜尿多，现在
2: 夜尿
4: 一点也没有了。嗯，
2: 那以前夜尿一宿能起几次啊？
4: 哎呀，最低得40-50次。
2: 哎呀，能起这么多次，这一宿不用睡觉了，说来回折腾了。
4: 就是说，完睡眠就不好了。嗯，
2: 对呀、
4: 啊，
2: 哎，这都连带的，是不是？
4: 对，嗯，
2: 嗯嗯嗯，啊，以前那个脑瓜总迷糊。
4: 嗯，迷糊完了，就上呼的难受啊。我以前反正也没看过，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2: 啊，也不懂得这些，是不是？
4: 嗯，对对对。

0: 就觉得谁是不是又感冒了，
1: 嗯，
0: 就那头不得劲儿，完了，
1: 嗯，
0: 到那一碗一查，哎呀，血压高180，
1: 啊，哎呀，血压最高180呢，
0: 嗯，完了，
1: 哎，那可太危险了，
0: 嗯，嗯，吃点那个药，现在这些症状都没了，也不晕了，头也不胀了，腰也不疼
1: 了。那你以前呢？这个痰多，这一天总卡着痰呢？
0: 以前嘛，那痰就是咳不出去，但嗓子这样总有总有，但你咳呢还没有，哎，嗯，嗓子发紧发痒，
1: 发紧发呼上了，是不是？
0: 对，一算痒，哎，这么难受，看，但是咳不出去，嗯。
1: 那现在是
0: 现在
1: 嗓子卡上了吧？
0: 嗯啊，对呀。
1: 哎呀，挺好。那在咱海浪这看多长时间了？
0: 嗯，现在好像六个星期了吧？
1: 啊，
0: 五六个星期，大概一个
1: 月。啊，五六个星期啊，才。
0: 嗯。
1: 哎呀，可以说，那就说明啊，咱寒风还大吧，水平啊还是高吧。可以说这个寒湿在咱们身体是最难化的。
0: 嗯，就是啊。
1: 嗯。
0: 寒浪对那个病人可热情了，
1: 嗯。
0: 嗯。问啥也不烦。嗯
1: 嗯。那现在还在吃着药呢，还药还停了？
0: 现在还吃呢。
1: 啊，行，哎，一定好好吃着。
0: 嗯
1: 你这吃药效果真不错，是不是？五六个星期，你看，高血压是不是？失眠、夜尿频繁，哎，
0: 嗯，
1: 这痰涎这么多，哇一天迷迷糊糊的，哎，都帮你解决了啊。
0: 对呀，
1: 不错不错啊，挺好。
0: 嗯，
1: 行，有什么问题啊，及时跟咱医管工作人员联系啊。
0: 嗯嗯，
1: 咱争取一鼓作气，把这事情都解决了啊。
0: 嗯。
1: 嗯嗯嗯，挺好挺好啊。
0: 嗯，
1: 那好的，咱们再见啊。
0: 谢谢唐老师啊。
1: 不客气不客气，再见啊。
2: 韩峰，北京同仁堂国医馆特聘专家，韩氏中医学术传承人，中国百名青年中医杰出代表。韩峰医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幼年时期就酷爱中医，后又考入河北中医药大学继续深造，获得博士学位，至今从事中医临床20余年，辨证准确，经验丰富。韩峰医生临床看诊有三大特点：第一，无需患者张口，只要一把脉，病人病情、病因和性格就能说得八九不离十；第二，临床处方以简便连效为标准，力求让病人少花钱看好病；第三，年纪轻轻就有了中医急症高手之称。悬壶济世仅仅20余载，据统计，韩医生从死神手上抢回的生命数以百计，治愈的疑难病症成千上万，其中有案可稽、值得整理的病种多达12大类、上百种。擅长治疗心绞痛、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疾病发症、脉管炎、静脉曲张、顽固性咳嗽、胃胀、便秘、胃肠疾病、前列腺炎、尿频、尿急、月经不调、痛经、风湿、腰腿痛、湿疹、小儿咳嗽、肺炎，治疗效果好。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4323777来寻求帮助。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听一下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3: 哎呀，这心脏又是肾，这这病就多了哈。你要是犯病干啥，就上不来气，腿胖，腹肿，
4: 糖尿
3: 病。糖尿病，
4: 这两周调理，您现在就在健好一些吗？
3: 健好多了，就是腿，起码腿不胖了，脚不胖了，但是腿不胖了。
4: 那你现在就是心就是慌，就一下要那个不行的，就是那种状态，还有没？
3: 嗯，没有了。
4: 那总体说来，这两周啊，效果还是可以的，是吧？
3: 他看的不好就不来找他了，都找第三次了嘛。
5: 对，患者来的时候呢，病症比较多，心脏方面。肾脏方面，尤其是说有糖尿病，大姨有长期的糖尿病，另外呢腿啊浮肿一段时间了，而且是比较严重，一摁呢就是说深坑比较明显，另外呢他身上有一些阴虚发热症状，总是发热，手脚发热，又水肿又发热，心又发黄，胸闷呐、这方面，就是整体这个一个调整方面呢，诊断是心肾阴虚。另外这大爷体胖，就是说，走道乏力啊，就是说，湿邪特别严重，上焦和下焦的湿邪都比较严重。本来心血不足，另外啥上焦湿邪重呢，就感

0: 感觉到特别的满闷，心情不好，爱发脾气啊，就是心情不好这方面，就是说湿邪导致困脾，所以说我这调整呢，就是说从三到四方面整体的调整，就是一个是整体来讲呢，去湿邪，包括它下焦的这个浮肿也是湿邪。但是说这个从病根了解呢，就是说湿邪一方面就是因为肾虚，肾阴虚造成代谢失常，补肾，
1: 补肾，
0: 利水，
1: 利水
0: 这方面，把他的身体你上下焦的湿邪给他大部分给他去除，湿邪去除，他这个冠心病好一半了。
2: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收听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1: 您是听广播来的？
3: 对对对，我听广播来的。
1: 那您那个今年多大岁数了，师傅？
3: 我73了。
1: 那你找海峰老师主要调理身体哪方面呢？
3: 哎呀，我这是心脏也不好，胃也不好，这家家的。
1: 心脏怎么不舒服？
3: 就是冠心病多年呢，讲
1: 多年了
3: 啊，多年呢。一难受前就是三四点钟前就难受，贝德勒克跟那个单休。
1: 那您这个情况也好多年了？
3: 也好几年了，年年得上医院，得去住院去。
1: 啊，年年得去住院。
3: 对，年年得去打半个月的针，讲话了。
1: 那你胃什么情况？
3: 胃是萎缩性胃炎，这是
1: 做胃镜检查呀？
3: 哎呀，年年做也是，年年检查。
1: 是这样哈。
3: 人家大夫告诉说年年检查一次，就年年
1: 检查。是这样哈。今年你是第几次来呀？
3: 师傅第七次了，
1: 一个半月要了哈。
3: 啊，一个半
1: 月有改善吗？
3: 有改善，这心脏跟胃的讲话就好多了。这个吧，基本上症状就解决了。
0: 治疗一个多月，感觉效果还是不错。他是刚来的时候是一个心脏、心胃的疾病。
1: 心脏。
0: 他心脏的话，就是说可以定为冠心病一类的疾病。
1: 冠心病。
0: 对对对，另外他那个胃和那个食管都不好。
1: 食管也不太好，
0: 对对对，它有反流性食管炎，这是个心胃疾病，冠心病它导致一系列症状，比如胸闷气短、心绞痛之类都有，睡眠不好，心慌气短，易出汗，汗多，这是个心血虚啊，
1: 心血虚，
0: 一个心血虚，一个另外气虚，所以着手这两方面，一个是调整心血。还有点心脏方面的，就是说心血瘀阻，血循环不通，是缺血，一个是不通，气短空，感觉心脏空慌，对对对，所以说养血活血的药给他加，开心利窍这方面的，清火，另外他这个心胃啊都有火，一般的反流性食管炎或者是胃炎呢之类的，都是说是胃火偏盛啊。
4: 本栏目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看中医用好药就到祥康中医馆，祥康中医馆特邀数十位国内知名中医定期坐诊，电话4323777 4323777。
2: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收听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5: 我是空有不如和那个心律不齐，心律跳动不稳，原先那些那就感觉这脑袋这上面就好像压东西似的，
1: 就像这脑袋
5: 东西压挺沉，有的时候就那样，有的时候就那样。
1: 是吗？那平时血压什么情况？
5: 原先那这血压还可以，后儿完了就，有一阶段就血压就高了，后儿就到这家来看病的时候那是那血压就高了。
1: 血压多少？没吃药？
5: 最高的时候能等160，现在140了。
1: 现在相当于140。今天这是第几次来医馆呢？
5: 第三次了。
1: 第三次哈，也是吃了那个两周药。
5: 对对对，吃两个星期的，这回是第三次。
1: 您这个症状有改善吗？
5: 有改善，现在我这脑袋上很轻的。
1: 我看你挺轻的，看你这脸，啥也挺好，是吧？
5: 对。
1: 现在脑袋就这块就不像有
5: 不沉了。
1: 不沉了，
5: 不沉了，
1: 也不就是有东西压那种感觉，太紧
5: 了。现在没有了，
1: 现在没有了。
5: 以前那阵就是感觉就我就以为是血压高呢，就有的时候。
1: 他现在就脑袋觉得轻，
5: 现在轻点多了，
1: 就像原来有东西压在脑盖顶这种感觉。
5: 没有了。
1: 心慌，那你觉得有点改善吗？
5: 也就改善了，
1: 就心脏也不那么慌了。
5: 不那么慌。
1: 加上你看我，你血压是现在是140啊？
5: 140。
1: 挺好的，这两周就是。
5: 这么大岁数了，
1: 今年多大岁数了？对，
5: 69了呗。
1: 69了，也不像哈。 这两周还是很有收获的哈，身体改善的也挺好哈。
0: 这个大叔呢

0: 高血压来的时候也是160多啊，160多，然后根据脉象啊，就是说舌象啥的，就是诊断他这个比较典型，临床上就是说70-80%都是这种症状。什么症状呢？它就主要是一个就是说我之前讲过气虚络瘀和肝郁肝火型的高血压，这个年龄段这个男性的高血压这个是特别多，几乎都是这个症状，脉象，特别典型，
1: 特别典型，
0: 所以说这个70-80%左右都是这种情况，
1: 啊，就是肝郁肝火造成的，
0: 对，肝郁肝火，气虚络瘀，一个是气虚，一个是血液就是瘀阻型的，他这个颈椎啊、心脏都不太好，所以说这个典型的高血压，你用药就是比较就是说针对性更强了，主要是说活血通络为主，疏肝解郁，降压。所以说
1: 为什么觉得脑袋顶上就是像有，每次你的药之前像有个东西在这压，现在没有。
0: 这个就是说肝阳上亢导致的。你看他的舌苔，之前就是非常厚腻啊，肝火胃火都比较重。
1: 啊，就是说这
0: 个。说是火呀下不去，往上走。所以说他感觉到头昏脑胀的。
1: 啊，到最他说脑袋顶像压东西。
0: 对对对，像有一个盖儿似的。所以说他这个疏肝解郁，降火降压，伴随着活血通络，把这火引下来，所以说这个效果非常明显。
2: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收听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1: 叔叔你好，你老人家今年多大岁数了？
3: 87。
1: 87了，你那这么精神呢，快90岁老人家了哈。那你来咱们中医院找韩峰老师调理身体，是听广播来的？
3: 打车来的，
1: 啊，那你是哪儿不舒服？你找韩峰老师主要调理身体哪方面呢？哪儿不舒服？
3: 浮肿。
1: 哪儿浮肿？
3: 脚。
1: 你老人家觉得吃了韩峰老师这5种药感觉怎么样啊？
3: 感觉见好。
1: 还肿不肿啊？
3: 就左脚有点肿，右脚好了。
1: 啊，基本上就是好。
3: 原来俩脚都浮肿。
1: 那你这5周吃了这5周药，除了这浮肿消了。身体觉得哪块太好了，比原来舒服了？
3: 脑袋原来是迷糊了，现在韩大夫给我开药吃了不迷糊了。
1: 正好韩老师也在现场，我了解一下给你治疗情况。
0: 他这个听力差一些啊。但是他吃了5周药，现在效果比较理想。刚开始来的时候你就是说双侧双下肢啊都浮肿，特别是脚。浮肿的比较严重。比较就是说明显的看出来，就是说穿鞋都费劲。这个通过诊脉呢，就是当然了，他其他的呢疾病也是有，心脑方面，脑梗啊，高血压这都有，病历上都记载，头晕，总是常年头晕，因为岁数大了，就是说供血不足，有脑梗，心脑供血都上不去。这中医来讲就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说心肾两虚。
1: 心肾两虚，
0: 对对对，典型的心肾两虚。心呢就包括心脑了，就是肾脏就是包括下肢肝肾不足这块。先说说的这个肾脏吧，他这个大叔呢就属于是肾阳不足。
1: 肾阳不足。
0: 肾阳不足典型的就是说下肢浮肿、尿频、尿急。他这个就是说都这些症状他都有。
1: 肾阳虚。
0: 老年阳肾阳虚。
1: 肾阳虚啊。
0: 首先呢。治病的首先要点就是说温补肾阳。
1: 温补肾阳。
0: 温补肾阳，大量的温肾补肾。温肾去湿利水。另外呢，温肾的同时呢，它也会对它的一个心脑有一个血液的补充。
1: 肾阳足。
0: 它能推动血液运行，它为什么就是说总迷糊呢？跟它这个肾阳不足也有直接的关系。特别是老年人。肾阳虚会导致头晕，心脏不好。所以说这个用药呢，别看补肾阳，它管脑袋，这里面也有补肝肾的了，调节心阳的了，心脏方面的了，他心也阳虚啊，心脏也不好，顽固型的冠心病，脑梗，再用一些调整那个血液循环，活血化瘀啊，补阳气、补心阳啊，养心安神呐、这方面药物。所以说他这个效果比较好，但是他这个病根还是说肾阳不足。
1: 谢谢韩老师。
0: 好。
2: 韩峰，北京同仁堂国医馆特聘专家，韩氏中医学术传承人，中国100名青年中医杰出。

0: 代表。韩风医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幼年时期就酷爱中医，后又考入河北中医药大学继续深造，获得博士学位，至今从事中医临床20余年，辨证准确，经验丰富。韩风医生临床看诊有三大特点：第一，无需患者张口，只要一把脉，病人病情、病因和性格就能说得八九不离十；第二，临床处方以简便连效为标准，力求让病人少花钱看好病；第三，年纪轻轻就有了中医急症高手之称。悬壶济世仅仅20余载，据统计，韩医生从死神手上抢回的生命数以百计，治愈的疑难病症成千上万，其中有案可稽、值得整理的病种多达12大类、上百种。擅长治疗心绞痛、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疾病发症、脉管炎、静脉曲张、顽固性咳嗽、胃胀、便秘、胃肠疾病、前列腺炎、尿频、尿急、月经不调、痛经、风湿、腰腿痛、湿疹、小儿咳嗽、肺炎，治疗效果好。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祥康中医馆目前呢已经开设了中医儿科、中医针灸、中医骨科、中医内科、中医皮肤科、中医疼痛科、中医疑难杂症科、中医心脑血管科等多个科室，在中医治胃病、治老慢病等多方面呢建立了完整的治疗体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医馆的服务热线4323777，4323777。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1: 本栏目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看中医用好药就到祥康中医馆。祥康中医馆特邀数十位国内知名中医定期坐诊，电话4323777，4323777。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4: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走？
5: 哪买到好木耳？
6: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3: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7: 你家下水道堵了，有没有冲下水道？
8: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你找个安？
4: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2: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活烦恼一扫而光。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

0: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北京时间下午2:01，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天天帮你办，我是主持人珊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1: 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8月18日，星期二，农历7月初6。根据中央气象台14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西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阵雨，0-20度至0-28度；敦化阵雨，0-18度至0-26度；安图阵雨，0-19度至0-20度。

0: 28度，汪清阵雨，-20度至-28度，合龙阵雨，-19度至-27度，龙井阵雨，-20度至-29度，珲春阵雨，-21度至-27度，图门阵雨，-20度至-29度。再播送一遍，延吉阵雨，-20度至-28度，敦化阵雨，-18度至-26度，安图阵雨，-19度至-28度，汪清阵雨，-20度至-28度，合龙阵雨，-19度至-27度，龙井阵雨，-20度至-29度，珲春阵雨，-21度至-27度，图门阵雨，-20度至-29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5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听众在节目当中发布的信息啊。于先生呢是有动感单车要出售，全新的，卖200块钱，原价是800的啊，这个呢是物理锻炼身体用的。还有凤凰牌折叠自行车130元，爱玛牌电动车300元，这个得需要自己换一个电瓶，电脑凳60，轮椅50，电话247-0897 247-0897。李先生呢是在北苑小区有一套房要出售啊，北大时钟附近，4楼58平，附近有多所学校，交通啊购物都很方便，电话是136-3433-2636，136-3433-2636。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听众在节目当中发布的信息啊。任先生呢是有两套房想要对外出租，都是在新洲雅苑，一套呢是一楼60多平，一套是六楼60多平，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3894316862 13894316862。于女士，小区物业招聘管理人员，这个要求得懂电脑啊，50岁左右的年纪，还招聘保安保洁和绿化工，这个要求年龄65岁左右，电话是15585585868 15585585868。高女士，铁南一小区物业招聘管理人员，要求年龄60岁左右啊，退休人员优先，电话是15526674-8310 15526748310。

0: 好，连接一下听众的热线，这位是林女士，林女士你好。
1: 你好。
0: 哎。
1: 啊，我果木匠。
0: 哟，听不清啊。
1: 果木匠熟食店。
0: 嗯，嗯好，熟食店哈。
1: 啊，熟食店招男工干勤杂活的。
0: 熟食店招聘男工干勤杂活、
1: 啊、
0: 哈，要求男士。
1: 30岁到60岁之间。
0: 稍等啊，勤杂工男士30到60岁，60岁以下吧哈。
1: 啊，对，60以下，对、
0: 嗯。
1: 然后底薪是5000，公休2天，满勤奖200。
0: 好。
1: 时间是下午2点到凌晨2点。
0: 嗯。
1: 电话号码是156-4331436。
0: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谢谢。
0: 不客气。林律师呢是熟食店，现招聘勤杂工，这个要求男士啊，60岁以下的，工资待遇是5000，月公休是2天，下午2点到凌晨2点的工作时间啊。那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56-4331-4666，156-4331-4666。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李女士呢是熟食店啊，新招聘勤杂工，这个要求男，60岁以下，工资待遇呢是5000，月工休是2天，下午的2点到凌晨2点的工作时间啊。电话是156-4331-4666-156-4331-4666。高女士呢是铁南一小区物业现招聘管理人员，这个要求年龄60岁以下啊左右，最好是退休人员，电话是155-2674-8310 155-2674-8310。李先生是在北大十中附近的北苑小区有一套房要出售，4楼58平，附近有多所学校，交通啊购物都是很方便的，电话是136-3433-2636 136-3433-2636。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5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来关注信息。王先生呢是有一辆老年代步车出售啊，纯电动的，电话是158-3477-0362 158-3477-0362。金先生呢是招聘啊，苏州印象附近一超市，现招聘送货工，具体的电话里详谈159-0433-8341 159-0433-8341。金先生售房，河南万益批发市场附近的啊，两室一厅，15楼的6楼92平，已经装修好的，电话是185-4330-9381 185-4330-9381。泰先生的售房，河南东北亚长白路啊，上一套房157平，南北通透，是一个5楼的4楼，老式装修学区房，交通也很便利，这个位置，电话是138-4336-6812 138-4336-6812。高先生的售房，铁南东宁新城的一套房，7楼的5楼70平，现在售价11万，电话是155-8466-5000 155-8466-5000。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啊，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车先生，车先生你好。
1: 啊，我们公司要招聘一名保洁员。
0: 好。
1: 啊，主要负责小区楼道的保洁啊。
0: 可以的。
1: 嗯啊，就是年龄65岁以下，女的。
0: 嗯、好，女女
1: 啊，
0: 行，电话留拨。
1: 181。
0: 嗯。
1: 4313。
0: 嗯。
1: 1966。
0: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哎，谢谢您，
0: 不客气。车先生呢是公司现招聘保洁员，主要是负责小区的楼道保洁啊，65岁以下要女士，电话是181-4313-1966，181-4313-1966，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好，连接一下听众的热线，这位是于先生。于先生你好。
1: 主任你好。
0: 哎，
1: 出售全新动感单车，原价800的，现在卖200。
0: 好的。
1: 这个是物理锻炼身体用的。
0: 嗯。
1: 还有一个凤凰折叠自行车130。
0: 嗯。
1: 爱玛电动车300。
0: 好的。
1: 这个电动车就是电瓶不行了，换电瓶了。
0: 嗯。
1: 锂电的。
0: 好。
1: 嗯，还有电脑凳60，轮椅50。
0: 嗯。
1: 电话是2470897。
0: 好嘞，我下半时段为您重复，马上进入广告了啊。
1: 哦，行，
0: 哎，好，再见，不客气。看一下时间呢，天天帮你办的上半时段要进入一段广告，也欢迎收音机前的您在广告过后继续参与到下半时段的节目当中。广告过后，我们再见。

0: 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白桦蓉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蓉，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蓉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蓉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3: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4: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

0: 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3: 北京时间14:30。
0: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4: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
5: 哪儿买到好木耳，
6: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7: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8: 我们家下水道堵了，有没有冲下水道？
9: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找个安
10: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0: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活烦恼一扫而光。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
11: 北京时间14:30，欢迎收音机前的您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天天帮你办的下半时段。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迎接一下许先生。许先生你好。
12: 哎，主持人你好。
11: 哎，
12: 我想发布条招聘信息。
11: 您说我记录。
12: 我公司招聘物业维修工一名。
11: 嗯。
12: 保洁员若干名。
11: 好。
12: 男女不限，年龄不限。
11: 嗯，
12: 身体健康，具体内容联系电话153
11: 嗯，
12: 2633
11: 嗯，
12: 9012。
11: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许先生呢是招聘啊物业维修工，还招聘保洁员，以上职位男女不限，年龄不限，身体健康就可以。具体的联系电话呢是153-2633-9012，153-2633-9012。于先生有一辆动感单车要出售啊，这个是在家锻炼身体用的，200元。凤凰牌折叠自行车130元，爱玛电动车300元，这个需要自己换个电瓶啊，电脑凳60，轮椅50。电话247-0897，247-0897。车先生的公司招聘保洁员，小区楼道的保洁啊，要求年龄65岁以下，要女士。电话是18143131966，18143131966。林女士呢是熟食电线招聘勤杂工，要男，60岁以下，工资待遇是5000啊，下午的2点到凌晨2点工作时间。电话是15643314666，15643314666。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候。
1: 啊，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的热线，这位是周先生，周先生你好。
2: 啊，你好。
1: 哎，
2: 我是帮忙哈，咱们那个丹红市区那个舞蹈班是老年50岁以上的那个跳交际舞，完了好几种4种跳舞的学习。
1: 您是什么意思？给我们打这个热线，想干嘛？
2: 那个我一个朋友在那儿当老师，他要招50岁的人，招的5、6个学习。
1: 免费的吗？
2: 不知道，可能有100块钱那个服务费。
1: 那这样不行，周先生啊，我们这个如果说是像您说是免费的啊，咱义务的话，可能我在节目当中帮您宣传一下，涉及到费用的话，这个很抱歉，周先生，希望您能够理解，因为我们整个平台都是不收费的啊。哎，对对对，好的，谢谢您理解啊，再见，周先生。
2: 哎，好。
1: 哎，直播间的3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关注信息啊。徐先生呢是物业，现招聘维修工和保洁员，年龄不限，男女不限，身体健康就可以。电话是153-2633-9012 153-2633-9012。李女士呢是熟食店，现招聘勤杂工，要求男60岁以下，工资待遇是5000啊，月工休是2天，下午的2点到凌晨2点的工作时间。电话是156-4331-4666 156-4331-4666。车先生公司招聘保洁员，小区楼道的保洁啊，要求年龄65岁以下，要女士。电话是181-4313-1966 181-4313-1966。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关注信息啊。任先生是有两套房对外出租，都是在新洲雅苑，一个是1楼60多平，一个是6楼60多平，电话是1389431-6862 1389431-6862。于女士呢，小区物业招聘管理人员，要求懂电脑50岁左右，还招聘保安、保洁和绿化，要求年龄65岁以下。电话是1558-5585-5868 1558-5585-5868。崔先生有房子出售啊，健康桥头雅新花苑7楼的3楼105平，对外出租出售。电话是13704434552 1370434455 2。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来迎接一下这位是金先生。金先生你好。
1: 你好，那个苏州音像超市，苏州音像附近的超市，招那个送货工。
0: 好，
1: 完了具体的那个电话联系吧。1599-0433-8341。
0: 1599-0433-8341啊。
1: 对，好
0: 的，再见。哎，不客气。金先生是苏州印象附近一家超市现招聘送货工啊，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590433-8341。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6，7505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5: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6: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

0: 七珍桃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桃珲春店750-5888。
1: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北京时间15:00。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4: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5: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4: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5: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4: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5: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4: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5: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4: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5: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4: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5: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4: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5: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6: 福无边，日无厌，寿无疆，
7: 天无下雨，
8: 身强体健，
9: 百岁高天。
4: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5: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3: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

0: 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1: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兄弟姐妹们大家好。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欢迎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老师。那自打我们节目播出以来啊，很多朋友就打来电话跟我说，说国家专利补虚方怎么就这么好使啊，自己身体都好转了。有的说之前胃溃疡啊，没食欲，吃不下去饭，现在呢有食欲了，吃麻麻香了。有的说呀，以前失眠睡不着觉的，哎，现在呢睡得也香了，也不感觉劳累了。还有的之前像便秘腹泻的朋友，现在呢也都能排除香蕉便了啊，反正吧大家呀都很高兴。我可以这么跟大家伙讲，吃喝拉撒睡的问题啊，在国家专利补虚方的面前那都不叫病。就七天要是不能让你吃喝拉撒睡全面恢复的话，那就不配叫做国家专利补虚方了。另外呀，还有很多高血压的朋友也打来电话询问，说孙老师，为什么我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后刚刚几天的时间，哎，怎么又出现低血压了？那你这个药里边是不是含有西药成分呢？我可以负责任的跟大家讲，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纯中药制剂，它绝不含一点儿的西药成分。哎，如果您是不相信的话啊，你可以拿着这药去专业的机构去检测，你但凡检测出来一点西药的成分，那么我们厂家呢就会赔你1000万人民币，所有人啊都可以拿去做检测的。另外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属于第二代的原研药，是我们国企雷允上花费30年的时间，投入数亿美元呕心沥血研发出来的。那我们补虚派的传世配方，不管是药材的选取还是工艺的提取，可以说呢都做到了极致。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80公斤药材只能生产出一盒药，就你每吃一粒补虚方，这里边就含有1斤3两3钱的药材啊，所以它才有这么强的药效啊。我可以负责任的跟大家讲，你吃的每一粒补虚方相当于10克的虫草补精，20克的黄芪补气，50克的当归补血，还有100克的枸杞子补肾啊，就相当于这么多药的这个功效。那在这里啊，我还是要跟大家公布一个好消息，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已经被正式纳入医保内用药了。也就是说啊，您是农村朋友，咱们就可以凭着新农合合作医疗本您直接去购买。那城里的朋友呢，可以凭着城镇职工的这个医疗本啊，或者居民的这个医疗本，咱们也可以直接去购买。这样的话呢就能够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的这个优惠。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兄弟姐妹们啊，如果您现在呢正在被各种疾病所困扰，那千万不要错过这次难得的省钱又治病的好机会。但是啊，医保报销的名额是有限的，咱们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

0: 先到先得啊。所以报名电话大家千万千万记好啊，
1: 400-6161-870。
0: 中医常说呀，治病必求于本，真正有效的治疗啊，从来不是单纯的压制那些症状，而是找到并解决导致疾病的根本原因啊。但是大家想一想，咱们现在啊，我上医院治病，我们都是怎么治的？您回顾一下您走的弯路，是不是啊？你像失眠了啊，那我吃片安眠药睡着了，对吧？我血压高了，哎，血糖高了，血脂高了，我吃点降压的、降糖的、降脂，这药一吃，您就觉得平安了吗？哪块疼了，吃片止疼药，哎，不疼了，以为就好了。那为什么失眠呢？为什么会疼啊？为什么您的血压、血糖、血脂会高啊？您吃的那些药物啊，他们根本就不管，他只解决指标数值的问题啊，根本没有解决根源的问题，就是我们讲的叫治标不治本。那这些病的本是啥呀？我告诉大家啊，就一个字，就是虚，就是虚啊。《景岳全书》当中啊就这么记载的，说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那一切疾病的根源就在于阴阳气血的亏虚，所以不管什么病啊，阴阳气血亏虚的问题，你要是不解决的话，这个病啊，你治一辈子它也治不好。那咱们继续刚才电话询问高血压问题的啊，我问大家伙啊，哎，您说这个血压高啊，它到底是好事儿还是坏事呢？很多朋友都会说呀，那血压都高了还能是好事吗？那我再问大家伙，你说发烧是好事还是坏事啊？哎，很多朋友都知道啊，发烧呢其实是好事，它就是我们体内免疫系统在干活呢，免疫细胞啊正在杀死细菌和病毒呢，所以我们人才发烧啊。那我们回过头再看这个高血压呢，其实它也是同样的道理。血压为什么会升高啊？就是因为我们身体的阴阳气血太亏了。那阴阳气血亏虚以后啊，我们的脏腑组织啊，五脏六腑就吃不饱了，吃不饱喝不足了，它就得向大脑发出求救信号啊，说我现在呀肚子饿了。这时候呢，大脑呢就会调动我们体内的血管紧张素啊，通过血管紧张素呢让血流增快，然后呢血压就蹭蹭的往上涨。血压升高以后啊，我们全身的血流速度呢就会加快啊，血循环就快了啊，进而呢就能满足我们五脏六腑对这个阴阳气血的这种需求啊，这个大家能听明白对吧？好了，那这时候您再想一想，血压升高是不是就是在告诉我们说我们身体内的气血阴阳不够了呢？哎，就是这么个道理啊。这个时候啊，我们最最重要的是啥呀？就是要解决气血阴阳这个亏虚的问题。这个弯大家转过来了吧，对吧？可是实际情况呢，面临高血压的问题啊，传统治疗，你像五大类降压药

了，一旦血压高到一定程度啊，最后呢噗的一下就爆了，那不就是脑出血吗？还有啊，血液循环慢，血当中的血糖血脂也会形成血栓斑块啊，万一说哪次血压再高那么一截，血流再这么一冲，是不是又出现了心梗脑梗的问题啊？当然了啊，我这么说我不是说您这个降压药我不让您吃啊，不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大家别理会错了。其实您吃那些药呢，它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心肾脑啊，它是拼命的去降低血压呀啊，避免高血压对脏腑造成损失啊，他们没错，他们没错啊。但是错的是啥呢？是现在这些庸医大夫，他们只知道治标，不去给你解决根本的问题。就像发烧啊，给你吃退烧药，他不给你吃消炎的，不给你吃抗病毒的，这是一个道理，对吧？那这种治疗方式是什么呢？我们把它称为叫鞭打病牛啊。这老牛啊累得都生病了，你还使劲拿鞭子抽他，让他去干活，你说这牛还有好吗？这不就是让那个牛想让他早点死吗？对不对呀？不信您到大医院，您看那个神经外科的病房，您走走您看看啊，你看那些脑出血的患者呀，十个里边啊有九个是高血压引发的，他们所有人的共性都一样，从得了高血压之后呢就不断的吃降压药啊，你看从一联啊吃到的二联，从二联吃到了三联四联来降压，对吧？最后结果是啥呀？你看这些结果啊，不是脑梗，不是心梗，再不就是脑出血。那为什么呢？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局面？大家想过没有啊？就是没治本，就是没补虚，就是没解决阴阳气血亏虚的问题，这才是问题的根源所在。所以咱们收音机前呢，凡是有高血压的朋友啊，你看用了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后，你再吃降压药，为什么就会出现低血压的情况啊？就是因为啊，你通过国家专利补虚方呢，你的这个气血阴阳补足了，你体内的这个阴阳气血够用了，你身体的机能已经不需要再去调动血压来促进这个血循环了，就相当你说你是一个正常人啊，一个正常人好人，你去吃降压药，你说他血压能不低吗？对不对呀？好比咱们家那个棒小伙子，身体倍儿棒，你让他吃降压药，他不也会低血压吗？其实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啊，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现在能够治愈高血压的临床药物。大家记住了啊，我说的是治愈，它不是帮助你说压制指标、控制指标的，它叫治愈。那我们三年在临床上治愈的50万例患者当中，治好的高血压的患者就高达11万例，啊，轻症就一副药，一副药就治愈。但是对于那些已经出现了像脑梗、心梗、脑出血或者瘫痪在床的，那么三副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三副药啊，让您重新站起来。那这些高血压患者呀，治愈之后，即便您不吃药，血压也能维持平稳，这就是国家专利补虚方拥有的效果和底气。大家都知道啊，虚那就要补，可是您发现了没啊？为什么你补来补去，你身体虚的问题没解决呀，反而身体越补越差了呢？为什么？就是虚不受补的情况。比方说呀，很多人怕冷啊，怕冷我就去补阳，但是最后补的结果呢，口干舌燥，心烦意乱，睡不着觉。还有的人啊，说我气虚，那用人参补气吧，一补啊，鼻子嘴里就开始冒火了啊，甚至口腔溃疡了，流鼻血了，结果就是一补就偏，一补就大劲儿，是不是啊？这是我们经常遇到的问题。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补偏了。那我之前呢反复给大家强调，阴阳气血是虚，那么它虚的时候呢，它绝对不是啊单一的虚，而且药材呢
都有偏性。

0: 那我们补虚呢也最怕偏补啊，一旦偏补，那么一定会加重我们体内的阴阳气血的失衡。就好比就像说种这个大苞米啊，种水稻种庄稼，你光晒太阳行吗？你光浇水行吗？你光施肥行吗？你光除草行吗？都不行，指定不行啊。那补虚呢也一样啊，所以我一直强调的就是啊，我们补虚呢就要四虚同补，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能做到四虚同补的药物。它靠的是什么呢？靠的就是方中的君药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这个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啊，在《黄帝内经》当中它是这么记载的啊，说首乌分雌雄，雌雄共生者万株难寻，修至百年方化人形，为天地阴阳交融之灵根，具有起死回生之效，枯骨生肉之能，回阳救逆之功啊。这是《黄帝内经》的原文啊，有好信的朋友您查查啊，我刚才说的这些。这样呢就是说这个百年人形首乌啊，它具备了啊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是四虚同补的药材啊。这样呢您就不用担心出现那种什么呢叫虚不受补的情况了。哎，所以说它叫是气虚能补啊，阴虚能滋，血虚能生，阳虚能服。哎，谁吃都行，直接就能让您的身体啊达到一个这个气血充盈，阴平阳秘，精满神旺的我们大家期待的那种健康状态啊。正如我们补虚派常讲的一句话呀，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喝六腑。所以啊朋友们，收音机前的兄弟姐妹们，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那你为什么会得病？你为什么你常年吃药这指标有的还降不下来，甚至这个疾病呢反复越来越重？那么我再次提醒大家啊，不管呢您是这个三高啊，还是心脑血管疾病，还是什么风湿骨病，或者是各种老慢病常见病吧，哎，我跟你讲啊，我老孙说话呢不打妄语，只要我给你治，我不管你多大年龄，不管你的病史有多长，你的病情有多重多复杂，你可能会认为说我这老头是不是在这吹牛啊，哎，你说大话。我告诉大家，我呀还是那句话，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啊，咱们是骡子是马呀，牵出来溜溜不就知道了吗？一切疾病的根源都在于阴阳气血亏虚啊，所以我们只要四虚同补，我就能让你好病。那么想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治病的朋友啊，一定要把握住此次医保报销的这个政策啊，这绝对是可遇不可求的这样一个好机会啊。那么农村的朋友啊，我们可以凭着合作医疗本就可以直接购买了，城里的朋友，城市的啊，咱们凭着职工医保本可以直接购买，就可以享受到最高80%的医保报销的比例，但是每天呢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记好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6161-870。当然呢有一些老朋友啊，可能会办理那个这个之前买过那个退费的啊，同样呢也可以打这个电话去报名。好，我看到咱们导播呀向我示意，咱们这个热线啊已经爆满了，接下来呢我们接热线，把时间交给大家伙。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 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需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需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161-870 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自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是孙大夫吗？
0: 哎，你好，我是孙志刚孙老师啊。你好，欢迎您，您什么问题请讲啊。
3: 孙大夫，我今天听节目说，
0: 哎，
3: 国家专利补习班现在能医保报销了。
0: 嗯，对呀，
3: 但是我之前呢花原价买了一副，这个能报吗？
0: 能，你直接拨打咱们场外的400电话就行啊，咱们工作人员呢会核对您之前的购买记录啊。买一副药的呢，医保能报65%，买三副药的报80%啊。核对完之后呢，您这个多花那钱会在5天就打在您卡上了啊。
3: 哎呀，我真没想到啊，这是真的。
0: 嗯，
3: 太好了。那你按照我花的钱，我算了能退我3640，那要是真的能够退回来这么多钱，我一定好好感谢您呢。
0: 你不用谢我，你不用谢我，要谢就感谢医保中心给的福利啊，不用谢我好吧。
3: 哎呀，是这么说呢。那即使不对，原价买，那我还是该买的买，因为我这病啊就指望它了，老师。
0: 哟，那听您这意思，您是什么重病啊？您什么情况跟我详细讲一下好吧。
3: 我是类风湿性关节炎。
0: 嗯，
3: 那开始早上晨间的时候，哎呦，真的这个手就打不了弯，跟那木头一样硬邦邦的。
0: 嗯，
3: 然后我老伴儿一用热水就让我泡泡手，慢慢活动开了，这差不多半个来小时。这是开始几年，这后来就不行了，严重了，
0: 后来不行了，
3: 疼。
0: 嗯，
3: 刺痛，就有时候就觉得冰冻了一样，就根本就不像是那么灵活那么热乎，都凉冰冰的。
0: 嗯，
3: 有的时候啊一使劲用力就跟他针扎的呀，我的疼的我，而且关键我这个手指头打弯，这都变形了，都
0: 都开始变形了。那我问你，你是不是没少吃止疼药吧？
3: 是嘞，最开始的时候啊，医院让我吃布洛芬，说消炎止痛，
0: 啊，
3: 但是吃效果不行了。
0: 嗯，那
3: 后来又给我吃的这个双氯芬酸钠。
0: 嗯，
3: 说这是好的止疼药
0: 了。没错啊，这个双氯芬酸钠呀，它止疼效果特别好，但是你得知道它是一种激素类药物，就是一种神经阻断剂，就把你这个疼痛神经啊给阻断给屏蔽了，但是长期吃啊副作用非常大啊，你吃一次呢就相当于在你胃上扎一窟窿眼儿啊，一次两次还好，你长期吃，你的胃就扎满窟窿眼了，一定会出现胃糜烂、胃溃疡，没跑。
3: 是，我最后真成胃溃疡了呀！
0: 你看看，我说对了吧？哎，出现胃溃疡了，是不是？嗯，
3: 吃不了饭，
0: 吃不下饭了。
3: 不吃药吧，这关节疼的不行。
0: 嗯，
3: 吃药吧，胃又难受不行。哎呀，真是活得我生不如死。
0: 嗯，
3: 有时候疼得我啊，上个厕所，我真是就是擦屁股都够不到，老伴还得帮忙。
0: 嗯，
3: 你说这日子过得可没尊严了。
0: 哎，可不是啊，您吃的药啊其实呢都是没治到这病根上啊。你的问题在哪里呀？啊，在哪里你想过没有？就是我们的阴阳气血亏虚了。 你像你的骨骼。

0: 得不到这个阴阳气血的滋养，它就出现变形，出现这个疼痛啊，出现沉僵，包括你这个气血阴阳亏虚了，咱们身体的这种防御能力就会下降啊，然后呢这个风寒湿邪呀、就会乘虚而入啊，侵犯到我们这个关节经络。当然你的胃也是一样的道理啊，胃也需要阴阳气血来濡养它。所以啊，这个简单说吧，就你这些毛病你想好起来，一条道你能走得通的啊，就是必须把这个阴阳气血呢同时补齐才行，哎，这病才能好啊。哎，
1: 是，后来我也听好朋友说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特别好，
0: 特别好，
1: 我就买来用上。吃完第一天，那第二天我就觉得这个胃就舒服点，就知道饿了，有点食欲了
0: 啊，就第一天吃完之后就感觉有点效果了，是不是啊？你看看多快啊！所以我跟大家讲啊，关于吃喝拉撒睡啊这些小问题小毛病，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就给您解决掉，谁用谁好使啊。这些问题在国家专利补虚方面前都不算问题，听懂了吧？
1: 对，因为我吃上啊，我就吃了差不多一个礼拜，就有食欲了，
0: 有食欲，
1: 关键这个胃不疼了。你就天天想着我能吃点啥好吃的养养，我没想到这个药效果来得这么快，而且我这关节炎还好的也快，因为我用药第二天我这个关节里边那个冰冰凉凉的就觉得热乎点了，
0: 有热乎劲儿
1: 了，冒寒气，
0: 对，
1: 这个针扎疼的那个感觉慢慢就没有了。我当时还有点不太相信，用到现在呀，真的关节这个形状也慢慢过来劲儿了，止疼药不用吃了，早晨起来不像以前那么沉僵了，活动活动热乎了，不疼。现在我能吃能睡，哎呀，最让我高兴的是，我现在上个厕所啥的我都能自理了，不用老伴帮忙了，因为我的手指头能伸开握住回弯啊，哎呀，可好了，
0: 非常好啊。这回咱们这药用对了吧？
1: 对了，
0: 是不是？哎，用对了。那你这个病啊，你看之所以难治，刚才我讲到这个病根就在于阴阳气血亏虚上面啊，那我们四虚通搏，我们免疫力提高了，中医不是讲吗，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是目前临床能够做到四虚同补的原眼药啊，只要你阴阳气血同补，四管齐下，这样呢才能斩断这个病魔，才能实现斩草除根。
1: 您说的太对了，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我是真明白这句话了，孙大夫啊。反正这是我治我这风湿骨病以来管用的药了。您说重病三副药，我是不是再吃两副药，然后我这个手指头变形能够恢复了，然后我是不是吃完这三副就没有啥问题了呀？
0: 是的，没错啊，你的这个整体治疗啊应该是不少于三副药的啊，这是咱们一个治疗的这个标准。但是我得告诉你啊，类风湿造成的这种红肿热痛酸麻沉僵，我呢能给你治好，没问题啊，包括你的胃病我也能给你治好治愈，但是你已经变形的那个手指头关节你可是回不来了啊，已经歪了变形了，那没招了，但是呢我能，你啊不会再疼了，这点能做到，您放心好不好？
1: 哦，我明白了，变不回来就变不回来，只要不疼不遭罪就行。
0: 哎，
1: 那我再买两副药是不是就不用花钱了？
0: 哎，是的啊，如果你再定两副药的话呢，这不就等于之前那个就算上一起就三副药嘛，你就能享受到80%的这个医保报销了，不仅不用花钱，而且还能退您2200多块钱呢。
1: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我现在赶紧报名。谢谢你啊宋大夫，感谢您，谢谢。
0: 哎，好的，再见啊，再见。
1: 哎，再见，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您的电话接通了，请讲。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啊。
3: 孙主任，我这高血压可能得有5年多了。我现在不光是这血压的问题呀、我还有一个便秘的问题。
0: 还有便秘的问题啊。
3: 我高血压刚开始得的时候吧，我吃的是消粉地平。

0: 反正那控制着吧，也不算太好。大夫告诉我说让我再加一种，我又吃了一个叫叫什么禽鹿赛禽。
1: 嗯，是利尿剂啊，青绿赛禽啊。
0: 啊，
1: 嗯，
0: 反正咋说呢，就是高血压刚开始的时候吧，不是那么太难受，
1: 嗯，
0: 后来就不行了，
1: 嗯，
0: 就经常的出现呐，爱出汗，浑身没劲儿，
1: 嗯，
0: 反正这也行，我也能忍，大不了我歇一会儿呗。
1: 对。
0: 但是最近这半年，我出现这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1: 什么问题啊？
0: 就是我便秘。
1: 哦。
0: 啊，开始啊，别人告诉我也是，说让我吃那个代谢液。
1: 嗯。
0: 我就吃了刚开始嘛吃的还行，但是后来不好使了，
1: 不好使了。嗯，
0: 哎，这又有人告诉我说你不行，打开塞露吧。
1: 嗯，
0: 我也用开塞露了，开塞露用上吧也不是那么太好使。
1: 嗯，
0: 我就不敢使劲儿啊，因为我知道啊，哎呀妈呀，这高血压这个问题呀，我挺害怕的。我最怕的吧就啥呀，我一使劲上厕所，哎呀，我那脑袋呀就感觉嗡，就这一下子。
1: 嗯嗯。
0: 我害怕，我告诉脑血管爆了。
1: 您说的是有道理的
0: 啊。
1: 其实咱们高血压最怕的是啥呀？怕的就是便秘。你大便排便一使劲儿，我们胸腔、腹腔的这个压力啊会急剧的飙升，然后全身血管瞬间就收缩，那么血压会瞬间的这个增高。那么脑血管呢，其实是我们人体最脆弱最薄弱的血管，自然如果说你这个血压蹭就上来，那血管容易爆开，这就是脑血管。
0: 对呀，就是算你没死，我估计也得残废。
1: 是的。
0: 嗯，我就是想和您咨询孙主任。
1: 嗯，
0: 你说我高血压，我也听您说了，就是阴阳气血亏虚导致的啊。
1: 嗯，
0: 那你说我这个便秘是不是也是虚呀？我想问问你。
1: 对对，你说的对啊。确切的讲啊，你的便秘呢是高血压带来的一种并发症，因为你血压高会导致我们肺动脉高压。中医不是讲吗？肺和大肠相表里，这样就会出现这个大肠的湿热。你想啊，一热的话呢，大便不就干燥了吗？同时呢，由于你阴阳气血的亏虚啊，会导致我们脾胃运化无能。那你排便就出问题了 啊。所以不管是你的高血压的问题也好，还是你便秘的问题也好，你看似好像是俩事儿俩问题，其实呢都是因为我们气血阴阳亏虚引发的同一个问题啊。所以呢，你阴阳气血亏虚你要是不解决，你吃啥药都没用。
0: 哦，
1: 嗯，
0: 那孙主任，你今天讲的那个补虚方，
1: 嗯，
0: 能补阴阳气血亏虚，
1: 嗯，
0: 我想问问你，我要是用的话，是不是我的高血压和便秘的问题都能好啊？
1: 那当然了，都能好。我都说了，你的病根就在阴阳气血亏虚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干嘛的呀？是全国临床上做到四虚同补的原研药。你放心吧。
0: 对，那可真是太好了。那我还想问你啊，就是我问你，我得买几副药，吃多久就能好？
1: 哎，好。一般像您这个小问题啊，一副药就行啊，小问题一副药就行，只要不是那种重病大病啊，一副药就够了。至于你排便的问题，我告诉你啊，你七天之内吃喝拉撒睡就解决了。至于高血压的问题啊，高血压的问题一副药也能治好。嗯，
0: 哎呀，孙主任呐，我听出来了，你呀、治我的病啊太有把握了。
1: 有把握。
0: 那我是就是只供医保，
1: 嗯，
0: 是不是也就直接能买一副药？
1: 对啊，你就拿着你的那个医保本啊，直接购买就行了啊。你这样吧，你拨打咱们场外那个400-6161-870，400-6161-870就可以了。赶紧拨打，别耽误时间，好吧？
0: 哎呀，这我就赶紧打了。
1: 嗯，
0: 用药的时候吧，我要有啥问题，我还得找你啊。
1: 好的，没问题，再见啊，拜拜。
0: 哎，谢谢孙主任，再见了。
1: 好，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专门补阴阳气血大虚之症，如果您有心衰、肾衰、肺衰、脑功能衰退、五脏六腑功能不同程度虚衰，甚至恶性病，就用专利药原研药补虚方。四虚同补，只需三副药，三副药各种脏腑虚衰问题都解决，800+三甲医院临床验证。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现在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最高可享受80%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

0: 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1: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确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花样年华的绝代，在前怒后巷低吟浅唱。
1: 去留无意的奈何桥畔，是谁前世的一瞥，换来今世的情伤。
2: 最后请允许我说我爱你。
0: 红袖添香才下眉头，彼岸花已在水一方。
3: 我还想说我爱你。
1: 故作无关痛痒的任着歌声触碰心。

0: 双城情歌。
1: 享受一个人的时间，享受别有韵味的寂寞。对于寂寞，你可以安静的消受吗？你好吗？今天的双城情歌中，小曾带你继续品尝寂寞。

你习惯一个人漫步，没有目标，没有终点，你只是想这样一步一步地走下去，走到自己精疲力尽为止。你学会在这种只属于一个人的时间里，独自思考着解开一些问题，无论你的结论是对是错，都已经不重要了。

你在梦里看到他的离开，哭泣着从梦中醒来，看着空荡的房间，你静静地走到洗脸台，看着镜子里自己苍白而憔悴的脸，一瞬间泪流满面。这里是双城情歌寂寞特辑。

你一直沉醉在回忆中，不愿意醒来。你想起以前和朋友在一起的场面，便会微微的发笑。你想起以前的一些囧事，就会微微的脸红。你想起以前的一些无奈，便会轻声。

寂寞犹如长在我们背后的影子，随时随地出没无形。还好音乐可以长久地慰藉我们，所以在我们开始觉得寂寞不断侵袭的时候，让我们首先爱上音乐。好了，今天的双城情歌就到这里，我是小曾，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2: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2: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3: 北京时间的16点，欢迎您锁定频率关注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那每天周一到周五的16点到16点50分左右哈，是我们延边广播电视台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的直播时间。此时此刻在直播间陪伴您的是主持人小冉。那我们的节目呢是在进行的过程当中，为本地的听众朋友开通直播间的三部参与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呢，都可以通过适合的方式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哈。本地的听众朋友可以拨打热线，那我们的网友朋友呢，可以通过延边新闻广播还有延边百姓热线的抖音直播间，以互动留言的方式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那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以及延边新闻广播视频号、抖音号、延边百姓热线抖音号同步直播。好，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先来关注天气情况。这个夏末秋初的时候呢，应该是我们延边最美最舒适的季节之一了，秋高气爽，那温度还是非常适宜的，但已经告别了酷热难耐，那风呢又非常的清爽。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整体的气温怎么样的呢？我们来具体了解一下。那么据延边气象台今天1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有偏西风1到2级，明天白天有偏西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以下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县市的气温，气温呢是略有上升，上升了1度到2度左右哈。那么延吉20到29度，图门21到30度，敦化19到28度，安图20到28度，合龙20到28度，龙井21到30度，汪清21到29度，珲春22到30度。再来播报一遍，延吉20到29度，图门21到30度，敦化19到28度，安图20到28度，合龙20到28度，龙井21到30度，汪清21到29度，珲春22到30度。气温整体来说，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略有上升，那么夜间的最低气温呢基本上和昨天是持平的。那么白天的最高气温上升了1度到2度，像最高气温30度出现在图门、龙井和珲春，那么最低气温呢是出现在敦化，夜间最低气温为19度。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
2: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1: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2: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1: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4: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
2: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1: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2: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1: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2: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1: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2: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1: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2: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1: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2: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1: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3: 好，这里是百姓热线，我们来进行问题的回复。有网友咨询延吉市医院什么时候搬迁，那就此呢，延吉市卫生健康和医疗保障局答复，延吉市医院新址正在施工中，具体搬迁时间未确定，搬迁事宜将提前发布至延吉市医院微信公众号，请随时关注。有网友反映自己所在小区存在重大安全隐患，这位网友反映呢，临海小区9号楼四单元2楼的外阳台堆放大量的纸壳子，旁边就是燃气管道，之前投诉过一回没有效果，投诉后垃圾反而增加了，那希望消防部门介入检查。那就此呢，延吉市河南街道办事处答复，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查看，并与2楼两住户取得联系，201家中无人也不接电话，202房主说纸壳子不是他家堆的，那工作人员呢打印了通知，分别贴在2楼两住户门上和2楼堆放物品处，告知3天之后，如果此处仍存在堆放物品，将会联合物业一起按照无主物对物品进行清理。那这里我们也提醒一下，就是作为这个楼道呢，它不仅是公共区域，也是大家在火灾等紧急事件发生的时候逃生的一个紧急通道。那么如果说在这个紧急通道随意堆放的话呢，消防部门会依照行政法规来进行处分的处理的。那其实如果真的是发生了一些这个安全事件，消防安全事件的话，如果因此带来的人身财产损失也要有责任方来承担的。那么纸壳子呢，它本身价值没有多少，但是如果真的是引发了一些严重的后果的话，这个责任就非常的大了，这就不是十几二十斤纸壳子的问题了哈。所以呢，我们提醒大家，就是如果有些个别的居民习惯于把楼道当成自家的储藏室的话，那么您要想好，一旦发生安全事故，您要做好承担事故责任的准备。好，我们继续来进行问题的回复。有网友咨询发展恒润第一城23号楼三单元的房照什么时候能出来，本人住在该房屋已经10多年，手里有本人父亲去世和原房主也去世了的这个购房合同啊，有本人父亲和原房主的购房合同，但是双方呢都现在都已经去世了。那想问这种情况如果拿不到房照，下一代可能就更难解决这个房照问题了。那么就此呢，延吉市自然资源局答复，恒润小区23号楼已经办理了首次登记，具备办理转移登记的条件，也就是说它的这个大照已经办下来了，就是办小照的问题了。

0: 那么办理转移登记呢，需要开发单位出具如下材料，包括不动产登记申请书、增值税发票或者是无极房房源信息。业主呢需要携带购房合同、身份证、户口本、婚姻证明材料，材料齐全即可办理。开发单位的联系电话是138-4435-3496 138-4435-3496。好，我们来迎接听友热线。张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哎，有什么问题
1: 啊？我这个货车就提前报废补助，这个我是敦华的，
0: 嗯，
1: 但是我们这个业务呢都在州里这个各项手续都办完完毕了，
0: 嗯，
1: 说那个这个钱款过一段时间给你，但是现在已经一年多了也没有信儿。
0: 没关系的，就是不光是您的这个大货车提前报废，还涉及到就是全州的私家车，私家车它换新的时候旧车报废，然后不也有购车补贴吗？这个呢都是按照这个顺序逐步的来落实的。就是您只要接到了通知，确实您已经取得了这个资格了，那么就是时间的问题。哎，
1: 手续都立的时候就是
0: 对，我知道。像去年的有去年延吉市的私家车车主，然后让我们帮着问，就是他的那个车补什么时候能到账？那个时候就是四五月份的时候，还有可能是发到去年的四五月份的吧。就是他是需要一定时间的，没关系的。这个只要是、
1: 啊、是
0: 对
1: 事儿是没事儿。完了我就觉得咋的？我一问工作人员，警方交通局打一工作人员说，我们也听了信儿给你通知。
0: 对，为什么？您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也只是办事人员，这个具体什么时候拨款，这也不是，
2: 也不知道，他知道，
0: 对，他也不知道。然后呢，就是负责拨款的，他也只是个经手人，就是财政部门，他也不知道，知道吧？所以呢，这个事儿就是咱就等着就行了，好事不怕晚，好吧？嗯，只要报上名就没事儿啊。
1: 我是挺晚了，
0: 是是是，是是是，嗯，行，现在也没多少利息，就已经这样了，那咱就等着吧。他这不是还是有国家的好政策，咱才能旧车这样报废嘛，对吧？要没有这个政策的话，报废也没几个钱哈。嗯，
1: 行，
0: 那行，
1: 好嘞，
0: 好嘞，
1: 谢谢，
0: 哎，不客气，好，再见，
1: 哎。
0: 好，这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刚刚呢是我们进行了我们这个通过我们的网站和我们的 APP 发帖咨询的网友的问题的回复哈。那我们百姓热线呢参与方式啊有三种。一种呢是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说的，就是通过我们的直播间的三部参与热线，在直播时间之内参与节目。还有一种呢就是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通过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啊，延边新闻广播和延边百姓热线，我们延边百姓热线的抖音直播间来咨询提出问题。那么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通过手机或者是电脑。那么如果是手机的话呢，下载延边广电 APP， 然后其中呢有百姓热线的专栏，那么您就可以直接像发帖子的方式提出您的问题。提出问题之后呢，职能部门会直接以回帖的方式对您的问题进行一个答复。那么我们的这个网友朋友，如果说您是比如说有台式电脑的话，那也可以通过登录延边信息港啊，通过进入延边信息港，它其中呢也有百姓热线的一个专栏。进到里头之后呢，它的发帖的这个程序方式呢，都是和在延边广电的 APP 上的程序发帖的程序都是一样的啊。刚刚呢，我们就回答了这些网友提出问题之后，然后相关职能部门回帖的这个信息。再来回答一下，在我们的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抖音网友针对延吉市的道路交通状况提出的一些意见和建议，当然其中还包括了什么呢？还包括了参与节目的我们的听众朋友的意见和建议啊。那这些交通问题都是在每天的不同时段的节目当中提出的，然后呢我们会把这个一周的问题汇总给咱们的延吉市公安交警大队。那延吉市公安交警大队呢，会在每周五的直播连线的过程当中，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直接的来进行一个统一的回复。因为要涉及到很多部门嘛，所以呢，他们也是需要和本身的这个公安交警大队的各部门接洽对接之后，然后呢再统一的进行一个回复。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说您提出了问题，如果是电话参与的朋友还好，

是您可以在参与的过程当中说明一下您能不能听到我们周五的连线的回复，如果不能的话记得一定要跟主持人说明一下，这样的主持人呢会在周五连线回复之后会在单线的给您回电话。

0: 连线的时间段来自己收听我们的交警连线啊。好，我们来就这个我们网友提出的一些热点问题在节目当中来进行一下统一的回复。首先呢，网友时钟之舵反映河南街明大公寓西门前希望能在斑马线加红绿灯，一过行人所有车都要停车让行，太浪费时间了。那就此呢，交警答复这他们已经去实地踏查过，因为下半年了，整体的预算是上半年做出来的，后续安装红绿灯需要先收集信息再上报调整。那具体呢是要看实际的踏查情况，目前呢会增加警力去现场管理。另外呢，有我们听众朋友通过直播间参与热线的方式反映，延吉市的新水上市场目前只在北侧十字路口有过街斑马线，建议在花蕾巷和申花街交汇处，也就是距离北侧十字路口斑马线南100米的地方再设置一个行人过街的斑马线，这样可以方便运达小区和都市花园的居民到水上市场，同时也方便游客到水上市场对面打车，缓解水上市场这个门口的交通拥堵。那针对这个建议呢，交警答复，首先呢，过密的设置斑马线会导致机动车拥堵，第二，150米范围之内不能设置两条斑马线，现在北侧十字路口有过街斑马线，如果在这个100米处再设置不符合要求，就违反了城市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设计规范的要求了啊。有网友雨过天晴咨询，中西医院的单行道什么时候能安装抓拍逆行的摄像头？那就此呢，延吉交警答复，首先要明确一下，团结路中西医院门口的路段是否是单行线？那交警对此答复，这个路段呢，不是像这个雨过天晴这位网友说的是单行线，它就不是单行线。所以呢，这位网友就总反映这个单行线有人逆行的问题，不存在啊，它不是单行线。那这附近有没有单行线呢？我们交警答复说，在中西医院东侧的文东胡同是北向南的单行线，在团结路和文东胡同的路口是有抓拍的摄像头的。那么团结路中西医院门口的路段是否有计划改成单行线呢？就此呢，交警答复，没有这个计划。好，以上呢就是问题的回复情况。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3: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新学期即将开始，我们来为您介绍一下2026年秋季入学新规，就是适龄女生入学需要检查查验 HPV 疫苗的接种证明。新学期健康护航疾控中心呼吁尽快接种首针，青春无隐患，接种护安康，提前预约，错峰安排，避免开学前扎堆排队，省心高效完成疫苗接种。 那开学呢，只需要完成首针就可以提交查验证明。因各种原因没有接种的，开学后应及时。

0: 补种。2011年11月10号之后出生的年满13周岁的女孩可以免费接种2剂二价的 HPV 疫苗。那么依据疫苗管理法，免疫规划疫苗接种情况需纳入入托入学查验。距离开学也只剩下2-3周的时间了哈。那么延吉市疾控部门呼吁没有接种的适龄女生要尽快接种首针，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在开学前接种的，开学之后要及时的补种。那么为什么要接种这个 HPV 疫苗呢？为什么要接种这个 HPV 疫苗呢？就此呢，国家疾控局发布了一个 HPV 疫苗的科普问答啊，我们来带您具体的来了解一下这个问答的一个具体的情况啊。我们来了解一些相关的知识，看一下为什么国家现在开始要求适龄的女孩子们来接种这个 HPV 疫苗。那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我国宫颈癌的一个发病情况是如何的。宫颈癌呢是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国家癌症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宫颈癌新发病例为 15.1 万例，死亡病例是 5.6 万例，严重威胁女性身心健康。那么对宫颈癌分年龄段分析发现，发病率在20岁之前处于较低水平，20岁以后逐渐上升，那么到50到54岁的年龄组呢就达到高峰，之后又逐渐下降。近20年来呢，我国的宫颈癌的发病率呈上升且年轻化的趋势。宫颈癌病因明确，主要是由于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就是 HPV 持续感染导致的。那么感染高危型 HPV 其实并不等于得宫颈癌，但是如果持续感染，就有可能发生上皮内瘤样病变，或者进一步发展为宫颈癌。那么发生 HPV 持续感染还有一些高危因素，比如说吸烟，还有初次性行为年龄过早，多个性伙伴感染其他疾病，免疫功能下降，比如说 HIV 的感染者，器官骨髓移植后的患者，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长期服用免疫抑制剂的患者等等。那么具有这些因素的人群呢，更容易发生 HPV 的持续感染，进而患宫颈癌。那么为适龄儿童免费提供国家免疫规划的 HPV 疫苗的接种服务有哪些依据和意义呢？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规定，国家实行免疫规划制度，政府免费向居民提供免疫规划疫苗。2025年10月，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人乳头瘤病毒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有关工作事宜的通知》，明确将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各地为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的女孩免费接种2剂次双价 HPV 疫苗。研究表明呢，广泛的接种疫苗可以有效预防 70% 以上的宫颈癌发生，同时也可以降低因感染 HPV 导致的其他疾病的发生。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显示，将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能够有效保障不同地区、不同收入水平的目标人群公平地获得预防接种服务，促进健康公平，提升疫苗接种率。我国将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计划，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贯彻落实健康优先发展战略的具体行动，是降低人群疾病负担、保障群众身体健康的惠民利民的措施。那么我国将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确定13周岁女孩作为接种目标人群的考虑是什么呢？从2025年11月起，我国将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13周岁女孩作为目标人群，是综合考虑 HPV 感染风险、疫苗保护效果、成本效益以及实施可行性等因素做出的最优选择。首先呢，是在 HPV 感染几率增大前，也就是发生初次性行为前进行 HPV 疫苗接种，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疫苗预防 HPV 感染的作用，以获得更好的保护效果。 第二，国内外的这个研究表明，9到14周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产生的抗体水平是15周岁以上人群的2倍以上，而且呢，保护效果可以持续至少10年以上。在13周岁接种疫苗，可以获得更高的抗体水平和更久的保护效果。第三呢，是全球为适龄女孩免费接种 HPV 疫苗的国家，目标人群都为11到13周岁女孩。我国将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之前，广东、江西、海南等省份通过民生项目等形式，为初中适龄女孩免费接种 HPV 疫苗，接种覆盖人群超1000万，验证了将13周岁女孩作为接种目标人群的可行性。那为什么要将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如果已经接种了4价、9价等其他价次的 HPV 疫苗，是否需要接种免费的双价疫苗呢？研究表明啊，至少70%的宫颈癌与 HPV 16型、18型持续感染有关。双价 HPV 疫苗可以预防这两种型别的病毒感染，在预防由 HPV 感染引起的宫颈癌及癌前病变等方面具有较好的免疫效果。现阶段，我国将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是综合考虑 HPV 感染及疾病负担、疫苗有效性和安全性、疫苗生产供应情况、财政可负担等多方面的因素决定的。好，稍事休息，下半时段继续为您介绍相关的常识。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3: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4: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 8350888226262622625

0: 888888。
1: 鸡胗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胗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北京时间16:30。
2: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3: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2: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3: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2: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4: 好，北京时间的16:30，这里是百姓热线，我是小冉，欢迎回来。那在我们百姓热线抖音直播间呢，有网友建议36路车、43路车现在终点到大雨花园，可不可以沟通一下到高地公园这边，这边呢就一个2路车。那针对这位网友的建议呢，我们已经转达给了延吉公交集团哈。那么他们会把相应的建议呢提交咱们的这个主管部门，然后呢看一下哈，之前这个问题其实网友已经咱们这个相关的主管部门已经答复过，关于在高地公园建设增设候车亭的建议已收悉，因受资金及场地等多方面因素制约，暂时无法对这个暂时无法呢在高地公园对这个站点进行改造哈。那他还是要涉及到的是高地公园目前在路侧停靠车辆，没有正规公交掉头的场地，所以呢只能保持现有的路线来停靠，就是由于没有场地，所以呢只能是由这个2路车只能是只能是一个2路车到高地公园啊，这是咱们的这个公交集团给出的一个答复的情况。好，那上半时段的时候呢，我们说了一下，就是这个新学期入学的时候呢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满13周岁的女孩呢，在入学的时候需要依据疫苗管理法来免疫接种 HPV 疫苗进行入学查验的哈。那具体为什么要接种 HPV 疫苗，国家疾控局发布了相关的一个科普的问答。那在上一时段的时候我们说了，就是为什么把这个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的免疫规划。那有些朋友呢可能已经给孩子接种了4价、9价等其他价次的 HPV 疫苗，这些孩子是否还需要接种免费的双价疫苗呢？那就此呢相关部门答复哈，如果适龄女孩已经自费接种4价、9价 HPV 疫苗，也视同完成了免疫规划的疫苗接种，不需要再重复接种了。那么4价、9价 HPV 疫苗除了预防宫颈癌之外，还可以预防尖锐湿疣等疾病的发生。那么适龄儿童家长呢可以综合考虑孩子的健康需求等实际情况，选择接种免费的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或者是自费接种4价、9价疫苗。那么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的 HPV 疫苗接种程序如何？ HPV 疫苗可以和其他疫苗一起接种吗？为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年满13周岁的女孩免费接种双价 HPV 疫苗，一共需要接种2剂次，完成首剂接种之后间隔半年接种第2剂次，间隔期间最好不要超过1年。临床研究证据证明 HPV 疫苗和其他的免疫规划疫苗比如说像甲肝疫苗、乙肝疫苗、白百破疫苗、这个脊髓灰质疫苗还有脑瘤疫苗等同时接种呢，没有发现有这个有效性降低、安全性风险增加的情况。国际共识是 HPV 疫苗可以与其他疫苗同时接种，如果同时接种疫苗要使用不同的注射器，选择不同的部位进行接种，比如说在左上臂接种 HPV 疫苗也可以，然后呢在

右上臂接种其他疫苗。因为之前我们说了这个入学的时候要查验 HPV 疫苗的这个接种的证明码的规定，居住在中国境内的居民依法享有接种免疫规划疫苗的权利，履行接种免疫规划疫苗的义务，就是权利你是可以放弃的，但是义务是必须履行的啊。那 HPV 疫苗已经纳入国家免疫规划，适龄女孩应当履行疫苗接种义务，监护人应当依法保证适龄女孩接种这个按时接种。那么按照儿童入托入学预防接种证查验办法的规定，儿童入托入学的时候呢，这个托幼机构学校应当查验预防接种证。现阶段呢，全国所有的托育机构、幼儿园和小学均应开展入托入学预防接种证的查验工作。其他类型学校是否纳入查验管理，由当地的有关部门依据疾病控制的防控的这个需要来确定。部分地区疾控、卫生健康、教育部门已经将适龄女孩的 HPV 疫苗的接种情况纳入预防接种证的查验内容，通过查验预防接种证，核实孩子疫苗接种情况，给家长和孩子提供健康提示，及时发现并补种漏种的疫苗，保障儿童健康和校园公共卫生的安全。那适龄儿童家长呢，应当积极配合开展预防接种证的查验工作，需要补种疫苗的及时补种，但是能否完成 HPV 疫苗接种不是入学门槛，不会影响孩子入学。那继续来做相关的一个科普的介绍，感染了 HPV 之后还需要接种疫苗吗？打完疫苗是否就一劳永逸了呢？ HPV 呢有200多种型别，如个体检测发现感染了 HPV， 可能感染了其中某一种或者是几种型别的病毒。那么对于个体来讲呢，即使已经感染某一种或者是几种特别型的这个特定型别的 HPV， 接种疫苗仍然可以有效预防未感染的其他 HPV 亚型。那 HPV 疫苗属于预防性疫苗，对于已经发生的病毒感染无法起到清除的作用，如果已经发生病变也不能阻止病变的进展。即使接种疫苗，仍建议定期的进行宫颈癌筛查，并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部分人群因为各种原因没有接种 HPV 疫苗，患病风险相对较高，需要定期进行宫颈癌的筛查。好，再了解一下接种 HPV 疫苗有哪些注意事项。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的接种对象为未成年人，接种疫苗通常需要监护人，包括父亲、母亲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啊，需要他们的陪同。那接种之前呢，建议孩子和家长提前了解 HPV 疫苗及其针对疾病的相关知识以及接种的流程。接种的时候，监护人需要携带本人及孩子的身份证件，比如说身份证、户口本，还有孩子的预防接种证，仔细阅读知情同意书，配合现场预防接种工作人员询问，详细提供孩子的健康状况以及既往的疾病史、过敏史、接种禁忌等情况，由接种医生来判断本次是否可以接种。如果在学校设立的临时接种点接种疫苗，学生要提供监护人签署的知情同意书，之后呢，再进行疫苗接种。那么接种这个 HPV 疫苗之后呢，可以用棉签轻轻地按住接种部位，避免揉搓，并留观30分钟，以便及时发现和处理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如果出现不适症状，需要及时告知接种单位工作人员进行处理。回家后适当休息，保持接种部位的清洁。如果出现注射部位疼痛、红肿等局部反应，通常居家处理即可，如冷敷缓解疼痛等。如果出现低热、乏力、食欲减退等情况，注意观察，多休息。如果出现严重不适等情况，建议及时请医生诊治。那么免费接种的双价 HPV 疫苗在接种安全方面有哪些保护措施呢？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的双价 HPV 疫苗已经上市使用多年，已经在十多个国家适龄儿童中接种，其安全性、有效性已经得到充分验证。疫苗在研制、上市、审批、生产和批签发、流通、预防接种全过程都有严格规范的监管措施。在接种疫苗的时候呢，接种人员要严格按照预防接种工作规范2023年版实施操作，
那么严格执行三查七对一验证，

0: 接种后30分钟留观等要求，保障接种工作的规范性和安全性。那如果是错过了这个13岁的免费接种的时间，是否可以自己补种呢？那针对这个问题呀，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各地呢，它是各接种单位要常态化的开展免疫规划疫苗的查漏补种。符合出生日期要求的适龄女孩，如果因为各种原因错过了 HPV 疫苗的免费接种时间，可以到辖区接种点免费进行补种。建议家长及时带孩子到接种单位进行补种。那么已经自费接种的部分剂次的人群呢，可以按照原有的程序完成全程的接种。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这里是百姓热线，我们来迎接听友热线。这是一位张女士。你好，这位张女士。
2: 你好。
0: 哎，有什么问题？
2: 就是国库券啊。
0: 嗯。
2: 想兑换。
0: 是哪种国库券呢？是电子式的还是凭证式的？
2: 纸张，我也不知道什么。
0: 如果是电子式的话，就没有那个单子；如果是凭证式的话，是有一张纸。
2: 啊，那是孩子在小学5年级的时候。
0: 嗯。
2: 今年都45了。
0: 买的是国库券吗？
2: 对，学校就是从学校买的一张10块钱。
0: 国库券还是国债呀？还是边疆补贴呀？
2: 国库券。
0: 国库券。
2: 嗯。
0: 这哪里发行的呢？
2: 那哪里？孩子在小学的时候，学校发行的。
0: 不是啊，学校他没有发国库券的资格。你看那个国库券上的那个单位是哪个单位？就是。是得是金融机构才能发国库券啊，这个学校也不能发国库券啊。您提供单位给我，我帮您详细了解一下，因为这个年代比较久远，您如果不提供详细信息的话，我都不知道应该问哪儿。
2: 那如果孩子在小学的时候，这个学校已经黄了。
0: 这个事儿呢，就是跟孩子学校存不存在没有关系。您这样，您看一下您的国库券，国库券没在您身边是吗？
2: 在我身边。
0: 那你国库券上都印的什么字儿？你给我念一下好吧。
2: 这个是人民共和国国库券。
0: 嗯。
2: 元。
0: 什么？
2: 10元。
0: 啊。
2: 1990年。
0: 嗯。
2: 就这样的。
0: 然后呢，有没有中国人民银行啊，或者是哪个单位啊？就这几个字儿吗？
2: 对呀。
0: 没有单位吗？
2: 单位。
0: 嗯，
2: 这后边公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0: 什么？
2: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0: 啊，
2: 戳啊，这是一个戳。
0: 然后呢？那戳盖在什么上了？
2: 这个国库券，国库券后边。
0: 嗯。
2: 钱一样，那后边。
0: 嗯。
2: 国徽嘛，它这个是这个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0: 嗯，
2: 就是这样的。
0: 就是印的字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是吗？
2: 对。
0: 您还记不记得当时这个卖国库券的时候，他们做了，就是当时兑换这个国库券的时候，这个学校是怎么宣传的？
2: 太清楚，那孩子一回来说妈，那什么学校那个发的国库券10块钱。
0: 10块钱，10元的是吧？是哪年的国库券？
2: 1990年的。
0: 1990年。
2: 90年。
0: 然后有财政部的公章，有财政部的章，还有财政部的这个名头是吗？
2: 对。
0: 嗯，好的，这我们和财政局来了解一下，好吧？然后再给您答复，您保持电话畅通，好吧？
2: 嗯，好
0: 嘞，好，再见。
2: 嗯。
0: 好，这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们直播间的三部参与热线2551

0: 25452515146 2551547，此时此刻是为您开通的。如果说您有问题想咨询了解的话呢，可以通过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延吉市明天计划停水的一个通知，停水24小时，从早8点到20号后天的早8点。那么这个停水的原因呢，是因为配合沿河路疏开驿站项目建设施工临时停水。停水区域呢，包括沿西区域、河南区域和铁南区域的部分的这个部分的小区啊和单位啊，我们来了解一下。沿西区域呢，涉及到的范围是沿西街以西、沿河路以北、金达莱北街以东、梨花路以南，但是不包含新外滩，以及百合地苑、州水利局、市中医院、红川上都、西城雅苑、市十二中、市三中、沿大公寓、渊博园、沿大胡同、玉新胡同两侧区域。这是沿新区域，明天早八点停到后天早八点。河南区域呢，指的是站前街以东、布尔哈通河以南、南港街以西、铁道以北及临海路集美水岸、市文昌幼儿园附近、国家电网、山水名城、新源公寓的108栋、104栋、白菊尾12、13、14、15组、洲际酒店、新兴宇和悦小区区域，这是河南区域。还有就是铁南区域，铁南333国道以东沿龙小区、市交通警察大队考试中心、市六中康居小区以及紫玉东方康养中心的区域。那么详细的情况呢，可以拨打24小时的供水服务热线29001102900110进行咨询。后天呢，汪清的这个驾驶员体检业务临时暂停，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来迎接一位陆先生。你好，这位陆先生。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有什么问题？
1: 我想问一下，那个停水包括或梨花北苑。
0: 梨花北苑，梨花北苑它是哪个区域的？
1: 它属于像他说沿西区，我不知道，我州政府西侧的一个梨花北苑呢。
0: 那我再给您说一下这个区域啊。沿西街以西、沿河路以北、金达莱，沿河路的北
1: 边
0: 啊，
1: 是北边啊。
0: 对，然后金达莱北街以东，
1: 金达莱北街是哪个呀？
0: 金达莱北街，还有梨花路以南。我给你查查金达莱北街是在哪儿啊？
1: 啊，
0: 那现在就是你家是沿河路以北是吧？
1: 对，我家就在那个阿里郎足球公园北侧。
0: 啊，我知道了，我看一下
1: 啊，
0: 这个金达莱北街是哪儿呢？稍等一下啊，金达莱北街就是广泽宏府1期和广泽宏府3期中间的那条道。
1: 那不包括希尔顿呗？希尔顿酒店在这边，我在希尔顿酒店的西边。
0: 这个我得跟你说区域，然后你得自己核对。你现在是在你现在说的这个是梨花北苑是吧？稍等，
1: 梨花北苑，我是阿良足球公园的北侧。
0: 稍等一下，我给您查一下啊，梨花北苑。哎，您直接打2900110，直接问一下，他就能答复您了。
1: 啊、
0: 对对对，咱们这么费劲，人家地图都在脑子里呢。
1: 对，不是，他这个片不能这么画乱糟糟的，有的街道咱都不太清楚、啊。
0: 是是是，我这也是通过百度地图帮您仔细的研究呢。您直接打2900110，然后他就可能明确的就能给您答复了。
1: 就是，要不然清水不知道一天一整天呢。
0: 对呀、啊，是啊，2900110记好了吗？
1: 那好了，知道了。
0: 哎，好嘞，好，再见，好，这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确实这个停水一停24小时哈，吃饭问题倒不大，关键是生活用水真是太考验人了。那刚刚说的这个区域确实它，因为好多朋友就是已经习惯了以一些主要的建筑标志物来区分自己的这个所在位置是不是在咱们的这个停水范围之内。但是现在呢，就是基本上它都是要以街路来划分哈。那大家头脑当中没有地图，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在这个范围之内，拿不准的。那您可以拨打2900110。

2900110，延吉市水务集团的24小时的供水服务热线来进行确认哈，他们确认的这个给的答复是最准确的。好，刚刚呢我们说了这个关于汪清呢，他要临时暂停驾驶员的体检业务，在本周四啊，本周四的下午要临时暂停驾驶员的体检业务。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呢要完成延边州驾驶人员医疗体检机构医师资格备案，规范驾驶人体检执业资质的管理，保障后续体检业务合规有序开展。所以呢，汪清县人民医院将在本周四的下午临时暂停驾驶员的体检业务。那这次暂停呢，只涉及到周四下午的这个时段，体检业务呢将在第二天恢复正常，请有体检需求的广大驾驶员合理的安排时间，提前错峰办理相关业务，避免耽误驾驶证换证、审验、初学报考等相关业务的进度，由此给驾驶员带来的不便，也敬请各位驾驶员朋友理解与支持。好，来关注一下汪清县内部分省国县道采取临时交通管制的通告。受强降雨的影响，目前的汪清辖区部分国省县道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具体的管制路段如下。首先，汪东县大兴沟至机关方向零公里下川桥因为积水严重，禁止一切车辆通行，去往机关方向车辆需要通过大兴沟外环路绕行。第二个路段呢是汪清镇西山街28厂下川桥，也是因为严重积水，车辆无法通行。另外，三漠县春阳镇通往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方向，因为黑龙江境内道路毁损，县双方交管部门分别在春阳镇老庙村以及省界实施临以及省界啊。就是在春阳镇的老庙村以及省界实施临时的双向交通管制，禁止一切车辆通行。望广大群众相互转告，因为临时交通管制给您带来的不便，恳请大家理解与支持。再来关注龙井市22号启用违法停车抓拍设备的一个公告。日前呢，龙井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发布了关于启用违法停车交通技术监控设备的通告，将对违法停车的交通违法行为启用技术监控抓拍设备取证，依法予以非现场处理。那么启用违法停车交通技术监控设备位置在这个龙井市城区建设街与繁荣路交汇处国贸路口建设街市标环岛北侧中光路路口、建设街市标环岛南侧路口，用于记录机动车在设有禁停标志标线的路段，在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人行道之间设有隔离设施的路段，以及人行横道施工路段停车的交通违法行为。那么启用设备的时间呢？是在8月22号。啊，8月22号正式启用哈，提前给大家打一个提前量。那么到22号的时候呢，就要注意刚刚说到这些路段了哈，要严格的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来停车行车啊。好，看一下时间，北京时间的16:53，我们本档下午版百姓热线就到这里。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

0: 第一现场，
1: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0: 延边新闻。
2: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安图县就项目建设、产业发展等情况进行调研。
3: 吉林省第九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梅河口市闭幕，延边代表团斩获29个一等奖、20个二等奖、9个三等奖，一等奖数量全省第一。
2: 备受延吉市民关注的 BRT 二期快速公交线路正式开通运行。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有时晴。今天夜间偏西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西风2到3级。延吉20到29摄氏度，图门20到30度，敦化19到28度，安图20到28度，合隆20到28度，龙井21到30度，汪清21到29度，珲春22到30度。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8月17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安图县就项目建设、产业发展等情况进行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比较优势，深耕项目建设主战场，打好招商引资主动仗，推动更多重大项目落地布局，提速建设，为持续扩大有效投资、稳定经济运行提供有力支撑。冒着粒粒细雨，胡家福走进安图县200兆瓦磷酸铁锂加飞轮混合储能调配电调频电站项目建设现场，认真听取项目进展情况介绍，详细了解装机规模、运行原理、建设工期等情况。他指出，飞轮储能具有响应速度快、循环寿命长、输出精度高等特点，磷酸铁锂电池储能具备容量配置灵活、技术比较成熟等优势，二者有机结合后的混合储能系统能够有效提升电网频率调节的及时性和准确性，进一步增强系统运行的安全性和稳定性。要紧紧抓住稍纵即逝的政策窗口，加紧完成前期手续，尽快获取电力接入批复，力争项目早日开工建设、投入运营，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能源兜底保障。在京辉光伏充电桩光伏电站智能配套设备项目建设现场，胡家福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展，强调要紧盯时间节点，上足机械设备，增加施工班组，确保年内完成项目主体工程。国环绿色智能装备产业化基地主要生产智能生活污水净化设备，目前正在进行厂房基础施工。胡家福叮嘱企业要加大投资强度，加快建设节奏，推动项目快建设早投产，促进项目投入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值和效益。在三江长白山泉饮品生产线设备更新改造项目建设现场，胡家福详细询问整体规划、运营模式、工期安排等情况，叮嘱企业要充分发挥央企资金多、效率高等优势，加快办理项目前期手续，同步定制机械设备，力争今年开工建设。长白山特色高端饮品加工项目主要生产玉米、蓝莓、苹果梨等冻干食品及各类果蔬汁产品，目前正在进行基础施工。胡家福叮嘱企业要抢抓当前施工黄金期，加快完成厂房建设，同步抓好设备订购、安装调试等工作，让生产线早转起来，机器早动起来。天士力长白山矿泉饮品项目正在进行地基开挖、桩基预埋等基础施工。胡家福对这一项目高度关注，曾多次深入建设现场踏查指导，强调要加大资金筹措力度，采取多种方式拓宽融资渠道，确保项目建设资金链持续稳定。要强化施工组织，动态调配人力机械，努力把进度往前抢，把工期往前赶，推动项目早出。

0: 形象早见成效。项目建设进展如何？预计何时正式投产？在加速洗涤服务项目建设现场，胡家福进工地看进度、听介绍，详细询问工艺技术、用工需求、订单获取等情况，强调要紧盯酒店洗涤市场需求，深化与长白山周边酒店的对接合作，积极拓宽服务领域，以稳定的洗涤品质和高效的交付能力，努力争取更多市场订单。怡恒长白山农旅康养项目主要生产健康评估、睡眠调理、智能健康小屋等设备。胡家福详细了解投资规模、运营模式等情况，强调要加紧完成土地平整等开工准备工作，推动各项工程压查推进并联作业，力争项目早日建成，发挥效益。要优先深耕长春、吉林、延吉等人口密集、消费活跃的城市，大力拓展合作代理商，布局线下康养服务网点，持续提升企业经营效益。调研中，胡家福专门听取了安图县项目建设和招商引资工作汇报。他指出，项目建设是拉动投资增长的有力引擎，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安图县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切实增强抓好项目建设的政治责任感和工作紧迫感，着力提高攻坚克难的能力水平，千方百计破解制约项目招引、落地建设的突出问题，以实实在在的项目增量推动县域经济破局突围，提速增效。要加快推进项目建设，建立未入库、未开工项目台账，紧盯融资贷款、前期手续等关键环节，量身定制解决方案，尽快打通堵点卡点，推动未入库项目抓紧入库，未开工项目应开尽开，新开工项目提速建设，续建项目竣工投产，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有效投资量。要抓紧谋划包装项目，围绕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中央预算内资金、一般债、专项债的政策导向、支持领域和具体投向，扎实做好项目可行性研究和前期论证，谋划包装一批契合国家投资方向、具备落地实施条件的优质项目，特别是要围绕灾后重建谋划一批交通、水利、通信等重大工程重点项目，为持续扩大有效投资提供坚实支撑。要加大招商引资力度，锚定发展制造业这个主攻方向，压紧压实领导干部招商引资责任，精准锁定与本地资源禀赋相适配、发展规划相契合的优质企业，高频次登门拜访、高效率洽谈对接，千方百计促成更多投资体量大、带动作用强的制造业项目落地布局，为县域经济发展积蓄充沛动能。周领导、刘新刚、文金哲、周职有关部门及安图县四大班子主要负责同志分别参加上述活动。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肖涵报道。
1: 8月18号，吉林省第9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闭幕式在梅河口市综合体育馆举行。本届运动会在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会组委会的精心组织下取得了圆满成功，生动展现了全省各族儿女昂扬向上、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闭幕式上，总裁判长宣布了获得体育道德风尚奖的单位和个人名单，并举行了颁奖仪式。随后，运动员代表为志愿者代表献花，致以诚挚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经省政府批准，吉林省第10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由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承办。省民委主任冯庆忠、梅河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副市长汪小梅、延边州副州长尹朝辉共同完成吉林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会旗交接。闭幕式现场，东道主梅河口市与下届承办方延边州带来了精彩的文艺节目。延边州带来了充满民族特色的文艺节目，欢腾的长鼓舞，热情好客的延边人民通过精彩的展演发出了诚挚邀约，期待下届运动会我们相约延边。此外，梅河口市表演了原创歌曲联唱。

0: 好运伴身旁，有一种生活叫梅河，逐梦赛场，青春飞扬，为本届盛会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在本届运动会的竞技赛场上，延边代表团表现优异，奋勇拼搏，斩获29个1等奖、20个2等奖、9个3等奖，一等奖数量全省第一，整体获奖数量较上届实现提升。此外，延边代表团及4名运动员荣获了体育道德风尚奖，展现了高超的竞技水平和良好的体育道德风尚，为我州赢得了荣誉，也体现了我州对民族传统体育事业的重视与传承。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金东元、金正勇报道。
1: 在近日举行的第25届长春农博会上，我州精选30家优质农业企业组团参展。五大展馆通过多馆联动、集中亮相等方式，全方位展示延边特色农业发展成果，集中擦亮延字号特色品牌，充分展现延边现代农业发展活力与边疆特色产业魅力。延边展区布局精致大气，层次分明，生动浓缩延边秀美山水风貌和黑土地农耕底蕴。展区内人参、灵芝等长白山林地珍品，延边大米、延边黄牛等地标优品，米酒、特色果酒、山野菜、打糕、特色煎饼等民俗食品整齐陈列，琳琅满目。龙井长白山奔福清真肉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昭新：
2: 能对接到一定的客商，然后包括我们省内的省外的都有一些订单，让我们的延边黄牛肉能得到更多人的认可，能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1: 长春农博会是我省展示农业成果、交流产业经验、对接商贸资源的重要平台。此次组团参展是我州对外展示优质农产、推介特色产业、传播边疆风貌的重要契机。展会期间，我州全方位多角度展示延边生态农业优势、乡村振兴成效和民俗特色魅力，为我州特色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积蓄动能。延边州农业农村局市场处处长杜旭辉：
3: 此次农博会是延边特色农业对外展示的重要窗口，也是深化产销对接、开拓市场的重要平台。下一步，我们延边州将持续擦亮、做强延字号品牌，依托各类展会资源拓展产销渠道，推动泉州优质生态特色农产品走向更广的市场。
1: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王静、金鑫、张国凯、田丰武报道。
0: 近日，延边州边境人口助学发展促进会助学圆梦行动启动仪式在延吉举行。活动通过政企联动、公益聚力方式，推出覆盖全学段常态化的助学帮扶项目，精准助力我州边境困境学子安心就学、圆梦校园。启动仪式上宣读了延边州边境人口助学发展促进会关于开展助学圆梦行动的决定及延边州边境人口助学发展促进会助学项目实施方案，签订助学项目合作协议书及圆梦大学慈善助学项目捐赠协议书。据了解，助学圆梦行动分为义务教育阶段助学项目与圆梦大学慈善助学项目，其中义务教育助学项目帮扶珲春、图门、龙井、合龙、安图5个边境县市，义务教育在读城市低保非寄宿学生全年固定帮扶规模约230人，总金额19万元，资助标准为小学每人每年750元，中学每人每年875元。项目分春秋两学期推进，依托教育系统完成学生信息摸排核验，助学金

0: 帮扶泉州低保脱贫家庭，2026年高考全日制专科及以上录取应届高中毕业生。经过前期摸底排查，泉州符合基础帮扶条件考生预计150人。善款到账后设立独立台账，9月底前完成助学金发放。延边州边境人口助学发展促进会秘书长全善书：
1: 我们促进会力主延边边境区位特点，搭建全学段助学帮扶体系。我们将严格规范资金管理，专款专用，全程公示，闭环监管，联合教育、慈善部门精准摸排，严格审核，长效回访，确保每一份爱心资金都用在孩子身上。同时，我们也号召泉州广大企业家加入助学队伍，常态化深耕边境助学事业。
0: 按照运行机制，我州教育部门负责学生信息核实、长期回访，促进会统筹资金筹措与公开，慈善总会规范管理大学助学款项，多方协同形成闭环监管。项目在现有官方助学保障基础上，补齐边境地区社会助学短板，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文哲报道。
2: 8月18号，备受延吉市民关注的 BRT 27快速公交线路正式开通运行。记者第一时间来到沿线站点，实地体验这条新开通的城市快速公交通道，感受出行变化。记者徐磊。
3: 我现在呢是在延吉 BRT 27西市场北侧的站台，可以看到这里的站台呢采用的是中央岛式的站台，是在双侧乘车的。站台内呢像指示标牌、自助闸机等等设施啊都已经投入使用了。
2: 按照乘车流程，乘客在站口完成扫码付费，通过闸机进入候车区域等候车辆。与普通公交路边上下车不同， BRT 采用站台提前检票、站内候车模式，车辆进站后与站台齐平，上下客更加平稳快捷。车辆驶出站台后直接驶入专用通道，摆脱路口社会车辆影响，行驶平稳，提速明显。延吉乘客王丽：
4: 挺好的，我是坐23路来的，一路也不堵车，很顺畅，坐着体验也非常好。
2: BRT 27项目沿人民路布设，全长 2.75 公里，沿线设置西市场北站、百丽城站、德明宾馆站、进学小学站四座智能化站点。线路向西与已经运营的 BRT 17无缝衔接，打通从延吉西站到城东进学片区的东西向快速公交大动脉，串联起高铁站、高校、政务区、大型商圈、居民区与学校，覆盖城区主要客流走廊。延吉市公交集团营运部部长陈小娟：
5: 27从西市场北站至进学小学站共计设立4个站、7个站台，累计途经公交线路10余条，站台分为东行和西行，东行站为东向行驶车辆，西行站为西向行驶车辆。市民进入站台前请查看车辆运行方向或向现场工作人员现场咨询，27站台继续执行同站台免费换乘。
2: 根据设计，西市场北站、百丽城站、德明宾馆站是双向站台。进入 BRT 站台后，行人要根据交通信号灯走人行步道，不要横穿 BRT 专用走廊。随着 BRT 1727连成一体，一条贯穿延吉城区东西的快速公共交通走廊正式成型。下一步，延吉市将持续优化 BRT 运营管理，让快速公交更好服务市民日常出行，助力城市绿色低碳发展。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吴军华报道。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一帆精明。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6: 盛会擘画蓝图，
7: 奋进引领新城，
6: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7: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6: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7: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6: 书写延边答卷。

0: 香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2: 美洲金曲。
0: 听众朋友，请听由安九作词、张征作曲、周深演唱的电影《四渡》主题曲《渡》。以声为舟，以歌为火，用歌声致敬那段峥嵘岁月，构筑起革命先辈以身许国的精神图谱。聆听峥嵘岁月的回响，感受跨越时空生生不息的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

0: 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3: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0: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4: 聚焦主流报刊头版内容，
1: 汇聚权威媒体新闻资讯，
4: 关注社会热点新闻话题，
1: 解读同一事件不同观点，
4: 足不出户让您知晓天下大事。伟东读报，
5: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热点事件权威解读。大家好，我是伟东，欢迎收听伟东读报。上午10点发出通知，要求当天下午3点前报送相关数据信息。江苏淮安金湖县工信局因为频繁向乡镇索要表格资料问题，被省级相关部门通报。曾几何时，这种急速报数的操作成为不少基层干部的日常困扰。部分上级部门开展工作，不愿意下沉一线实地调研摸清底数，而是习惯以报表代替履职，以数据代替落实，把下发表格、收集数据当成工作完成的标志。这种工作方式看似省时省力，实则是对工作责任的逃避，是对基层实际情况的漠视。 基层干部为了赶进度交报表，往往只能仓促填报，甚至估算凑数，既无法保证数据的真实性，也耗费了大量精力，反而耽误了实际工作的推进。文章认为，整治加急报数的乱象，首先要转变工作理念，摒弃为报表为痕迹的僵化思维，把工作重心放在解决实际问题、推动基层发展上，多下沉一线查实情、出实招、求实效。其次，要优化工作流程，加强部门统筹协调，整合报表事项，共享数据资源，杜绝重复填报、临时催报，给基层留出充足的工作时间，让基层能够如实填报、精准落实。同时也要强化监督问责，对频繁索要报表、加重基层负担的行为及时纠治，对懒政怠政、形式主义问题严肃追责，倒逼干部转变工作作风。破除加急报数的懒政陋习，让基层干部从报表中解脱出来，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实地走访、为民服务中，才能真正摸清基层实情，办好民生实事，让务实之风蔚然成风，为基层治理注入更强的动力。有些地方打造的文旅地标、产业园区、城市更新等项目，仅仅在开工剪彩时热闹一时，后期一旦资金出现缺口、运营亏损，就成了一堆烂摊子。前任出了彩，后继者来还债，所以有的官员害怕履新到这样的地方。某地司法局局长梳理跨任期的行政复议案卷，发现不少涉企行政复议案件都有这种情况。有的干部上任之后，面对悬而未决的纠纷、还没有履约的招商协议、沉重的项目债务，一句不是我任上的事就将问题搁置，而有的新官则是另起炉灶，热衷于见效快的形象工程，等到离任又把运营缺口、隐性风险全都打包给继任者。之所以出现以上种种甩包袱的现象，说到底还是政绩观的问题。啃历史遗留问题费时费力，很难快速显现成绩，上新项目打造亮眼的点位，更容易形成看得见的险绩。个别地方更是人为美化统计数据，打造纸面政绩，难题不断往后传递，积累的风险持续发酵，一些旧包袱甚至需要几届班子反复兜底，最终受损的是企业和群众的切身利益。我常说岗位有任期，但是治理没有断点，新官既要谋新篇，更要理旧账，破解履职中的击鼓传花需要标本兼治。公权力承载的是长远责任，不能只盯着眼前得失盘算个人进退，摒弃短视投机思维，不躲难题，不甩包袱，一任接着一任干，发展蓝图才不会断档，才能交出经得起群众和时间检验的答卷。最近预制娃这个词火了，所谓的预制娃指的是部分家长利用长假让孩子学透练熟下一学期的课程重点、难点和配套的习题，开学以后老师再在课堂上二次复盘教学，通过一轮轮考试比拼谁家孩子预制的效果更好。我常说超前学习无可厚非，但是这样的预制学习显然超出了合理预习的范围。学习的核心在于主动激发求知兴趣，孩子在假期当中将下学期的课程知识点熟记于心，新学期课程的二次复盘还能带给孩子求知的兴趣吗？答案是否定的。重复温习旧内容很容易让孩子滋生上课懈怠、轻视听讲的坏习惯，学习的热情会在一天又一天的二刷中大打折扣。一句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让无数家长焦虑，升学竞争具有不确定性，家长坚信抢先一步学习就能在日后的学习竞争当中占据优势，这份焦虑转嫁到孩子的身上，就是假期被一节节课表挤占，成长的马拉松被挤成了百米冲刺。孩子的成长不是预制品，不必花费大力气为孩子预制一个看似光鲜的未来， 多一份耐心，让孩子拥有自在探索的空间，还原教育最本真的模样。高温天气，环卫工人、外卖骑手等户外劳动者急需纳凉歇脚、饮水充电的便民场所。然而记者实地走访山西沁源县三处工会爱心驿站，发现爱心驿站内雨伞、急救用品、充电宝、图书、椅子、饮水机等设施一应俱全，但是三处都是大门紧锁，户外劳动者只能望门行叹。山西沁源这三处爱心驿站看似孤立，那么把镜头拉远，类似的情况并不少见。某些装修气派的社区活动中心，平日里大门紧闭，只有领导视察时才临时开放。一些斥巨资打造的小哥驿站，因为害怕物品丢失，卫生难维持，索性改为了繁琐的登记准入制，将最需要他的群体挡在了门外。还有一些农村的文化书屋、健身广场，建后无人问津，沦为堆放杂物的仓库。从见而不用的驿站到看而难进的服务中心，症结出在同一个地方，把建成了当成工作的终点，把挂牌子视作履职的完成，唯独忘记了服务设施的价值并不在于拥有，而在于使用。为什么会陷入这种建设热、运营冷的怪圈？根本的问题在于规划时目中无人，管理上怕担麻烦，一把锁锁住了不仅是几平方米的空间，更是群众对公共服务的信任和期待。惠民阵地不能成为装点门面的盆景，让每一份爱心都精准抵达它该去的地方，让每一个便民设施都经得起推门而入的检验，这才是基层治理应有的温度和担当。近日，武汉黄鹤楼天桥上一场冲突引爆了舆论。警方通报，三名街道城管协管员因为涉嫌故意伤害被依法刑事拘留。通报不长，信息量却极大。摊主先动手属实，协管员被殴属实，但最终被刑拘的却是三名协管员。舆论场上，一种声音很流行，摊贩先动手，协管员还手，有什么不可以的呢？乍听是有理的，但实则经不起推敲。金某巡查时和摊主发生口角，摊主夫妇动手导致其面部受伤，协管员金某是受害者，依法报警追究对方责任完全正当。但是他的两名同事闻讯赶来，三人联手对摊主夫妇实施殴打，这时的性质已经彻底改变了，从受害者变成了加害者。法律从来不鼓励以暴制暴，更不认可人多势众式的私利救济。摊主先动手自有法律追究，协管员后动手同样难逃法网，一码归一码，谁违法谁担责，这才是法治的基本逻辑。普通公民互殴尚属治安案件，公职人员以多欺少殴打管理对象，则已经踩踏了法律的红线乃至职业伦理的底线。警方以涉嫌故意伤害定性，正是对执法者施暴这一特殊情节的精准法律判断。公权力人员滥用身份优势实施暴力，其社会危害性和普通斗殴不可同日而语。摊主先动手是否涉嫌违法，协管员面临的究竟是行政处罚还是刑事追责，都有待司法程序给出最终的答案。但是无论如何，这起事件留给城市管理的思考不应当随着热度的消退而终结。如何让基层管理者守住法治底线，如何让城市管理回归理性和温度，远比争论谁先动手更有意义。近日，公安部网安局公布的15起涉汛情谣言案例当中，有人把美国的飓风画面剪辑成我国的台风灾情，有人利用 AI 篡改官方通知，也有人移花接木虚构伤亡数字和救灾物资发放情况，相关人员已被依法处罚。灾害发生时，人们本来就高度关注停课停工、人员伤亡、道路积水、物资发放等信息，一张看似正式的通知，一段带有现场感的视频，往往比普通文字更容易获得信任。一旦虚假内容在短时间内扩散，公众可能据此改变出行、避险甚至是求助安排，基层部门也不得不投入额外的精力去核实澄清。 更需要注意的是 AI 的仿真能力增强。过去辨别网络谣言，人们往往依靠画面粗糙、文字错漏、来源不明等线索加以判断，如今通知的版式、措辞乃至图片的细节都可以快速仿造。技术本身并不会自动制造谣言，但是当吸粉、引流等动机和低成本生成工具结合，虚假信息的生产效率和迷惑性可能也就随之提高。治理涉灾谣言不能只靠一次次的辟谣追赶，当生成技术不断变化，公共信息治理也需要从识别真假进一步走向易于验真。要提升权威发布的辨识度，强化平台核验的时效性，培育公众基本的信息溯源意识。灾害难以完全避免，但虚假信息催生的次生恐慌可以最大限度减少。守住灾情语境下的真实边界，本质上就是筑牢公共安全的一道信息防线。近日，一个绵阳的小男孩回复网友的留言火了，起因是一个小朋友在视频平台上分享了大山里的农村日常生活，评论区有网友规劝他好好读书，努力走出大山。小朋友回复说坐公交车就可以出去了。没有激昂的抒情，却藏着跨越两代人的时代落差，轻轻地戳中了许多人心里关于大山的记忆。在父辈的成长叙事里，走出大山是沉甸甸的人生目标，出山二字裹挟着挣扎、期盼和一丝逃离的无奈，是一代人对抗地理局限的集体执念。可生于路网通达时代的孩子并没有体会过山道阻隔的煎熬，家门口就有乡村公交，几十分钟直达乡镇县城，翻山越岭不再需要耗费几天。全国470万公里农村公路织就的密网，绵阳当地县县通高速，墨脱通公路，悬崖村通客车，云南建起了空中校车。从前遥不可及的远方，如今一张几块钱的车票就能抵达。曾经要拼尽全力翻越的天堑，变成了少年随口一提的日常。这份松弛和从容，恰恰是数十年基建耕耘交出的答卷。一句孩童随口的回答，是中国式现代化最朴素的注脚。修的是路，暖的是人，打通的是山河，拓宽的是普通人的人生边界。当走出大山，从艰难夙愿变成轻松选择，我们终于读懂发展真正的意义。不必再被迫逃离家乡，无论去往何方，归途永远有路。把输液管、针头这些医疗废弃物攥在手里，贴在耳边，每天相伴几个小时，这不是某个恐怖电影的情节，而是今天很多手机用户可能正在面对的现实。据央视频报道，市面上部分宣称的平价软质手机壳是用医疗垃圾搭配劣质的再生塑料加工而成的。这类产品苯含量超标，带有刺鼻异味，塑化剂可通过长期接触渗入人体皮肤。医用输液管、针管在医院的废弃物分类里是属于感染性废物，有严格的处理流程和去向追踪，它们本应当被专业处置，结果却摇身一变成了手机壳。苯是一级致癌物，这不是一个可以讨价还价的指标，它在塑料制品当中的残留往往来自劣质回收料的不完全脱绒和二次加工。换句话说，这些手机壳之所以便宜，不是因为它省去了广告费和包装费，而是因为它省去了安全这道工序。消费者以为自己淘到的性价比，其实是在为一条扭曲的产业链买单。文章说，热搜会退去，抽检也会结束，问题在于我们能否借此建立一种长效机制，比如对塑料类的日用品原料来源的追溯制度，对宣称食品级产品的随机抽检制度，对医疗废物去向的刚性核销制度。不然在下一次可能就是玩具、瑜伽垫、保鲜膜，消费者没有专业的检测设备，但最基本的健康权利不应缺失。监管的职责就是让这些权利不被十几块钱的价格标签轻易收割。近日有博主在乌鲁木齐一家烧烤店就餐时发现，线上点单的页面默认收取10元的炭火费，而且无法取消。 吃完后博主提出，那我把我买单的炭火打包带走。服务员回了句，炭火打包不了，您不是已经用了吗？别人家也都收。事发当晚，当地市监部门前往该烧烤店开展执法工作，并认定涉事行为属于强制消费。有人会说，十块钱而已，至于这么较真吗？餐饮生意不好做，房租人工都在涨，收点炭火费分摊成本似乎也能理解。可问题从来不是十块钱多不多，而是这笔钱你根本没法拒绝。点单页面上那个灰色的点不掉的选项，它才是整件事件最该较真的地方。这不是一家店的事情，翻一翻投诉平台，餐饮 B 选项收费早已不新鲜，茶位费按人头收，餐具费按套收，有的店纸巾费调料费也是默认必选。但得把话说清楚，包间费特色小料这类可选项明码标价的收，消费者有选择的余地，不算过分。可是炭火、餐具、纸巾这些吃饭的必需品，费用早该包含在菜价里，再拆出来单独收一遍，本质就是变相涨价。炭火打包不了，但是伸向消费者口袋的手要收回去。吃烤肉图的是肉香和烟火气，不是结账时那笔意料之外的炭火费。消费者从来没有想白用炭火，但是要的不过是一件事，这十块钱我可以选择不给。浙江温州的陈女士带着女儿到南溪江漂流时意外落水，在深水区漂了几分钟，教练员却没能赶来施救，她的随身手机也掉进了江里，她自己付了600元请来打捞队，手机没有捞到，打捞队告诉她那片水域深近15米，而出发前陈女士还曾反复向俱乐部确认安全，得到的答复是水浅的地方跟成人膝盖差不多深，很安全。事发时教练员却说那边是漩涡，不敢下水救人。从膝盖深到15米深，涉事俱乐部事前对水域风险的轻描淡写与事后对救援处置的束手无策形成了鲜明反差，这既是对消费者知情权的漠视，也是对行业安全规范提出了拷问。在这起事件当中，涉事俱乐部隐瞒近15米的深水风险，虚构水深及膝的安全场景，本质上是刻意规避风险告知义务，属于典型的履职失责，违背了经营者的法定责任。而陈女士落水后，现场的教练员明知游客落入危险水域，却因为惧怕漩涡不敢施救，足以证明俱乐部日常安全培训流于形式，救援保障形同虚设。事实上，类似的乱象并非个例，每到夏季，许多地方漂流景区虚假宣传、风险隐瞒、救援缺位等问题屡禁不止。事故发生后，多数商家又以游客自愿参与、意外不可抗力为由推诿甩锅，大幅降低自身的违法成本。文章认为，安全是文旅产业发展的生命线，也是底线，这条底线不能靠消费者的运气来守护，必须靠法治的力量、监管的效能和经营者的自觉共同筑牢。漂流项目惊险刺激，安全应该始终放在首位。近日，蔡磊在接受央视面对面专访时表示，我的生命不重要，重要的是干掉渐冻症。面对渐冻症这个200年来人类始终未能攻克的罕见疾病，蔡磊选择成为破冰者之一。从2019年确诊到现在，他和渐冻症抗争了将近7年。我国现有罕见病患者大约2000万人，每年新增超过20万人，但是传统的罕见病研究是缓慢而孤立的。面对医疗数据严重不足的困境，蔡磊推动建立了中国首个渐冻症病理科研样本库，在基因层面的病因研究中取得了多项突破。过去6年，他和团队推动了近300个药物管线的临床前研究，超过30个项目进入临床阶段。蔡磊最宝贵的贡献，或许不是催生了某个具体的解药，而是一手建立了病理样本库和协作网络。当人类向善的初心遇上科技的力量，必然燃起不可磨灭的火炬，凿穿渐冻症200年的坚冰。蔡磊无比笃信后继会有人，因为他留下的是一个已经跑通了底层逻辑的试验田，终有一天会有人在这片田地里种出解药。 也许在不久的将来，人类终将战胜渐冻症，我们都能亲耳听到冰山碎裂的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万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50-5888。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文艺》录音剪辑。
2: 以歌声传递时间印记，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用旋律描摹生命多彩，记录民族历史永恒的故事。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大地飞歌》。藏族民歌是广大农牧民群众喜闻乐见、男女老少皆宜的一种歌唱形式。无论是逢年过节，还是收获喜庆，无论是家中休息，还是田间劳作，都离不开歌的伴随。由马卓作词作曲的《北京的金山上》是一首民族特色浓郁的藏族民歌，悠扬悦耳的旋律唱出了藏族人民真挚的情感和对祖国的热爱，是西藏地区音乐

翻身农奴把歌唱，创作于1965年，由李坤作词，闫飞作曲。歌曲对西藏和广大翻身得解放的藏族人民有着深刻的理解与生动的表达，展现了今日西藏的新气象，抒发百万翻身农民获得自由后强烈的幸福感。全曲曲调优美，歌词朴实动人，以幸福欢乐、饮水思源的情感感染了广大听众。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歌舞节目《洗衣歌》传遍大江南北，被誉为歌颂民族团结、军民团结的经典作品。歌曲以富有节奏的旋律、活泼轻快的舞蹈，描绘了西藏老百姓争着为解放军洗衣的生活场景。歌词清新质朴，曲调婉转动听，充分表现了藏族人民活泼热情的性格，颇为生动。

一首广为传唱的康定情歌，唱出了康定人民对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期待。这首歌改编自康定地区的民歌小调溜溜调，溜溜调因歌词衬词用溜溜二字而得名。

新疆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那里的人民能歌善舞，也有很多经典的民歌广为流传。都达尔和玛利亚是流传在中亚草原上的一支讲述凄美爱情故事的哈萨克族民歌。上世纪30年代，民族音乐家王洛宾搜集到了这首作品，并加以润色改编，就有了现在我们熟悉喜爱的可爱的一朵玫瑰花。经过改编后的歌曲一扫之前的悲伤情绪，让听者在欢快轻松的旋律中感受到了都达尔和玛利亚的快乐。

在克族民歌《马依拉》改编而成的，一经推出就受到全国观众的欣赏和喜爱，也成为专业歌手和业余爱好者竞相学习的歌曲。歌曲以其独特的创作风格、高难度的演唱技巧，成为了当今民族声乐作品一大典范，同时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了中国民族声乐的繁荣。

以歌声传递时间印记，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用旋律描摹生命多彩，记录民族历史永恒的故事。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大地飞歌》。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1: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北京时间18:30。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

0: 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
1: 商务部等9部门印发意见，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0: 美加贸易谈判迎来最后期限，超22万加拿大人请愿驱逐美国驻加大使。
1: 美国称加沙非军事化进程或在30天内启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商务部等9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

0: 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1: 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0: 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1: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2: 一批重大工程建设目前正稳步推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雄新高铁正式开启静态验收，为后续联调联试、试运行及按期开通运营奠定基础。静态验收是对工程质量、设备状态、系统功能的一次全面系统性体检。大西铁路客运专线雄新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张恒：
4: 雄新高铁跨河北、山西两省，静态验收需分段、分专业同步开展，线路大量采用新规范、新设备，数十个系统接口需精准匹配核查，统筹协调，组织推进难度比较大。
3: 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建成通车后，将成为山西进京的第三条高铁通道，通过雄新高铁金雄城际进京，从太原到北京约需2到2.5小时左右，将大幅缩短京津冀地区与山西中部城市群的时空距离，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
5: 今天坐落于新疆昌吉州奇台县的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项目，天线座架三层结构顺利完成合拢，标志着该项目主体结构进入最后建设阶段。这座在建的世界精度最高的射电望远镜建成后，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中国电科39所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现场负责人马文岗：
6: 随着三层合拢的完成，望远镜建设将转入下一阶段，届时将在60米的高空依次完成中心体吊装、背架安装、反射面铺设等反射体核心结构安装。
5: 新疆奇台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2022年9月开工，预计2027年主体完工，2028年全面建成投用。项目天线系统总工程师许谦：
7: 其建成后的指向精度可以达到角秒量级，相当于在3.3公里之外精确的辨识一个乒乓球。该望远镜建成之后呢，将在探索宇宙，比如说黑洞、引力波、宇宙生命起源等前沿科学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时可为我国的深空探测，比如说探月工程、火星探测等国家重大任务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
8: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奋力攻坚，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近日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1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高黎贡山隧道是我国第一条穿越横断山脉的特长铁路隧道，全长34.5公里。高黎贡山隧道项目部工程师柴瑞波介绍，施工区域存在17种地层、19条断裂带，几乎涵盖了所有会影响隧道施工的不良地质条件和重大风险，突泥涌水等险情时有发生。
9: 通过这段攻坚，我们精准掌握了复杂地层的特性，固化了标准化施工工艺，解决了深井排风、深井通风、地形控制等长期难题。
8: 大理至瑞丽铁路是连通中缅国际铁路中国境内的最后一段，全线。

0: 建成通车后，大理到瑞丽的行车时间将由现在公路6小时缩短到铁路3小时左右。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也将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
1: 今天起，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3个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3项便利措施，促进人员往来便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根据新措施，澳门居民及香港永久性居民经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口岸3道门合作快捷通道，以及横琴口岸车辆联合一站式通道从内地往澳门方向通行时，既可继续交验港澳居民身份证，也可交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含非中国籍。出入境双向可交验回乡证，实现一证通关。澳门居民钟女士：
3: 以前出门要带2种证件，有时候会忘记带，现在这种方式灵活又方便，不用担心忘记带证件了，过关的时候也不会混淆了。
2: 这一调整赋予港澳居民在通关证件选择上更大的灵活性，有效解决原来应交验不同证件容易导致旅客混淆问题，进一步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香港居民骆先生：
4: 现在的新政策非常方便，
5: 现在有新政策很方便，随便用回乡证或者香港身份证都能过关，方便我们出入境去探亲旅游，基本上做什么都方便。
2: 其实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2018年已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率先启用，近年来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多次扩大通行人员范围。珠海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科长郑谭鹏介绍，
6: 到现在推广到横琴、青茂口岸，适用人群从最初的内地居民和澳门居民扩大到香港、台湾居民以及符合条件的外国人。此次3项措施是全面发挥合作查验模式通关优势，改进提升旅客通关体验的重要一步，将进一步促进大湾区融通，便利人员往来。
7: 现在距离2027年羊年春节还有5个多月的时间，但在世界超市浙江义乌，市场经营户们已经早早进入了年货的接单时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下午3点，在义乌国际商贸城3区一家主营节庆用品的店铺里，来自温州的采购商范女士采购了一批福字中国节。她说：“想不到在义乌有这么多的年货新品，让人目不暇接。”
9: 挺好的，设计很新颖，质量也好。就是我们在网上也看过，就是没有这么好的那种图案啊，或者这种设计啊，而且尺寸也没有这么大，这刚好符合我的心意。
8: 在另外一家店铺里，经营户王子指着厚厚一沓订单告诉记者，2个月前开始就已经有客户陆续下单了。
10: 像我手上这一沓是近2个月的订单，他们主要都是海外华侨的跟那个国内商超的订单，有福字、财神、生肖、对联，还有一些框画、挂件、灯笼之类的。
8: 房子说，近2年年货产品呈现出从平面化向立体化转变的趋势，所以今年他们的新品也是在这方面下足功夫，通过堆叠的形式丰富产品的层次，使其更有立体感，观赏性更强。
10: 像这种财神的话是属于新品，以前的话可能只有一点点配件，而且只有1层的，现在的话是有好几层，像这款是3层的，它这样会感觉更显得立体感，然后有工艺品属性。
8: 据了解，目前义乌国际商贸城的经营户刚刚开启羊年年货的接单模式，真正的订单高峰预计要到9月底10月初，届时以羊年生肖为主题的年货新品也将大批量的上市，供海内外客商选购。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再次预拨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7: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东北部、湖南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东北部等地的局地将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四川西部、云南西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7: 国家气候中心的最新分析显示，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 预计将于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1: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今天正式交付，运输船总长230米，综合技术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7: 三峡升船机2026年度计划性停航检修工作今天启动，为期42天。本次检修是三峡升船机投运以来第六次计划性停航维保。
1: 北京普通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综合解决方案白皮书近日发布，住在胡同里的居民一直最关心的厨房和卫生间入户等民生痛点将迎来新的解决方案。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美国驻菲律宾使馆称在巴拉望省设立中心帮助非渔民举报所谓非法捕鱼等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12: 中方一贯认为国与国之间开展交流合作应当有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有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我们不反对美菲开展正常合作，但有关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拟于8月18号大范围对加拿大商品征收50%关税。随着最后期限临近，两国贸易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与此同时，美国驻加大使言论引发的外交争议也持续发酵。目前有超过22万加拿大民众请愿，要求驱逐该大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3: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新关税措施将于美东时间8月19号开始生效。此外，美方自去年以来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及木材等加征的关税依然存在。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称，加美两国负责贸易事务的高级官员连日来在华盛顿展开多轮密集磋商。在谈判中，加方诉求是美国不征收新关税，同时降低已经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和木材行业征收的关税，而美方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国乳制品的进口限制，取消各省对美国酒类的销售禁令，并废除优先采购加拿大产品的地方规定。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在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最后期限临近的同时，美国驻加拿大大使的外交言论争议也持续发酵。加拿大民众上月底发起一项请愿活动，要求驱逐美国驻加大使皮特·胡克斯特拉。请愿书指认胡克斯特拉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正常化。请愿书呼吁加拿大政府正式宣布胡克斯特拉为不受欢迎的人，同时指派一个国会委员会对美国外交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还要求就胡克斯特拉不符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行为模式向美方提出交涉。这项请愿由来自加拿大卡尔加里的民众发起，请愿自7月21号开放签署以来，联署人数不到一个月就突破20万人，成为国会自2015年设立电子请愿系统以来关注度最高、签名人数最多的请愿之一。分析人士指出，加拿大政府实际执行驱逐美国大使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请愿书释放出极为明确、强烈对美不满的民意信号。
7: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称不寻求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陷入停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4: 在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60天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重申，美国首要目标是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
15: 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我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我们在那里介入的原因只有一个，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
14: 特朗普表示，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和阿曼正敲定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特朗普说，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 当被问及美国是否打算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给出了否。

0: 否定的回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7号表示，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他还说，由于美国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因此伊美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
1: 目前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状态已经非常明确，由于美国严重违反谅解备忘录，目前该备忘录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谅解备忘录规定，双方将围绕解除制裁和核问题两项议题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如果在60天内未能达成结论，谈判期限将予以延长。然而谈判实际上从未启动，因为美国在6月18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仅几周后就对备忘录文本做出了严重且广泛的违反。因此，所谓60天期限的讨论，实际上已经不再具有意义。
0: 此外，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他说，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8号接报，一艘船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机舱受损，有一名船员受伤，可能已死亡。目前其余船员已被阿曼海岸警卫队救起。
2: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17号表示，加沙地带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天内启动，而根据同日公布的美以会谈结果，以色列不会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定点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库什纳当地时间17号在耶路撒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之后，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人们可能最快在30天内就能看到进展，希望届时能开始清除部分武器，并在接下来的60到90天内能够填埋部分地道。他同时威胁道，如果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没能兑现承诺，届时以色列将获得美国及其他各方更强有力的支持。库什纳还表示，在实现非军事化前，美方不会允许加沙地带进行重建。此外，如果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美方也不会限制以色列的自卫权。对于前一天他同哈马斯领导人在埃及的会谈，库什纳称非常融洽，哈马斯方面说了所有该说的话，但这必须建立在实际行动和举措上，希望最终能成为现实。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在会后发表声明称，同意成立两个工作组，一个负责哈马斯的裁军和非军事化，另一个将重点关注加沙地带的卫生、清洁水源等问题。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当天会晤的内容还包括允许以色列暂时继续对加沙地带实施定点打击。当地时间17号，哈马斯驻伊朗代表哈利德·卡杜米表示，哈马斯认同计划中实现停火、结束冲突的目标，但只要以色列的占领继续存在，武装抵抗就会存在。他同时指责以色列没有落实停火，并质疑美国能否迫使以方遵守协议。
4: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三个部门，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
2: 日本18号宣布与澳大利亚合作开展远程导弹发射试验，澳方将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用于强化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等武器。
4: 受中东局势不确定性和隔夜纽约股市三大股指全面下跌影响，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18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比前一交易日下跌 2.54%。
2: 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 33%， 为其本届总统任期内最低水平。
4: 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圣火东京采火仪式18号在东京举行，标志着本届亚运会各项活动正式拉开序幕。
2: 受高温影响，阿尔卑斯山冰川消融加剧，瑞士冰川监测数据显示，2026年瑞士冰川的冬季积雪量较2010年至2020年平均水平减少约 25%。
4: 受持续高温和干旱影响，多瑙河水位持续处于极低水平，水运通道受阻。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

0: 杨超、刘家荣、赵书南、郭明，主播舒心、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好消息，延吉金科赞药馆周年庆典重磅开启，特大惠民福利来袭，特邀藏医专家雀仍卓玛老师在9月5号到6号亲临到藏药馆坐诊。雀仍卓玛，青海大学藏医学院藏医专业毕业，师承国家级非遗藏医外治优雀疗法传承人，青海省名藏医当增大师，得大师亲传授证，青海省藏医药协会委员，深耕藏医临床多年，多次前往青海省藏医学院进修，擅长调理全身慢病辨证、心脑血管问题、胃肠顽疾、肝胆养护、妇科杂症、风湿骨病、非遗古法外治、优雀疗法、普尔美、藏药浴、藏火灸、内服经典藏药搭配非遗特色外治，一对一辨证调治多年缠身慢病。恰逢馆内周年庆，本次活动藏药优惠力度空前，难得一遇，专家坐诊名额十分有限，想要调理的朋友欢迎提前预约。地址：延吉市西市场北侧宝芝林大药房金科藏药馆，预约电话2990777。
3: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1: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与您温暖同行。
4: 以前买保健品，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1: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4: 延边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1: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延广优选体验店，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2680999。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的叔叔阿姨长辈们，大家晚上好。那么欢迎呢在我们周二的晚上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幸福了之幸福夜话，我是您的老朋友贝贝。
5: 我是阿欣。
0: 是的，那么贝贝呢已经重新回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陪伴在大家身边啊。那上周呢也是去了一趟外地啊，出了一趟远门啊，整个这个过程呢也是刚才跟阿欣老师也是在节目之前聊了聊，挺波折的啊，中间呢也是非常的疲惫啊，也多亏了一会儿给大家也说一下，多亏有了咱们之前呢就是介绍的这款这个特别好的产品啊，就是咱们这益生菌，要没有这个呀，可能这个贝贝可能这一趟都不一定能太顺利啊。稍后呢也给大家再介绍一下咱们具体的这样的一个经过和过程，也和叔叔阿姨分享。

0: 我们的节目也正在直播，如果说叔叔阿姨有什么想和贝贝和安心聊的啊，或者是呢最近有什么事儿想和我们分享一下，您都可以打进热线255-1545 255-1546 和贝贝安心聊一聊您的日常的一些琐事。同时呢，我们也是会对于咱们打进电话的朋友有这样的礼物相送。那么咱们现在对于打进电话的朋友，安心老师咱们还会送给大家什么样的一份礼品呢？
1: 咱们呢就是除了之前一直在给大家做的一个福利，就是1元换购熊胆明目液，那如果要是有眼睛相关的问题，比如说眼干、眼涩、白内障、飞蚊症、迎风流泪，以及呢我们由于肝病和糖尿病引起的各种眼部不适和眼部问题，那么都可以来通过1元来进行换购。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熊胆骨关节液。那么这款熊胆骨关节液呢，它的体验效果也是非常好的。那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这个关节方面的问题啊，这个比如说肩周炎呐，这个膝盖呀，还有这个就是这个肘部啊，这个就是脚踝呀，这各种的这个风湿类风湿的这个骨病，那么使用咱们这款骨关节液呢，它也有一个非常好的，也可以说是立竿见影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么这款熊胆骨关节液呢，正常是138块钱。那么我们在活动当中呢，也给大家开放一个非常大的福利，就是2元换购。
0: 是的啊，也是咱们的这样的一个针对于咱们听众的一个福利。如果说呢叔叔阿姨呢打进热线的话，也有这样的福利相送。那么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如果说大家呢想要来参与到节目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哪怕打个招呼咱们都可以啊，打进255-1545和255-1546。那么节目刚开始给大家设了一个小悬念啊，也是跟大家提到了这一次呢贝贝是去了一趟远门啊，是到了山东和河南这个地区。那么整个的路程也是比较漫长的，而且呢那边现在是特别热的啊，安心老师可能你在咱们延边这两天可能感受不到，山东啊还有河南那边是特别热的，就到那之后可能人家当地人没觉得热啊，但是我可是觉得感觉就是到桑拿房里一样，
1: 是
0: 又闷
1: 又热又潮，是不是这种感觉？
0: 就是感觉，而且整个人的这个肠胃啊就特别的不舒服，因为可能虽然说我们吃的也是很卫生很干净，但是呢因为这个一个是水土的变化，一个是整个人比较疲惫啊，这个胃肠功能也紊乱了啊。当时临这个出发前，咱们就特意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咱们的这个益生菌啊，当时给大家特别介绍的，当时我也觉得咱们这个益生菌特别好，所以呢当时也是跟安心老师说，那我就带点出发啊，如果说一旦路上有这个胃肠不舒服啊，我就及时吃上点，或者是之前就一直吃着调整一下。安心老师说行，你试试吧。结果呀，安心老师多亏了咱们这个益生菌的，真的是这一路上啊，就是刚开始真的感觉这个胃肠特别难受，然后呢马上就想起来了，就赶快吃上咱们的益生菌。吃完了之后呢就会觉得慢慢的好像肚子没那么胀了，而且呢就感觉整个消化呢也会好了，之前的肚子咕噜噜噜咕噜噜噜，就坐在车上时间长了一直在那响，就感觉肚子里有气儿还排不出去啊，可胀了，而且呢吃东西还不舒服，就是感觉整个人就没有胃口啊，而且还
1: 是的
0: 上厕所还不好，所以一人一上火，特别一出门特别容易这样。我就盯上咱的益生菌了，这一路上啊真的就多亏咱们这个益生菌了。所以说呢回来之后马上就和叔叔阿姨们分享啊，真的是啊，这个自己也是亲自体验了一下，前一段时间一直给节目大家在节目当中啊来做的宣传啊，之前呢只是说给大家做宣传，这位自己真正的体验到之后就更有这个发言权了。所以说呢今天呢也是啊带着这样的一个自己的亲身体验和叔叔阿姨再来介绍一下，而且呢也听安心老师说这两天到咱们店里啊也有很多叔叔阿姨都咨询这个益生菌，而且今天有多位的叔叔阿姨到咱们店里面来已经开始下单了，是吧？
1: 是的。其实呢刚才贝贝说就是这个出门啊旅行的时候啊带上益生菌啊也是非常适合的。
0: 对。
1: 因为啥呢，就是咱们都知道一出门啊人特别容易上火。
0: 对。
1: 那么这个饮食呢也可能不像在家这么规律。
0: 对。
1: 在这个路上有的时候就是这个在服务区啊，或者是在这个换了一种

0: 口味呀，
1: 对，
0: 经常会造成这种肠胃不适，有的时候呢会出现这个腹胀啊、腹泻这种情况。那么带上益生菌出门呢，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1: 是的，
0: 那咱们这个益生菌呢，也确实是非常的就是优秀。
1: 对，
0: 怎么讲呢？我们之前呢在往期栏目里面也给大家介绍过，普通的这个益生菌呢，基本上菌种只有3到6种，这种呢是比较居多的。
1: 是的，
0: 但是咱们这款益生菌呢，它是有21种专利菌株啊，而且呢它的这个含量也非常高，一般呢是这个1500万亿，然后呢到3000万亿哟，这个差不多这个含量呢比较居多，但是呢咱们这个已经达到了3万亿 CFU 的这样的一个高含量。那也就是说呢，咱们这个一包赶上有一些普通的益生菌5包甚至是10包这样的一个含量。那么所以说呢，这个使用起来呢，这个对我们这个调理效果呢也是非常好。其实呢我们就是这些天呢，从这个前几周给大家就是推广这个益生菌呢，也得到了很多的反馈。
1: 对，
0: 那包括呢有一个就在咱们广电小区的一位朝鲜族阿姨，她今年已经有84岁了。那平时呢就是这个经常的便秘，每次上厕所呀也是非常困难啊，那也给生活呢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困扰。那之前呢其实我也给他建议过，我说你多吃一点儿这个粗纤维的东西。
1: 对，
0: 但是问题又来了啊，这个因为年龄大了，消化也不是那么好，
1: 吃完了也不舒服，
0: 对，吃多了这个粗纤维的这个就是多吃粗纤维呢也会造成这个不好消化的这个情况。
1: 对，
0: 那后来呢我就跟他建议，我说你还是这个补充点益生菌吧。那这个阿姨呢就在咱们这个门店选购了咱们这款益生菌。那么前两天呢，因为他离咱们这个门店特别近，经常路过呢就进来看一看。
1: 对，
0: 跟咱们这个门店的工作人员呢就说哎呀，这个益生菌吃了以后效果是真好啊。他说这几天呢我没有在这个像以前便秘那个就是情况那么严重。以前呢就是少说3天，有时候多说4-5天，每次上厕所呢也特别困难啊，甚至有的时候还得用点开塞露。就是这个老是这样呢也不是长久之计，再说了这个年龄也比较大了，如果要是上厕所就是这么困难的话，家里面呢也确实是比较担心啊。因为咱也知道如果上厕所这个特别困难，老年人呢容易出现呢血压升高，甚至呢就是这个脑出血这种情况，一用力这个血管破了。
1: 对，
0: 就是这个以前也给大家讲过叫什么马桶上的杀手。
1: 对，
0: 那么也就是咱们这个阿姨呢用了一段时间咱们这个益生菌，反馈效果确实是不错。那么陆续的呢也有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给到我们新的反馈，比如说这个腹泻的每次这个就是便这个特别稀的现在已经有了改善啊，那甚至有一些呢这个肚子特别胀的，吃点东西就感觉消化不了的，也有这个很好的一个改变啊。那么所以说呢就是这一期呢我们也给叔叔阿姨们接着来讲一讲肠道的健康。
1: 是的，那么大家也都知道益生菌呢是非常好的，但是为什么我们要来吃益生菌，益生菌到底对于咱们的身体有什么样的好处，还有就是我们为什么一定要重视我们肠道的健康。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会继续给大家普及这样的一个知识哈。那么安心老师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肠道吧。
0: 好的。很多人呢他其实对这个肠道啊并不重视。
1: 对，
0: 平时呢我特别关心自己的心脏，特别自己关心自己的肝，肾啊，还有胃，但是呢这个肠道啊往往是被容易被忽略的。
1: 是的
0: 啊，那其实呢肠道 它是我们身体非常重要的健康卫士，也是呢给我们身体汲取养分的重要器官。哎，所以说呢，我们叔叔阿姨们啊，它可不是可有可无、可重可轻的这样的一个器官啊，它呢是咱们人体的食品加工厂，所有我们吃进去的食物都要在这里进行处理，那么筛选好的。

0: 呢，哎，给我们身体供给养分，那有用的留下，没有用的呢就变成了这个废物排出体外。那么我们这个身体呢，比如说这个精力啊、体力啊、身体状态呀、甚至是呢体重和体态都和我们的肠道息息相关。
1: 是的啊，咱们之前呢安心老师也给大家介绍过哈，咱们的肠道呢首先是非常重要的器官，还有呢就是可能这个也是大家有一些叔叔阿姨听过啊，有一些没听到，咱们的肠道啊从头到尾有7到8米长，这也是之前啊安心老师讲过之后贝贝就记住了，真的当时挺震惊的啊，没有想过，感觉我们人才多大，肚子才多大呀，这整个人这个也没有说是有多么大啊，那肚子也就在这一个区域，有7到8米长的肠道，如果说把这个内壁全都展开的话，面积能达到200平方米，是200平方米啊。叔叔阿姨可以看一下您家这个房子的面积，像一般都是70-80，好一点的80-90，100平，一般是这样的居多。咱们的肠道如果全都展开的话，是200平米哈、啊，这大平层啊，这是啊。所以说呢，相当于半个篮球场那么大。
0: 嗯，
1: 我们这个肠道，也就是说咱们这个器官真的是不容小觑啊。
0: 是的，那么刚才讲到呢，肠道可以帮助我们消化，那其实呢不仅如此，它还是我们身体最大的免疫器官。
1: 对，
0: 我们人体70%左右的免疫力量都集中在肠道，那同时呢肠道还是人体最大的细菌库，这里面呢居住着超过100万亿的各类微生物。那肠道呢同时还是非常复杂的内分泌器官。它可以分泌呢50多种调节肠胃的激素。
1: 是的，那么就像刚才节目一开始和听众朋友也说了哈，那么咱们可能会有这样的，因为旅途劳累呀啊，最近生活不规律啦，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不好的习惯啦啊，各种各样的原因就会导致我们比如说消化不良啊，大便干燥啊啊，动不动呢可能还会拉肚子呀，这些小毛病平时呢可能大家都不在意，觉得哎呀我可能吃什么吃不对了啊，我可能最近上火了，也不去管它，也不去在意，其实这是非常非常错误的，这些呢都是我们

0: 就是平时呢，我们很多长辈啊也吃这个各种这个补品，
1: 对，
0: 营养品，那无论呢价格多贵，营养多丰富，那么肠道呢它如果要是吸收不好，咱们吃再多，哎，对这个身体也没有太大的作用，因为啥呢，吸收不了这样的。那么营养呢，它主要呢就是通过我们肠道来进行吸收。你看有一些长辈啊，
1: 嗯，
0: 他就是这个吸收很好，
1: 哎，
0: 吃点这个营养品呢或者是保健品呢，立马身体就有这个感觉，
1: 对，
0: 就感觉这个体力增加了，
1: 嗯，
0: 哎，身上也有劲儿了，睡眠也好了，吃饭也香了。哎，但是有一些这个长辈呢，你看看那个身体特别特别的瘦弱，
1: 嗯
0: 啊，就是这个越是瘦弱的这些叔叔阿姨越吃不进去饭，哎，就是吃了再多的这个营养品保健品也很难消化和吸收。
1: 对，
0: 这个呢就是咱们说呀，你这个养护肠道的一个重要性啊。
1: 对，
0: 咱们把这么多好的东西吃到肚子里面，那不能让它白白的啊，就是走个过场，哎，就是吃多少拉多少，这就不合适了。
1: 是的，
0: 咱们要把这个好的东西吸收进来，然后呢把我们这个体力呢来进行一个增强。你像前段时间有一个叔叔就这么反馈啊，就是这个叔叔呢已经80岁了，那么平时呢吃的东西也很注重，哎，就是这个营养搭配也还不错，但是有一天突然就在楼下的小超市购买这个就是这个家里面这个日常所用的这个菜，哎，突然就晕了。哎，就晕了，就是感觉到非常头晕。那当时的这个叔叔就感觉哎不好，哎不能动了，就马上停在那儿了。然后紧接着就会出现了一个问题，大小便失禁。那么就是这个发现情况不对，赶紧打电话，家里儿女送到医院了。送到医院以后呢，大夫说你这个应该是有严重的贫血啊。然后后来这个叔叔就反馈，他说你看我平时也正常吃饭呀，那我怎么还能有贫血呢？
1: 对呀，
0: 这
1: 也少营养啊。
0: 哎，对，这个跟我们肠道也有关系。
1: 对，
0: 那这个叔叔也是在医院住了有个这个10来天的这个时间啊，那大夫呢也怀疑这个出血呢是不是就是这个贫血呢是不是身上有出血的问题。
1: 对，
0: 哎，要查一查有没有胃出血，有没有肠道出血。哎，检查了一圈，哎，好在所幸啊，就是这个没有这个查到这个出血的问题，那么还是啥，就是营养没有完全吸收，所以说呢导致了就是这个贫血的这个发生，而且是严重贫血。那么在这儿你看叔叔阿姨们也给大家提了一个醒，是吧，有的时候呢你看如果突然头晕，哎，也不一定是你心脑的问题，也可能是贫血，哎，突然大小便失禁了，你看谁能想到它是贫血造成的呀。
1: 对，
0: 对不对？这个也是给咱们叔叔阿姨们提个醒啊。
1: 对，
0: 平时呢一定要注重饮食的健康，那么也要把我们的这个肠道给它呵护起来。
1: 是的，那刚才安心老师也是给大家用个实际的例子啊来举例说明了一下咱们的胃肠的这个吸收的功能，还有胃肠的健康是多么的重要。那其实呢就是咱们也经常会听到有一些中医啊或者是一些咱们的这个健康食品推荐的一些专家也会说到啊，不同的这样的一些优质的保健品，大家吃完了每个人的效果会不同，那么效果不同的原因就在于您身体吸收的好不好。那有的人吸收的好，就像刚才谢老师说，马上哎呀，那吃完了之后浑身有劲儿了啊，感觉心情也舒畅了啊，也这个头脑也清醒了。但有的人呢，他同样花了这样的钱，吃了这样的营养品，但是呢，他可能只吸收了一半或者1/3，那他的效果就会慢一些。这也是经常咱们会说的，每一种产品大家吃完了效果不同的原因所在，就是因为你吸收的不一样。所以呢，刚才安心老师一直说的理由就是，咱们一定要注意把胃肠健康保护好之后，我们不论是吃食物也好啊，吃我们的这些营养品也好啊，咱们让它更好的吸收，让它物尽其用，也不浪费我们的钱，也让我们的身体更好，这才是我们主要和大家倡导的和给大家介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是吧？
0: 哎，对，是的。那么俄国呢有一个著名的梅尼切科夫教授，他就提出来，当肠道的卫生态失衡，肠道内部呢就会发生各种腐败，那么产生大量的有害物质，那这些毒素呢被肠道

0: 反复吸收，就会呢给我们身体带来各种各样的不适，
1: 嗯，
0: 也会呢产生很多慢性的小毛病，那么也是我们人体衰老的一个重要的诱因，
1: 嗯
0: 啊。那听到这儿呢，大家可能就很明白了，很多身体的这个不舒服呀，根源呢也跟我们肠道内部环境紊乱有关系。
1: 是的。
0: 那么造成肠道微生态失衡的根本原因呢是什么呢？就是肠道菌群的失调，
1: 对，这个词儿可能大家经常听，菌群失调，菌群失调，但是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咱们可能不太知道哈。那今天呢，安心老师也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菌群失调啊是怎么回事儿哈。
0: 就是刚才也讲到呢，我们这个肠道里呢，它是一个人体最大的细菌库，
1: 对，
0: 里面住着呢有100万亿的各类微生物，
1: 对。
0: 那么这些微生物呢，有好的，也有坏的，
1: 嗯，
0: 哎，还有这个
1: 墙头草
0: 中性的，
1: 是
0: 啊。那么就是这些呢，就是这个我们要是有益的菌在上风，那我们肠道就比较通畅，
1: 嗯，
0: 哎，就比较这个舒适。那么有害菌如果占了上风，那么我们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这个情况了，便秘呀，腹泻呀，哎，消化不良啊，
1: 嗯，
0: 啊，甚至是就是各种这个腹部的不适啊就会产生了啊。那么这正好借着这个机会呢也给大家讲一讲啊，
1: 嗯，
0: 那平时的时候咱们也可以观察一下自己的大便，
1: 嗯，
0: 如果要是有一些长辈，咱们平时也都说啊，如果是香蕉便啊，就是很顺畅又成型，这是最好的，
1: 对
0: 啊。那如果呢要是特别干，
1: 嗯，
0: 啊，如果就是这个大便的时候很困难，
1: 嗯
0: 啊，那这个呢就不好了，甚至说有一些这个长辈啊，
1: 嗯，
0: 就是这个因为长期的便秘，那个咱就说这个拉的这个粪便就跟羊粪蛋似的，一球一球的，
1: 那真的是，嗯，大家就想吧，这个肯定是这个粪便被反复吸收，嗯，就是包括粪便里的水分呐，啊，毒素啊，都给你吸回去了，本身它就是作为咱们的废弃物，有毒的物质，或者是这样的物质排出体外的，结果你没有把它排出体外，而是放在这儿继续被反复吸收。仔细想一想，咱们都觉得就等于把所有的毒素又吸回到身体。
0: 对，
1: 那怎么可能会
0: 这个也是以前就是提出宿便的一个概念。
1: 对，
0: 你这个宿便留在这个肠道里面时间越长，
1: 嗯，
0: 它产生的毒素就越多。
1: 对，
0: 那么对我们造成的危害就越大。
1: 对，
0: 再有呢，就是咱们说呀，这个上厕所啊，就是这个气味特别特别的刺鼻，
1: 嗯，对，
0: 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腹泻，就有一些这个长辈突然肚子疼了，感觉想要上厕所了，
1: 嗯，
0: 就从客厅到卫生间这个阶段都忍不住了，就一下都有的甚至是拉到裤子里面了，
1: 对
0: 啊。那么这种情况长辈们还等啥呀，赶紧把益生菌给他吃起来，
1: 嗯，
0: 赶紧把益生菌给他调节起来，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啊。你像这个有咱就说就是这个年龄了，有的时候像孩子一样是吧，孩子这个有的时候小宝宝在这个月子里面啊，这个几个月给他洗个戒子呀，给他换一个这个尿不湿啊啥的，
1: 嗯，
0: 还行，不咋嫌弃，哎，要是这个年龄大了，这个如果这个排泄到自己的这个裤子里面，哎，确实是，哎，不是让人很感觉到很舒适，
1: 对
0: 啊，那咱们呢，也就是要平时要重视起来啊，
1: 嗯
0: 啊，那么刚才讲到呢，我们这个就是肠道里面我们分为三大类的这个菌群，
1: 嗯，
0: 那一个呢就是有害菌啊，一个就是有益菌，那么还有一个是中性菌，
1: 嗯
0: 啊，那么像这些菌呢，我们就是要看哪一个更在上风了啊。那尤其是这个中性菌，它特别讨厌，
1: 嗯
0: 啊，就是如果它没有固定的立场，哪边强它就跟着哪边，有益菌呢数量占优势呢，它就安分守己，哎，帮着这个有益菌给我们这个身体做消化做吸收，
1: 嗯，
0: 那么呢如果一旦有害菌猖獗呢，它也跟着捣乱，哎，就加重我们肠道的这个问题，
1: 嗯，对，是的。那么很多的叔叔阿姨也说到了，那我不想调什么益生菌，我就没事自己喝点酸奶，不都说喝酸奶也行吗，我吃点这些据说都能补的这益生菌的行不行啊？其实跟叔叔阿姨说呀，其实来讲啊，这个普通的益生菌呢，很多的菌株都非常的单一，而且呢这个活菌数量也非常有限，因为咱们的胃酸呢，大家可不要小 求啊，虽然说长在咱们胃里，但这个胃酸的腐蚀性可是非常非常强大的。像这种咱们

0: 平时吃的喝的呀，这样的说，据说是含益生菌的这样的食物或者是乳制品，真正到了我们的肚子里呀，基本就全被杀死了啊，这什么菌都给你杀没了。
1: 嗯，
0: 所以说呢，咱们就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样的太好的效果。
1: 嗯，刚才贝贝说到就是喝点酸奶呢，其实酸奶里面也主要的就是、乳酸菌。
0: 对，
1: 哎，它这里面主要就是乳酸菌，但是呢相对来说它比较单一。
0: 对，
1: 那么如果我们在这个像小孩子们啊，平时喝点乳酸菌是对这个胃肠是有益的啊。
0: 对，
1: 你像我家孩子也是平时的时候呢也给他买点饮乐多呀优乐多呀、
0: 嗯
1: 有的时候上学时候带着，那平时呢也会给经常买各种各样的酸奶奶，哎，就是这个平时在家里吃一吃，那么但是呢，相对来说呢，我们老年人啊、单一的补充这个乳酸菌，像就是显得就微不足道了。
0: 对，
1: 因为啥呢？我们这个肠道的菌群呢，和这个小孩的这个菌群环境完全不一样。
0: 嗯，
1: 孩子们的这个肠道菌群相对来说就是益生菌的活力非常强。
0: 嗯，
1: 但是老年人呢，就是这个菌群就是属于乱七八糟了。
0: 嗯，所以说咱们还是老年朋友啊，咱们就不要为了单一的就是以吃东西我以食物为主来补充益生菌，咱们已经不是那样的一个阶段了、咱们需要额外的去补充有好这个有益的益生菌和专业的这样的一些益生菌的产品来进行调理我们的肠道。那么在市面上啊，叔叔阿姨也知道这种益生菌的产品大家已经非常熟悉而且非常常见了，各种各样的品牌各种各样的这样的菌类咱们都是已经有的甚至已经长期吃过啊。那么叔叔阿姨就说了、那刚才呢贝贝和安心也说了，咱们在严管院线下店也有一款甄选的益生菌啊，经过咱们层层筛选的。那么咱们说的这款益生菌到底有什么样的独特之处啊，咱们能说是让大家吃完了之后效果这么好。那么刚才安心老师也介绍了，首先咱们这个菌株啊，这个菌种
1: 对
0: 啊就多，别人正常可能就三五个啊，
1: 对，
0: 四五六个那就算多的了，咱们一下造21个啊，就要不就不要不就不整，整就整最多的21个。那么肯定是这个菌株越多，哎，对咱们身体就越好。那么同时刚才也说了，咱们这个普通的啊，咱们也可以拿出来，叔叔阿姨你们正在吃的这个益生菌都能看到它的这个活性菌的这个成分啊是多少CFU， 就是咱们经常说的 U， 多少 U，
1: 它就是一个单位。
0: 对、一般呢是这个1500到3000U， 1500到3000U， 您看你是不是啊，咱可以拿出来看。但是我们的这个是30000U。啊，1500到3000是正常，我们直接就30000。
1: 哎，你这中间还少一个亿字
0: 啊，
1: 30000亿，
0: 三万亿，就是跟大家说呢，如果按照咱们普通的数量比呢，就是我们的比普通的多10倍，您就这么记就行了啊。这个菌株多5倍啊，这个活性成分多10倍啊，就是这样的一款，而且呢，咱们也是这个农科院是吧？
1: 是的，
0: 咱们国家的农科院的这样的一款产品。
1: 对，是的。那么在这儿呢也再给大家讲一讲啊，如何挑选一款好的益生菌。
0: 是的。
1: 那首先呢就是第一点，咱们要看菌株。就是这里面有含有几种菌株，那当然呢就是这个益生菌越多呢相对来说就越好。
0: 对。
1: 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要看它的这个活性，就是刚才讲到的活性一个含量。那你这个是就是这个1500亿U 和这个3000亿U 还是30000亿U，它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0: 对，
1: 因为这个你看不出来，小小的这样的一份这个益生菌，哪怕是小小的一包，但是那个它这个里面活性成分还是非常大的啊。
0: 对，
1: 那么这个呢，也是我们在选择上面的要考察的一点。那么再有一点呢，还可以怎么样去考察一下，看看有没有额外的一个添加。添加的啥呢？不是添加剂，是有没有额外添加益生元。
0: 对，这个也非常的重要啊。因为这个益生元也是非常非常对身体好，而且它也成分呢也是比较这个成本也比较高的，一般的这样的产品是不太愿意加这个益生元的。
1: 有长辈呢原来也跟我问过啊，他说哎，这个益生菌就益生菌呗，为啥还添加益生元呢？
0: 对呀。
1: 然后我就问我说阿姨，那你知不知道啥是益生元？
0: 对，这个得跟大家普及一下啊。
1: 啥是益生元呢？

0: 其实通俗最简单的来讲，益生元就是益生菌的粮食，是它的食物。啊，因为咱们说这个益生菌它是活的呀，那活的东西要不要吃饭？
1: 对呀，
0: 也要吃。益生菌你别看它用显微镜之下才能看到，但是它也需要用食物来维持生命。
1: 是的。
0: 那么所以说呢，如果好的益生菌呢，它会额外的添加益生元。啊，那说到这儿呢，就是咱们这款益生菌呢，它就额外的添加了益生元，不但呢里面含有21种国家专利发明的这样的菌株，那么同时呢还添加了8种益生元，啊，那么也就是啥呢？你把益生菌吃到肚子里，把益生元也同时吃到肚子里了，哎，就是还不但呢有这么大含量的益生菌啊，而且呢还给这些大量的益生菌提供了食物，让它呢能在你这个肠道里面身强力壮，帮你去消灭这些有害菌，让你这个肠道呢更健康，能把这个食物呢更好的吸收。
1: 是的，所以说呢，咱们这款应该说给大家介绍的来自于咱们农科院的益生菌啊，具体好在哪儿，有什么它的亮点和与众不同，哎，我们也和大家来介绍了。如果说叔叔阿姨呢，针对于我们刚才介绍的内容呢，比如说我抱有一些怀疑态度啊，我就觉得，哎呀，我也不知道你们说的这是具体是什么情况，我们特别欢迎您到我们店里线下店来，真的实地的来看一下，并且也欢迎把您这个正在食用的一些保健品呢，健康食品带到我们店里来，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是有非常多年的这样的一个保健品的选品呐，还有这个研究啊等等这样的经验的。那么对于这个成分呐这个等等细节呀，咱们也都是可以给您来进行聊一聊，哪怕说是您不一定到我们店里来选购啊，您单纯就是想了解一下您所使用的保健品的具体情况，哎，咱们也都可以带到我们线下店来，我们帮您分析分析，帮您看一看。那我们线下店的位置呢，就在延吉市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办公区的1楼的北侧门市。我们的延广御选线下店呢，就在我们延边广播电视台的办公楼楼下啊，因为它也是我们延边广播电视台搭建的这样的一个线下店。那么在我们线下店里面呢，也是有非常多的咱们延边本土的龙头企业。之前也说了啊，咱们线下店呢，不只是给大家宣传咱们的产品，更多的是我们承担的这样的一个两方面的社会责任。一方面呢，是让我们延边的这个长辈们啊，能想要买到健康食品的保健品的长辈们，可以不再为选择而担忧，不要为踩坑而担忧。另一方面呢，也是起到了宣传咱们延边本土企业的一个责任。本身呢，我们延边广播电视台就是有这样的社会的责任在身上的，所以呢咱们的这样一个线下店就承接了这样的一个责任，一方面呢宣传企业，一方面呢让我们的长辈们能够买到放心安心的产品。所以
0: 是的，
1: 也欢迎大家到我们的线下店来。如果说您找不到，也可以打电话2680999 2680999。那么安心老师，刚才咱们也说到了啊，咱们的肠胃调养好了，是不是咱们也得吃点好东西，让身体吸收吸收了，是吧？
0: 是的。那刚才讲到呢，就是我们有这个长期便秘，好几天才排一次便，
1: 对
0: 啊，然后吃点凉的、油的、辣的，就腹泻、拉肚子，还有呢，就是这个饭后肚子胀，经常呢就是打嗝，不消化，这个嘎气儿。还有这个就是这个大便味道很重，那么像有这些情况的这个长辈啊，一定要把这款益生菌给它吃起来，坚持补充，让有益菌呢在咱们这个肠道呢不断的繁殖，慢慢的呢把这些有害菌给它压制住，那么我们肠道的环境改善了，我们身体呢才能逐步的改善。
1: 对，刚才也说到了啊，肯定有听众和叔叔阿姨就问了，这么好的产品啊，它的这个活性成分超普通这产品的10倍，它的这个有益菌的菌株比普通的要多5倍，那价格是不是得多10倍呀？这个那平时我买的可是500-600、300-400一瓶的呀，那你这给我干到这得几千呐、那得多贵呀？叔叔阿姨可能现在就开始挠头了，这东西确实好，我想买，但一听我感觉价格我接受不了。安心老师来吧，到重磅环节了，揭秘我们的产品价格啊，来开始。
0: 是刚才贝贝呢也讲 到了啊、咱们并不是以完全以盈利为目的，
1: 是的，
0: 咱们延边广播电视台优选好物呢，主要还是想帮助叔叔阿姨们筛选这个优质优价的好东西，
1: 是的。
0: 那么咱们这款益生菌呢别看它含有21种专利菌株、额外了添加了8种益生元，那同时呢它又是新西兰进口的原料，就是这个几大的这个优势，
1: 越说越觉得贵、
0: 越说越觉得贵，
1: 是
0: 平时呢是确实是也不便宜啊，
1: 嗯，
0: 一盒呢就要299块钱，
1: 嗯，其实我觉得这都不贵、
0: 对，但是、那咱们呢还是要给大家放点重磅的福利啊，
1: 是的，不放福利我们不合作，
0: 对，是的，那么经过跟这个厂家的一个磋商呢，
1: 对
0: 啊、咱们呢299块钱呢，厂家呢作为咱们一个宣传的一个价格，咱们只要多少钱呢？补贴100块钱，只要199块钱一盒，
1: 这还不错啊，这还行，还给咱补。但是呢，我就觉得是这样的，安心老师啊，就是咱吃一盒是不是也吃不出太多的效果？咱怎么一点是再吃2-3盒才能有效果？
0: 这个。我们也给大家考虑到了、
1: 对，
0: 那有的咱们说吃上一盒啊，可能是刚刚开始改善，
1: 对、
0: 咱们还是要坚持往下再吃，
1: 对、
0: 这个手里的这个益生菌没了还得再花钱买，那么也对咱们叔叔阿姨经济上呢造成一定的负担，
1: 对
0: 啊，所以说呢我们又跟这个厂家来进行了一个协商。那么刚才呢也在咱们这个介绍当中讲到了，它是就是由咱们中国农业科学院技术支持的一款产品，那么我们很多的这个长辈就是平时呢经常到咱们门店来选购产品的叔叔阿姨们可能已经注意到了一点，就是咱们这个门头右侧也挂了一个牌匾，就是中国农业科学院特产研究所这样的一个牌匾，
1: 对，
0: 那为啥呢？因为中国农科院和咱们也是合作单位，
1: 对
0: 啊、也是呢咱们整个吉林省目前唯一一家指定的销售单位，
1: 是的、
0: 那么既然有合作了，那价格方面也得合作是吧
1: 上强度了要是的，
0: 对，那么咱们这个益生菌呢话也不多说咱们就是一步到位299块钱补贴100元，199块钱一盒，买一盒送5盒，
1: 哎呦，咱们是不是刚才叔叔阿姨突然一抖安心老师你说什么？买一盒送5盒，我没听错吧、是一共6盒，然后6盒是199块钱，没听错吧？你叔叔阿姨说我可真录音了啊，你别到时候上你店里你再说不是这个价，我可真录音了。那么叔叔阿姨放心啊，我们在节目里面敢这么说那就是这个价格，叔叔阿姨不要担心。但是要跟大家说199元买一盒送5盒，这是一个疗程，为什么？因为厂家也需要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和机会把自己的产品宣传出去，如果说一盒咱们吃了没效果，那可能大家就不会再来买了，所以我们也是用这样的一个佛家的，那么它的首先呢它的这个所生产的产品呢研究的产品呢绝对是有质量保证的，有强大的技术在后面支持的，所以这个和杂牌子的和我们平时没听过的这些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叔叔阿姨啊，咱们机会难得，数量非常非常的少，就是针对于咱们延广越野线下店的这样的一个限时的福利，让大家能够体验到好的益生菌的这样的一个福利。如果需要的叔叔阿姨，抓紧时间到我们延广优选线下店来去订购。那么贝贝也早就已经订了啊，所以说这次我出远门啊，这一路上我是肠胃非常的舒服，所以回来了一定要跟叔叔阿姨分享，真的是现身说法，自己体验了啊。所以呢，大家也赶快的把这个益生菌，咱们这一款非常非常好的益生菌来吃起来。这个时候呢，哎呀，也是让大家能够同样体验到这样的一个健康啊，所以一直在说。那么刚才也说到了啊，咱们有这样的超低价啊，给大家带来的这样的福利的益生菌之后，我们是不是也得再吃点什么对身体好的？特别是这个季节哈，咱们容易上火的啊，吃点什么样的好的产品，让咱们多吸收吸收，配合着安心老师来，赶快给咱们介绍点好产品来。
0: 好的，作为咱们延边 广播电视台严广优选的好物推荐官，
1: 嗯，
0: 啊，也作为咱们严广优选的负责人，
1: 嗯，
0: 那么还是实实在在的给叔叔阿姨们解决点实际问题啊。
1: 是的，
0: 因为呢，我们很多长辈上了年龄以后。

0: 呢，就是存在很多这个慢性病啊，包括三高问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啊。有的叔叔阿姨开玩笑说，除了工资不高，啥都高。
1: 是啊，
0: 除了个儿不高，啥都高。
1: 是，这真的是叔叔阿姨一直面临的这样的一个困扰，特别年长以后哈。
0: 嗯。对，而且呢还有很多相关的心脑血管方面的疾病。
1: 嗯，
0: 那么往期呢也给叔叔阿姨们推荐过，就是来自于咱们远广优选定制款的熊胆粉。
1: 嗯，
0: 那么为什么给大家推荐熊胆粉呢？因为呢我之前也给大家聊过这个事儿，因为熊胆粉呢它的功效比较全面。
1: 嗯
0: 啊，它不是说就是头疼医头，脚痛医脚，哎，就是对我们身体只是单一的某一个方面，哎，来进行这个就是调节的。那么熊胆粉呢，你看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过很多，哎，关于这个熊胆粉对胆囊啊、胆囊炎、胆结石的一个效果。嗯，然后呢还有就是对我们这个心脑血管，
1: 嗯，
0: 那尤其是这个心脏方面。
1: 嗯，
0: 那么呢还有呢就是对我们的胃炎呢啊，还有这个很多的这个相关的我们老年的一些慢性疾病呢，它都有非常好的这个一个作用。
1: 嗯，
0: 那么就是相对来说呢，就是我们吃这个一款产品，它就呢怎么样顶好几样。
1: 对，
0: 所以说呢我们就建议呢花一份钱就是这个调节好几样问题。那么所以比较给大家这个推荐啊。那么其实熊胆粉呢它确实是这个作用比较全面。那么你看我们这个有366部医典当中呢都记载了这个熊胆的这个神奇疗效。
1: 是的，
0: 大家呢也知道熊胆呢它是名贵的药材之一，被列为呢中国四大动物药材之首，素有天赐瑰宝、药中黄金之美誉。
1: 嗯，
0: 那么入药呢也有这个千余年的历史了。由于呢咱们传统的这个熊胆呢以前是杀熊取胆啊，一熊一胆啊，这个极其的稀少，所以说呢在古代呢它都是皇亲贵族的才能用得上的。
1: 嗯，
0: 这个药材，咱们这个民间老百姓可是可望而不可及。
1: 对。
0: 那么，但是呢，随着咱们这个社会的发展呢，咱们已经就是比以前先进多了。那么有这个专业的，就是这个养熊的基地，
1: 嗯，
0: 也就是说熊牧场。那么采用这个无痛取胆的一个方式，就是这个熊呢，现在他们虽然是也是在这个身上这个取胆汁儿，
1: 嗯，
0: 但是呢，已经这个伤害呀，还有这个痛苦啊，已经降到了非常非常低。
1: 对，
0: 哎，那我也多次到咱们这个就是熊牧场啊去进行这个参观呐，还有拍摄呀这样的。那我发现呢，其实这个这个大黑熊们啊，在这个吃这个在采胆的这个时间还是挺快乐的。
1: 嗯，
0: 为啥呢？哎，采胆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是给这个熊胆就给这个黑熊喂他们非常喜欢的蜂蜜。
1: 哦，
0: 他一边吃蜂蜜，这个胆汁儿嗖一下，哎，就十几秒、20秒就采完了，啥感觉没有。
1: 嗯，
0: 然后这个就是这个取胆针都已经拿下来了，这个熊我看也没啥感觉，哎，还在那接着吃呢。
1: 特别快乐的啊。
0: 对。
1: 把这个胆汁给取出来了，这样的话，咱们胆汁就想吧，这个有以前咱们有听过哈，这个取就是牛奶的时候给牛听音乐，让它吃草，然后这个奶咱们对人就体就特别好。胆汁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哈，也是只有心情愉悦的熊，哎，才能产出好的这个熊胆哈。
0: 在聊老年痴呆。
1: 哦，大家只知道熊胆汁能治这个肝胆，还真不知道对咱们老年痴呆还是有好的效果的。
0: 哎，对
1: 对，
0: 所以说呢，有一些这个长辈啊，想预防老年痴呆呢，也可以用这个熊胆粉。那当然，我也说了，它这个效果还是比较这个就是。全面的。
1: 嗯，
0: 那你看包括我们在前几年的时候，不管是非典呢还是就是咱们说的这个新冠的这个期间，
1: 嗯，
0: 啊，那么抗这个流感当中呢就是熊胆呢也作为这个主要的这个成分研发了这个痰热清注射液，也成为了这个一线的临床用药。
1: 嗯
0: 啊，那么还有呢就是对我们这个眼睛啊，从这个很早这个《本草纲目》当中就已经有记载了，说这个就是熊胆呢 就是可以瞑目，是吧？这个已经就是很多年了。那么

0: 在这个就是2000年的时候，有一个中西医结合杂志，
1: 嗯，
0: 这里面也讲到了，你看熊胆粉治疗急性虹膜睫状体炎，
1: 嗯，
0: 60例治愈治愈25例，总有效率达到95%。
1: 哦，还是说咱们的熊胆啊，对咱们的身体好处还是非常非常多的，嗯，而且是有实际案例的。嗯，
0: 对对，是这样的。
1: 嗯，
0: 还有呢，就是这个云南中医药杂志里面也报道了，就是这个熊胆呢，口服液，它治疗冠心病、心绞痛，那40例里面全部有效。
1: 哦，哎呦，这么一说呀，咱们可能有很多平时没有在意的这个药的成分，其实可能里面都是含有熊胆粉了。咱们很多的，不论是哪一款药里面啊，特别是对咱们心脑血管药好的药品里面，咱们也可以看一下，都是有咱们这个熊胆粉的含量的。所以说，叔叔阿姨不要只把熊胆粉盲目的认为只对肝胆好啊，它没有那么的局限，它是对我们身体的非常非常多的这样的器官呐，对我们的身体的这个疾病都是有很好的疗效的。
0: 嗯，是的。嗯，之前也给大家分享过啊，我们这个案例就是有这个长辈到咱们门店里面就是选购了熊胆粉，
1: 嗯，
0: 那么经过这个半个月的一个使用以后呢，这个就是这个心绞痛是明显得到了这个改善。
1: 嗯，
0: 那当然了，你看这个里面就是这个已经有非常明确的报道了，40例全部有效。
1: 嗯，
0: 这个有效率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对，
0: 嗯，那么还有呢，就是咱们说了关于这个胆结石的，你看这个内蒙医学杂志在1995年，你看好几十年前就有报道了啊，这个熊胆口服治疗熊胆结石啊，56例，总有效率90%。
1: 这个就说明咱们是有实际的这样的一个切实的临床的这样的一个统计的啊。如果说我们盲目的自己说啊，这个熊胆粉好啊，大家吃了有效果，可能大家真的觉得哎，就听你们空口白牙在这儿说。但是我们刚才给大家找到的都是咱们的权威的这样的一些数据和公开的这样的一些数据，大家也都可以到网上去查到的。
0: 是的，
1: 嗯，也就是真的有这样的实际的案例。
0: 哎，是。
1: 嗯，
0: 就是对于这个肝胆方面的问题的话，那就更不用说了啊。
1: 是的，
0: 在1994年《中西医结合肝病杂志》里面报道，
1: 嗯，
0: 用这个熊胆、牛黄各两克，再配伍了这个栀子，
1: 嗯，
0: 还有五阴陈等这个药，经过这个水煎服呢，治疗亚急性这个重症肝炎啊，不是一般肝炎，重症肝炎存活率为63.6%。
1: 哦，
0: 真是救人于危重啊。
1: 嗯，对，所以说小小的熊胆粉啊，我们平时可能并没有觉得多么的就是重视，而且觉得知道它是好东西，
0: 嗯，
1: 但是可能局限性太大，就对于它的这个了解不多。
0: 对，其实很多长辈就知道哎，我吃熊胆粉好像是好，对眼睛好，对肝好，
1: 对
0: 对胆好，
1: 嗯
0: 啊，反正还能消点炎。
1: 嗯，
0: 哎，其实它非常全面，就我们都不知道熊胆粉除了内用以外还可以外服呢。
1: 哦，其实熊胆粉真的用处太多了。
0: 嗯，对对，我给大家讲一个案例啊。
1: 嗯，
0: 就是在1999年广西中医药报道，就是用什么呢，用熊胆液，其实这个熊胆液就是这个熊胆粉加上这个生理盐水，哎，就是这个勾兑了一下，外涂患处，治疗头面部带状疱疹22例，全部达到临床治愈。
1: 是的，所以说咱们这个熊胆粉啊，叔叔阿姨们，如果说您如果说想要去治疗一些疾病的话，就赶快吃起来。嗯，而且刚才安心老师也介绍到的这个熊胆粉，我们的线下店也一直有售，而且呢，嗯，也是咱们的明星和黄金产品。
0: 对，
1: 大家一直是应该说购买回购率是最高的一款。这款产品呢，也是咱们延边的龙头的生产企业生产的。这个企业呢，它不只是生产熊胆粉的企业，它更是咱们国家对于熊胆粉的生产的标准的一个制定的企业，就是这个企业制定了熊胆粉的生产的标准，都要按照它这个标准来生产。所以说呢，如果想要买熊胆粉，我们就到最最最头部的这个厂家来购买。嗯，而且非常有幸啊，这个厂家就在咱们延边啊，咱们给它发掘出来，可能叔叔阿姨都不知道。
0: 哎，
1: 那么咱们已经达成了合作，现在呢，咱们也给大家说一下咱们的价格，因为叔叔阿姨可能有的知道咱们的熊胆粉很好，咱们的熊胆粉是发着金光的啊，是全程的，是无菌车间的啊，是有非常高的这样的一个生产的技术在里面，能够保证它的。

0: 含量的。但是对于这么好的产品，大家第一反应就是这个价格贵不贵。那么安心老师，咱们再把价格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因为这也是大家关心的。
1: 好的。那其实呢，这个熊胆粉呢，我们刚才也给大家介绍了它的作用非常的全面。对我们这个心脑血管疾病、三高、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都有这个效果。那么还有呢，就是咱们说的这个脑中风，如果要是脑梗那么一定要把这个熊胆粉吃上。那个这个肝胆的问题更不用讲了啊。
0: 对，
1: 这也是之所以我给大家推荐熊胆粉的原因，因为你吃熊胆粉，它相当于怎么样？你全身好几个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帮你得到这个改善。
0: 是的。
1: 那么呢，这个价格呢，给大家公布一下啊。咱们正常呢，这个去熊胆粉的价格是非常高的。
0: 对。
1: 然后呢，咱们这个含量呢又比市面上普通的熊胆粉要高上很多。
0: 对，
1: 咱们这个是36%的一个含量，
0: 普通的也就10%几，
1: 对，10%几，23%，
0: 对，
1: 这几乎就是在这个程度。
0: 是的。
1: 那但是呢，咱们这个非常高。那么现在呢，咱们做一个活动啊，就是给大家呢买5盒送5盒，折算下来1盒只要99块钱。
0: 是的。也就是说，在买咱们10盒的这样的一个套餐的情况下，1盒核算到只要99块钱。
1: 是的，是的。
0: 那么大家可以算一算，您之前买10盒花多少钱？那咱们这个还是咱们延边的龙头企业，而且是咱们的生产的标准制定的企业。如果说您想要去了解的话，咱们时间也到了啊，可以抓紧时间到我们延广优选线下店，位置就在延吉市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北侧办公楼的1楼门市，找不到打电话2680999，2680999。好的，今天节目到这儿了，安心老师，我们和大家说再见吧。
1: 下期再见。
0: 再见。
2: 新闻综合广播。
3: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4: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1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5: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3: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6: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

0: 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2: 北京时间20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4: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3: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4: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3: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4: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3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3: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4: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3: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4: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3: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4: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3: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4: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

0: 同享。
1: 不变日月寿无疆，
2: 天无下日，
1: 身强体健，
2: 百岁高天。
3: 为了响应十五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需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0: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3: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需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4: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兄弟姐妹们大家好。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欢迎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老师。那自打我们节目播出以来啊，很多朋友就打来电话跟我说，说国家专利补虚方怎么就这么好使啊，自己身体都好转了。有的说之前胃溃疡啊，没食欲，吃不下去饭，现在呢有食欲了，吃麻麻香了。有的说呀，以前失眠睡不着觉的，哎，现在呢睡得也香了，也不感觉劳累了。还有的之前像便秘腹泻的朋友，现在呢也都能排除香蕉便了啊，反正吧大家呀都很高兴。我可以这么跟大家伙讲，吃喝拉撒睡的问题啊，在国家专利补虚方的面前那都不叫病。就7天要是不能让你吃喝拉撒睡全面恢复的话，那就不配叫做国家专利补虚方了。另外呀，还有很多高血压的朋友也打来电话询问，说孙老师，为什么我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后刚刚几天的时间，哎，怎么又出现低血压了？那你这个药里边是不是含有西药成分呢？我可以负责任的跟大家讲，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纯中药制剂，它绝不含一点的西药成分。哎，如果您是不相信的话啊，你可以拿着这药去专业的机构去检测，你但凡检测出来一点西药的成分，那么我们厂家呢就会赔你1000万人民币，所有人啊都可以拿去做检测的。另外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属于第2代的原研药，是我们国企雷允上花费30年的时间，投入数亿美元呕心沥血研发出来的。那我们补虚派的传世配方，不管是药材的选取还是工艺的提取，可以说呢都做到了极致。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80公斤药材只能生产出一盒药，就你每吃一粒补虚方，这里边就含有1斤3两3钱的药材啊，所以它才有这么强的药效啊。我可以负责任的跟大家讲，你吃的每一粒补虚方相当于10克的虫草补精，20克的黄芪补气，50克的当归补血，还有100克的枸杞子补肾啊，就相当于这么多药的这个功效。那在这里啊，我还是要跟大家公布一个好消息，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已经被正式纳入医保内用。

料了，也就是说啊，您是农村朋友，咱们就可以凭着新农合合作医疗本，您直接去购买。那城里的朋友呢，可以凭着城镇职工的这个医疗本啊，或者居民的这个医疗本，咱们也可以直接去购买。这样的话呢，就能够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的这个优惠。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兄弟姐妹们啊，如果您现在呢正在被各种疾病所困扰，那千万不要错过这次难得的省钱又治病的好机会。但是啊，医保报销的名额是有限的，咱们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到先得啊。所以报名电话大家千万千万记好啊，400-6161-870。中医常说呀，治病必求于本，真正有效的治疗啊，从来不是单纯的压制那些症状，而是找到并解决导致疾病的根本原因啊。但是大家想一想，咱们现在啊，我上医院治病，我们都是怎么治的？您回顾一下您走的弯路，是不是啊？你像失眠了啊，那我吃片安眠药睡着了，对吧？我血压高了，哎，血糖高了，血脂高了，我吃点降压的、降糖的、降脂，这药一吃，您就觉得平安了吗？哪块疼了，吃片止疼药，哎，不疼了，以为就好了。那为什么失眠呢？为什么会疼啊？为什么您的血压、血糖、血脂会高啊？您吃的那些药物啊，他们根本就不管，它只解决指标数值的问题啊，根本没有解决根源的问题，就是我们讲的叫治标不治本。那这些病的本是啥呀？我告诉大家啊，就一个字，就是虚，就是虚啊。《景岳全书》当中啊就这么记载的，说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那一切疾病的根源就在于阴阳气血的亏虚，所以不管什么病啊，阴阳气血亏虚的问题，你要是不解决的话，这个病啊，你治一辈子它也治不好。那咱们继续刚才电话询问高血压问题的啊，我问大家伙啊，哎，您说这个血压高啊，它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很多朋友都会说呀，那血压都高了还能是好事吗？那我再问大家伙，你说发烧是好事还是坏事啊？哎，很多朋友都知道啊，发烧呢其实是好事，它就是我们体内免疫系统在干活呢，免疫细胞啊正在杀死细菌和病毒呢，所以我们人才发烧啊。那我们回过头再看这个高血压呢，其实它也是同样的道理。血压为什么会升高啊？就是因为我们身体的阴阳气血太亏了。那阴阳气血亏虚以后啊，我们的脏腑组织啊，五脏六腑就吃不饱了，吃不饱喝不足了，它就得向大脑发出求救信号啊，说我现在呀肚子饿了。这时候呢，大脑呢就会调动我们体内的血管紧张素啊，通过血管紧张素呢让血流增快，然后呢血压就蹭蹭的往上涨。血压升高以后啊，我们全身的血流速度呢就会加快啊，血循环就快了啊，进而呢就能满足我们五脏六腑对这个阴阳气血的这种需求啊。这个大家能听明白对吧？好了，那这时候您再想一想，血压升高是不是就是在告诉我们说我们身体内的气血阴阳不够了呢？哎，就是这么个道理啊。这个时候啊，我们最最重要的是啥呀？就是要解决气血阴阳这个亏虚的问题。这个弯大家转过来了吧，对吧？可是实际情况呢，面临高血压的问题啊，传统治疗，你像五大类降压药是吧，都是在打压血压啊，强行的降低血压。那这样一来呢，你想
我们的脏腑组

时是不是更缺这个阴阳气血，对吧？那时间长了会怎么样啊？是不是各种并发症就找上门来了？因为血管长期缺乏这个阴阳气血，那就变得跟那个老树皮一样啊，是不是就变硬变脆了？一旦血压高到一定程度啊，最后呢噗的一下就爆了，那不就是脑出血吗？还有啊，血液循环慢，血当中的血糖血脂也会形成血栓斑块啊，万一说哪次血压再高那么一截，血流再这么一冲，是不是又出现了心梗脑梗的问题啊？当然了啊，我这么说我不是说您这个降压药我不让您吃啊，不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大家别理会错了。其实您吃那些药呢，它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心肾脑啊，它拼命的去降低血压呀，啊，避免高血压对脏腑造成损失啊，他们没错，他们没错啊，但是错的是啥呢？是现在这些庸医大夫，他们只知道治标，不去给你解决根本的问题。就像发烧啊，给你吃退烧药，他不给你吃消炎的，不给你吃抗病毒的，这是一个道理，对吧？那这种治疗方式是什么呢？我们把它称为叫鞭打病牛啊，这老牛啊累得都生病了，你还使劲拿鞭子抽他，让他去干活，你说这牛还有好吗？这不就是让那个牛想让他早点死吗？对不对呀？不信您到大医院，您看那个神经外科的病房，您走走您看看啊，你看那些脑出血的患者呀，十个里边啊有九个是高血压引发的，他们所有人的共性都一样，从得了高血压之后呢就不断的吃降压药啊，你看从一联啊吃到的二联，从二联吃到了三联四联来降压，对吧？最后结果是啥呀？你看这些结果啊，不是脑梗，不是心梗，这不就是脑出血？那为什么呢？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局面？大家想过没有啊？就是没治本，就是没补虚，就是没解决阴阳气血亏虚的问题，这才是问题的根源所在。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凡是有高血压的朋友啊，你看用了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后，你再吃降压药，为什么就会出现低血压的情况啊？就是因为啊，你通过国家专利补虚方呢，你的这个气血阴阳补足了，你体内的这个阴阳气血够用了，你身体的机能已经不需要再去调动血压来促进这个血循环了，就相当你说你是一个正常人啊，一个正常人好人，你去吃降压药，你说他血压能不低吗？对不对呀？好比咱们家那个棒小伙子，身体倍儿棒，你让他吃降压药，他不也是会低血压吗？其实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啊，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现在能够治愈高血压的临床药物。

现了像脑梗、心梗、脑出血或者瘫痪在床的，那么三副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三副药啊，让您重新站起来。那这些高血压患者呀，治愈之后，即便您不吃药，血压也能维持平稳。这就是国家专利补虚方拥有的效果和底气。大家都知道啊，虚那就要补。可是您发现了没啊？为什么你补来补去，你身体虚的问题没解决呀，反而身体越补越差了呢？为什么？就是虚不受补的情况。比方说呀，很多人怕冷啊，怕冷我就去补阳，但是最后补的结果呢，口干舌燥，心烦意乱，睡不着觉。还有的人啊，说我气虚，那用人参补气吧，一补啊，鼻子嘴里就开始冒火了啊，甚至口腔溃疡了，流鼻血了，结果就是一补就偏，一补就大劲儿，是不是啊？这是我们经常遇到的问题。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补偏了。那我之前呢反复给大家强调，阴阳气血是虚，那么它虚的时候呢，它绝对不是啊单一的虚，而且药材呢都有偏性。那我们补虚呢也最怕偏补啊，一旦偏补，那么一定会加重我们体内的阴阳气血的失衡。这好比就像说种这个大苞米啊，种水稻、种庄稼，你光晒太阳行吗？你光浇水行吗？你光施肥行吗？你光除草行吗？都不行，指定不行啊。那补虚呢也一样啊，所以我一直强调的就是啊，我们补虚呢就要四虚同补，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能做到四虚同补的药物。它靠的是什么呢？靠的就是方中的君药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这个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啊，在《黄帝内经》当中它是这么记载的啊，说首乌分雌雄，雌雄共生者万株难寻，修至百年方化人形，为天地阴阳交融之灵根，具有起死回生之效，枯骨生肉之能，回阳救逆之功啊。这是《黄帝内经》的原文啊，有好信的朋友您查查啊，我刚才说的这些。这样呢就说这个百年人形首乌啊，它具备了啊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是四虚同补的药材啊。这样呢您就不用担心出现那种什么呢，叫虚不受补的情况了。所以说它叫是气虚能补啊，阴虚能滋，血虚能生，阳虚能服。谁吃都行，直接就能让您的身体啊达到一个这个气血充盈，阴平阳秘，精满神旺的我们大家期待的那种健康状态啊。正如我们补虚派常讲的一句话呀，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所以啊朋友们，收音机前的兄弟姐妹们，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那你为什么会得病？你为什么你常年吃药这指标有的还降不下来，甚至这个疾病呢反复越来越重？那么我再次提醒大家啊，不管呢您是这个三高啊，还是心脑血管疾病，还是什么风湿骨病，或者是各种老慢病、常见病吧，我跟你讲啊，我老孙说话呢不打妄语，只要我给你治，我不管你多大年龄，不管你的病史有多长，你的病情有多重多复杂，你可能会认为说我这老头是不是在这吹牛啊，你说大话。我告诉大家，我呀还是那句话，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啊，咱们是骡子是马呀，牵出来溜溜不就知道了吗？一切疾病的根源都在于阴阳气血亏虚啊，所以我们只要

0: 要四驱铜箔，我就能让你好病。那么想用咱们国家专利补去方治病的朋友啊，一定要把握住此次医保报销的这个政策啊，这绝对是可遇不可求的这样一个好机会啊。那么农村的朋友啊，我们可以凭着合作医疗本就可以直接购买了。城里的朋友，城市的啊，咱们凭着职工医保本可以直接购买，就可以享受到最高80%的医保报销的比例。但是每天呢，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记好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6161-870。当然呢，有一些老朋友啊，可能会办理那个这个之前买过那个退费的啊，同样呢也可以打这个电话去报名。好，我看到咱们导播呀向我示意，咱们这个热线啊已经爆满了。接下来呢，我们接热线，把时间交给大家伙。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161-870 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是孙大夫吗？
0: 哎，你好，我是孙志刚孙老师啊。你好，欢迎您，您什么问题请讲啊。
3: 孙大夫，我今天听节目说，
0: 哎，
3: 国家专利补给方现在能医保报销了。
0: 嗯，对啊。
3: 但是我之前呢花原价买了一副，这个能报吗？
0: 能，你直接拨打咱们场外的400电话就行啊。咱们工作人员呢会核对您之前的购买记录啊。买一副药的呢，医保能报65%，买三副药的报80%啊。核对完之后呢，您这个多花那钱会在5天就打在您卡上了啊。
3: 哎呀，我真没想到啊，这是真的，太好了。那你按照我花的钱，我算了，能退我3640。那要是真的能够退回来这么多钱，我一定好好感谢您呢。
0: 你不用谢我，你不用谢我，要谢就感谢医保中心给的福利啊，不用谢我，好吧？
3: 哎呀，是这么说呢，那即使不退，原价买，那我还是该买的买，因为我这病啊，就指望它了，老师。
0: 哎呦，那听您这意思，您是什么重病啊？您什么情况？跟我详细讲一下，好吧？
3: 我是类风湿性关节炎。那开始早上晨间的时候，哎呦，真的这个手就打不了弯，跟那木头一样硬邦邦的。然后我老伴儿一用热水就让我泡泡手，慢慢活动开了，这差不多半个来小时。这是开始几年，这后来就不行了，严重了，
0: 不行了，
3: 刺痛，就有时候就觉得冰冻了一样，就根本就不像是那么灵活那么热乎，都凉冰冰的。有的时候啊，一使劲用力，就跟那针扎的呀，我的疼的我， 而且关键我这个手指头打弯，这都变形了都。
0: 啊，都开始变形了。那我问你，你是不是没少吃止疼药吧？
3: 是嘞，最开始的时候啊，医院让我吃布洛芬，说消炎止痛。
0: 啊，
3: 布洛芬。但是效果不行了。
0: 嗯，那算吧。
3: 后来又给我吃的这个双氯芬酸钠、
0: 嗯，
3: 说这是好的止疼药了。
0: 没错啊，这个。双氯芬酸钠呀，它止疼效果特别好，但是你得知道它是一种激素类药物，就是一种神经阻断剂，就把你这个疼痛神经啊给阻断给屏蔽了。但是长期吃啊，副作用非常大啊，你吃一次呢就相当于在你胃上扎一窟窿眼儿啊，一次两次还好，你长期吃你的胃就扎满窟窿眼了，一定会出现胃糜烂、胃溃疡，没跑。
3: 是我最后真成胃溃疡了呀。
0: 你看看我说对了吧，哎，出现胃溃疡了，是不是？
3: 吃不了饭，
0: 嗯嗯，吃不下饭了。
3: 不吃药吧，这关节疼的都不行，
0: 嗯；
3: 吃药吧，胃又难受不行。哎呀，真是活得我生不如死。
0: 嗯，
3: 有时候疼得我啊，上个厕所，我真是就是擦屁股都够不到，老爸还得帮忙。
0: 嗯，
3: 你说这日子过得可没尊严了。
0: 哎，可不是啊，您吃的药啊，其实呢，都是没治到这病根上，啊，你的问题在哪里呀？在哪里你想过没有，就是我们的阴阳气血亏虚了。你像你的骨骼得不到这个阴阳气血的滋养，它就出现变形，出现这个疼痛啊，出现沉僵，包括你这个气血阴阳亏虚了，咱们身体的这种防御能力就会下降啊，然后呢这个风寒湿邪呀就会乘虚而入啊，侵犯到我们这个关节经络。当然你的胃也是一样的道理啊，胃也需要阴阳气血来濡养它，所以啊，这个简单说吧，就你这些毛病，你想好起来，一条道你能走得通的啊，就是必须把这个阴阳气血呢同时补齐才行，哎，这病才能好啊，哎，
3: 是，
0: 嗯，
3: 后来我也听好朋友说，这个国家专利补习方特别好，
0: 嗯，特别好，
3: 就买来用上了，
0: 嗯，
3: 吃完第一天，哎，第二天我就觉得这个胃就舒服点儿。就知道饿了，有点食欲了，嗯，
0: 啊，就第一天吃完之后就感觉有点效果了，是不是啊？你看看多快啊。所以我跟大家讲啊，关于吃喝拉撒睡啊这些小问题小毛病，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就给您解决掉，谁用谁好使啊，这些问题在国家专利补虚方面前都不算问题，听懂了吧？
3: 对，因为我吃上啊，
0: 哎，
3: 我就吃了差不多一个礼拜，
0: 嗯，
3: 哎，就有食欲了。
0: 有食欲。
3: 关键这个胃不疼了，
0: 嗯，嗯，
3: 我就天天想着我能吃点啥好吃的养养。我没想到这个药效果来的这么快，
0: 哎，
3: 而且我这关节炎还好的也快，因为我用药第二天，我这个关节里边那个冰冰凉凉的，就觉得热乎点儿了，
0: 嗯，有热乎劲儿了，
3: 冒寒气，
0: 啊，对，
3: 这个针扎疼的那个感觉慢慢就没有了，
0: 嗯，
3: 我当时还有点不太相信。用到现在呀，啊，真的关节这个情况也慢慢过来劲儿了。
0: 嗯，
3: 止疼药不用吃了，早晨起来
0: 不
3: 像以前那么沉僵了，活动活动，热乎了，
0: 嗯，
3: 不疼。现在我能吃能睡，哎呀，最让我高兴的是，我现在上个厕所啥的我都能自理了，不用老伴帮忙了，因为我的手指头能伸开握住回弯啊，哎呀，可好了，
0: 非常好啊。这回咱们这药用对了吧？
3: 对了，
0: 是不是？哎，用对了。那你这个病啊，你看之所以难治，刚才我讲到这个病根就在于阴阳气血亏虚上面啊。那我们四虚通补，我们免疫力提高了，中医不是讲吗，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是目前临床能够做到四虚同补的原眼药啊。只要你阴阳气血同补，四管齐下，这样呢才能斩断这个病魔，才能实现斩草除根。
3: 您说的太对了，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我是真明白这句话了，孙大夫啊。
0: 嗯，
3: 反正这是我这风湿骨病以来管用的药了。
0: 嗯，
3: 您说重病三副药，我是不是再吃两副药，然后我这个手指头变形能够恢复了，然后我是不是吃完这三副就没有啥问题了呀？
0: 嗯，是的，没错啊。你的这个整体治疗啊，应该是不少于三副药的啊，这是咱们一个治疗的这个标准。但是我得告诉你啊，类风湿造成的这种红肿热痛酸麻沉僵，我呢能给你治好，没问题啊。包括你的胃病我也能给你治好治愈，但是你已经变形的那个手指头关节你可是回不来了啊，已经弯了变形了，那没招了。 但是呢，我能比啊，不会再疼了，这点能做到，您放心。

0: 好不好？
1: 哦，我明白了，变不回来就变不回来，只要不疼不遭罪就行。
0: 哎，
1: 那我再买两副药，是不是就不用花钱了？
0: 哎，是的啊，如果你再订两副药的话呢，这不就等于之前那个就算上起一起就三副药嘛，你就能享受到80%的这个医保报销了，不仅不用花钱，而且还能退您2200多块钱呢。
1: 哎呦，那太好了太好了，我现在赶紧报名。谢谢你啊宋大夫，感谢您，谢谢。
0: 哎，好的，再见啊，再见。
1: 哎，再见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您的电话接通了，请讲。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啊。
3: 孙主任，我这高血压好像得有5年多了。
0: 嗯，
3: 我现在不光是这血压的问题呀、啊、
0: 嗯，
3: 我还有一个便秘的问题。
0: 还有便秘的问题啊。
3: 啊、
0: 嗯、
3: 我高血压刚开始得的时候吧，我吃的是硝粉地平。
0: 嗯，
3: 反正那控制的吧也不算太好。大夫告诉我说让我再加一种，我又吃了一个叫青鹿赛芹。
0: 嗯，是利尿剂啊，青绿赛芹啊。
3: 啊，
0: 嗯，
3: 反正咋说呢，就是高血压刚开始的时候吧不是那么太难受，
0: 嗯，
3: 后来就不行了，
0: 嗯，
3: 就经常的出现呐爱出汗，浑身没劲儿。
0: 嗯，
3: 反正这也行，我也能忍，大不了我歇一会儿呗。
0: 对，
3: 但是最近这半年我出现这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0: 什么问题啊？
3: 就是我便秘。
0: 哦
3: 啊，开始啊别人告诉我也是说让我吃那个代谢液。
0: 嗯，
3: 我就吃了，吃了刚开始嘛吃还行，但是后来不好使了。
0: 不好使了。嗯，
3: 哎，这又有人告诉我说你不行，打开塞露吧。
0: 嗯
3: 嗯，我也用开塞露了，开塞露用上吧也不是那么太好使。
0: 嗯，
3: 我就不敢使劲儿啊，因为我知道啊，哎呀妈呀，你这高血压这个问题呀、啊、我挺害怕的。我最怕的吧就啥呀，我一使劲上厕所，哎呀、
0: 嗯、
3: 我那脑袋呀就感觉嗡，就这一下子。
0: 嗯，
3: 我害怕我到时候脑血管爆了。
0: 您说的是有道理的 啊，
3: 啊，
0: 其实咱们高血压最怕的是啥呀，怕的就是便秘。你大便排便一使劲儿，我们胸腔腹腔的这个压力啊会急剧的飙升，然后全身血管瞬间就收缩，那么血压会瞬间的这个增高。那么脑血管呢、
3: 嗯、
0: 其实是我们人体最脆弱最薄弱的血管，自然如果说你这个血压蹭就上来，那血管容易爆开，这就是脑血管。
3: 对呀、啊、就是算你没死，我估计也得残废。
0: 是的。
3: 嗯，我就是想和您咨询孙主任。
0: 嗯，
3: 你说我高血压，我也听您说了就是阴阳气血亏虚导致的啊。
0: 嗯，
3: 那你说我这个便秘是不是也是虚呀、啊、我想问问你。
0: 对对，你说的对啊，确切的讲啊，你的便秘呢是高血压带来的一种并发症，因为你血压高、
3: 啊、
0: 会导致我们肺动脉高压、
3: 啊、
0: 中医不是讲吗，肺和大肠相表里，这样就会出现这个大肠的湿热。你想啊，一热的话那大便不就干燥了吗？同时呢、
3: 啊、
0: 由于你阴阳气血的亏虚啊，会导致我们脾胃运化无能，那你排便就出问题了 啊，
3: 啊，
0: 所以不管是你的高血压的问题也好，还是你便秘的问题也好，你看似好像是俩事儿俩问题、
3: 啊、
0: 其实呢都是因为我们气血阴阳亏虚引发的同一个问题 啊，
3: 啊，
0: 所以呢你阴阳气血亏虚你要是不解决，你吃啥药都没用。
3: 哦、
0: 啊、嗯，
3: 那是不是你今天讲的那个补虚方，
0: 嗯，
3: 能补阴阳气血亏虚，
0: 嗯，
3: 我想问问你，我要是用的话是不是我的高血压和便秘的问题都能好啊？
0: 那当然了，都能好。我都说了，你的病根就在阴阳气血亏虚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干嘛的呀？是全国临床上做到四虚同补的原研药。你放心吧。
3: 对，那可真是太好了。
0: 嗯、
3: 那我还想问你啊，就是我问你，我得买几副药，吃多久就能好？
0: 哎，好。一般像您这个小问题啊，一副药就行啊，小问题一副药就行，只要不是那种重病大病啊，一副药就够了。至于你排便的问题，我告诉你啊，你7天之内吃喝拉撒睡就解决了。至于高血压的问题啊，高血压的问题一副药也能治好。嗯，
3: 哎呀，孙主任呐，我听出来了，你呀、啊、治我的病啊太有把握了。
0: 有把握。
3: 那我是就是只供医保，
0: 嗯，
3: 是不是也就直接能买一副药？
0: 对啊，你就拿着你的那个医保本啊，

0: 直接购买就行了啊。你这样吧，你拨打咱们场外那个
1: 400-6161870400-6161870
0: 就可以了，赶紧拨打，别耽误时间，好吧？
2: 哎呀，这会儿我就赶紧打了。
0: 嗯，
2: 重要的时候吧，我要有啥问题，我还得找你啊。
0: 好的，没问题，再见啊，拜拜。
2: 哎，谢谢孙主任，再见了。
0: 好，
3: 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专门补阴阳气血大虚之症。如果您有心衰、肾衰、肺衰、脑功能衰退、五脏六腑功能不同程度虚衰，甚至恶性病，就用专利药原研药补虚方。四虚同补，只需三副药。三副药各种脏腑虚衰问题都解决。800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现在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最高可享受80%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这位朋友你好啊。
4: 孙主任你好。
0: 你好。
4: 我就是想问一下哈，
0: 嗯，
4: 您说的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哈，能医保报销。
0: 对。
4: 我看您说有的报销65%，有的报销80%。
0: 嗯。
4: 我吧是这个农村的合作医疗。
0: 嗯。
4: 就是跟这个市里医保报销的金额是一样的吗？
0: 啊。咱们有这样的规定啊，就不管你是城镇的职工医保啊，或者是农村的这个新农合也好，您只要凭借着这个医保本，咱们报销的政策都一样，都一样啊，哎。
4: 哦，哎呀，那太好了，那要是这样的话，我也能买得起了。
0: 那听您的意思，您大概是新朋友是不是？
4: 哎，我用过补虚方。
0: 啊，用过呀，那是老朋友啊。
4: 不过不是我自己买的。
0: 哦。
4: 是我大姐那时候买的，送给我一盒。
0: 哦，送给你的哦。
4: 哎，对，
0: 嗯，
4: 之前我这不是有这个冠心病嘛，都5年了。
0: 嗯 嗯。
4: 最开始这个冠心病的时候吧，就是感觉就是胸口这块发闷，喘气有点费劲。
0: 嗯。
4: 那时候就吃点那个丹参片儿，那时候下地干点活呀，家里养的鸡鸭也都能干，也能照顾。
0: 嗯嗯。
4: 但是吧，就是时间长了哈，哎呀，就感觉这。这口气怎么就越来越上不来了呢？
0: 嗯，气短了是不是啊？
4: 气短，对，然后呢也出现心绞痛的一个状况了。
0: 嗯，
4: 啊，严重的时候一天得出现好几次。
0: 哦，那么多呀。
4: 要是，哎呀，可不吧，有时候一发作起来，这心脏就像有人就抓着你身一样，完了汗就呼呼往外冒啊。
0: 嗯，直冒汗。
4: 那，哎呀，那时候就光吃丹参片也不好使了呀。
0: 嗯嗯。
4: 完实在不行就吃点这个硝酸甘油才能缓解一下。
0: 嗯，
4: 但是吧就身体就感觉咋的呢，就越来越虚。
0: 嗯，
4: 一动就喘，上不来气儿。嗯，就是家里的活吧就不像过去能干了，就是，
0: 嗯，
4: 就连个就喂个鸡鸭那时候都不行，哎，就到稍微那种一点就犯病。
0: 嗯，
4: 啊，哎呀，就是屋里屋外那时候就啥活都干不了了，都是我家那口子在忙活。
0: 嗯，
4: 哎呀，就是你说的这半年前还犯肠炎了，你说
0: 又犯肠炎了，
4: 大便不成形，
0: 啊，
4: 天天拉肚。
0: 嗯，
4: 你说这好人都能拉废了，
0: 嗯，
4: 何况你说我这身体本来就这样的，你说。
0: 嗯嗯，大家想过没有啊？这个冠心病为啥难治？就是因为它这个病根啊，就在于阴阳气血的亏虚。我常讲啊，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当你阴阳气血亏虚啊，我们体内呢就会产生大量的血瘀栓子，这些个血瘀栓子呢就会导致你的冠状动脉血管狭窄，那我们的心脏就会缺血，就会引发心绞痛，而且越狭窄心绞痛发作的频率就越频繁。你看你最近就一天就得疼好几气儿，是不是啊？哎，
4: 后来
0: 至于后来你最近出现的这个什么肠炎，是因为我们中医讲呢，心与小肠相表里。哎，你心脏有病的，我跟你讲啊，10个得有8个肠道都有问题的，明白了吧？所以说呀，如果你再不补足你的阴阳气血的话，那你身体的这种吸收能力啊，慢慢就都没了。你吃进的好东西，我们叫水谷精微，你运化不了了，那么这个阴阳气血就会进一步的亏虚，啊，就会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哎，越虚越亏，越堵得越重。

0: 赌的越重是越虚越亏，那你看看就形成恶性循环了，对吧？所以一旦你这个冠状动脉那几根血管要堵上堵死了，那不就心梗了吗？就算是不心梗啊，那我们的这个其他的一些脏腑呢也会受牵连啊，因为我们中医讲这个人的五脏啊，这个它是相生相克的，这上面下边它会接二连三的出现问题，这样就会导致最终的结果叫什么呢？叫百病丛生，啊，哎，
1: 啊，是这么回事。你说这道理，要不是就是老师你讲，我真的就是咱们也不懂，
0: 嗯。
1: 但是当时吧，就是自己就身体状况吧就不好，就感觉好像是哎呀都活不了多久了似的，
0: 嗯嗯。
1: 后来是我姐来看我，
0: 哦，
1: 哎呀，她一看我那样啊，她这心里也不是滋味儿，
0: 嗯。
1: 然后她就给我带了一盒这个国家专利补气方，她的心梗就是用它治好的。
0: 他能把这么好的药啊白送给你啊，看来你姐呀、啊、对你是真好。
1: 是，哎呀、
0: 嗯、
1: 我姐就是确实对我挺照顾的。
0: 嗯，
1: 当时我就问他这个药哈多少钱，他跟我说5600一副。
0: 对，
1: 你说我哪吃过这么贵的药啊。
0: 嗯，
1: 他跟我说能治你的病，这5600还贵呀、啊、
0: 嗯，
1: 他说你先吃完一盒看看效果呗。
0: 对对对啊，有句老话怎么讲啊，叫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你想治好病治大病，那一定就得用好药才行啊。
1: 对呀、啊、就是我当天吃了一次药之后哈，
0: 嗯嗯、
1: 就有感觉，就好像这攥着心脏的那个手就松开的似的，
0: 嗯，
1: 哎就想这口气一下子就上来了，
0: 嗯嗯，
1: 也感觉就是都有股子气儿就往那个心脏里的钻一样，哎就可得劲儿了，反正
0: 哎、可得劲儿可舒服了，是不是、啊、
1: 哎可对呀、啊
0: 哎
1: 等把这一盒药吃完以后哈，我跟你说孙主任哈，
0: 嗯，
1: 就自从用了这个药，就心绞痛一次没犯过，
0: 一次都没犯过呀。
1: 对呀，
0: 哎呀，太好
1: 了。完
0: 了，
1: 胸口也不那么憋闷了。
0: 嗯、
1: 啊、
0: 嗯。
1: 哎呀，我就感觉这头顶的乌云都散了，终于看到太阳了。
0: 嗯。
1: 而且吧，这也还不拉肚子了呢。
0: 不拉肚子。
1: 完了，大便也成型了。
0: 你看多好。
1: 哎，我当时就想，你这药咋就这么好使呢？
0: 哎。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目前能做到四虚同补的药物，它能够让您气足血不凝，血足血不缓，阴足血不滞，阳足血不瘀啊，这样就清除掉你冠状动脉那个里边的血瘀栓子了啊，这样你心脏不缺血了，心脏的功能自然就好了，哎，非常好、啊、祝贺你啊，非常好。
1: 哎呀，哎呀，真的就是我这一盒药吃完了我就停了，我知道就是我这个病哈、
0: 嗯、
1: 没好利索，
0: 对，没好利索，
1: 但是真、啊、但真的孙主任我是真吃不起啊。
0: 嗯，
1: 昨个我姐给我打电话就跟我说用这个合作医疗证说就能买这个补虚方了，
0: 对，能买了，
1: 我还、
0: 嗯、
1: 啊还告诉我说你在电台讲课，
0: 嗯，
1: 我今天早上就听着你说的这个医保报销啊，哎呀给我高兴坏了，
0: 嗯，
1: 所以我就想买三副药，就孙主任你说我要是买三副药就是够用不啊，
0: 小病一副药，大病三副药，所以你这个冠心病啊属于大病啊，所以三副药够用啊，它就能解决你目前身体的所有的问题了，你买三副药就可以。
1: 哦，行、
0: 哎、
1: 行，
0: 对对对，
1: 那我就是把药买回来以后还和之前一样吃，就是早晚各一次。
0: 对，就是早晚各一次就行啊，你这样吧，咱们这个报销的这个每个地区前20名啊有这种优惠，所以赶紧就报名，咱别耽误时间啊，赶紧报名，拨打400-6161-870，400-6161-870，赶紧去报名去。
1: 啊，好好好，我知道这个电话。
0: 嗯、
1: 那我知道了，现在打电话。那谢谢你了，孙主任。再见。
0: 哎，不客气，
1: 啊、
0: 再见，再见啊，不客气，
1: 哎、
0: 再见。
1: 再见，
0: 嗯，
1: 哎，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你是阴虚内热爱上火，阳虚怕冷腰腿疼，气虚无力爱出汗，血虚失眠脸色差，心肝脾肺肾五脏俱虚，胆胃小肠大肠膀胱三焦六腑失养，一定要补四虚。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补四虚，真正把阴阳气血补到五脏六腑里，补到血管经脉里，一次补四虚终身都受益，一年补四虚百病皆痊愈，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三副药，现在可凭医保本直接购药，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06。

0: 6168700。
1: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电话已经接通了。你好，请讲。
3: 孙主任，是你吗？
2: 哎，是我，你好。
3: 一直就想和你通话。
2: 嗯，
3: 今天终于是通上话了，太好了。
2: 这不等半天了，等半天了吧？咱们患者太多了啊，不好意思啊，
3: 是是是，
2: 你等半天了。嗯嗯，
3: 大伙都不傻。
2: 嗯，
3: 你孙主任就没有架子，而且还腰好。
2: 嗯，
3: 大家都愿意找你治病嘛。
2: 嗯，是这样啊。
3: 我家老太太也姓孙
2: 啊，一家子跟我是不是？
3: 哎，我俩都喜欢听你讲课
2: 啊，
3: 一天都不落。
2: 嗯，
3: 一家子呀特别好，今天的呀明白。人家这个特别善良。
2: 哎呀，您这个太过奖了啊！
3: 哎，医保报销了，我也报完名了。
2: 哦，报上名了，是不是、啊？
3: 是是，两千了，给我退回来13000多块钱啊！真是谢谢您了。
2: 哎，不客气不客气，您有什么事儿您接着说，接着讲吧。
3: 哎呀，我老伴，
2: 嗯，
3: 你想用这个医保本，来点这个补虚是吧嘛？
2: 对，
3: 麻烦孙主任，你给看一看，吃多少能好啊？
2: 啊、哦，你别急，老人家啊，别急啊，嗯、哎。您自己啊是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这个老用户老朋友了，你今儿打电话呢就想替老伴儿还问问，是这样吗？
3: 对
2: 啊，你看这就是啊，看破无常，珍惜眼前人。我多次讲啊，咱们一定要珍惜身边朝夕相守的老伴儿啊，因为老伴儿呢才是最无私的人呢。那你就这样吧，把你这个老伴儿的一些病情啊具体情况你再跟我说一说好吧。
3: 好好好，
2: 哎哎，
3: 孙主任，
2: 哎，您说啊，
3: 我说实话，我的情况，
2: 嗯，
3: 我老伴的情况，一会他自己和你说吧。
2: 啊，你先说你的，一会儿他再跟我说，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对对，
2: 你先说你的吧。嗯，
3: 你看我是吃了快三副药了，
2: 快三副了啊，
3: 恢复的呀，全家都很满意。
2: 哦哦，
3: 我今年87岁了，从2020年到今年，6年犯了2回心梗，啊，一共下了4个支架的。啊，后来就左心衰、
2: 啊，
3: 没有睡觉之前，
2: 哦，
3: 一动就喘嘛，
2: 一动就喘，
3: 还犯这个心绞痛，
2: 嗯，
3: 就连洗个澡，不喊着说孝敬行呗，都洗不了啊你啊，
2: 嗯，你看看多危险啊！
3: 哎呀，医院说我，
2: 嗯，
3: 这个血管堵得稀糊啊，
2: 嗯，
3: 因为我糖尿病26年了，支架已经不能这个解决问题了，
2: 嗯，
3: 搭桥呢都找不到好的血管。
2: 那你就是你全身的血管都硬化了吧？
3: 是呀，
2: 嗯，
3: 而且血糖了控制的还不好，
2: 血糖控制也不好。
3: 是中心医院的大夫给我推荐的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嘛？
2: 嗯，
3: 人家大夫就说用点好药能延长点寿命嘛？
2: 对，
3: 当时呢就知道这个药是我吃的所有药里边最贵的药了。
2: 最贵的一副药是不是啊？多少钱呢？当时你买是不是
3: 5600块钱一副啊？老太太就说，人都要死了，
2: 嗯，
3: 要钱干啥了？
2: 嗯、
3: 人家大夫都说了，这药能续命，5万块钱一副药，咱也买啊。
2: 哎，你说的非常好啊。其实啊，钱财是身外之物，对不对呀、啊？哎，我有句话怎么讲呢？财富是外在有漏之物，智慧本心呢，才是生命真正的价值。啊，就是我感觉你老伴儿比你活的这个要通透啊！你看要钱干嘛呀？生带不来，死带不去的，是不是、啊？哎，
3: 对，孙主任，
2: 嗯，
3: 一辈子省惯了，没穿过好衣服，
2: 哦，
3: 没买过好药啊，
2: 哦哦，
3: 你看现在我总结了，
2: 嗯，
3: 一想活着就要买好药吃，哎呀，我吃了10多年心脏是治病的药了，
2: 嗯，
3: 赶不上这药十天的效果啊，
2: 这样、啊，
3: 你看，因为我能感觉到。
2: 嗯嗯，
3: 每一粒药都是活的呀。
2: 嗯，
3: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每次一动药，它都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效果嘛。
2: 嗯，
3: 就像这个铜钱草一样，你浇完水1个小时，
2: 嗯，
3: 就能长高一大截了呀。
2: 对，
3: 我还清楚的记着，我吃这个药第一天晚上我就躺平睡了2个小时。
2: 哦，就睡2个小时。
3: 哎，别看就2个小时，老解乏了呀。
2: 2个小时就老解乏了，为什么呢？
3: 嘿嘿，
2: 嗯，
3: 因为我之前有半年多都是这个半靠着睡了，哥呢、
2: 嗯。您是怎么躺不下？
3: 根本躺不下嘛，就是、
2: 哦。是这样。
3: 嗯，应该是这个车10多天吧，都不喘了。
2: 哦，吃十几天。

0: 特需帽子开了。
1: 哦，非常
0: 我不离别了、我能来回走个十多分钟。
1: 嗯，
0: 不离不喘了，还不犯心绞痛了。
1: 不犯心绞痛了啊！
0: 哎呀，老太太还说了，看你这个腰是贵，是真能救命啊。
1: 嗯，
0: 我感觉到这是管用，一个多月下来，我睡觉就差点正常了。
1: 嗯，
0: 而且是能睡六七个小时吧。
1: 啊，能睡到六七个小时的。
0: 哎，
1: 哎
0: 身上了就像是一个细小前进重担一样，走路里勤快了。
1: 嗯。
0: 眼睛看东西的也睁亮了，
1: 对，
0: 听力了也恢复了。你看到现在为止啊，我一口气上三楼，中间都不用休息啊。上个月25号都做的这个心脏这个彩超嘛，
1: 嗯，
0: 说祖先数据丰富是50亿，51%了，心电图也显示，行为什么改变了？
1: 嗯，
0: 行为也正常了70度像了。
1: 啊，那心电图显示什么改变？应该是 ST 段改变啊。这个 ST 段改变，它其实它的这种参考意义呢不是特别大，但是你左心摄取分数达到51%啊，说明你的心脏功能已经恢复正常了，挺好的啊。其实我一直想说呀，您这个就是这个心衰啊，心衰必须得让心肌细胞产生裂变，否则呢没有更好的办法。但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咱们这里边有这个百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手乌嘛，它就能够促进这个心肌细胞的裂变，所以这是从根源上解决了心衰的问题啊。所以你看您取得这么好的效果，这是情理当中的事情啊。哎，
0: 是的呀，孙主任，我自己都知道自己好了。
1: 嗯，
0: 用完一副药的时候啊，也能吃饭了，
1: 也能吃饭了，
0: 血糖也稳定了。
1: 嗯，
0: 这个药治糖尿病也挺好的嘛。
1: 嗯，
0: 自从这个血糖平稳以后啊，就再也没有高过
1: 啊，再没高过是吧。
0: 哎，我感觉我现在这个状态呢，再活2年肯定没有问题呀、
1: 我看不是2年，你10年8年都没问题 啊。
0: 你看现在医保，本不就那个买这个药嘛，是吧？
1: 对，能，没问题。
0: 我想让老伴也吃这个药。
1: 嗯，
0: 之前呢，嫌太贵，他不舍得吃呀。
1: 嗯，
0: 他是这个脑梗。他在我身边
1: 啊，那你干脆把电话给他了，我跟他这个，
0: 我要他自己这个说一下他的情况啊。
1: 行，你把电话给他，没事。
0: 哎，你受累了，
1: 哎，没事，
0: 看一看，
1: 哎，
0: 给你拿着这个话筒，
1: 嗯，
2: 哎，孙主任，
1: 哎，你好，你好，欢迎，
2: 哎，谢谢您救了我老头的命，
1: 哎，不客气，
2: 非常的感谢，
1: 啊，不客气，
2: 你看我是脑梗，
1: 嗯。
2: 虽然没有什么后遗症，
1: 嗯，
2: 但是有时候啊，就感觉头疼、迷糊，还有耳鸣。
1: 哦，
2: 年龄大了，就是感觉身体哇、特别的虚。
1: 哎，特别虚了，是不是？哎，
2: 哎，现在上楼啊，最少要歇个3回，我才能上去。
1: 嗯，
2: 去年我上我家3楼啊，根本就不用歇。
1: 啊，去年还能上呢，今年就上不去3楼了，
2: 今年就上
1: 不
2: 去了，
1: 是不是？
2: 啊，
1: 所以我经常跟大家讲啊，人不虚。不得病，啊，首先你得知道你得脑梗的原因是啥呀？就是我讲的气血阴阳的四虚呀、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明白了吧？另外，你看你现在啊，上楼腿没劲儿，啊，乏力，然后呢，头晕、耳鸣、脑袋疼。其实你细看细想啊，这都是啥呀？都是典型的气血阴阳四虚的这个表现啊。所以你的问题啊，我跟你讲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你就一副药下来，你这些小毛病就都能好，嘛。但是年龄大了，我们讲补虚就是补福气啊，补虚呢就是补寿命。所以我建议啊，你就一副药，这个病都好了之后呢，也建议你再吃2副药呢，多巩固巩固啊。
2: 嗯，好的好的，叔叔，我听您的啊。
1: 哎，
2: 到时候我觉得我呀，一定会和老伴一样能好的。您说
1: 对
2: 啊，
1: 对，没问题，没问题。
2: 叫老伴和你说啊。
1: 哎，行，好好好。
0: 那好，孙主任，
1: 哎，
0: 反正现在用医保本能买药了。
1: 是，
0: 反正我现在用这个医保本给老伴买3副药。
1: 对，
0: 看老伴这个怎么吃。
1: 他的情况啊，你给他早晚各1次，1次吃4粒就行。哎，你放心吧，这个你老伴这个问题啊，肯定帮你治好，帮你调理好啊。因为咱们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你赶紧先把名报上，好不好？
0: 好好，孙主任，
1: 哎，
0: 谢谢，再次感谢了。
1: 哎，不客气。
0: 我们一家人一辈子愿你好啊。
1: 哎呀。

0: 哎，不
1: 谢谢了，孙总啊。
0: 嗯，
1: 我们就去报名去了，
0: 赶紧报名，
1: 不耽误你时间了。
0: 哎，太客气了，祝你们老两口啊身体健康，岁岁相伴，再见。
1: 再见了，谢谢孙总啊。
0: 再见再见啊，
1: 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叔叔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最高80%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自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确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久。
4: 北京时间21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观众朋友你好。
7: 你好，
6: 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欢迎收看延边新闻。
7: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安图县就项目建设、产业发展等情况进行调研；
7: 吉林省第9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梅河口市闭幕，延边代表团斩获29个1等奖、20个2等奖、9个3等奖，一等奖数量全省第一。
6: 备受延吉市民关注的 BRT 27快速公交线路正式开通运行。
7: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6: 8月17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安图县就项目建设、产业发展等情况进行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比较优势，深耕项目建设主战场，打好招商引资主动仗，推动更多重大项目落地布局、提速建设，为持续扩大有效投资、稳定经济运行提供有力支撑。冒着粒粒细雨，胡家福走进安图县200兆瓦磷酸铁锂加飞轮混合储能调频电站项目建设现场，认真听取项目进展情况介绍，详细了解装机规模、运行原理、建设工期等情况。他指出，飞轮储能具有响应速度快、循环寿命长、输出精度高等特点，磷酸铁锂电池储能具备容量配置灵活、技术比较成熟等优势，二者有机结合后的混合储能系统能够有效提升电网频率调节的及时性和准确性，进一步增强系统运行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要紧紧抓住稍纵即逝的政策窗口，加紧完成前。

0: 延期手续，尽快获取电力接入批复，力争项目早日开工建设、投入运营，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能源兜底保障，充分发挥央企资金多、效率高等优势，加紧办理项目前期手续，同步定制机械设备，力争今年开工建设。长白山特色高端饮品加工项目主要生产玉米、蓝莓、苹果梨等冻干食品及各类果蔬汁产品，目前正在进行机制拓宽融资渠道，确保项目建设资金链持续稳定。要强化施工组织，动态调配人力机械，努力把进度往前抢，把工期往前赶，推动项目早出形象，早见成效。项目建设进展如何？预计何时正式投产？在加速洗涤服务项目建设现场，胡家福进工地看进度、听介绍，详细询问工艺技术、用工需求、订单获取等情况，强调要紧盯酒店洗涤市场需求，深化与长白山周边酒店的对接合作，积极拓展服务领域，以稳定的洗涤品质和高效的交付能力，努力争取更多市场订单。怡恒长白山农旅康养项目主要生产健康评估、睡眠调理、智能健康小屋等设备，胡家福详细了解投资规模、运营模式等情况，强调要加紧完成土地平整等开工准备工作，推动各项工程压查推进、并联作业，力争项目早日建成、发挥效益。要优先深耕长春、吉林、延吉等人口密集、消费活跃的城市，大力拓展合作代理商，布局线下康养服务网点，持续提升企业经营效益。调研中，胡家福专门听取了安图县项目建设和招商引资工作汇报。他指出，项目建设是拉动投资增长的有力引擎，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安图县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切实增强抓好项目建设的政治责任感和工作紧迫感，着力提高攻坚克难的能力水平，千方百计破解制约项目招引、落地、建设的突出问题，以实实在在的项目增量推动县域经济破局突围，提速增效。要加快推进项目建设，建立未入库、未开工项目台账，紧盯融资贷款、前期手续等关键环节，量身定制解决方案，尽快打通堵点卡点，推动未入库项目抓紧入库，未开工项目应开尽开，新开工项目提速建设，续建项目竣工投产，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有效投资量。要抓紧谋划包装项目，围绕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中央预算内资金、一般债、专项债的政策导向、支持领域和具体投向，扎实做好项目可行性研究和前期论证，谋划包装一批契合国家投资方向、具备落地实施条件的优质项目，特别是要围绕灾后重建谋划一批交通、水利、通信等重大工程重点项目，为持续扩大有效投资提供坚实支撑。要加大招商攻坚力度，锚定发展制造业这个主攻方向，压紧压实领导干部招商引资责任，精准锁定与本地资源禀赋相适配、发展规划相契合的优质企业，高频次登门拜访、高效率洽谈对接，千方百计促成更多投资体量大、带动作用强的制造业项目落地布局，为县域经济发展积蓄充沛动能。州领导刘新刚、文金哲、州直有关部门及安图县四大班子主要负责同志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1: 8月18号，吉林省第9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闭幕式在梅河口市综合体育馆举行。
0: 闭幕式上，总裁判长宣布了获得体育道德风尚奖的单位和个人名单，并举行了颁奖仪式。经省政府批准，吉林省第10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由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承办。会旗交接仪式上，省民委主任冯庆忠、本届运动会承办方代表梅河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副市长汪小梅，下届运动会承办方代表延边州副州长尹朝辉共同完成吉林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会旗交接。在本届运动会的竞技赛场上，延边代表团表现优异，奋勇拼搏，斩获29个一等奖、20个二等奖、9个三等奖，一等奖数量居全省第一，整体获奖数量较上届实现提升。 此外，延边代表团及四名运动员荣获了体育道德风尚奖，展现了高超的竞技水平和良好的体育。

0: 道德风尚，为我州赢得了荣誉，也体现了我州对民族传统体育事业的重视和传承。在近日举行的第25届长春农博会上，我州精选30家优质农业企业组团参展，5大展馆通过多馆联动、集中亮相等方式，全方位展示延边特色农业发展成果，集中擦亮延字号特色品牌，充分展现延边现代农业发展活力与边疆特色产业魅力。
1: 延边展区布局精致大气，层次分明，生动浓缩延边秀美山水风貌与黑土地农耕底蕴。展区内人参、灵芝等长白山林地珍品，延边大米、延边黄牛等地标优品，米酒、特色果酒、山野菜、打糕、特色煎饼等民俗食品整齐陈列，琳琅满目。
2: 能对接到一定客商，然后包括我们省内的、省外的都有一些订单，让我们的延边黄牛肉能得到更多人的认可，能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1: 长春农博会是我省展示农业成果、交流产业经验、对接商贸资源的重要平台。此次组团参展，是我州对外展示优质农产、推介特色产业、传播边疆风貌的重要契机。展会期间，我州全方位多角度展示延边生态农业优势、乡村振兴成效和民俗特色魅力，为我州特色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积蓄动能。
3: 此次农博会是延边特色农业对外展示的重要窗口，也是深化产销对接、开拓市场的重要平台。下一步，我们延边州将持续擦亮、做强延字号品牌，依托各类展会资源拓展产销渠道，推动全州优质生态特色农产品走向更广的市场。
1: 近日，延边州边境人口助学发展促进会助学圆梦行动启动仪式在延吉举行，活动通过政企联动、公益聚力方式，推出覆盖全学段常态化的助学帮扶项目，精准助力我州边境困境学子安心就学、圆梦校园。
4: 启动仪式上宣读了延边州边境人口助学发展促进会关于开展助学圆梦行动的决定及延边州边境人口助学发展促进会助学项目实施方案，签订助学项目合作协议书及圆梦大学慈善助学项目捐赠协议书。据了解，助学圆梦行动分为义务教育阶段助学项目与圆梦大学慈善助学项目，其中义务教育助学项目帮扶珲春、图门、龙井、合龙、安图5个边境县市，义务教育在读城市低保非寄宿学生全年固定帮扶规模约230人，总金额19万元，资助标准为小学每人每年750元，中学每人每年875元，项目分春秋2学期推进，依托教育系统完成学生信息摸排核验，助学金直接发放至学生监护人社保卡，实现资金直达，流程规范。圆梦大学项目由促进会向州慈善总会捐赠10万元专项善款，帮扶全州低保脱贫家庭2026年高考全日制专科及以上录取应届高中毕业生。经过前期摸底排查，全州符合基础帮扶条件考生预计150人，善款到账后设立独立台账，9月底前完成助学金发放。
5: 我们促进会力主延边边境区位特点，搭建全学段助学帮扶体系，我们将严格规范资金管理、专款专用、全程公示、闭环监管，联合教育、慈善部门精准摸排、严格审核、长效回访，确保每一份爱心资金都用在孩子身上。同时，我们也号召全州广大企业家加入助学队伍，常态化深耕边境助学事业。
4: 按照运行机制，我州教育部门负责学生信息核实、长期回访，促进会统筹资金筹措与公开，慈善总会规范管理大学助学款项，多方协同形成闭环监管。项目在现有官方助学保障基础上补齐边境地区社会助学短板，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8月18号，备受延吉市民关注的 BRT 27快速公交线路正式开通运行。记者第一时间来到沿线站点，实地体验这条新开通的城市快速公交通道，感受出行变化。
6: 我现在呢是在延吉 BRT 二期西市场。

0: 北侧的站台可以看到，这里的站台呢是采用的是中央岛式的站台，是在双侧乘车的。站台内呢，像指示标牌、自助闸机等等设施啊，都已经投入使用了。
1: 按照乘车流程，乘客在站口完成扫码付费，通过闸机进入候车区域等候车辆。与普通公交路边上下车不同， BRT 采用站台提前检票、站内候车模式，车辆进站后与站台齐平，上下客更加平稳便捷。车辆驶出站台后直接驶入专用通道，摆脱路口社会车辆影响，行驶平稳，提速明显。
2: 挺好的，我是坐那个23路来的，一路也不堵车，很顺畅，坐着体验也非常好。
1: BRT 27项目沿人民路布设，全长 2.75 公里，沿线设置西市场北站、百丽城站、德明宾馆站、进学小学站4座智能化站点，线路向西与已经运营的 BRT 17无缝衔接，打通从延吉西站到城东进学片区的东西向快速公交大动脉，串联起高铁站、高校、政务区、大型商圈、居民区与学校，覆盖城区主要客流走廊。
3: 27从西市场北站至进学小学站共计设立4个站、7个站台，累计途经公交线路11条，站台分为东行和西行，东行站为东向行驶车辆，西行站为西向行驶车辆。市民进入站台前请查看车辆运行方向或向现场工作人员现场咨询。27站台继续执行同站台免费换乘。
1: 根据设计，西市场北站、百丽城站、德明宾馆站是双向站台，进出 BRT 站台时，行人要根据交通信号灯走人行步道，不要横穿 BRT 专用走廊。随着 BRT 127连成一体，一条贯穿延吉城区东西的快速公共交通走廊正式成型。下一步，延吉市将持续优化 BRT 运营管理，让快速公交更好服务市民日常出行，助力城市绿色低碳发展。今天，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第6轮比赛，敦化队主场迎战图门队，在敦化市第一中学体育场举行。比赛一开始，敦化队凭借主场优势率先发起攻势，频频向图门队球门施压。图门队也不甘示弱，通过快速反击，不断给敦化队防线制造威胁。敦化队抓住机会，在上半场攻入一球，领先进入下半场。一边再战，敦化队逐渐占据场上主动，多次创造进攻机会，并凭借更加高效的进攻连续攻入2球，最终敦化队以3-0战胜图门队，拿下本场比赛胜利。接下来请关注一组融媒简讯。
4: 为适应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需要，建设一支高素质的社区专职工作者队伍，延吉市计划对30个空缺城市社区工作者专职岗位进行公开招聘。为深化吉藏两地文化交往交流交融，推动珠峰长白山文旅联盟建设，吉藏情韵雪域欢歌珠峰长白山文旅联盟文化交流汇演在西藏日喀则珠峰大剧院隆重上演。本次汇演于8月15号至17号连续开展3场演出，汪清县相貌舞艺术团受邀赴藏，登上雪域高原舞台，展示汪清非遗独特魅力。
1: 今天的延边新闻播送完了，
4: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张征作曲，周深演唱的电影《四渡》主题曲《渡》，以声为舟，以歌为火，用歌声致敬那段峥嵘岁月，构筑起革命先辈以身许国的精神图谱。聆听峥嵘岁月的回响，感受跨越时空生生不息的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

0: 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3: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必定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享阅读之乐，见书香之城，最美延边，美在书香。书香延边。本栏目由延边州读书节组委会主办。
1: 各位书友大家好，我是纳露。今天我们要与大家分享的书是贝多芬传《磨难与辉煌》。提到西方的音乐家，我们的脑海中浮现的第一个名字很可能就是贝多芬。贝多芬在今天已经变成符号，他既是作品等身的天才，也是命运的抗争者。为什么贝多芬被尊称为乐圣，而且直到今天他的形象依然光辉夺目呢？200多年来，有关贝多芬的研究作品不计其数。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贝多芬传》是有关贝多芬最新的权威传记。本书作者杨·斯瓦夫德具备作家和作曲家双重身份。这部近90万字的大部头作品里，既有生动详实的故事，还有深入浅出的音乐分析。不仅呈现了符号背后贝多芬的真实形象，更回答了那个重要的问题：为什么贝多芬那么伟大？贝多芬之所以伟大，至少有三个原因。第一个是，他是那个时代的幸运儿；第二，他是一个麻烦事缠身的普通人；第三，他是一位写出难懂音乐的艺术家。接下来呢，我们一同走进这本书的解读。贝多芬有句名言：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他妄想使我屈服，这绝对办不到。不幸与抗争是贴在贝多芬身上的两个标签，但是如果说贝多芬其实是个幸运儿，你会相信吗？贝多芬之所以伟大，很大程度要得益于那个时代。与贝多芬常常被一同提起的还有莫扎特，他们都出生在18世纪，大致对应中国清朝的乾隆年间。这时的西方正发生剧烈的变化，一方面欧洲各国著名的君主纷纷亮相，像法国的太阳王路易14、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俄国仅有的两位大帝彼得1世和叶卡捷琳娜2世也先后登场。另一方面呢，启蒙运动正在风起云涌地进行，孟德斯鸠出版了《论法的精神》，卢梭出版了《社会契约论》，我们今天经常提到的自由、平等、崇尚知识和理性这些概念，就是在这个时候被提出来的。此外呢，瓦特改良了蒸汽机，工业革命在英国爆发，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地脱离母国独立，美国诞生，法国大革命爆发，拿破仑登上历史舞台。作为音乐家，莫扎特和贝多芬也难以在这个剧烈变化的时代独善其身。在此之前呢，欧洲音乐家谋生主要依靠两种力量，首先是宗教的力量。从出生、成年、结婚到死亡，宗教伴随着人们的方方面面。在周末或一些重要的节日，人们会聚集在教堂里参加活动，这些场合都需要用到音乐。所以呢，教会就招募一帮乐师，负责创作、排练、演出工作。大名鼎鼎的巴赫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但是从17世纪开始，教会势力逐渐衰落，贵族成为赞助音乐家的新势力。一些比较富有的贵族或在家里呢养一支20-30人的小型乐队，用以个人的消遣和举办宴会。巴赫后来就改为贵族服务。另外呢，被称为交响曲之父的海顿就长期在给贵族老爷打工。到了海顿晚年，贵族也衰落了，特别是欧洲不断爆发革命，贵族都自顾不暇，哪有闲工夫养乐队呢？好在一股新的力量正在崛起，这就是市民阶层。普通民众对音乐的需求逐渐形成一个巨大的市场，莫扎特就诞生在这个时候。莫扎特的父亲是一位宫廷乐师，在父亲的培养下，天赋过人的莫扎特 在17岁的时候就成为萨尔斯堡的宫廷音乐家。不过呢，年轻的莫扎特希望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于是辞职前往维也纳发展。他最知名的交响曲、协奏曲、歌剧等作品大部分都是在维也纳的十年间创作的。莫扎特因此获得了许多名声和财富，但是不幸的是，最终他却在经济拮据的状况下过世了。我们听莫扎特的音乐，总能感受到典雅、动听这些特征。这是因为呀，他一直在给贵族服务，因此呢，他必须要迎合贵族的喜好。这也直接影响了莫扎特对音乐的评判标准。试想一下，如果莫扎特听到贝多芬气势恢宏的第9交响曲，莫扎特应该是不会喜欢的。乐队规模太大，过于吵闹，旋律复杂，不能做到朗朗上口，音乐强弱变化十分突兀，贝多芬的音乐很可能就会把贵族太太们吓坏了。莫扎特晚年生活得非常拮据，这并不只是因为他挥霍或者懒惰。进入市场是需要专业能力的，就像今天的艺人都有经纪人团队在背后服务。而莫扎特的父亲从小就把他当未来的宫廷乐师培养，理财和营销莫扎特一概不通，或许呢也不屑于去做。父亲在世的时候可以担任他的经纪人，当父亲去世之后呢，再没有人会全心全意地为莫扎特策划一切了。所以莫扎特最后几年过得非常痛苦，不仅是因为拮据和疾病，或许也因为面对这个巨变时代而无所适从。从这一点来说，莫扎特确实是不幸的。贝多芬只比莫扎特晚出生十几年，严格来说啊，都算不上两代人，但是呢，两个人的命运却非常不同。简单说，莫扎特是不幸的，而贝多芬却是幸运的。贝多芬也有音乐天赋，但是他绝不是莫扎特那样的天才。作为家里的长子，贝多芬早早就承担起养家糊口的重任，年纪轻轻就离开家乡波恩，前往维也纳打拼。维也纳消费水平本来就高，再加上当时战争的影响，物价水涨船高，贝多芬应该如何维持自己的生活呢？贝多芬想到的办法是售卖乐谱出版物。当时的欧洲普通家庭

有了闲钱都会买一台钢琴，这就催生了一个利润很大的新产业——乐谱印刷业。贝多芬呢，在维也纳凭借出色的钢琴演奏已经小有名气，他就根据出版商的要求写出一些好听好弹的钢琴曲谱放在市场上卖，一下子就赚了800弗洛林，相当于他在维也纳一年的花销。但是呢，有出版就有盗版，抄谱员在誊录乐谱的时候会多抄几份转手卖给别的出版商。对此，贝多芬想实践告诉大家，作曲家生活在那个时代可以依靠市场和大众吃饭，不必在贵族和教会面前卑躬屈膝。贝多芬有一位学生叫车尔尼，贝多芬是顶尖的作曲家，作为他的学生一定也会留下一两部令人叹为观止的作品吧。但是呢，这位车尔尼不一样，他并没有留下什么有名的大作，只是留下了许许多多的钢琴练习曲教材。直到今天，每一位学习钢琴的琴童都得大量练习车尔尼的作品。很显然，车尔尼也成为一位靠音乐创作这门手艺养活自己的人。另外呢，车尔尼还是伟大的音乐教育家，培养了很多学生，钢琴大师李斯特就是其中的佼佼者。现在呢，我们把作曲家这个职业的出现归功于贝多芬，不过当时被迫讨生活的音乐家应该不止贝多芬一个人。为什么他能成为现代职业作曲家的第一人呢？后人谈到贝多芬，常常怀着瞻仰伟人的心态，其实他作为出色的音乐家以外，就是一个普通人，而且还是那种麻烦事缠身的普通人，而这恰好是成就他伟大的第二个原因。现代职业有一个基本的特征，就是分工明确，专业化程度高。而后人之所以把贝多芬当作职业作曲家第一人，就是因为他把作曲家和演奏家做了切割。具体说，贝多芬选择专心去干作曲这一件事。贝多芬可是一位非常出色的钢琴家，他刚到维也纳那几年就是靠开音乐会弹钢琴赚钱的，他怎么会舍得放下这一项技能只写曲子呢？这就要说到贝多芬身上的第一件麻烦事，可能大家也已经猜到了，这就是耳聋。贝多芬初出茅庐的时候最擅长的是钢琴演奏，他在维也纳获得名声的一大方法就是斗琴，也就是两位音乐家现场炫技，比拼谁的技术更好。但是糟糕的是，30出头的贝多芬发现自己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听力障碍，除了服用药物之外，他尝试了各种治疗手段，比如放血、冷水浴、树皮绑手、电流刺激，甚至呢还用水质疗法，也就是啊让饥饿的水质吸血来达到治疗的效果。贝多芬还在医生的建议下离开维也纳市区，找了个安静的地方疗养，但是很多时间过去了，他的听力状况非但没有缓解，反而有加重的趋势。他变得狂躁和绝望，因为失去听力对音乐家而言就像画家失去了视力，篮球运动员失去手臂。这时贝多芬想到了自杀，并写下了遗书，写道：我怀揣着热切的希望来到此地，但我必须完全放弃了，好像秋天的树叶摇落枯萎一般，希望与我也枯萎死灭了。后人在读到这些文字的时候呢，都会捏一把冷汗。如果贝多芬真的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对人类音乐史来说那将是多大的损失。好在贝多芬并没有放弃生命，而是选择扼住命运的咽喉，与自己的疾病做斗争。这时的贝多芬需要重新考虑自己的生计，随着听力的恶化，钢琴演奏的工作是没法继续了，他似乎只剩下一条路可走，这就是作曲。贝多芬耳聋是困扰他一生最大的麻烦事，但是从音乐史的角度看呢，
它意外地使音乐家从全能型走向专精型，演奏工作。

和作曲工作慢慢变为彼此独立的职业。贝多芬的麻烦事不止耳聋一下，他还患有肺结核、消化系统疾病、风湿病、红斑狼疮等病症。除了这些肉体上的病痛，心理上的折磨同样伴随一生。贝多芬终身未婚，但他从没有停止恋爱，可他最长的恋情也不超过7个月。这并不是因为贝多芬风流放荡，喜欢拈花惹草，而是他一直都渴望爱情，却求而不得。看过贝多芬的画像，我们会对他的相貌有所印象。人们经常把他比喻为一头雄狮，这并不是说他威严高贵，而是说他满头乱发，不修边幅，易怒，难以让人接近。为什么贝多芬会养成这样的性格呢？这得说到他的童年。贝多芬的父亲约翰是一位唱诗班的男高音，他也是贝多芬的音乐启蒙老师。约翰特别希望贝多芬成为莫扎特那样的神童，但是呢，约翰却没有首先成为莫扎特的父亲那样优秀的教育者。约翰在贝多芬很小的时候就教他弹钢琴，稍有弹错，醉醺醺的约翰就会抄起家伙朝贝多芬的头上砸去。折磨贝多芬一生的听力问题很可能跟这个经历有关。10多岁的时候，贝多芬因为父亲的财力不济而被迫辍学。作为长子，贝多芬小小年纪就开始担起了养家的职责。在这样的压力下，贝多芬变得易怒敏感，并开始酗酒。试想啊，哪一位姑娘愿意嫁给这样的男人呢？但是由于贝多芬的才华，很多女性愿意接触他，请他指导钢琴演奏。你也许听过这样一个故事，说有一位盲人少女很喜欢贝多芬，但是由于没钱而没办法到现场去听。贝多芬知道这件事后非常感动，就在月色下为他写了月光奏鸣曲。事实上呢，这个故事是并不存在的。月光奏鸣曲其实是贝多芬为了取悦自己的一个贵族女学生所写的。还有个我们耳熟能详的世界名曲《致爱丽丝》，很多人认为这是贝多芬写给一个叫爱丽丝的女性的。这部作品到底是不是贝多芬的作品还有争议。从作曲的水平来看，并不像贝多芬的手笔，因为写得太简单了。根据考证呢，即使这首曲子真的是贝多芬所作，那名字也叫错了，应该是献给特蕾莎。贝多芬曾经追过一个名叫特蕾莎的18岁女学生，写这首曲子同样是为了讨好对方。由于笔迹潦草，特蕾莎这几个字就被误认为爱丽丝，后来大家也就将错就错了。这些与贝多芬擦肩而过的女性都有一个共同点，她们出身高贵并最终嫁入豪门。贝多芬对她们来说只是一位顶级家教，以便他们日后成为伯爵夫人、子爵夫人的时候更有修养。当然其中也不乏被贝多芬才情所折服的，但是这只是他们生命中的小插曲，随后无一例外的都回归正轨。对于贝多芬，他们也只是生命中的过客，好在他们撩拨了艺术家的灵魂，发生在贝多芬身边大大小小的烦心事，最终都促使他在艺术创作上更进一步。说到这儿呢，我们可以想一想贝多芬写的旋律，除了已经被反复简化的《欢乐颂》，还有不知道是不是贝多芬所作的《献给爱丽丝》以外，你还能想起别的乐曲吗？大家可能会想到《命运交响曲》开头的噔噔噔噔那几个音，但是接下来的旋律是什么呢？这似乎有点反常。既然贝多芬开创了作曲家这个职业，他应该非常善于迎合市场，但是贝多芬的音乐好像不是那么朗朗上口。再看莫扎特，他虽然为贵族老爷服务，但是呢，他写的旋律总是那么好听，比如小朋友都会唱的《小星星》，还有《土耳其进行曲》《小夜曲》，前几年流行的一首《不想长大》更是直接使用了莫扎特第40交响曲的旋律。《欢
换句话说啊，贝多芬的音乐太深奥了。

0: 曲高必然鹤寡。贝多芬如何能以职业作曲家身份来谋生呢？这就要说到成就贝多芬伟大的第三方面，他善于写难懂的曲子。听起来有点矛盾是吧？难懂的音乐怎么能成就音乐家的伟大呢？下面我们就从贝多芬最难懂同时也是成就最高的音乐类型交响曲说一下。贝多芬被誉为交响曲之王，甚至乐坛有交响不过九的传言，也就是贝多芬之后的顶尖音乐家的交响曲数量都不超过九部，比如德沃夏克、威廉姆斯都只写了九部交响曲。舒伯特的第十交响曲写了个开头也去世了，马勒动了脑筋，他把自己的第九交响曲改名为《大地之歌》，想要避开这个魔咒。结果后来呀，他写第十部交响曲的时候呢，写到一半也去世了。贝多芬是如何在交响曲创作上把后世音乐家逼入绝境的呢？简单的说，就是贝多芬把交响曲这种音乐形式差不多发挥到了极致。交响曲来源于歌剧中的序曲和间奏曲，后来人们觉得这些音乐单独拿出来欣赏也很好听，但是既然要放在音乐会上作为节目演出，那就得有点规范，要不过于杂乱无章。写文章讲究起承转合，一些音乐家就也给这种在音乐会上的乐器演奏制定了一套规则，比如呢，全曲分快板、慢板、快板三个段落。后来呀，有作曲家发现乐曲结尾应该烘托到最高潮，这样才有结束的感觉，于是呢，在快板、慢板、快板后又加了第四乐章急板。在这个过程中，交响曲一步步成型，写作难度也越来越高。当然，一首好的作品除了满足形式的需要，还要有思想性。比如我们常说杜甫的诗很伟大，把他称为诗圣，这是因为他写诗的时候呢，不仅遵循唐诗写作的游戏规则，而且还有浓烈的社会关切。交响乐发展到贝多芬时期也是这样的，他认为交响曲应该有主题，有一个贯穿全曲的思想，使用什么乐器，演奏速度和力度都是为主题思想服务的。就拿贝多芬的第三交响曲，也就是大家经常提起的《英雄》来说，他就开创了一个新局面，通过音乐体现自己的思想。创作《英雄》的那段时间，贝多芬的听力障碍变得越来越严重，这件事呢，对他的打击非常大，甚至他还写了遗书。但是啊，贝多芬最终选择扼住命运的咽喉。提到贝多芬与病魔的斗争，我们总可以提到第五交响曲《命运》。其实呢，第三交响曲《英雄》正是他向病魔吹响冲锋号的标志性作品，英雄主义价值观在这一部作品中形成。那为什么这部作品叫《英雄》呢？这部交响曲是贝多芬原打算献给拿破仑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王权统治虽然结束，但是法国陷入了另一种混乱，直到拿破仑出现才得以改变。拿破仑统治下的法兰西在当时的欧洲是自由共和的象征，身在维也纳的贝多芬非常崇拜这位强者，所以写下了这部作品。但是啊，后来拿破仑称帝让贝多芬很失望，他愤怒地把交响曲扉页上的题字改写为献给一位伟大的英雄，后人呢就把这部作品简称为《英雄》。既然要表达英雄主义，原有的乐队规模就不足以让贝多芬施展拳脚了。为此呢，他在乐队中增加了很多新的乐器。以前，长笛是音域最高的管乐器，贝多芬就增加了音域更高的短笛。在低音方面，贝多芬增加了低音大管和长号，而且呢，为了表达一些情绪，比如愤怒、抗争，只有协和音响效果是不够的，所以贝多芬就在作品中使用了大量的不和谐音。有的时候呢，节奏的束缚也可以摆脱，你会看到贝多芬的曲谱上 有时竟然没有小节线，所以乍一听啊，大家就会觉得很难听。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贝多芬也重新定义了什么是好听。贝多芬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没有完全被市场需求束缚，特别是到后期，随着贝多芬名声如日中天，他逐渐摆脱取悦观众的创作手法，也不把出版销量作为核心考量。人类欣赏音乐的艺术品味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提高，时间是检验一切的利器，最终时间告诉我们，贝多芬的选择是正确的。以上就是今天我们与大家分享的《贝多芬传：磨难与辉煌》这本书的核心内容。感谢您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老公，我做的好吃吗？
2: 味道不错，老婆。
3: 妈妈，好好吃哦！把饭菜一扫而光，是对妈妈手艺的最好赞扬。
1: 啊，满足，真满足。
4: 怎么样，我点菜功夫见长吧？
1: 又好吃又不浪费，给你点32个赞。
5: 把美食吃光是给朋友最大的面子。
6: 小鸡小鸡，把米都吃了才能快快长大。
7: 何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8: 不剩饭菜是我们对大自然馈赠最好的回报。吃好吃够是美意，不剩不扔是美德。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采之源水飞剂，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0: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3: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4: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5: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4: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5: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4: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5: 戊戌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4: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5: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4: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5: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4: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5: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4: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5: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6: 福无边，日无厌，寿无疆，
7: 天无下日，
8: 身强体健，
9: 百岁高天。
4: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

0: 日起，国家专利补需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需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2: 补需就是补福气，补需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兄弟姐妹们大家好。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欢迎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老师。那自打我们节目播出以来啊，很多朋友就打来电话跟我说，说国家专利补虚方怎么就这么好使啊，自己身体都好转了。有的说之前胃溃疡啊，没食欲，吃不下去饭，现在呢有食欲了，吃麻麻香了。有的说呀，以前失眠睡不着觉的，哎，现在呢睡得也香了，也不感觉劳累了。还有的之前像便秘腹泻的朋友，现在呢也都能排除香蕉便了啊，反正吧大家呀都很高兴。我可以这么跟大家伙讲，吃喝拉撒睡的问题啊，在国家专利补虚方的面前那都不叫病。就7天要是不能让你吃喝拉撒睡全面恢复的话，那就不配叫做国家专利补虚方了。另外呀，还有很多高血压的朋友也打来电话询问，说孙老师，为什么我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后刚刚几天的时间，哎，怎么又出现低血压了？那你这个药里边是不是含有西药成分呢？我可以负责任的跟大家讲，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纯中药制剂，它绝不含一点儿的西药成分。哎，如果您是不相信的话啊，你可以拿着这药去专业的机构去检测，你但凡检测出来一点儿西药的成分，那么我们厂家呢就会赔你1000万人民币，所有人啊都可以拿去做检测的。另外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属于第2代的原研药，是我们国企雷允上花费30年的时间，投入数亿美元呕心沥血研发出来的。那我们补虚派的传世配方，不管是药材的选取还是工艺的提取，可以说呢都做到了极致。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80公斤药材只能生产出一盒药，就你每吃一粒补虚方，这里边就含有1斤3两3钱的药材啊，所以它才有这么强的药效啊。我可以负责任的跟大家讲，你吃的每一粒补虚方相当于10克的虫草补精，20克的黄芪补气，50克的当归补血，还有100克的枸杞子补肾啊，就相当于这么多药的这个功效。那在这里啊，我还是要跟大家公布一个好消息，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已经被正式纳入医保内用药了。也就是说啊，您是农村朋友，咱们就可以凭着新农合合作医疗本您直接去购买。那城里的朋友呢，可以凭着城镇职工的这个医疗本啊，或者居民的这个医疗本，咱们也可以直接去购买。这样的话呢，就能够享受到最低 百分。

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的这个优惠。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兄弟姐妹们啊，如果您现在呢正在被各种疾病所困扰，那千万不要错过这次难得的省钱又治病的好机会。但是啊，医保报销的名额是有限的，咱们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到先得啊。所以报名电话大家千万千万记好啊，400-6161-870。中医常说呀，治病必求于本，真正有效的治疗啊，从来不是单纯的压制那些症状，而是找到并解决导致疾病的根本原因啊。但是大家想一想，咱们现在啊，我上医院治病我们都是怎么治的，您回顾一下您走的弯路是不是啊。你像失眠了啊，那我吃片安眠药睡着了，对吧？我血压高了，哎，血糖高了，血脂高了，我吃点降压的、降糖的、降脂，这药一吃，您就觉得平安了吗？哪块疼了，吃片止疼药，哎，不疼了，以为就好了。那为什么失眠呢？为什么会疼啊？为什么您的血压、血糖、血脂会高啊？您吃的那些药物啊，他们根本就不管，它只解决指标数值的问题啊，根本没有解决根源的问题，就是我们讲的叫治标不治本。那这些病的本是啥呀？我告诉大家啊，就一个字，就是虚，就是虚啊。《景岳全书》当中啊就这么记载的，说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那一切疾病的根源就在于阴阳气血的亏虚，所以不管什么病啊，阴阳气血亏虚的问题你要是不解决的话，这个病啊你治一辈子它也治不好。那咱们继续刚才电话询问高血压问题的啊，我问大家伙啊，哎，您说这个血压高啊，它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很多朋友都会说呀，那血压都高了还能是好事吗？那我再问大家伙，你说发烧是好事还是坏事啊？哎，很多朋友都知道啊，发烧呢其实是好事，它就是我们体内免疫系统在干活呢，免疫细胞啊正在杀死细菌和病毒呢，所以我们人才发烧啊。那我们回过头再看这个高血压呢，其实它也是同样的道理。血压为什么会升高啊？就是因为我们身体的阴阳气血太亏了。那阴阳气血亏虚以后啊，我们的脏腑组织啊，五脏六腑就吃不饱了，吃不饱喝不足了，它就得向大脑发出求救信号啊，说我现在呀肚子饿了。这个弯大家转过来了吧，对吧？可是实际情况呢，面临高血压的问题啊，传统治疗你像五大类降压药是吧，都是在打压血压啊，强行的降低血压。那这样一来呢，你想我们的脏腑组织是不是更缺这个阴阳气血，对吧？那时间长了会怎么样啊？是不是各种并发症就找上门来了？因为血管长期缺乏这个阴阳气血，那就变得跟那个老树皮一样啊，是不是就变硬变脆了？一旦血压高到一定程度啊，最后呢噗的一下就爆了，那不就是脑出血吗？还有啊，血液循环慢，血当中的血糖血脂也会形成血栓斑块啊，万一说哪一次血压再高那么一截，血流再这么一冲，是不是又出现了心梗脑梗的问题啊？当然了啊，我这么说我不是说您那个降压药我不让您吃啊，不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大家别理会错了。其实您吃那些药呢，它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心肾脑啊，它拼命的去降低血压呀啊，避免高血压对脏腑造成损失啊，他们没错，他们没错啊。但是错的是啥呢？是现在这些庸医大夫，他们只

知道治标，不是给你解决根本的问题。就像发烧啊，给你吃退烧药，他不给你吃消炎的，不给你吃抗病毒的，这是一个道理，对吧？那这种治疗方式是什么呢？我们把它称为叫鞭打病牛啊。这老牛啊累得都生病了，你还使劲拿鞭子抽它，让它去干活，你说这牛还有好吗？这不就是让那个牛想让它早点死吗？对不对啊？不信您到大医院，您看那个神经外科的病房，您走走，您看看啊，你看那些脑出血的患者呀，十个里边啊有九个是高血压引发的，他们所有人的共性都一样，从得了高血压之后呢就不断的吃降压药啊，你看从一联啊吃到的二联，从二联吃到了三联四联来降压，对吧？最后结果是啥呀？你看这些结果啊，不是脑梗，不是心梗，这不就是脑出血。那为什么呢？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局面？大家想过没有啊？就是没治本，就是没补虚，就是没解决阴阳气血亏虚的问题，这才是问题的根源所在。所以咱们收音机前呢，凡是有高血压的朋友啊，你看用了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后，你再吃降压药，为什么就会出现低血压的情况啊？就是因为啊，你通过国家专利补虚方呢，你的这个气血阴阳补足了，你体内的这个阴阳气血够用了，你身体的机能已经不需要再去调动血压来促进这个血循环了，就相当你说你是一个正常人啊，一个正常人好人，你去吃降压药，你说他血压能不低吗？对不对呀？好比咱们家那个棒小伙子，身体倍儿棒，你让他吃降压药，他不也是会低血压吗？其实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啊，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现在能够治愈高血压的临床药物。大家记住了啊，我说的是治愈，它不是帮助你说压制指标、控制指标的，它叫治愈。那我们三年在临床上治愈的50万例患者当中，治好的高血压的患者就高达11万例，啊，轻症就一副药，一副药就治愈。但是对于那些已经出现了像脑梗、心梗、脑出血或者瘫痪在床的，那么三副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三副药啊，让您重新站起来。那这些高血压患者呀，治愈之后，即便您不吃药，血压也能维持平稳，这就是国家专利补虚方拥有的效果和底气。大家都知道啊，虚那就要补，可是您发现了没啊？为什么你补来补去，你身体虚的问题没解决呀，反而身体越补越差了呢？为什么？就是虚不受补的情况。比方说呀，很多人怕冷啊，怕冷我就去补阳，但是最后补的结果呢，口干舌燥，心烦意乱，睡不着觉。还有的人啊，说我气虚，那用人参补气吧，一补啊，鼻子嘴里就开始冒火了啊，甚至口腔溃疡了，流鼻血了，结果就

0: 虚。那么它虚的时候呢，它绝对不是啊单一的虚，而且药材呢都有偏性。那我们补虚呢也最怕偏补啊，一旦偏补，那么一定会加重我们体内的阴阳气血的失衡。就好比就像说种这个大苞米啊，种水稻种庄稼，你光晒太阳行吗？你光浇水行吗？你光施肥行吗？你光除草行吗？都不行，指定不行啊。那补虚呢也一样啊，所以我一直强调的就是啊，我们补虚呢就要四虚同补。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能做到四虚同补的药物。它靠的是什么呢？靠的就是方中的君药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这个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啊，在《黄帝内经》当中它是这么记载的啊，说首乌分雌雄，雌雄共生者万株难寻，修至百年方化人形，为天地阴阳交融之灵根，具有起死回生之效，枯骨生肉之能，回阳救逆之功啊。这是《黄帝内经》的原文啊，有好信的朋友您查查啊，我刚才说的这些。这样呢就说这个百年人形首乌啊，它具备了啊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是四虚同补的药材啊。这样呢您就不用担心出现那种什么呢叫虚不受补的情况了。哎，所以说它叫是气虚能补啊，阴虚能滋，血虚能生，阳虚能服。哎，谁吃都行，直接就能让您的身体啊达到一个这个气血充盈，阴平阳秘，精满神旺的我们大家期待的那种健康状态啊。正如我们补虚派常讲的一句话呀，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喝六腑。所以啊朋友们，收音机前的兄弟姐妹们，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那你为什么会得病？你为什么你常年吃药这指标有的还降不下来，甚至这个疾病呢反复越来越重？那么我再次提醒大家啊，不管呢您是这个三高啊，还是心脑血管疾病，还是什么风湿骨病，或者是各种老慢病常见病吧，哎，我跟你讲啊，我老孙说话呢不打妄语，只要我给你治，我不管你多大年龄，不管你的病史有多长，你的病情有多重多复杂，你可能会认为说我这老头是不是在这吹牛啊，哎，你说大话。我告诉大家，我呀还是那句话，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啊，咱们是骡子是马呀，牵出来溜溜不就知道了吗？一切疾病的根源都在于阴阳气血亏虚啊，所以我们只要四虚同补，我就能让你好病。那么想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治病的朋友啊，一定要把握住此次医保报销的这个政策啊，这绝对是可遇不可求的这样一个好机会啊。那么农村的朋友啊，我们可以凭着合作医疗本就可以直接购买了，城里的朋友，城市的啊，咱们凭着职工医保本可以直接购买，就可以享受到最高80%的医保报销的比例，但是每天呢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记好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6161-870。当然呢有一些老朋友啊可能会办理那个这个之前买过那个退费的啊，同样呢也可以打这个电话去报名。好，我看到咱们导播呀向我示意，咱们这个热线啊已经爆满了，接下来呢我们接热线，把时间交给大家伙。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小病。

0: 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需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需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自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确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是孙大夫吗？
3: 哎，你好，我是孙志刚孙老师啊。你好，欢迎您，您什么问题请讲啊。
2: 孙大夫，我今天听节目说，
3: 哎，
2: 国家专利补剂方现在能医保报销了。
3: 嗯，对啊。
2: 但是我之前呢花原价买了一副，这个能报吗？
3: 能，你直接拨打咱们场外的400电话就行啊，咱们工作人员呢会核对您之前的购买记录啊。买一副药的呢医保能报65%，买三副药的报80%啊，核对完之后呢，您这个多花那钱会在5天就打在您卡上了啊。
2: 哎呀，我真没想到啊，这是真的。太好了，那你按照我花的钱，我算了能退我3640，那要是真的能够退回来这么多钱，我一定好好感谢您呢。
3: 你不用谢我，你不用谢我，要谢就感谢医保中心给的福利啊，不用谢我好吧。
2: 哎呀，是这么说呢，那即使不退，原价买，那我还是该买的买，因为我这病啊就指望他了，老师。
3: 哎呦，那听您这意思，您是什么重病啊？您什么情况跟我详细讲一下好吧。
2: 我是类风湿性关节炎，那，
3: 嗯，
2: 开始早上晨间的时候，哎呦，真的这个手就打不了弯，跟那木头一样硬邦邦的，
3: 嗯，
2: 然后我老伴儿一用热水就让我泡泡手，慢慢活动开了都差不多半个来小时，这是开始几年，这后来就不行了，严重了，
3: 后来不行了，嗯，
2: 刺痛，就有时候就觉得冰冻了一样，就根本就不像是那么灵活那么热乎，都凉冰冰的，
3: 嗯，
2: 有的时候啊一使劲用力就跟他针扎的呀，我的疼的我，而且关键我这个手指头打弯，这都变形了，都
3: 都开始变形了。那我问你，你是不是没少吃止疼药吧？
2: 是嘞，最开始的时候啊医院让我吃布洛芬，说消炎止痛，
3: 啊，
2: 但是吃效果不行了，
3: 嗯，那
2: 后来又给我吃的这个双氯芬酸钠，
3: 嗯，
2: 说这是好的止疼药
3: 了。没错啊，这个双氯芬酸钠呀它止疼效果特别好，但是你得知道它是一种激素类药物，就是一种神经阻断剂，就把你这个疼痛神经啊给阻断给屏蔽了，但是长期吃啊副作用非常大啊，你吃一次呢就相当于在您胃上扎一窟窿眼儿啊，一次两次还好，你长期吃你的胃就扎满窟窿眼了，一定会出现胃糜烂、胃溃疡，没跑。
2: 是我最后真成胃溃疡了呀。
3: 你看看我说对了吧，哎，出现胃溃疡了，是不是？嗯，
2: 吃不了饭，
3: 吃不下饭了，
2: 不吃药吧这关节疼的不行，
3: 嗯，
2: 吃药吧胃又难受不行，哎呀真是活得我生不如死。
3: 嗯，
2: 有时候疼得我啊上个厕所我真是就是擦屁股都够不到，老伴还得帮忙，
3: 嗯，
2: 你说这日子过得可没尊严了。
3: 哎，可不是啊，您吃的药啊其实呢都是没治到这病根上啊，你的问题在哪里呀？ 在哪里？你想过没有？就是我们的

0: 阴阳气血亏虚了。你像你的骨骼得不到这个阴阳气血的滋养，它就出现变形，出现这个疼痛啊，出现沉僵，包括你这个气血阴阳亏虚了，咱们身体的这种防御能力就会下降啊，然后呢这个风寒湿邪呀、就会乘虚而入啊，侵犯到我们这个关节经络。当然你的胃也是一样的道理啊，胃也需要阴阳气血来濡养它。所以啊，这个简单说吧，就你这些毛病你想好起来，一条道你能走得通的啊，就是必须把这个阴阳气血呢同时补齐才行，哎，这病才能好啊。哎，
1: 是。后来我也听好朋友说这个国家专利补西方特别好，
0: 特别好，
1: 我就买来用上了。吃完第一天，第二天我就觉得这个胃就舒服点，就知道饿了，有点食欲了
0: 啊，就第一天吃完之后就感觉有点效果了，是不是啊？你看看多快啊。所以我跟大家讲啊，关于吃喝拉撒睡啊这些小问题小毛病，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就给您解决掉，谁用谁好使啊，这些问题在国家专利补虚方面前都不算问题，听懂了吧？
1: 对，因为我吃上啊、我就吃了差不多一个礼拜，就有食欲了，
0: 有食欲，
1: 关键这个胃不疼了、我就天天想着我能吃点啥好吃的养养，我没想到这个药效果来得这么快，而且我这关节炎还好的也快，因为我用药第二天我这个关节里边那个冰冰凉凉的就觉得热乎点了，
0: 有热乎劲
1: 儿的、冒寒气，
0: 对，
1: 这个针扎疼的那个感觉慢慢就没有了，我当时还有点不太相信，用到现在呀，真的关节这个情况也慢慢过来劲儿了，止疼药不用吃了，早晨起来不像以前那么沉僵了，活动活动热乎了，不疼，现在我能吃能睡，哎呀，最让我高兴的是我现在上个厕所啥的我都能自理了，不用老伴帮忙了，因为我的手指头能伸开握住回弯啊，哎呀可好了，
0: 非常好啊。这回咱们这药用对了吧？
1: 对了，
0: 哎，用对了。那你这个病啊，你看之所以难治，刚才我讲到这个病根就在于阴阳气血亏虚上面啊，那我们四虚通搏，我们免疫力提高了，中医不是讲吗，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是目前临床能够做到四虚同补的原眼药，那只要你阴阳气血同补，四管齐下，这样呢才能斩断这个病魔，才能实现斩草除根。
1: 您说的太对了，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我是真明白这句话了，孙大夫啊，反正这是我这风湿骨病以来管用的药了，您说重病三副药，我是不是再吃两副药，然后我这个手指头变形能够恢复了，然后我是不是吃完这三副就没有啥问题了呀？
0: 是的，没错啊，你的这个整体治疗啊应该是不少于三副药的啊，这是咱们一个治疗的这个标准，但是我得告诉你啊，类风湿造成的这种红肿热痛酸麻沉僵，我呢能给你治好没问题啊，包括你的胃病我也能给你治好治愈，但是你已经变形的那个手指头关节你可是回不来了啊，已经弯了变形的那没招了，但是呢我能比啊不会再疼了，这点能做到，您放心好不好？
1: 我明白了，变不回来就变不回来，只要不疼不遭罪就行。那我再买两副药是不是就不用花钱了？
0: 是的啊，如果你再订两副药的话呢，这不就等于之前那个就算上起一起就三副药嘛，你就能享受到80%的这个医保报销了，不仅不用花钱，而且还能退您2200多块钱呢。
1: 哎呦，那太好了太好了，我现在赶紧报名。谢谢你啊，宋大夫，感谢您，谢谢。
0: 好的，再见啊，再见。
1: 再见，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您的电话接通了，请讲。
3: 孙主任，你好。
0: 你好，你好啊。
3: 孙主任，我是高血压。我都得有5年多了。我现在不光是这血压的问题呀、我还有一个便秘的问题。
0: 还有便秘的问题啊。
3: 我高血压刚开始得的时候吧，我吃的是消粉地平。反正那控制的吧也不算太好。大夫告诉我说让我再加一种，我又吃了一个叫叫什么

0: 勤奋赛勤。
1: 嗯，是利尿剂啊，心率赛勤啊。
0: 啊。
1: 嗯。
0: 咱咋说呢？就是高血压刚开始的时候吧，不是那么太难受。
1: 嗯。
0: 后来就不行了。
1: 嗯。
0: 就经常的出现呐，爱出汗，浑身没劲儿。
1: 嗯。
0: 反正这也行，我也能忍，大不了我歇一会儿呗。
1: 对。
0: 但是最近这半年，我出现这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1: 什么问题啊？
0: 就是便秘。
1: 哦。
0: 啊。开始啊，别人告诉我也是，说让我吃那个代谢液。
1: 嗯。
0: 我就吃了，吃了刚开始嘛，吃了还行，但是后来不好使了。
1: 不好使了。嗯。
0: 哎，这又有人告诉我说，你不行，打开塞露吧。
1: 嗯。
0: 嗯，我也用开塞露了。开塞露用上吧，也不是那么太好使。
1: 嗯，
0: 我就不敢使劲儿啊，因为我知道啊，哎呀妈呀，这高血压这个问题呀、啊，我挺害怕的。我最怕的吧，就啥呀，我一使劲上厕所，哎呀，我那脑袋呀就感觉嗡，就这一下子。
1: 嗯嗯，
0: 我害怕，我到时候脑血管爆了。
1: 您说的是有道理的 啊。其实咱们高血压最怕的是啥呀？怕的就是便秘。你大便排便一使劲儿。我们胸腔、腹腔的这个压力啊，会急剧的飙升，然后全身血管瞬间就是你便秘的问题。好，你看似好像是俩事儿、俩问题，其实呢，都是因为我们气血阴阳亏虚引发的同一个问题啊。所以呢，你阴阳气血亏虚，你要是不解决，你吃啥药都没用。
0: 哦，
1: 嗯，
0: 那顺着你今天讲的那个补虚方，
1: 嗯，
0: 能补阴阳。气血亏虚，
1: 嗯，
0: 我想问问你，我要是用的话，是不是我的高血压和便秘的问题都能好啊？
1: 那当然了，都能好。我都说了，你的病根就在阴阳气血亏虚上。
0: 啊、
1: 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干嘛的呀？是全国临床上做到四虚同补的原研药。你放心
0: 吧，那可真是太好了。
1: 嗯、
0: 那我还想问你啊，就是我问你，我得买几副药，吃多久就能好？
1: 哎，好。一般像您这个小问题啊，一副药就行啊，小问题一副药就行，只要不是那种重病大病啊，一副药就够了。至于你排便的问题，我告诉你啊，你七天之内吃喝拉撒睡就解决了。至于高血压的问题
0: 啊，
1: 高血压的问题一副药也能治好。嗯，
0: 哎呀，孙主任呐，我听出来了，你呀、啊、治我的病啊太有把握了。
1: 有把握。
0: 那我是就是只供医保、
1: 嗯、
0: 是不是也就直接能买一副药？
1: 对啊，你就拿着你的那个医保本啊，直接购买就行了啊。你这样吧，你拨打咱们场外那个400-6161870，400-6161870就可以了，赶紧拨打，别耽误时间，好吧？
0: 哎呀，这我就赶紧打了。
1: 嗯，
0: 用药的时候吧，我要有啥问题，我还得找你啊。
1: 好的，没问题，再见啊，拜拜。
0: 哎，谢谢孙主任，再见了。
1: 好，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专门补阴阳气血大虚之症，如果您有心衰、肾衰、肺衰、脑功能衰退、五脏六腑功能不同程度虚衰，甚至恶性病，就用专利药原研药补虚方。四虚同补，只需三副药，三副药各种脏腑虚衰问题都解决。800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现在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最高可享受80%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喂，这位朋友你好啊。
3: 孙主任你好。
1: 你好、
3: 我就是想问一下哈、
1: 嗯、
3: 您说的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哈，能医保报销。
1: 对，
3: 我看您说有的报销65%，有的报销80%。
1: 嗯，
3: 我吧是这个农村的合作医疗。
1: 嗯，
3: 就是跟这个市里医保报销的金额是一样的吗？
1: 啊，咱们有这样的规定啊，就不管你是城镇的职工医保啊，或者是农村的这个新农合也好，您只要凭借着这个医保本，咱们报销的政策都一样，都一样啊，哎。
3: 哦，哎呀，那太好了！那要是这样的话，我也能买得起了。
1: 那听您的意思，您大概是新朋友是不是？
3: 哎，我用过补虚方。
1: 啊，用过呀，那是老朋友啊。
3: 不过不是我自己买的。
1: 哦。
3: 是我大姐那时候买的，送给我一盒。
1: 哦，送给你的哦。
3: 哎，对。
1: 嗯。
3: 之前我这不是有这个冠心病嘛，都5年了。
1: 嗯嗯。
3: 最开始这个冠心病的时候吧，就是感觉就是。

0: 苹果都快发闷，喘气有点费劲。
1: 嗯，
0: 那时候就吃点那个丹参片儿。哎，那时候下地干点活啊，家里养的鸡鸭也都能干，也能照顾。
1: 嗯嗯。
0: 但是吧，就是时间长了哈，哎呀，就感觉这口气怎么就越来越上不来了呢？
1: 哎，气短了是不是？
0: 哎，气短，对。然后呢，也出现心绞痛的一个状况了。
1: 嗯。
0: 啊，严重的时候一天得出现好几次。
1: 哦，那么多呀。
0: 要是，哎呀，可不吧，有时候一发作起来，这心脏就像。有人就抓着你身一样，完了汗就呼呼往外冒啊，
1: 嗯，直冒汗。
0: 那哎呀，那时候就光吃丹参片不好使了呀，
1: 嗯嗯，
0: 完了实在不行就吃点这个硝酸甘油才能缓解一下，
1: 嗯，
0: 但是吧，就身体就感觉咋的呢，就越来越虚，
1: 嗯，
0: 一动就喘，上不来气儿，就是家里的活吧就不像过去能干了，就是，就连个就喂个鸡鸭那时候都不行，哎，就到稍微那种一点就犯病，哎呀，就是屋里屋外那时候就啥活都干不了了，都是我家那口子在忙活。
1: 嗯，
0: 哎呀，这你说的这半年前还犯肠炎了，你说
1: 又犯肠炎了，
0: 大便不成形，
1: 啊，
0: 天天拉肚，
1: 嗯，
0: 这好人都能拉废了，
1: 嗯，
0: 何况你说我这身体本来就这样的，你说，
1: 嗯嗯，大家想过没有啊？这个冠心病为啥难治？就是因为它这个病根啊，就在于。阴阳气血的亏虚，我常讲啊，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当你阴阳气血亏虚啊，我们体内呢就会产生大量的血瘀栓子，这些个血瘀栓子呢就会导致你的冠状动脉血管狭窄，那我们的心脏就会缺血，就会引发心绞痛，而且越狭窄，心绞痛发作的频率就越频繁。你看你最近就一天就得疼好几气儿，是不是啊？哎，
0: 后来
1: 至于后来你最近出现的这个什么肠炎，是因为我们中医讲呢，心与小肠相表里。哎，你心脏有病的，我跟你讲啊，十个得有八个肠道都有问题的，明白了吧？所以说呀，如果你再不补足你的阴阳气血的话，那你身体的这种吸收能力啊，慢慢就都没了。你吃进的好东西，我们叫水谷精微，你运化不了了，那么这个阴阳气血就会进一步的亏虚，啊，就会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哎，越虚越亏，越堵得越重，堵得越重是越虚越亏，那你看看就形成恶性循环了，对吧？所以一旦你这个冠状动脉那几根血管要堵上堵死了，那不就心梗了吗？就算是不心梗，啊，那我们的这个其他的一些脏腑呢也会。受牵连啊，因为我们中医讲这个人的五脏啊，这个它是相生相克的，这上面下边它会接二连三的出现问题，这样就会导致最终的结果叫什么呢？叫百病丛生。
0: 那他这心里也不是滋味儿，
1: 嗯，
0: 然后他就给我带着一盒这个国家专利补气方，他的心梗就是用它治好的。
1: 他能把这么好的药啊白送给你啊，看来你姐呀，对你是真好。
0: 是，哎呀，我姐就是确实对我挺照顾的。
1: 嗯，
0: 当时我就问她这个药哈多少钱，她跟我说5600一副。
1: 对，
0: 你说我哪吃过这么贵的药啊？
1: 嗯，
0: 她跟我说能治你的病，这5600还贵呀？
1: 嗯，
0: 她说你先吃完一盒看看效果呗。
1: 对对对啊，有句老话怎么讲啊？叫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你想治好病、治大病，那一定就得用好药才行啊。
0: 对呀，啊，就是我当天吃了一次药之后哈，哎，就有感觉，就好像这攥着心脏的那个手就松开了似的。
1: 嗯，
0: 哎，就想这口气儿一下子就上来了。
1: 嗯嗯，
0: 也感觉就是都有股子气儿就往那个心脏里头钻一样，哎，就可得劲儿了，反正。
1: 哎，可得劲儿，可舒服了，是不是？哎，
0: 可对呀，啊。等把这一盒药吃完以后哈，我跟你说，孙主任哈，
1: 嗯，
0: 就自从用了这个药，就心绞痛一次没犯过。
1: 一次都没犯过呀。
0: 对呀，
1: 哎呀，太好
0: 了！完
1: 了，
0: 胸口也不那么憋闷了。
1: 嗯，
0: 啊，
1: 嗯。
0: 哎呀，我就感觉这头顶的乌云都散了，终于看到太阳了。
1: 嗯。
0: 而且吧，这也还不拉肚子了呢。
1: 不拉肚子
0: 了。完了，大便也成型了。
1: 你看多好！
0: 哎，我当时就想，你这药咋就这么好使呢？
1: 哎，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目前能做到四虚同补的药物，它能够让您气足血不凝，血足血不缓，阴足血不滞，阳足血不瘀啊，这样就清除掉你冠状动脉那个里边的血瘀栓子了啊，这样。

0: 你心脏不缺血了，心脏的功能自然就好了，哎，非常好，
1: 对
0: 啊，祝贺你啊，非常好。
1: 哎呀，哎呀，真的，就是我这一盒药吃完了，我就停了。我知道，就是我这个病哈，
0: 嗯，
1: 没好利索。
0: 对，没好利索。
1: 但是但真的真的，孙主任，我是真吃不起啊。
0: 嗯。
1: 昨个我姐给我打电话，就跟我说用这个合作医疗证说就能买这个补虚方了。
0: 对，能买了。
1: 我还，
0: 嗯，
1: 啊，还告诉我说你在电台讲课。
0: 嗯。
1: 我今天早上就听着你说的这个医保报销啊，哎呀，给我高兴坏了。
0: 嗯。
1: 所以我就想买三副药。就孙主任，你说我要是买三副药，就是够用不啊？
0: 小病一副药，大病三副药，所以你这个冠心病啊属于大病啊，所以三副药够用啊，它就能解决你目前身体的所有的问题了，你买三副药就可以。
1: 哦，行，
0: 哎，对对对。
1: 那我就是把药买回来以后还和之前一样吃，就是早晚各一次。
0: 对，就是早晚各一次就行啊。你这样吧，咱们这个报销的这个每个地区前20名啊有这种优惠，所以赶紧就报名，咱别耽误时间啊，赶紧报名，拨打400-6161870，400-6161870，赶紧去报名去。
1: 啊，好，我知道这个电话。
0: 嗯，
1: 那我知道了，现在打电话。那谢谢你了，孙主任。再见。
0: 哎，不客气，
1: 啊，
0: 再见啊，不客气，
1: 哎，
0: 再见。
1: 再见。
0: 嗯，
1: 哎，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你是阴虚内热爱上火，阳虚怕冷腰腿疼，气虚无力爱出汗，血虚失眠脸色差，心肝脾肺肾五脏俱虚，胆胃小肠大肠膀胱三焦六腑失养，一定要补四虚。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补四虚，真正把阴阳气血补到五脏六腑里，补到血管经脉里，一次补四虚，终身都受益，一年补四虚，百病皆痊愈。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三副药，现在可凭医保本直接购药，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电话已经接通了，你好，请讲。
4: 孙主任，是你吗？
3: 哎，是我，你好。
4: 一直就想和你通话
3: 啊，
4: 今天终于是通上了，太好了。
3: 这不等半天了，等半天了吧？咱们患者太多了啊，不好意思啊，
4: 是
3: 等半天了。嗯嗯，
4: 大伙都不傻。
3: 嗯，
4: 你孙主任就没有价值，而且还友好。
3: 嗯，
4: 大家都愿意找你治病嘛。
3: 嗯，是这样啊。
4: 我家老太太也姓孙
3: 啊，一家子跟我是不是，
4: 哎，我俩都喜欢听你讲课
3: 啊，
4: 一天都不落。
3: 嗯，
4: 一家子呀特别好。今天的呀明白人家这个特别善良。
3: 哎呀，您这个太过奖了啊。
4: 哎，医保报销了，我也报完名了。
3: 哦，报上名了是不是，啊，
4: 当时是2000了，给我退回来13000多块钱啊，真是谢谢您了。
3: 嗯，哎，不客气不客气，您有什么事您接着说接着讲吧。
4: 哎呀，我老伴你想用这个医保本来点这个补虚的方嘛。
3: 对，
4: 麻烦孙主任你给看一看吃多少能好啊。
3: 啊，你别急老人家啊，别急啊。
4: 嗯，
3: 哎，您自己啊是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这个老用户老朋友了，你今儿打电话呢就想替老伴还问问，是这样吧？
4: 对
3: 啊，你看这就是啊，看破无常，珍惜眼前人。我多次讲啊，咱们一定要珍惜身边朝夕相守的老伴儿啊，因为老伴儿呢才是最无私的人呢。那你就这样吧，把你这个老伴儿的一些病情啊具体情况你再跟我说一说好吧。
4: 好，
3: 哎，
4: 孙主任。
3: 哎，您说啊。
4: 我说说我的情况。
3: 嗯，
4: 我老伴的情况一会他自己和你说吧。
3: 啊，你先说你的，一会儿他再跟我说是不是啊。
4: 对，
3: 你先说你的吧。嗯，
4: 你看我是吃了快三副药了。
3: 快三副了啊。
4: 恢复的呀全家都很满意。
3: 哦，
4: 我今年87岁了，从2020年到今年6年犯了2回心梗，啊，一共下了4个支架的，啊，后来就主心衰，
3: 啊，
4: 没有睡药之前，
3: 哦，
4: 一动就喘嘛，
3: 一动就喘，
4: 还犯这个心绞痛，
3: 嗯，
4: 就连洗个澡，不喊着说叫救命们，都洗不了啊，你看，
3: 嗯，你看看多危险啊，
4: 哎呀，医院说我，
3: 嗯，
4: 这个血管堵得稀糊啊，
3: 嗯，
4: 因为我糖尿病26年了，支架已经 不能这个解决问题了。

0: 搭桥呢都找不到好的血管。
1: 那你就是你全身的血管都硬化了吧？
0: 是呀，而且血糖了控制的还不好，
1: 血糖控制也不好。
0: 是中心医院的大夫给我推荐的这个国家专利补血方的嘛。人家大夫就说用点好药能延长点寿命嘛。
1: 对，
0: 当时呢就知道这个药是我吃的所有药里边最贵的药了。
1: 最贵的一副药是不是啊？多少钱呢？当时你买是不是
0: 5600块钱一副啊？老太太就说人都要死了，要钱干啥了？人家大夫都说了这药能续命，5万块钱一副药咱也买啊。
1: 哎，说得非常好啊。其实啊，钱财是身外之物，对不对啊？哎，我有句话怎么讲呢？财富是外在有漏之物，智慧本心呢才是生命真正的价值啊。就是我感觉你老伴儿比你活的这个要通透啊。你看要钱干嘛呀？生带不来死带不去的，是不是啊？哎，
0: 对，苏崇山，一辈子省惯了，没穿过好衣服，没买过好药啊。你看现在我总结了，一下活着就要买好药吃。哎呀，我吃了10多年心脏是治病的药了，赶不上这药十天的效果啊。
1: 这样
0: 你看，因为我能感觉到，每一粒药都是活的呀。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每次一动药它都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效果嘛。就像这个铜钱草一样，你浇完水1个小时，就能长高一大截了呀。
1: 对，
0: 我还清楚的记着，我吃这个药第一天晚上我就躺平睡了2个小时。
1: 哦，就睡2个小时。
0: 哎，别看就2个小时老解乏了呀。
1: 2个小时就老解乏了，为什么呢？
0: 因为我之前有半年多都是这个半靠着睡了个呢。
1: 您是怎么躺不下？
0: 根本躺不下嘛，就是。
1: 哦，是这样。
0: 应该是这个车10多天吧，就不喘了。
1: 吃10几天
0: 就
1: 不喘
0: 了。那就不科学帽子瘫了。
1: 非常
0: 不里边了。我能来回走个10多分钟。不累不喘了，还不犯心绞痛了。
1: 不犯心绞痛了啊。
0: 哎呀，老太太还说了，看你这个药是贵，是真能救命啊。我感觉到这是管用，1个多月下来我睡觉就差点正常了。而且是能睡6、7个小时吧。
1: 啊，能睡到6、7个小时的。
0: 哎，身上了就像是这个细小千斤重担一样，走路里勤快了。眼睛看东西的也睁亮了。
1: 对，
0: 听力呢也恢复了。你看到现在为止啊，我一口气上3楼中间都不用休息啊。上个月25号都做的这个心脏这个彩超嘛，说祖先寿序丰富是50亿，51%了。心电图也显示，行为什么改变了？行为也正常了70度像了。
1: 啊，那心电图显示什么改变？应该是 ST 段改变啊。这个 ST 段改变，它其实它的这种参考意义呢，不是特别大。但是你左心摄取分数达到51%啊，说明你的心脏功能已经恢复正常了，挺好的啊。其实我一直想说呀，您这个就是这个心衰啊，心衰必须得让心肌细胞产生裂变，否则呢没有更好的办法。但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血方啊，咱们这里边有这个100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手乌嘛，它就能够促进这个心肌细胞的裂变，所以这就是从根源上解决了心衰的问题啊。所以你看您取得这么好的效果，这是情理当中的事情啊。
0: 是的呀，孙主任，我自己都知道自己好了。用完一副药的时候啊，也能吃饭了，
1: 也能吃饭了，
0: 血糖也稳定了。这个药治糖尿病也挺好的嘛。自从这个血糖平衡以后啊，就再也没有高过。
1: 啊，再没高过是吧？
0: 我感觉我现在这个状态呢，再活2年肯定没有问题呀。
1: 我看不是2年，你10年8年都没问题啊。
0: 你看现在医保。本不就能个买这个药嘛，是吧？
1: 对，能，没问题。
0: 我想让老伴也吃这个药。之前呢，嫌太贵，他不收着吃呀。他是这个脑梗，他在我身边。
1: 啊，那你干脆把电话给他吧，我跟他这个。
0: 我让他自己这个说一下他的情况，是不是？

0: 电话给他，没
1: 事。哎，你受累了。
0: 哎，没事，
1: 别
0: 客气。哎，
1: 给你拿着这个话筒。
0: 嗯。
2: 哎，孙主任。
0: 哎，你好，你好，欢迎。
2: 哎呀，
0: 啊，
2: 谢谢您救了我老头的命。
0: 哎，不客气，
2: 非常的感谢。
0: 啊，不客气。哎，
2: 你看我是脑梗。
0: 嗯。
2: 虽然没有什么后遗症。
0: 嗯。
2: 但是有时候啊，就感觉头疼、迷糊，还有耳鸣。
0: 哦。
2: 年龄大了，就是感觉身体哇特别的虚。
0: 哎，特别虚了，是不是？哎。
2: 哎，现在上楼啊，最少要歇个三回，我才能上去。
0: 嗯。
2: 去年我上我家三楼啊，根本就不用歇。
0: 啊，去年还能上呢，今年就上不去三楼了，
2: 今年就上
0: 不
2: 去了，
0: 是不是？
2: 啊。
0: 所以我经常跟大家讲啊，人不虚，不得病。啊，首先你得知道你得脑梗的原因是啥呀？就我讲的，气血阴阳的四虚呀。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明白了吧？另外你看你现在啊，上楼腿没劲儿啊，乏力，然后呢头晕耳鸣脑袋疼，其实你细看细想啊，这都是啥呀？都是典型的气血阴阳四虚的这个表现啊。
2: 嗯，
0: 所以你的问题啊，我跟你讲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你就一副药下来，你这些小毛病就都能好嘛。但是年龄大了，我们讲补虚就是补福气啊，补虚呢就是补寿命。所以我建议啊，你就一次服药，这个病都好了之后呢，也建议你再吃两副药呢，多巩固巩固啊。
2: 嗯，
0: 哎，
2: 好的好的，孙叔，我听您的啊。
0: 哎，
2: 到时候我觉得我呀一定会和老白一样能好的，您说。
0: 对
2: 啊，
0: 对，没问题，没问题，
2: 叫老白和您说啊。
0: 哎，行行行，好好好。
1: 那好，孙主任。
0: 哎，
1: 反正现在也用一波崩能买药了，
0: 是是，
1: 反正我现在用这个医保泵给老伴买三副药。
0: 对，
1: 看老伴这个怎么吃。
0: 他的情况啊，你给他早晚各一次，一次吃四粒就行。你放心吧，这个你老伴这个问题啊，肯定帮你治好，帮你调理好啊。因为咱们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你赶紧先把名报上，好不好？
1: 好好，宋总。
0: 哎，
1: 谢谢，再次感谢了。
0: 哎，不客气。
1: 我们一家人一辈子愿你好啊。
0: 哎呀，不客气。
1: 谢谢了，宋总啊。
0: 嗯。
1: 我们就去报名去了，
0: 对，赶紧报名，
1: 不耽误你时间了。
0: 哎，太客气了，祝你们老两口啊身体健康，岁岁相伴，再见，
1: 再见了，谢谢宋主任，
0: 再见，再见啊，
1: 再见，
0: 好好，
3: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叔叔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4: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1: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3: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1: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3: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1: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3: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1: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3: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
1: 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3: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3: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已100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3: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4: 无边
5: 如意，
4: 寿无疆，
5: 天无限，
4: 身强体健，
5: 百岁高天。
1: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3: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2: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兄弟姐妹们大家好。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欢迎每天同一时间

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老师。那自打我们节目播出以来啊，很多朋友就打来电话跟我说，说国家专利补虚方怎么就这么好使啊，自己身体都好转了。有的说之前胃溃疡啊，没食欲，吃不下去饭，现在呢有食欲了，吃麻麻香了。有的说呀，以前失眠睡不着觉的，哎，现在呢睡得也香了，也不感觉劳累了。还有的之前像便秘腹泻的朋友，现在呢也都能排除香蕉便了啊，反正吧大家呀都很高兴。我可以这么跟大家伙讲，吃喝拉撒睡的问题啊，在国家专利补虚方的面前那都不叫病。就七天要是不能让你吃喝拉撒睡全面恢复的话，那就不配叫做国家专利补虚方了。另外呀，还有很多高血压的朋友也打来电话询问，说孙老师，为什么我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后刚刚几天的时间，哎，怎么又出现低血压了？那你这个药里边是不是含有西药成分呢？我可以负责任的跟大家讲，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纯中药制剂，它绝不含一点儿的西药成分。哎，如果您是不相信的话，药就你每吃一粒补虚方，这里边就含有一斤三两三钱的药材啊，所以它才有这么强的药效啊。我可以负责任的跟大家讲，你吃的每一粒补虚方相当于10克的虫草补精，20克的黄芪补气，50克的当归补血，还有100克的枸杞子补肾啊，就相当于这么多药的这个功效。那在这里啊，我还是要跟大家公布一个好消息，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已经被正式纳入医保内用药了。也就是说啊，您是农村朋友，咱们就可以凭着新农合合作医疗本您直接去购买。那城里的朋友呢，可以凭着城镇职工的这个医疗本啊，或者居民的这个医疗本，咱们也可以直接去购买。这样的话呢，就能够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的这个优惠。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兄弟姐妹们啊，如果您现在呢正在被各种疾病所困扰，那千万不要错过这次难得的省钱又治病的好机会。但是啊，医保报销的名额是有限的，咱们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到先得啊。所以报名电话大家千万千万记好啊，400-6161-870。中医常说呀，治病必求于本，真正有效的治疗啊，从来不是单纯的压制那些症状，而是找到并解决导致疾病的根本原因啊。但是大家想一想，咱们现在啊，我上医院治病我们都是怎么治的？您回顾一下您走的弯路，是不是啊？你像失眠了啊，那我吃片安眠药睡着了，对吧？我血压高了，哎，血糖高了，血脂高了，我吃点降压的、降糖的、降脂，这药一吃您就觉得平安了吗？哪块疼了吃片止疼药，哎，不疼了以为就好了。那为什么失眠呢？为什么会疼啊？为什么您的血压、血糖、血脂会高啊？您吃的那些药物啊，他们根本就不管，它只解决指标数值的问题啊，根本没有解决根源的问题，就是我们讲的叫治标不治本。那这些病的本是啥呀？我告诉大家啊，就一个字，就是虚，就是虚啊。《景岳全书》当中啊就这么记载的，说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那一切疾病的根源就在于阴阳气血的亏虚，所以不管什么病啊，阴阳气血亏虚的问题

要是不解决的话，这个病啊，你治一辈子他也治不好。那咱们继续刚才电话询问高血压问题的啊，我问大家伙啊，哎，您说这个血压高啊，它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很多朋友都会说呀，那血压都高了还能是好事吗？那我再问大家伙，你说发烧是好事还是坏事啊？哎，很多朋友都知道啊，发烧呢其实是好事，它就是我们体内免疫系统在干活呢，免疫细胞啊正在杀死细菌和病毒呢，所以我们人才发烧啊。那我们回过头再看这个高血压呢，其实它也是同样的道理。血压为什么会升高啊？就是因为我们身体的阴阳气血太亏了。那阴阳气血亏虚以后啊，我们的脏腑组织啊，五脏六腑就吃不饱了，吃不饱喝不足了，它就得向大脑发出求救信号啊，说我现在呀肚子饿了。这时候呢，大脑呢就会调动我们体内的血管紧张素啊，通过血管紧张素呢让血流增快，然后呢血压就蹭蹭的往上涨。血压升高以后啊，我们全身的血流速度呢就会加快啊，血循环就快了啊，进而呢就能满足我们五脏六腑对这个阴阳气血的这种需求啊，这个大家能听明白对吧？好了，那这时候您再想一想，血压升高是不是就是在告诉我们说我们身体内的气血阴阳不够了呢？哎，就是这么个道理啊。这个时候啊，我们最最重要的是啥呀？就是要解决气血阴阳这个亏虚的问题。这个弯大家转过来了吧，对吧？可是实际情况呢，面临高血压的问题啊，传统治疗你像五大类降压药是吧，都是在打压血压啊，强行的降低血压。那这样一来呢，你想我们的脏腑组织是不是更缺这个阴阳气血，对吧？那时间长了会怎么样啊？是不是各种并发症就找上门来了？因为血管长期缺乏这个阴阳气血，那就变得跟那个老树皮一样啊，是不是就变硬变脆了？一旦血压高到一定程度啊，最后呢噗的一下就爆了，那不就是脑出血吗？还有啊，血液循环慢，血当中的血糖血脂也会形成血栓斑块啊，万一说哪一次血压再高那么一截，血流再这么一冲，是不是又出现了心梗脑梗的问题啊？当然了啊，我这么说我不是说您那个降压药我不让您吃啊，不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大家别理会错了。其实您吃那些药呢，它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心肾脑啊，它是拼命的去降低血压呀啊，避免高血压对脏腑造成损失啊，他们没错，他们没错啊。但是错的是啥呢？是现在这些庸医大夫，他们只知道治标，不去给你解决根本的问题。就像发烧啊，给你吃退烧药，他不给你吃消炎的，不给你吃抗病毒的，这是一个道理，对吧？那这种治疗方式是什么呢？我们把它称为叫鞭打病牛啊，这老牛啊累得都生病了，你还使劲拿鞭子抽它，让它去干活，你说这牛还有好吗？这不就是让那个牛想让它早点死吗？对不对啊？不信您到大医院您看那个神经外科的病房，您走走您看看啊，你看那些脑出血的患者呀，十个里边啊有九个是高血压引发的，他们所有人的共性都一样，从得了高血压之后呢就不断的吃降压药啊，你看从一联啊吃到的二联，从二联吃到了三联四联来降压，对吧？最后结果是啥呀？你看这些结果啊，不是脑梗，不是心梗，再不就是脑出血。那为什么呢？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局面？大家想过没有啊？就是没治本，就是没补虚，就是没解决阴阳气血亏虚的问题，这才是问题的根源所在。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
凡是有高血压的朋友啊，你看用了国家专利补血方之后。

你再吃降压药，为什么就会出现低血压的情况啊？就是因为啊，你通过国家专利补虚方呢，哎，你的这个气血阴阳不足了，哎，你体内的这个阴阳气血够用了，你身体的机能已经不需要再去调动血压来促进这个血循环了，就相当你说你是一个正常人啊，一个正常人好人，你去吃降压药，你说他血压能不低吗？对不对呀？好比咱家那个棒小伙子，身体倍儿棒，你让他吃降压药，他不也会低血压吗？其实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啊，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现在能够治愈高血压的临床药物。大家记住了啊，我说的是治愈，它不是帮助你说压制指标、控制指标的，它叫治愈。那我们三年在临床上治愈的50万例患者当中，治好的高血压的患者就高达11万例，啊，轻症就一副药就治愈。但是对于那些已经出现了像脑梗、心梗、脑出血或者瘫痪在床的，那么三副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三副药啊，让您重新站起来。那这些高血压患者呀，哎，治愈之后，即便您不吃药，血压也能维持平稳，这就是国家专利补虚方拥有的效果和底气。大家都知道啊，虚那就要补，可是您发现了没啊？为什么你补来补去，你身体虚的问题没解决呀，反而身体越补越差了呢？为什么？就是虚不受补的情况。比方说呀，很多人怕冷啊，怕冷我就去补阳，但是最后补的结果呢，口干舌燥，心烦意乱，睡不着觉。还有的人啊，说我气虚，那用人参补气吧，一补啊，鼻子嘴里就开始冒火了啊，甚至口腔溃疡了，流鼻血了，结果就是一补就偏，一补就大劲儿，是不是啊？这是我们经常遇到的问题。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补偏了。那我之前呢反复给大家强调，阴阳气血是虚，那么它虚的时候呢，它绝对不是单一的虚，

0: 你光施肥行吗？你光除草行吗？都不行，指定不行啊。那补虚呢也一样啊，所以我一直强调的就是啊，我们补虚呢就要四虚同补，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能做到四虚同补的药物。它靠的是什么呢？靠的就是方中的君药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这个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啊，在《黄帝内经》当中它是这么记载的啊，说首乌分雌雄，雌雄共生者万株难寻，修至百年方化人形，为天地阴阳交融之灵根，具有起死回生之效，枯骨生肉之能，回阳救逆之功啊。这是《黄帝内经》的原文啊，有好信的朋友您查查啊，我刚才说的这些。这样呢就说这个百年人形首乌啊，它具备了啊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是四虚同补的药材啊。这样呢您就不用担心出现那种什么呢叫虚不受补的情况了。哎，所以说它叫是气虚能补啊，阴虚能滋，血虚能生，阳虚能服。哎，谁吃都行，直接就能让您的身体啊达到一个这个气血充盈，阴平阳秘，精满神旺的我们大家期待的那种健康状态啊。正如我们补虚派常讲的一句话呀，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喝六腑。所以啊朋友们，收音机前的兄弟姐妹们，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那你为什么会得病？你为什么你常年吃药这指标有的还降不下来，甚至这个疾病呢反复越来越重？那么我再次提醒大家啊，不管呢您是这个三高啊，还是心脑血管疾病，还是什么风湿骨病，或者是各种老慢病常见病吧，哎，我跟您讲啊，我老孙说话呢不打妄语，只要我给你治，我不管你多大年龄，不管你的病史有多长，你的病情有多重多复杂，你可能会认为说我这老头是不是在这吹牛啊，哎，你说大话。我告诉大家，我呀还是那句话，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啊，咱们是骡子是马呀，牵出来溜溜不就知道了吗？一切疾病的根源都在于阴阳气血亏虚啊，所以我们只要四虚同补，我就能让你好病。那么想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治病的朋友啊，一定要把握住此次医保报销的这个政策啊，这绝对是可遇不可求的这样一个好机会啊。那么农村的朋友啊，我们可以凭着合作医疗本就可以直接购买了，城里的朋友，城市的啊，咱们凭着职工医保本可以直接购买，就可以享受到最高80%的医保报销的比例，但是每天呢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记好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6161870。当然呢有一些老朋友啊可能会办理那个这个之前买过那个退费的啊，同样呢也可以打这个电话去报名。好，我看到咱们导播呀向我示意，咱们这个热线啊已经爆满了，接下来呢我们接热线，把时间交给大家伙。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

0: 1-800-361-870。
1: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0: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是孙大夫吗？
3: 哎，你好，我是孙志刚孙老师啊。你好，欢迎您，您什么问题请讲啊。
2: 孙大夫，我今天听节目说，
3: 哎，
2: 国家专利补剂方现在能医保报销了。
3: 嗯，对啊。
2: 但是我之前呢花原价买了一副，这个能报吗？
3: 能，你直接拨打咱们场外的400电话就行啊，咱们工作人员呢会核对您之前的购买记录啊。买一副药的呢医保能报65%，买三副药的报80%啊，核对完之后呢，您这个多花那钱会在5天就打在您卡上了啊。
2: 哎呀，我真没想到啊，这是真的。太好了，那你按照我花的钱，我算了能退我3640，那要是真的能够退回来这么多钱，我一定好好感谢您呢。
3: 你不用谢我，你不用谢我，要谢就感谢医保中心给的福利啊，不用谢我好吧。
2: 哎呀，是这么说呢，那即使不退原价买，那我还是该买的买，因为我这病啊就指望他了，老师。
3: 哎呦，那听您这意思，您是什么重病啊？您什么情况跟我详细讲一下好吧。
2: 我是类风湿性关节炎，那开始早上晨浆的时候，哎呦，真的这个手就打不了弯，跟那木头一样硬邦邦的。然后我老伴儿一用热水就让我泡泡手，慢慢活动开了，这差不多半个来小时。这是开始几年，这后来就不行了，严重了，
3: 后来不行了，
2: 刺痛，就有时候就觉得冰冻了一样，就根本就不像是那么灵活，那么热乎，都凉冰冰的。有的时候啊，一使劲用力，就跟他针扎的呀，我的疼的我，而且关键我这个手指头打弯，这都变形了都。
3: 都开始变形了。那我问你，你是不是没少吃止疼药吧？
2: 是嘞。最开始的时候啊，医院让我吃布洛芬，说消炎止痛，但是吃效果不行了。
3: 那算吧。
2: 后来又给我吃的这个双氯芬酸钠，说这是好的止疼药了。
3: 没错啊，这个双氯芬酸钠呀，它止疼效果特别好，但是你得知道它是一种激素类药物，就是一种神经阻断剂，就把你这个疼痛神经啊给阻断给屏蔽了，但是长期吃啊副作用非常大啊，你吃一次呢就相当于在您胃上扎一窟窿眼儿啊，一次两次还好，你长期吃，你的胃就扎满窟窿眼了，一定会出现胃糜烂、胃溃疡，没跑。
2: 是，我最后真成胃溃疡了呀！
3: 你看看，我说对了吧？哎，出现胃溃疡了，是不是？
2: 吃不了饭，
3: 吃不下饭了。
2: 不吃药吧，这关节疼的不行；吃药吧，胃又难受不行。哎呀，真是活得我生不如死。有时候疼得我啊，上个厕所，我真是就是擦屁股都够不到，老伴还得帮忙。你说这日子过得可没尊严了。
3: 哎，可不是啊，您吃的药啊其实呢都是没治到这病根上啊。你的问题在哪里呀？在哪里你想过没有？就是我们的阴阳气血亏虚了。你像你的骨骼得不到这个阴阳气血的滋养，它就出现变形，出现这个疼痛啊，出现沉浆，包括你这个气血阴阳亏虚了，咱们身体的这种防御能力就会下降啊，然后呢这个风寒湿邪呀就会乘虚而入啊，侵犯到我们这个关节经络。当然你的胃也是一样的道理啊，胃也需要阴阳气血来濡养它，所以啊就

0: 简单说吧，就你这些毛病，你想好起来，一条道你能走得通的啊，就是必须把这个阴阳气血呢同时补齐才行，哎，这病才能好啊，哎，
1: 是，后来我也听好朋友说，这个国家专利补西方特别好，
0: 特别好，
1: 我就买来用上了，吃完第一天，哎，第二天我就觉得这个胃就舒服点，就知道饿了，有点食欲了。
0: 啊，就第一天吃完之后就感觉有点效果了，是不是啊？你看看多快啊！所以我跟大家讲啊，关于吃喝拉撒睡啊这些小问题小毛病，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就给您解决掉，谁用谁好使啊，这些问题在国家专利补虚方面前都不算问题，听懂了吧？
1: 对，因为我吃上啊，
0: 哎，
1: 我就吃了差不多一个礼拜，哎，就有食欲了。
0: 有食欲，
1: 关键这个胃不疼了。我就天天想着我能吃点啥好吃的养养，我没想到这个药效果来的这么快。
0: 哎，
1: 而且我这关节炎还好的也快，因为我用药第二天，我这个关节里边那个冰冰凉凉的，就觉得热乎点了。
0: 有热乎劲
1: 儿了，冒寒气。
0: 对，
1: 这个针扎疼的那个感觉慢慢就没有了。
0: 嗯，
1: 我当时还有点不太相信。用到现在呀，真的关节这个形状也慢慢过来劲儿了。止疼药不用吃了，早晨起来不像以前那么成浆了，活动活动热乎了，不疼。现在我能吃能睡，哎呀，最让我高兴的是，我现在上个厕所啥的我都能自理了，不用老伴帮忙了，因为我的手指头能伸开握住回弯啊，哎呀，可好了，
0: 非常好啊。这回咱们这药用对了吧？
1: 对了，
0: 是不是？哎，用对了。那你这个病啊，你看之所以难治，刚才我讲到这个病根就在于阴阳气血亏虚上面啊。那我们四虚通博，我们免疫力提高了，中医不是讲吗，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是目前临床能够做到四虚同补的原眼药。那只要你阴阳气血同补，四管齐下，这样呢才能斩断这个病魔，才能实现斩草除根。
1: 您说的太对了，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我是真明白这句话了，孙大夫啊。反正这是我治我这风湿骨病以来管用的药了。您说重病三副药，我是不是再吃两副药，然后我这个手指头变形能够恢复了，然后我是不是吃完这三副就没有啥问题了呀？
0: 是的，没错啊，你的这个整体治疗啊应该是不少于三副药的啊，这是咱们一个治疗的这个标准。但是我得告诉你啊，类风湿造成的这种红肿热痛酸麻沉浆，我呢能给你治好，没问题啊，包括你的胃病我也能给你治好治愈。但是你已经变形的那个手指头关节你可是回不来了啊，已经弯了变形了，那没招了。但是呢我能比啊不会再疼了，这点能做到，您放心好不好？
1: 我明白了，变不回来就变不回来，只要不疼不遭罪就行。
0: 哎，
1: 那我再买两副药是不是就不用花钱了？
0: 哎，是的啊，如果你再订两副药的话呢，这不就等于之前那个就算上起一起就三副药嘛，你就能享受到80%的这个医保报销了，不仅不用花钱，而且还能退您2200多块钱呢。
1: 哎呦，那太好了太好了，我现在赶紧报名。谢谢你啊，宋大夫，感谢您，谢谢。
0: 哎，好的，再见啊，再见。
1: 哎，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您的电话接通了，请讲。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啊。
3: 孙主任，我是高血压。我都得有5年多了。我现在不光是这血压的问题呀、我还有一个便秘的问题。
0: 还有便秘的问题啊。
3: 我高血压刚开始得的时候吧，我吃的是硝粉地平。反正那控制的吧也不算太好。大夫告诉我说让我再加一种，我又吃了一个叫青露赛芹。
0: 是利尿剂啊，青绿赛芹啊。
3: 咱咋说呢，就是高血压刚开始的时候吧不是那么太难受，后来就不行了，就经常的出现呢爱出汗，浑身没劲儿。反正这也行，我也能忍，大不了我歇一会儿呗。
0: 对，
3: 但是最近这半年我出现这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0: 什么问题啊？
3: 就是我便秘。
0: 哦
3: 啊，开始啊别人告诉我也是说让我

0: 吃那个番茄叶，
1: 嗯，
0: 我就吃了，吃了刚开始嘛吃的还行，但是后来不好使了。
1: 不好使了。嗯，
0: 哎，这又有人告诉我说你不行，打开塞露吧。
1: 嗯，
0: 我也用开塞露了，开塞露用上吧，也不是那么太好使。
1: 嗯，
0: 我就不敢使劲儿啊，因为我知道啊，哎呀妈呀，你这高血压这个问题呀、啊，我挺害怕的。我最怕的吧，就啥呀？我一使劲上厕所，哎呀，我那脑袋呀就感觉嗡，就这一下子。
1: 嗯嗯，
0: 我害怕，我到时候脑血管爆了。
1: 您说的是有道理的 啊，
0: 啊，
1: 其实咱们高血压最怕的是啥呀？怕的就是便秘。你大便排便一使劲儿，我们胸腔腹腔的这个压力啊会急剧的飙升，然后全身血管瞬间就收缩，那么血压会瞬间的这个增高。那么脑血管呢，其实是我们人体最脆弱最薄弱的血管，自然如果说你这个血压蹭就上来，那血管容易爆开，这就是脑血管。
0: 对呀、啊、就是说你没死，我估计也得残废。
1: 是的。
0: 嗯，我就是想和您咨询孙主任。
1: 嗯，
0: 你说我高血压，我也听您说了，就是阴阳气血亏虚导致的啊。
1: 嗯，
0: 那你说我那个便秘是不是也是虚呀、啊、我想问问您。
1: 对对，你说的对啊，确切的讲啊，你的便秘呢是高血压带来的一种并发症，因为你血压高、
0: 啊、
1: 会导致我们肺动脉高压、
0: 啊、
1: 中医不是讲吗，肺和大肠相表里，这样就会出现这个大肠的湿热。你想啊，一热的话呢，大便不就干燥了吗？同时呢，由于你阴阳气血的亏虚啊，会导致我们脾胃运化无能，那你排便就出问题了 啊。所以不管是你的高血压的问题也好，还是你便秘的问题也好，你看似好像是俩事儿俩问题，其实呢都是因为我们气血阴阳亏虚引发的同一个问题啊。所以呢，你阴阳气血亏虚你要是不解决，你吃啥药都没用。
0: 哦，
1: 嗯，
0: 那孙主任，你今天讲的那个补虚方，
1: 嗯，
0: 能补阴阳气血亏虚，
1: 嗯，
0: 我想问问你，我要是用的话，是不是我的高血压和便秘的问题都能好啊？
1: 那当然了，都能好。我都说了，你的病根就在阴阳气血亏虚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干嘛的呀？是全国临床上做到四虚同补的原研药。你放心吧。
0: 对，那可真是太好了。
1: 嗯、
0: 那我还想问你啊。
1: 嗯。嗯
0: 就是我问你，我得买几副药，吃多久就能好？
1: 哎，好，一般像您这个小问题啊，一副药就行啊，小问题一副药就行，只要不是那种重病大病啊，一副药就够了。至于你排便的问题，我告诉你啊，你七天之内吃喝拉撒睡就解决了。至于高血压的问题啊，高血压的问题一副药也能治好。嗯，
0: 哎呀，孙主任呐，我听出来了，你呀、啊。是我的病啊，太有把握了。
1: 有把握。
0: 那我是就是职工医保、
1: 嗯、
0: 是不是也就直接能买一副药？
1: 对啊，你就拿着你的那个医保本啊直接购买就行了啊。你这样吧，你拨打咱们场外那个400-6161-870400-6161-870就可以了，赶紧拨打，别耽误时间，好吧。
0: 哎呀，这我就赶紧打了。
1: 嗯，
0: 重要的时候吧，我要有啥问题，我还得找你啊。
1: 好的，没问题，再见啊，拜拜。
0: 哎，谢谢孙主任，再见了。
1: 好，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专门补阴阳气血大虚之症。如果您有心衰、肾衰、肺衰、脑功能衰退、五脏六腑功能不同程度虚衰，甚至恶性病，就用专利药原研药补虚方，四虚同补，只需三副药。三副药，各种脏腑虚衰问题都解决。800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现在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最高可享受80%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喂，这位朋友你好啊。
3: 孙主任你好。
1: 你好。
3: 我就是想问一下哈、
1: 嗯、
3: 您说的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哈能医保报销。
1: 对。
3: 我看您说有的报销65%，有的报销80%。
1: 嗯。
3: 我吧是这个农村的合作医疗。
1: 嗯。
3: 就是跟这个市里医保报销的金额是一样的吗？
1: 啊。咱们有这样的规定啊，就不管你是城镇的职工医保。啊，或者是农村的这个新农合也好， 您只要凭借着这个医保本，咱们报销的政策都一样，都一样啊，哎。
3: 哦，哎呀，那太好了，那要是这样的话，我也能买得起了。
1: 那听您这意思，您大概是新朋友是不是？
3: 哎，我用过补虚方。
1: 啊，用过呀，那是老朋友啊。
3: 不过不是我自己买的。
1: 哦。
3: 是我大姐那时候买的，送给我一盒。
1: 哦，送给你的哦。
3: 哎，对，
1: 嗯，
3: 之前我这不是有这个冠心病嘛，都5年了。
1: 嗯 嗯。
3: 最开始这个冠心病的时候吧，就是感觉就是胸口都光发闷，喘气有点费劲。
1: 嗯。
3: 那时候就吃点那个丹参片儿，啊，那时候下地干点活呀，家里养的鸡鸭也都能干，也能照顾。
1: 嗯嗯。
3: 但是吧，就是时间长了哈，哎呀，就感觉这口气怎么就越来越上不来了呢？
1: 嗯，气短了是不是啊？
3: 气短，对，然后呢也出现心绞痛的一个状况了。
1: 嗯，
3: 啊，严重的时候一天得出现好几次。
1: 哦，那么多呀。
3: 要是，哎呀，可不吧，有时候一发作起来，这心脏就像有人就抓着你身一样，完了汗就呼呼往外冒啊。
1: 嗯，直冒汗。
3: 那，哎呀，那时候就光吃丹参片也不好使了呀。
1: 嗯嗯。
3: 完了，实在不行就吃点这个硝酸甘油才能缓解一下。
1: 嗯，
3: 但是吧，就身体就感觉咋的呢，就越来越虚。
1: 嗯，
3: 一动就喘，上不来气儿。就是家里的活吧，就不像过去能干了。就是，就连个就喂个鸡鸭那时候都不行。哎，就到稍微那时候一点就犯病。
1: 嗯，
3: 啊，哎呀，就是屋里屋外那时候就啥活都干不了了，都是我家那口子在忙活。
1: 嗯，
3: 哎呀，这你说的这。半年前还犯肠炎了，你说
1: 又犯肠炎了，
3: 大便不成形，
1: 啊，
3: 天天拉肚。
1: 嗯，
3: 这好人都能拉废了，
1: 嗯，
3: 何况你说我这身体本来就这样的，你说。
1: 嗯嗯，大家想过没有啊？这个冠心病为啥难治？就是因为它这个病根啊，就在于阴阳气血的亏虚。我常讲啊，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当你阴阳气血亏虚啊，我们体内呢就会产生大量的血瘀栓子，这些个血瘀栓子呢就会导致你的冠状动脉血管狭窄，那我们的心脏就会缺血，就会引发心绞痛，而且越狭窄心绞痛发作的频率就越频繁。你看你最近就一天就得疼好几气儿，是不是啊？哎，
3: 后来
1: 至于后来你最近出现的这个什么肠炎，是因为我们中医讲呢，心与小肠相表里。哎，你心脏有病的，我跟你讲啊，10个得有8个肠道都有问题的，明白了吧？所以说呀，如果你再不补足你的阴阳气血的话，那你身体的这种吸收能力啊，慢慢就都没了。你吃进的好东西，我们叫水谷精微，你运化不了了，那么这个阴阳气血就会进一步的亏虚，啊，就会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哎，越虚越亏，越堵得越重，堵得越重是越虚越亏，那你看看就形成恶性循环了，对吧？所以一旦你这个冠状动脉那几根血管要堵上，堵死了，那不就心梗了吗？就算是不心梗啊，那我们的这个其他的一些脏腑呢也会受牵连啊，因为我们中医讲这个人的五脏啊，这个它是相生相克的，这上面下边它会接二连三的出现问题，这样就会导致最终的结果叫什么呢？叫百病丛生，啊，哎，
3: 啊，是这么回事。你说这道理，要不是就是老师你讲，我真的就是咱们也不懂。
1: 嗯，
3: 但是当时吧，就是自己就身体状况吧就不好，就感觉好像这哎呀都活不了多久了似的。
1: 嗯嗯。
3: 后来是我姐来看我。
1: 哦。
3: 哎呀，他一看我那样啊，他这心里也不是滋味儿。
1: 嗯，
3: 然后他就给我带了一盒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他的心梗就是用他治好的。
1: 他能把这么好的药啊白送给你啊，看来你姐呀对你是真好。
3: 是，哎呀，我姐就是确实对我挺照顾的。
1: 嗯，
3: 当时我就问他这个药哈多少钱，他跟我说5600一副。
1: 对，
3: 你说我哪吃过这么贵的药啊？
1: 嗯，
3: 他跟我说能治你的病，这5600还贵呀。
1: 嗯，
3: 他说你先吃完一盒看看效果呗。
1: 对对对啊，有句老话怎么讲啊？叫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你想治好病治大病，那一定就得用好药才行啊。
3: 对呀，就是我当天吃了一次药之后哈，哎，就有感觉，就好像这攥着心脏的那个手就松开了似的。
1: 嗯，
3: 哎，这口气一下子就上来了。
1: 嗯嗯，
3: 也感觉就是都有股子气儿就往这个心脏里的钻一样，哎，就可得。

0: 劲儿了，反正。
1: 可得劲儿，可舒服了，是不是？
0: 哎，可对呀、啊。等把这一盒药吃完以后哈，我跟你说，孙主任哈，
1: 嗯，
0: 就自从用了这个药，就心绞痛一次没犯过，
1: 一次都没犯过呀。
0: 对呀、
1: 啊。哎呀，太好。
0: 完了，胸口也不那么憋闷了。
1: 嗯、
0: 啊、
1: 嗯。
0: 哎呀，我就感觉这头顶的乌云都散了，终于看到太阳了。
1: 嗯，
0: 而且吧，这也还不拉肚子了呢。
1: 不拉肚子
0: 了。完了，大便也成型了。
1: 你看多好！
0: 哎，我当时就想，你这药咋就这么好使呢？
1: 哎，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目前能做到四虚同补的药物，它能够让您气足血不凝，血足血不缓，阴足血不滞，阳足血不瘀啊，这样就清除掉你冠状动脉那个里边的血瘀栓子了，啊，这样你心脏不缺血了，心脏的功能自然就好了，哎，非常好、啊
0: 对
1: 啊，祝贺你啊，非常好。
0: 哎呀，哎呀，真的，就是我这一盒药吃完了，我就停了。我知道，就是我这个病哈，我没好利索。
1: 对，没好利索。
0: 但是真、啊、但真的，孙主任，我是真吃不起啊。
1: 嗯。
0: 昨个我姐给我打电话，就跟我说用这个合作医疗证说就能买这个补虚方了。
1: 对，能买了。
0: 我还。啊，还告诉我说你在电台讲课，
1: 嗯，
0: 我今天早上就听着你说的这个医保报销啊，哎呀，给我高兴坏了，
1: 嗯，
0: 所以我就想买三副药。就孙主任，你说我要是买三副药，就是够用不啊？
1: 小病一副药，大病三副药，所以你这个冠心病啊，属于大病啊，所以三副药够用啊，它就能解决你目前身体的所有的问题了，你买三副药就可以。
0: 哦，行，
1: 对，
0: 那我就是把药买回来以后还和之前一样吃，就是早晚各一次。
1: 对，就是早晚各一次就行啊。你这样吧，咱们这个报销的这个每个地区前20名啊有这种优惠，所以赶紧就报名，咱别耽误时间啊，赶紧报名，拨打400-6161-870400-6161-870，赶紧去报名去。
0: 哦，好好好，我知道这个电话、那我知道了，我现在打电话，那谢谢你了，孙主任，再见。
1: 哎，不客气，再见，再见啊，不客气，再见，
0: 再见，
2: 哎，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你是阴虚内热爱上火，阳虚怕冷腰腿疼，气虚无力爱出汗，血虚失眠脸色差，心肝脾肺肾五脏俱虚，胆胃小肠大肠膀胱三焦六腑失养，一定要补四虚。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补四虚，真正把阴阳气血补到五脏六腑里，补到血管经脉里，一次补四虚，终身都受益，一年补四虚，百病皆痊愈，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三副药，现在可凭医保本直接购药，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电话已经接通了，你好，请讲。
4: 孙主任，是你吗？
3: 哎，是我，你好。
4: 一直就想和你通话。
3: 啊，
4: 今天终于是通上话了，太好了。
3: 这不等半天了，等半天了吧，咱们患者太多了啊。不好意思啊，
4: 是，大伙都不傻，
3: 嗯，
4: 你孙主任就没有架子，而且还摇好，
3: 嗯，
4: 大家都愿意找你治病嘛，
3: 嗯，是这样啊，
4: 我家老太太也姓孙
3: 啊，一家子跟我是不是、
4: 哎、我俩都喜欢听你讲课
3: 啊，
4: 一天都不落，
3: 嗯，
4: 一家子呀特别好，今天的呀明白人家这个特别善良，
3: 哎呀，您这个太过奖了啊，
4: 哎，医保报销了，我也报完名了，
3: 哦，报上名了，是不是、啊？
4: 当时是2000了，给我退回来13000多块钱啊！真是谢谢你了。
3: 哎，不客气，不客气。您有什么事儿，您接着说，接着讲吧。
4: 哎呀，我老伴，
3: 嗯，
4: 你想用这个医保本、嗯、来点这个补虚什么嘛？
3: 对，
4: 麻烦孙主任，你给看一看，吃多少能好啊？
3: 啊、哦，你别急，老人家啊，别急啊，
4: 嗯、
3: 哎。您自己啊是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这个老用户老朋友了，你今儿打电话呢就想替老伴儿还问问，是这样吧？
4: 对
3: 啊，你看这就是啊，看破无常，珍惜眼前人。我多次讲啊，咱们一定要珍惜身边朝夕相守的老伴儿啊，因为老伴儿呢才是最无私的人呢。那你就这样吧，把你这个老伴儿的一些病情啊具体情况你再跟我说一说，好吧？
4: 好好好，
3: 哎哎，
4: 孙主任，
3: 哎，您说啊，
4: 我说实话，我的情况，
3: 嗯，

0: 我老伴的情况一会他自己和你说吧。
1: 啊，你先说你的，一会儿他再跟我说，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对，
1: 你先说你的吧。嗯，
0: 你看我是吃了快三副药了，
1: 快三副了啊，
0: 恢复的呀，全家都很满意。
1: 哦哦，
0: 我今年87岁了，从2020年到今年，6年犯了2回心梗，啊，一共下了4个支架的，啊，现在就主心衰，
1: 啊、
0: 没有睡药之前，
1: 哦，
0: 一动就喘嘛，
1: 一动就喘，
0: 还犯这个心绞痛。
1: 嗯，
0: 就连洗个澡，不喊着说孝敬行呗，都洗不了啊！你看，
1: 嗯，你看看多危险啊！
0: 哎呀，医院说我，
1: 嗯，
0: 这个血管堵得稀糊啊，
1: 嗯，
0: 因为我糖尿病26年了，支架已经不能这个解决问题了，
1: 嗯，
0: 搭桥呢都找不到好的血管，
1: 那你就是你全身的血管都硬化了吧？
0: 是呀，
1: 嗯，
0: 而且血糖了控制的还不好，
1: 血糖控制也不好。
0: 是中心医院的大夫给我推荐的这个国家专利补血方的嘛，
1: 嗯，
0: 人家大夫就说用点好药能延长点寿命嘛，
1: 对，
0: 当时呢就知道这个药是我吃的所有药里边最贵的药了。
1: 最贵的一副药是不是啊？多少钱呢？当时你买是不是
0: 5600块钱一副啊？老太太就说人都要死了，
1: 嗯，
0: 要钱干啥了？
1: 嗯，
0: 人家大夫都说了，这药能续命，5万块钱一副药，咱也买啊！
1: 哎，说的非常好啊！其实啊，钱财是身外之物，对不对呀、啊？哎，有句话怎么讲呢？财富是外在有漏之物，智慧本心呢，才是生命真正的价值。啊，就是我感觉你老伴儿比你活的这个要通透啊！你看要钱干嘛呀？生带不来，死带不去的，是不是啊？哎，
0: 对，宋春山，
1: 嗯，
0: 一辈子省惯了，没穿过好衣服，
1: 哦，
0: 没买过好药啊，
1: 哦哦，
0: 你看现在我总结了，
1: 嗯，
0: 一想活着就要买好药吃，哎呀，我吃了10多年心脏是治病的药了，
1: 嗯，
0: 赶不上这药10天的效果啊，
1: 对呀，
0: 你看，因为我能感觉到。
1: 嗯嗯，
0: 每一粒药都是活的呀。
1: 嗯，
0: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每次一动药，它都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效果嘛。
1: 嗯，
0: 就像这个铜钱草一样，你浇完水1个小时，
1: 嗯，
0: 就能长高一大截了呀。
1: 对，
0: 我还清楚的记着，我吃这个药第一天晚上我就躺平睡了2个小时。
1: 哦，就睡2个小时。
0: 哎，别看就2个小时，老解乏了呀。
1: 2个小时就老解乏了，为什么呢？嗯，
0: 因为我之前有半年多都是这个半靠着睡了，哥你啊。
1: 您是怎么躺不下？
0: 根本躺不下嘛，就是。
1: 哦，是这样。
0: 嗯，应该是这个操10多天吧，那就不喘了。
1: 哦，吃10几天
0: 就
1: 不喘
0: 了。那就不科学帽子瘫了。
1: 哦，非常。
0: 我不理便了，
1: 嗯，
0: 我能来回走个10多分钟。
1: 嗯。
0: 不累不喘了，还不犯心绞痛了，
1: 不犯心绞痛了啊！
0: 哎呀，老太太还说了，
1: 嗯，
0: 看你这个药是贵，是真能救命啊！
1: 嗯，
0: 我感觉的这是管用，1个多月下来，我睡觉就差得正常了，
1: 嗯，
0: 而且是能睡6、7个小时吧？
1: 啊，能睡到6、7个小时的，
0: 哎，
1: 哎，
0: 身上了就像是这个卸下千斤重担一样，走路的勤快了，
1: 嗯。
0: 眼睛看东西的也睁亮了，
1: 对，
0: 听力呢也恢复了。你看到现在为止啊，我一口气上3楼，中间都不用休息啊。上个月25号都做的这个心脏这个彩超嘛，
1: 嗯，
0: 说祖先数据丰富是50亿，51%了，心电图也显示，
1: 嗯嗯嗯，
0: 行为什么改变了，
1: 嗯，
0: 行为也正常了70多项了。
1: 啊，那心电图显示什么改变？应该是 ST 段改变啊。这个 ST 段改变，它其实它的这种参考意义呢不是特别大，但是你左心摄取分数达到51%啊，说明你的心脏功能已经恢复正常了，挺好的啊。其实我一直想说呀，您这个就是这个心衰啊，心衰必须得让心肌细胞产生裂变，否则呢没有更好的办法。但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血方啊。咱们这里边有这个百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手乌嘛，它就能够促进这个心肌细胞的裂变，所以这是从根源上解决了心衰的问题啊。所以你看您取得这么好的效果，这是情理当中的事情啊。

0: 哎，是的呀，孙主任，我自己都知道自己好了。
1: 嗯，
0: 用了一副药的时候啊，也能吃饭了，
1: 也能吃饭了，
0: 血糖也稳定了。
1: 啊、嗯嗯，
0: 这个药治糖尿病也挺好的嘛。
1: 嗯，
0: 自从这个血糖平稳以后啊，就再也没有高过。
1: 啊，再没高过是吧？
0: 哎，我感觉我现在这个状态，关键这会两年。肯定没有问题呀、
1: 啊！嗯，我看不是两年，你十年八年都没问题啊！
0: 你看现在医保，本不就那个买这个药嘛，是吧？
1: 对，能，没问题、
0: 啊
1: 嗯。
0: 我想让老伴也吃这个药。
1: 嗯，
0: 之前呢，嫌太贵，他不舍得吃呀、啊。
1: 嗯，
0: 他是这个脑梗，他在我身边。
1: 啊，那你干脆把电话给他了，
0: 我
1: 跟他这个，我
0: 让他自己这个说一下他的情况啊，
1: 行
0: 不行？
1: 你把电话给他，没事。
0: 哎，你受累了。
1: 哎，没事，没事，
0: 给你。拿着这个话筒，
1: 嗯，
2: 哎、啊，孙主任，
1: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2: 哎呀，谢谢您救了我老头的命，
1: 哎，不客气，
2: 非常的感谢，
1: 啊，不客气，
2: 你看我是脑梗，
1: 嗯，
2: 虽然没有什么后遗症，
1: 嗯，
2: 但是有时候啊，就感觉头疼、迷糊，还有耳鸣，
1: 哦。
2: 年龄大了，就是感觉身体哇特别的虚，
1: 哎，特别虚了，是不是？哎，
2: 哎，现在上楼啊，最少要歇个三回，我才能上去。
1: 嗯，
2: 去年我上我家三楼啊，根本就不用歇。
1: 啊，去年还能上呢，今年就上不去三楼了，
2: 今年就上
1: 不
2: 去了，
1: 是不是？
2: 啊，
1: 所以我经常跟大家讲啊，人不虚，不得病。啊，首先你得知道你得脑梗的原因是啥呀？就是我讲的、哦、气血阴阳的四虚呀、啊。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明白了吧？另外你看你现在啊，上楼腿没劲儿啊，乏力，然后呢头晕耳鸣脑袋疼，其实你细看细想啊，这都是啥呀？都是典型的气血阴阳四虚的这个表现啊、
2: 嗯、
1: 所以你的问题啊，我跟你讲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你就一副药下来，你这些小毛病就都能好嘛，但是年龄大了，我们讲补虚就是补福气啊，补虚呢就是补寿命，所以我建议啊，你就一次服药，这个病都好了之后呢，也建议你再吃两服药呢，多巩固巩固啊。
2: 嗯，好的好的，孙叔，我听您的啊。
1: 哎，
2: 到时候我觉得我呀，一定会和老伴一样能好的，您说啊？
1: 对，没问题，没问题。
2: 叫老伴和您说啊。
1: 哎，行，好好好。
0: 那好，孙主任，
1: 哎，
0: 反正现在也用医保本。能买药了，
1: 是，
0: 反正我现在用这个医保本给老伴买三副药，
1: 对，
0: 看老伴这个怎么吃，
1: 他的情况啊，你给他早晚各一次，一次吃四粒就行。哎，你放心吧，这个你老伴这个问题啊，肯定帮你治好，帮你调理好啊，因为咱们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你赶紧先把名报上好不好？
0: 好好，收住了、
1: 哎、
0: 谢谢，真是感谢了。
1: 哎，不客气，
0: 我们一家人一辈子愿你好啊。
1: 哎呀，不客气，
0: 谢谢了，孙主任。
1: 嗯，
0: 我们就去报名去了，
1: 对，赶紧报名，
0: 不耽误你时间了。
1: 哎，太客气了，祝你们老两口啊身体健康，岁岁相伴，再见。
0: 再见了，谢谢孙主任。
1: 再见再见啊，
0: 再见。
1: 好，
3: 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叔叔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4: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确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

0: 每一粒药都是一斤三两三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不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北京时间24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笑口常开栏目。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诸葛亮是三国时期蜀国的丞相，他上知天文，下晓地理，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听到的是由常贵田、常宝华合说的相声《杂谈诸葛亮》。
1: 青年人呐，为了建设四化，都想成为有用的人才。
2: 哎，
1: 您说，成才的关键是什么呢？
2: 哎呦，要成为有用的人才的关键呢？
1: 那就是
2: 机会了。
1: 机会
2: 有这么一句俗话呀，
1: 啊，
2: 人走时运，马走膘，骆驼单走罗锅桥。
1: 嗯，
2: 兔子要是走时运，
1: 怎么样？
2: 猎枪他都瞄不着。
1: 哎，这说什么乱七八糟的？哦，碰运气。
2: 哎，你就拿我来说吧，我一嘴的英语，我就没有引起外交口对我的注意和培养。
1: 我一嘴的英语。
2: 哎，
1: 那我问问您，
2: 英语谢谢
1: 怎么说？
2: 这太简单了
1: 啊，
2: 太简单了。
1: 你说说我们听听。
2: 谢谢。
1: 嗯，
2: 英文谢谢是那什么吗？这个我就能够这个能够念出那个音符来啊。
1: 音符
2: 就是
1: 那叫字母
2: 啊，那不叫音符啊。
1: 我这会不会
2: 能念出字母来？
1: 你说说嘛，听听。
2: 我就是拿不上那个味儿来。
1: 你念念。
2: 什么话？
1: 谢谢，
2: 谢谢。
1: 嗯，
2: 谢谢叫三开油。比如咱俩见面了
1: 啊，
2: 一握手
1: 啊，
2: 哦，三开油。三开油。
1: 哎呀，你这手上最好擦点嘎啦油。
2: 嘎啦油也出来了。
1: 什么叫三开油啊？
2: 这谢谢。
1: 顶好，
2: 顶好，
1: 怎么说？
2: 顶好叫这个什么吗？叫这个，围了疙瘩。
1: 什么？
2: 围了疙瘩啊？不，你说清楚了，围耳疙瘩。
1: 哎呦，
2: 围耳疙瘩，
1: 围着耳朵长疙瘩。
2: 嗯，
1: 那一定是裸梨。
2: 哎，什么裸梨？
1: 长疙瘩了吗？不是。再见最简单，你说这句吧。
2: 再见呢？
1: 再见。
2: 再见不就是那个？得打嘟噜了，这句话有嘟噜啊！
1: 你说说我们听听。
2: 再见不是啊，叫咕嘚儿白，咕嘚儿白。
1: 那我就应该回答你，
2: 谢了红。
1: 你这腌菜来了？
2: 什么叫咕嘚儿白呀？
1: 是不是这么说呀？
2: 就你这英文，还想引起外交口的重视
1: 啊？
2: 你这叫北京英文，
1: 我就会那么两句。
2: 不行，
1: 青年人呐，要有真才实学，得发奋学习。
2: 你能举几个例子吗？
1: 你看，上海有个青年，
2: 嗯，
1: 西柳芳
2: 是
1: 钻研。

0: 古代汉语成绩突出，这不选到师范学院工作了吗？哦，安徽有个青年啊，毛万云，对装卸机械化做出了贡献，提拔为技术员。
1: 听说过。
0: 山东青年诸葛亮
1: 都知道。
0: 你等一等，怎么诸葛亮也出来了？啊，诸葛亮啊，就是发奋读书自学成才的。
1: 这诸葛亮啊，啊，这诸葛亮有那么多时间能够自学？
0: 当然有了。啊，诸葛亮插队落户了。哦，啊，
1: 诸葛亮是插队落户的。
0: 哎，你要核实这个问题啊，你可以找刘备问问去。
1: 啊，对，我哪儿找他去啊？哦，
0: 诸葛亮啊，17岁由山东老家到了湖北隆中卧龙岗。
1: 对，
0: 住的是茅庐草舍。哦，每天耕于南阳，
1: 耕地为生。
0: 哎，他一直没有选调回城。嗯，可以说呀，基本上就是个待业的青年。
1: 啊，诸葛亮是待业青年的。
0: 他呀，没有荒废自己的光阴。哦，不虚度年华。
1: 是的，
0: 每天用功读书。
1: 嗯，他写了一首诗嘛，
0: 写了一首诗，抒发了自己的志向。哦，经常的高声朗读。
1: 哟，这个古代人朗读的诗句我还没有听说过。
0: 那这样啊，我给你朗诵朗诵。
1: 诸葛亮怎么朗读自己的诗文呢？嗯，
0: 青春啊，青春，
1: 好，
0: 壮丽的时光，
1: 听着耳熟啊。
0: 我问青春为何壮丽，它带着深情，也带着智慧，更带着理想，为四化发光。
1: 这诸葛亮还留着大背头呢。 啊
0: 青春啊，青春壮丽。
1: 你别唱了，这是诸葛亮写的呀。啊，这不是那歌词吗？
0: 啊，对，这歌词就跟诸葛亮写那差不多。诸葛亮是这样写的。
1: 怎么写的？
0: 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智无以成学。
1: 那我找翻译去吧。我一句不懂，
0: 我给你讲讲。
1: 怎么讲？
0: 才须学也。啊，要想有才，必须学习。哦，没有广泛的学习，就不能得到广泛的才能。
1: 是的，
0: 但是没有为国为民的志向，就不能激励自己完成学习的任务。哎，
1: 说的有道理。
0: 诸葛亮啊，一边种地一边读书，
1: 够艰苦。
0: 他学政治，哦，学军事，嚯，学数学，哦，学物理，学医文，学法语。
1: 我，您等一等，这诸葛亮还学外文呢？
0: 啊？谁说他学外文了？
1: 刚你说的呀。
0: 谁说他学外文了？
1: 你说，嗯？你不要激动，这是你说的话呀。
0: 我说什么了？
1: 你说诸葛亮学译文，这个译文就是意大利文呢，是不是？
0: 意大利文干嘛？不对，
1: 学译文。
0: 译文那个时候管四川云南的少数民族叫译。
1: 哦，这么个译文。
0: 哎，
1: 那这个诸葛亮嘛，还会说两句法国话。
0: 法国话？
1: 你不是说诸葛亮学法语吗？
0: 啊，对，法语他是学了。
1: 啊，学了，
0: 学法语。啊啊，
1: 会说法国话。那他借东风就别唱倒板了，就应该唱两句法国歌啊。
0: 那怎么唱啊？
1: 穿着八卦衣，拿着一个阴阳扇，刚马大龙啊，为月亮嗦了喂啊，啵嗦了的呢。啊，夫人哥，
0: 这是诸葛亮吗？这个，
1: 这是歌剧演员，
0: 没听说过。
1: 你不是说诸葛亮会法语吗？
0: 法语不是法国话，
1: 什么话呀？
0: 法语呀，就是呼风唤雨，居神遣将念的那种。
1: 那叫咒语。
0: 哎，对。咒语。
1: 哎，这三国诸葛亮怎么念咒语啊？
0: 念咒语，
1: 我没听过。
0: 哦，要是这样念，
1: 怎么念？
0: 来，
1: 遣将，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怎么改了大篷车了？
0: 对了，许你唱法国歌，不许我唱大篷车。
1: 我哪会念咒语？
0: 不会。诸葛亮是博览多学。
1: 是的。
0: 哎，他每天晚上看书，整宿整宿的看，困。
1: 怎么办？

0: 有主意。
1: 什么主意？
0: 捡了好多鸡了狗子。
1: 干什么呀？
0: 放在脑袋头里头，只要一困，
1: 嗯，
0: 一打盹儿，那鸡了狗子扎脑门
1: 哦，
0: 这么一扎一机灵就醒了。
1: 你瞧瞧，
0: 接着看
1: 哦，都扎上刺儿了。
0: 看这么一宿的书，
1: 嗯，
0: 你再看诸葛亮那脑袋
1: 怎么样，
0: 成仙人球了。
1: 嗨，这叫什么形象？
0: 书上记载呀、
1: 啊，
0: 诸葛亮为了读书不修边幅。
1: 这句话我懂
0: 啊，
1: 不修边幅就是他不刮脸。
0: 对
1: 啊，有证实
0: 啊。
1: 你像我们看京剧
0: 啊，
1: 那诸葛亮一出来，那胡子这么老长的。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对，
1: 这就是因为他勤奋学习，
0: 爱学习，没工夫刮脸。
1: 都顾不得修饰，
0: 就是吃饭困难点，
1: 那怎么办呢？
0: 吃饭的时候、
1: 啊、
0: 得这么撩起来吃。
1: 这行行行行行，
0: 把胡子撩上边啊。书上还记载他为了读书
1: 啊
0: 实行了晚婚。
1: 哦，这啊，诸葛亮实行晚婚
0: 啊，26岁他才谈恋爱。
1: 哦，这诸葛亮26岁才搞对象，
0: 当然跟你没法比了。
1: 就是嘛，
0: 你11岁就娶媳妇。
1: 我是小女婿啊。
0: 啊，26岁那年
1: 啊，
0: 绵阳的名士黄承彦把自己女儿介绍给他。
1: 哦，
0: 诸葛亮一想，这得看看去呀。
1: 是得看看呢。
0: 到那儿这么一看，
1: 怎么样？
0: 这位小姐
1: 啊，
0: 哼，长得是黄头发
1: 哟，
0: 赤鼻脸，
1: 嗯，
0: 塌鼻梁，细米拉的眼睛一道缝儿，
1: 嗯，
0: 还没我这大呢。
1: 嗨，怎么长得这么丑啊？
0: 名字就叫黄阿丑，
1: 叫黄阿丑。
0: 嗯，
1: 连他这个长相冲他这个名字那吹了
0: 啊，
1: 吹了。老朱跟他吹了、
0: 哎、老朱吹。诸葛亮一看
1: 怎么样，
0: 虽然是貌不惊人
1: 啊，
0: 跟他一谈才学出众。
1: 哦，
0: 诸葛亮心想
1: 啊，
0: 哎，我要是跟他结了婚，这是我的好内助啊。
1: 哦，
0: 不但不会影响我学习、
1: 啊、
0: 还可以支持我鼓励我。
1: 嗯，
0: 我们两个人办事要勤俭节约、
1: 嗯、
0: 完了，买车票
1: 干什么？
0: 旅行结婚。
1: 哎，这旅行结婚？诸葛亮旅行结婚吗、啊、
0: 就是把他给接走了。
1: 哦，
0: 你看这个谈恋爱搞对象，
1: 嗯，
0: 跟发奋成才有关系吧？
1: 是要考虑。
0: 不但这个有关系，
1: 嗯，
0: 连生孩子人家诸葛亮都注意。
1: 你等一等，这诸葛亮生孩子有什么不一样的呀？
0: 知道诸葛亮几个小孩吗？
1: 我想着呢一定不少、
0: 哎、什么叫不少啊、
1: 嗯、
0: 诸葛亮就一个小孩，
1: 就一个，
0: 一个诸葛瞻
1: 就不再要了。
0: 人家是为了发奋读书、
1: 嗯、
0: 不影响自己，就要一个孩子。
1: 你看看人家处处慎重，
0: 对，
1: 考虑学习
0: 有成绩。
1: 好，
0: 嗯，
1: 有什么成绩？
0: 他学的满腹经纶。
1: 哦，
0: 才智过人。
1: 你听听，
0: 仰面识天文，
1: 嗯，
0: 俯察识地理、
1: 哦、
0: 中小人和，有惊天伟地之才，安邦定国之志，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
1: 啊。
0: 刘备对诸葛亮有个高度评价。
1: 刘备怎么赞扬诸葛亮？
0: 诸葛孔明才智过人，真乃盖了帽也
1: 啊！盖了帽了，这句话是刘备说的吗？
0: 没错，
1: 盖了帽了、啊、盖了帽了。刘备能说现在这语言吗？
0: 怎么是现代的语言呢？
1: 啊，
0: 盖了帽了吗？就是刘备、
1: 啊、
0: 给他一个八卦巾，给他戴上，让他盖了帽了。
1: 盖这帽了，这叫什么话呀、啊、
0: 让他当了军师。
1: 哎，
0: 在实践当中、
1: 啊、
0: 诸葛亮更好地发挥了自己的学问，
1: 是
0: 有很多发明创造。
1: 哎，这诸葛亮有什么发明创造吗？
0: 他发明了汽车。
1: 等一等、嗯、汽车是诸葛亮发明的吗？
0: 没错
1: 啊，
0: 一定是他发明的。
1: 哦，
0: 诸葛亮发明了两种运输工具，
1: 嗯，
0: 适合山区运输，
1: 是
0: 载重量大、
1: 哦、
0: 名字叫木牛流马。
1: 那也不叫汽车呀。
0: 你听着呀，
1: 嗯，
0: 这种车被司马懿发现了。
1: 哦，
0: 偷了一辆，
1: 是
0: 找着做了不少。
1: 怎么样，
0: 装上粮食以后怎么鼓叫他都不走。
1: 得，
0: 哎，这个时候、
1: 啊、
0: 诸葛亮来了个大包围。
1: 哦，
0: 缴获了这些车辆、
1: 啊、
0: 诸葛亮的士兵过来一推，嘚嘚嘚嘚嘚嘚嘚嘚，
1: 怎么样，
0: 走了。
1: 嘿，
0: 把司马懿给气的
1: 哦
0: 直蹦啊，扎扎扎扎扎扎扎扎，这真乃是汽车爷。
1: 汽车就这么个汽车呀、啊 哦，把他给气了。
0: 汽车，力达十担。
1: 十担怎么讲？
0: 一担是122斤，除汗一斤和现在222.73克，合在一块儿，也就是564.5斤。

0: 你想这么大的力量
1: 是
0: 射出十支箭去、
1: 哎、
2: 要都射到您身上，
1: 那我就成蜂窝煤了。
0: 诸葛亮不但是一位发明家，
1: 是
0: 还是一位军事家。
1: 嗯，
0: 冀东风家喻户晓，
1: 都知道。
0: 知道这个故事吗？
1: 知道知道。
0: 冀东风、
1: 嗯、
0: 那是刘备孙权、
1: 嗯、
0: 联合起来攻打曹操，
1: 对，
0: 这边派了诸葛亮，这边派了周瑜、
1: 嗯、
0: 两个人一商量决定火烧曹操的战船。
1: 是啊，
0: 周瑜站在江边望着江北的曹操，心里高兴、
1: 哦、
0: 心想、嗯、曹操啊曹操，
2: 怎么样，
0: 放火一烧、
1: 嗯、
0: 你小命难逃。
1: 嗯
0: 啊
1: 啊，
2: 周瑜高兴
0: 啊
1: 哈
2: 乐了
0: 啊
1: 这周瑜有点神经失常吧？啊，
0: 刮了一阵西北风，
1: 这有什么呀？
0: 周瑜难过了。
1: 怎么？
0: 你想，曹操在北，自己在南，
1: 哦，
0: 刮西北风，放火一烧，那是自个儿烧自己呀、啊
1: 嗯。
0: 他这么一着急，痰往上一拥，周瑜当时，
1: 周瑜抽上羊就疯了。
0: 哎，诸葛亮借这个机会、
1: 啊、
0: 给他开了个药方，写了四句话。
1: 哪四句？
0: 欲破曹兵，亦用火攻，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1: 哦，这借东风是这么来的呀？
0: 诸葛亮说自己小奇门之遁甲、
1: 啊、
0: 可以济三天东南风
1: 啊。不是济，是借、
0: 啊、
1: 我听那京剧是借东风，不是济，
0: 借东风。
1: 嗯，
0: 从哪儿借来的？
1: 这是从从那个哪儿啊？
0: 嗯，
1: 借东东风
0: 啊，
1: 大概从东南国家，大概是进口货吧。
0: 什么呀？
1: 啊，
0: 从哪儿借来的？
1: 哦，对了，他呀、
0: 啊、
1: 是跟老天爷借来的。
0: 老天爷？
1: 对了，
0: 在哪儿住？老天爷住哪条大街？
1: 嗯，
0: 门牌几号？他和老天奶奶什么时候结的婚？
1: 嗯、
0: 生了几位小老天儿、
1: 啊？这都不知道。
0: 拿过去说。什么叫借来的、
1: 啊、
0: 不对
1: 不对，
0: 诸葛亮自学的时候学过气象学，
1: 哦，
0: 他计算出来的。
1: 计算？
0: 他这么一观测、
1: 啊、我现在就超过他了。
0: 你说什么？
1: 诸葛亮你得靠边站。
0: 你说什么？
1: 我现在我就超过诸葛亮了。
0: 你超过诸葛亮？
1: 哎，
0: 诸葛亮是个军事家发明家。
1: 嗯，
0: 你有什么创造啊？
1: 咱不敢说军事家啊，
0: 啊，
1: 要说发明创造吗？
0: 有吗？
1: 咱们小的溜的有点。
0: 不，你有什么发明创造？
1: 你到我家看看去。
0: 嗯，
1: 那俩沙发是我打的。
0: 还有什么？
1: 我们单位就那个话筒
0: 啊，
1: 我把那话筒一扔，那话筒架我做一个落地式的灯。
0: 这都是你的发明创造
1: 啊！还有烟筒，我能改个拔火罐。
0: 对对对对，你还有一件绝技。
1: 什么绝技？
0: 我知道。
1: 嗯，
0: 高超的技术。
1: 不敢说吧。
0: 会擦皮鞋。
1: 哎，这
0: 啊，
1: 会擦皮鞋。
0: 对
1: 啊，对了，我倒是有这么个技术、啊。
0: 怎么样？
1: 啊，
0: 擦的是锃光瓦亮。
1: 我可不胡擦。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常贵田、常宝华合说的相声《杂谈诸葛亮》。有句话说，人靠衣装，马靠鞍。的确，亮丽的外包装能够吸引人的眼球，可是任何事物只有好的包装那远远不够，还得讲究内在那才行。接下来请您欣赏由王千祥、李增瑞合说的相声《换包装》。
1: 谢谢朋友们的掌声啊，
2: 感谢大家。
1: 您先等会儿，问问您，朋友们这么热烈鼓掌，这掌声到底是为你鼓的呀，还是为我鼓的呀？
2: 哎呀，那还用问呢？嗯，给咱们弟兄两个人鼓掌啊。
1: 错了吧？
2: 怎么会错了？
1: 不对。
2: 不对吗？
1: 大家为您鼓掌。
2: 为我？
1: 为您鼓掌。
2: 哎呦，想不到我李增瑞还这么讨人喜欢呢。
1: 谢谢大家，谢谢。可不是吧？啊，您往台上一走，大家就给您鼓道长。
2: 哎，鼓鼓道长，
1: 贺道财。
2: 凭什么呀？
1: 没感觉出来？
2: 没有。
1: 您往台上一走，底下那观众就说了：“怎么又不是他呀？
2: 我怎么了？
1: 怎么了？
2: 啊，
1: 您看您啊，这也叫演出服，款式陈旧，色泽毁烂。再看您这脸，哎呀，精神萎靡，眼睛挺大，眼大无神。”个子不矮吧，这水蛇腰那罗圈腿。
2: 我是个子呀。
1: 你说观众不给你鼓掌吧，手已经伸出来了，给你鼓掌吧，心里不情愿。知道什么意思吗？
2: 什么意思？
1: 下去吧，下去吧。
2: 快，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这意思观众是哄我呀？
1: 是啊。
2: 你理解错了，我这是碰头好。
1: 碰头好？
2: 哎，
1: 有
2: 有吧，
1: 有碰头好，
2: 没错，
1: 那是给我鼓的。
2: 哎，给你？
1: 没感觉出来？我往台上一走，你看观众眼睛唰就亮了。一看，嚯，你看人这小伙子，这才叫划时代的相声演员呢。
2: 错，
1: 你看人的服装啊，款式新颖，色泽艳丽。啊，您看这脸色儿啊，面色红润，精神抖擞。眼睛虽然不大吧，他挺精神。个子不高吧，长得特别匀称。好，好，好，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2: 什么就再来一个？我就不信你这一套。
1: 怎么？
2: 我说了好几年相声了，多少也有点傻人缘吧？啊，亲爱的朋友们，为了增强我的信心，嗯，您鼓励鼓励我啊。
1: 您说像您这么没皮没脸的跟观众直接要掌声，观众好意思不给你鼓吗？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是不服气。
2: 我当然不服气了。
1: 知道为什么给你贺道财，给我碰头好吗？
2: 怎么回事啊？
1: 今天我给朋友们带来一个重要的信息。
2: 什么信息？
1: 刚才主持人报咱们节目叫什么？
2: 换包装吗？
1: 对，换包装
2: 啊。
1: 现在社会上流行包装。
2: 你具体的说说。
1: 理发馆
2: 啊，
1: 一包装啪换了，
2: 换了，
1: 换了，换叫美发厅。
2: 对，
1: 是不是？
2: 对，
1: 照相馆一包装
2: 啊
1: 啊，影楼，
2: 楼高了，价儿也高了。
1: 包子铺一包装美食城，
2: 食城，
1: 澡堂子一包装桑拿宫。
2: 哟，
1: 好多商品都包装了。
2: 举个例子，
1: 饼干叫派
2: 派，
1: 核桃酥叫克力架，面包加香肠叫热狗，
2: 还要烧饼加牛肉呢，
1: 冷猫。
2: 有叫冷猫的。
1: 常言说得好啊，人凭一张脸，货卖一张皮。我建议您赶紧换皮。
2: 哎，我换皮
1: 是不是？您一定要换换包装。
2: 我干嘛非包装不可呀？
1: 现在的演员呢，要懂得包装自己，要懂得推销自己。
2: 哦，
1: 要有这个市场观念。
2: 是啊。
1: 啊，
2: 那你说说这个相声它怎么包装呢？
1: 按照惯例嘛，这个商品都是从名称上开始包装。
2: 商品
1: 啊，
2: 那您看我这个商品是属于副食类呀，还是属于百货类？
1: 你啊
2: 啊，
1: 属于日杂类。
2: 哎，什么叫日杂类？
1: 相声嘛，既不能算食品，也不能算五金，更不能算日用。

0: 百货，只能算日用杂品类。
1: 日用杂品
0: 叫什么名字？
1: 先给我包装名字。
0: 包装名字呀？
1: 我名字叫李增瑞啊。
0: 多讨厌！
1: 哎，这什么叫讨厌？
0: 你相声演员怎么能叫这名字呢？那名字得响亮一点啊！今天我给你包装一名字，保证是又好听又好叫，还又好记。包装完了，啪，红遍全世界。
1: 是啊，那我叫什么呀？
0: 叫红豆。
1: 哎，红豆，
0: 红豆，
1: 我是那杂粮，对吧？
0: 不，
1: 这名字耳熟。啊、来，我换一个，
0: 换一个，
1: 换一个，
0: 叫绿豆。
1: 哎，
0: 行绿啊，要不叫黄豆？扁豆、豌豆。
1: 哎呀，你大概是豆子地里长大的，你就不会说别的了。
0: 有一好名字，
1: 叫什么呀？
0: 青春美丽豆。
1: 哎、我这么大人了，我还叫豆啊？但是说叫豆，跟我儿子重名啊。
0: 您小孩叫什么名字？
1: 叫荷兰豆。
0: 多好，
1: 好吗？
0: 进口的，
1: 哇，
0: 具有外向型的经济意识。
1: 是啊，
0: 您的名字是不是来点洋包装？
1: 带点洋味儿吧。
0: 带点洋味儿
1: 啊，
0: 曾瑞，曾瑞带洋味儿的话
1: 叫什么呀？
0: 叫 ABC 瑞。
1: 哎，我是那退烧药了。
0: 要不叫 X 瑞？
1: 我是那美支柱。
0: 要不叫 W 瑞？
1: 还不如叫 WC 呢。
0: 好，不行。叫翠瑞，
1: 翠
0: 有了，
1: 我叫
0: 骚蕊，哎，
1: 叫什么
0: 骚蕊？
1: 骚蕊，您听过我叫对不起啊？
0: 英语对不起的就是骚蕊。
1: 哎呦，这名字好，
0: 好吧？
1: 谁做错什么事儿，老得把我这骚蕊挂嘴边上。
0: 你说那每天世界得有多少人呼唤您的名字，您能不火吗？
1: 我叫骚蕊，
0: 叫骚蕊，
1: 我还有姓吗？
0: 叫李骚蕊，哎，
1: 叫李骚蕊，
0: 不好听，
1: 差点
0: 好听，叫骚蕊丽。
1: 这骚味儿差劲，不要装。
0: 有了，
1: 我叫
0: 李根骚蕊。
1: 李根骚蕊，
0: 李根骚蕊，
1: 骚蕊李根。
0: 对，
1: 我叫对不起美国总统。这叫什么名字呀？
0: 您说把您的名字跟美国总统摆在一起，您得沾多大光啊？
1: 我叫李根骚蕊。
0: 李根骚蕊，
1: 那你这名字是不是跟我这李根骚蕊也靠拢一下？
0: 干嘛靠拢？我早就不叫千祥了。
1: 那你叫什么呀？
0: 千祥龟。
1: 哎，这叫什么？
0: 千祥龟。
1: 千祥龟。
0: 哎，
1: 哎呦，这名字好，长寿。你叫千祥龟。
0: 千祥龟。
1: 你还有姓吗？
0: 当然有姓。
1: 你姓什么呀？
0: 我姓。啊，对了，我姓什么来着？
1: 行了，别想了，别想了，你姓王啊？
0: 啊，
1: 对吧？那你就叫千祥龟王吧。这名字好吧？一个伟大的名字诞生了。
0: 不要后面的虚字，就叫千祥龟王。
1: 千祥龟王，
0: 你说那时候再请主持小姐给咱们一报幕，那多有意思！
1: 是啊，
2: 下面。请朋友们欣赏相声，表演者千祥龟王李根骚蕊。
1: 您看着这名字都取绝了，好不好？
0: 好，
1: 好。
0: 不过话说回来了，
1: 怎么
0: 你光包装名字，你还是活不了？
1: 还怎么办呢？
0: 表演形式跟着要包装。
1: 相声的表演形式还怎么包装啊？
0: 相声演员都是这样，俩人往这里一站，都是你说完了我说，我说完了你讲。没意思。
1: 那要依着你呢？
0: 你得增加点旋律，要唱一唱。
1: 哦，找那作曲家还得现谱曲。
0: 那来不及了，
1: 怎么办呢？
0: 你用旧曲子装你相声词儿吗？
1: 我用什么曲子？
0: 哎啊，咱们年轻的时候挺流行的一支歌子，
1: 什么歌？
0: 是个表演唱。
1: 怎么唱、啊？
0: 唱出这样：受了工，吃罢了饭，老两昂口儿来到了窗前呢、
1: 啊。啊，就那个老头子爱老婆子，就这歌。这个
0: 人物关系编一下，
1: 还怎么编？
0: 什么甲乙捧逗，这都太旧，通通都不要，
1: 全不要，
0: 就是老头子老婆子。
1: 好，一个老头子一老婆子、
0: 嗯、
1: 老两口在这说相声，对吗？
0: 还是说相声？我说了半天不要说相声，要唱相声。
1: 怎么唱啊？
0: 跳着唱。
1: 跳着唱。
0: 跳
1: 我跳什么呀？
0: 跳探戈。
1: 跳什么？
0: 跳着探戈唱着相声。
1: 不是，什么叫探戈呀？
0: 探戈都不懂？
1: 不明白。
0: 探戈
1: 什么呀？
0: 就是一男的一女的一搂就那脖子了，
1: 哦，那样那个，就那晃脑袋舞，
0: 会不会？
1: 我看过，我不会跳，
0: 看过就行。我带着你，
1: 你带着我，
0: 今儿在这试试，
1: 行吗？
3: 来了呀，
1: 试试。
0: 我起个签子，
1: 好，现在开始。
3: 好，
1: 嗯，
3: 好。
2: 大 啷哒哩哒啦滴哒滴哒啦滴哒哩哒呀哒啦滴哒哩哒，咚咚，受了工，吃罢了饭，老了熬口饭，老了太害臊了，咱们两个来表演
1: 的郎当，
2: 老婆在，
1: 哎，老头在，
2: 哎，你看咱俩说哪段？
1: 你来说哪段？说哪段？
2: 瞅着那老两口，观众那准喜欢，哎哎，瞅着那唐少府，准能够赚大钱，
1: 哎哎，你这是高大相声，
2: 呸呸，
1: 为什么天下不乱，
2: 呸呸，
1: 吃饱了撑的没事干，我这就给你俩，嚯、我打你一个屁股朝天。
2: 没完了，还没完了，
1: 有这么说相声的吗？
2: 改革吗？
1: 相声这么说不行啊，
2: 应当怎么说？
1: 相声嘛，还得以说为主，明白吗？
2: 以说为主也不能像您那么说。
1: 我怎么说啊？
2: 你说你往这一站，今天呢我给大家说段相声，
1: 这我是怎么说
2: 要死不活的，
1: 那你说怎么说？
2: 你节奏感得强一点，你有点时代气息吧。
1: 那我怎么说呀？
2: 这么说，
1: 你来来，
2: 今天我给大家说段相声，
1: 怎么说？
2: 这么说，今天我给大家说段相声，今天我给大家说段相声，
1: 这我数来宝啊，
2: 外行，典型摇滚节奏，
1: 摇滚，
2: 这在国外有专业术语啊，
1: 叫什么呀？
2: 这叫 rap，
1: 哎 ，rap，
2: 嗯，你就按照我节奏型说你相声词
1: 行吗？
2: 试试，
1: 试试，
2: 开始啊！
1: 好，
2: 今天我给大家说段相声啊，相声家
1: 就是说些逗啥，怎么样啊？
2: 哎呦，你太聪明了，
1: 这没什么呀，
2: 就这么来，
1: 这我会，
2: 正式开始了，
1: 好，
2: 嗯。这个 rap 得有乐队伴奏的，需要强烈的节奏。
1: 乐队，
2: 你看又没准备乐队，
1: 那怎么办呢？
2: 哎，
1: 啊，
2: 好办，就请在座的朋友临时作为我们的乐队。
1: 好，
2: 很简单，鼓下掌，打下节奏，打齐了，行不行？预备，开始。今天我给大家说点相声
1: 啊，相声就是说些逗啊，
2: 说你都能够说点什么呢？
1: 啊，说的可多了，什么蹦蹦蹦儿，蹦蹦蹦儿，这个憋死牛儿，绕口令儿，
2: 绕口令我说最好，天下没二字，
1: 我说的比你好，
2: 我说的比你真儿。
1: 哎，一个比赛吧，
2: 今天就在这儿
1: 说，吃葡萄不吐葡萄汁，这个不吃葡萄倒吐葡萄汁。
2: 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拄着蹦白的白拐棒棍，
1: 说南门吧。有一个面南面臭男，
2: 他挂着一个蓝布棉门帘，
1: 嘿，站着这个蓝布棉门帘，
2: 瞧了瞧面铺面臭男，
1: 嘿，挂上这个蓝布棉门帘，
2: 瞧了瞧看了看望了望望了望把了把面铺还是个面臭男。
1: 你这么说可真对点，你说说你这叫什么玩意儿啊？
2: 我这是那么蝎子拉屎独一份儿，白色的屎壳郎的背不上对儿，黄鼠狼跳舞的另一个劲儿，洗澡水冲咖啡别有风味儿，
1: 哼，哈，你好，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千祥、李增瑞合说的相声《换包装》，接下来请您欣赏由牛群、冯巩合说的相声《灭鼠议事》。
1: 你是冯巩吧？没错。
2: 哎呦，
1: 老在电视里看到您，
2: 是吗？
1: 今天看见活的了。
2: 他这买螃蟹呢，这儿。
1: 您比电视里可年轻多了。
2: 还年轻呢。
1: 您今年有35？
2: 嗯，啊，35可没有喽，岁数不饶人呐。
1: 您今年
2: 28喽。
1: 真的开玩笑？您属什么？
2: 我属鼠。
1: 你是耗子，
2: 鼠耗子。
1: 那我见了你也高兴了。
2: 怎么的？
1: 我们部队正对耗子的。
2: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您能帮忙啊？
2: 帮你什么忙呢？
1: 您是演员啊，全国各地哪儿不走啊？
2: 是吗？
1: 哪儿不转呢？
2: 对对，
1: 您又是鼠耗子的啊，肯定知道全国哪儿的耗子多。
2: 我不知道啊。
1: 您还是没上心。其实耗子的规律挺好掌握的。
2: 是吗？
1: 你看耗子吧，爱磨牙，这个爱嗑箱子、所以说耗子经常出没的地方老有那么一种声音。
2: 什么声音？
1: 就是那个，哎呀，那声音还不好形容您。

0: 吃过甘蔗没有？
1: 吃过。
0: 您吃甘蔗什么事？
1: 就是咯吱咯吱的。
0: 哎，耗子就这声。
1: 我是那耗子是吧？我
0: 不是，我不是那，我这个人不会说话，我这个嘴我没表达清楚，您千万别生气。我怎么能说您是耗子呢？其实我的本意是想说呀，您要真是耗子该多好啊。
1: 就是。你是哪个部队的？
0: 二连的。
1: 你们连长就教你这么说话呀？太没礼貌了。去回去告诉你们的连长，让他今天夜里12:30跑步到我的住处。
0: 您住在哪儿？
1: 我就住在后边仓库。
0: 仓库
1: 啊，
0: 那耗子多吧？
1: 你这人有病是怎么着？
0: 您算说对了，我让这耗子挤得的我现在都神经了。
1: 这怎么回事啊？
0: 我们部队 啊现在正在进行灭鼠评比，上面说了，哪个连队灭鼠最多就奖给哪个连队一面大锦旗。
1: 哎，这是个荣誉啊。
0: 各连这就比着上报灭鼠计划了，你报100，我们连就得报200，你报200，我报300，你报300，我报1000，你报1000，我报5000。
1: 你们连报多少？
0: 14万。
1: 哎，14万呢？
0: 后来又降到6000。
1: 你们可有点瞎报了。
0: 所以针对这个情况呢，上级又做了个补充规定。
1: 什么规定？
0: 说是每消灭一只老鼠，必须得上交一根老鼠尾巴，以作凭证。
1: 哦，也防止弄虚作假。
0: 你这合着我们到时候就得上交6000根尾巴呀？
1: 那当然。
0: 你说您可不知道，我们那会儿啊，年年捕鼠灭鼠，方圆这几十里地根本找不着耗子，6000根尾巴，你说我哪儿弄去？
1: 这你就得请教我了。
0: 哦，您有主意？
1: 这里有个绝招，
0: 您看说说。
1: 你们要想一下弄到6000根尾巴
0: 啊，
1: 首先得一下逮着6000只耗子，这个办法怎么样？啊？
0: 您就别给我们捣乱了。哎，我们全连都出动了，去逮耗子
1: 啊！
0: 分兵把口，分兵把口，潜伏了7天7夜，
1: 逮了多少？
0: 连耗子毛都没见着，
1: 就没耗子。你逮它干嘛呀？
0: 要说呢，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到了第8天早晨，
1: 怎么着？
0: 怎么那么巧？
1: 嗯，
0: 有2只从外地到我们这儿旅游结婚的耗子，让我给逮着了。
1: 你说这耗子也是，你说你旅什么游，还不如在洞里摆2桌呢，
0: 给我高兴的，
1: 是不是？
0: 我这手攥着耗子
1: 啊，
0: 这手捋着他那可爱的小尾巴。
1: 哎呦呵，
0: 哎呀，我高兴的，抄起剪子来，同志们，我现在开始正式的剪彩。
1: 这还剪彩呢？
0: 不是，把尾巴剪下来，把耗子一放，捧着这2根尾巴，我激动的热泪盈眶。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0: 真是啊！
1: 你剪完了尾巴，那耗子怎么着了？
0: 我放了，捧着这尾巴。
1: 你放了你？
0: 啊，
1: 你们不是灭鼠吗？
0: 啊，灭鼠。
1: 那怎么放了？
0: 人家把尾巴都献出来了，人对咱够意思。再说人是新婚，咱不能办那缺德事儿。
1: 你够可以的，你。
0: 嚯，俩耗子高兴了，唱着歌就跑了，
1: 还唱歌了。
0: 2只老鼠，2只老鼠，跑得快，跑得快。你怎么没有尾巴？
1: 我是没有尾巴，你也没有尾巴，真奇怪，真奇怪。俩耗子精。
0: 就这么费劲巴力，也没弄几根耗子尾巴。于是大伙儿写信纷纷向家里要赞助。
1: 赞助？
0: 赞助。我们司务长负责统计
1: 啊，
0: 那天他公布数字了吗？
1: 怎么公布的？
0: 4番战士张二旺的父母，赞助山东尾巴4根。刘长喜的未婚妻赞助大连尾巴2根。
1: 我听着怎么这么别扭呢？我
0: 5番战士李中国从四川赞助嫂子的尾巴1根。5番妇黄红赞助丈母娘的尾巴1根。
1: 你把那耗子俩字加上好不好？
0: 6番战士顾阿猫的姐夫从上海赞助耗子尾巴6根。括弧，有1根没尖儿，有1根没根儿，怀疑是1根多长的2根。
1: 你别念了，你合着你们就这么凑尾巴啊？最可气的是搅完了尾巴，把耗子还给放了，这个影响多坏呀。
0: 那凑不齐，那您说怎么办呢？
1: 你们完全可以 买两筐萝卜，把萝卜根切下来依然，哎，那就是耗子尾巴吗？是不是啊？办法多好。
0: 不行，嗯，让人给认出来了。
1: 他还真干过，他
0: 就这么东拼西凑啊，才凑了134根尾巴，
1: 差远了。
0: 所以我着急啊，嗯，就在这关键时刻，我们连的老母猪把我给救了。
1: 老母猪
0: 一窝下了12个小猪崽啊！啊！我当时眼睛一亮，哎呀，这就是12根尾巴呀！
1: 还有颗猪尾巴呀？
0: 不是，我当时就想啊，你这猪能下崽儿，难道耗子就不能下崽儿吗？这耗子要下起崽儿来，比猪可快多了。人家耗子那什么生活节奏？早晨起来还新婚夫妇呢，到了晚上就四世同堂了。
1: 那你就养耗子吧。
0: 对，养耗子。您说在哪儿养合适？嗯，
1: 你说的，
0: 在你们家怎么样？
1: 啊，可以，把耗子就到我那儿住去。
0: 那您住哪儿？
1: 我就钻洞了，是不是？啊，像话吗？你们连有的是房子，你随便养。
0: 不行，我们连那房子啊还得住人呢。哦，
1: 那我们家那房子就不住人了。
0: 不是，我就说在我们连要是养耗子会让人发现了不好。
1: 哦，你还知道不好啊？啊，你这么做本身就是，
0: 不是？
1: 你别一激灵，我不给你扣帽子啊。但是你要知道，你以为你是在欺骗别人啊？你是在欺骗你自己，欺骗你自己的良心。我这话可能重一点。你这么做，你对得起你的良心吗？你对得起你的父母吗？你对得起你的亲人吗？你对得起你这么亮的皮鞋吗？你是到了海边了，你潮乎乎的你。
0: 这能怨我吗？
1: 不怨你，怨谁啊？这馊点子都是你出的。
0: 6000根耗子尾巴那不是我到团里上报的呀？
1: 谁报的？
0: 那是团长报的，有我什么事儿啊？
1: 哦，啊，那这么说就赖这个团长了。
0: 可这事儿怎么能怨团长呢？
1: 这不你说的吗？
0: 谁让我们是先进典型的？谁让上级老这么器重我们的？谁让我们老生第一的？你到我们连队荣誉室看看去，光锦旗就是70多面。读书比赛第一，射击比赛第一，篮球比赛第一，歌咏比赛第一，就连玩牌拱猪都是第一。你看看那卫生评比第一那面锦旗那是怎么得的？
1: 怎么得的？
0: 检查团没来的前三天，把厕所就封上了。那三天大家不敢吃不敢喝，坚持着不上厕所，最后都憋成什么样了，一个个的脸色那真是赤橙黄绿青蓝紫。这回灭鼠评比，上级又对我们寄予希望，寄予重视。6000根尾巴，这周围哪有耗子？非让我们等6000，这哪儿这大伙儿真着急，不是假着急，都急得恨不得自个儿能变个一个耗子。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我真的变成一只耗子了。我一咕噜爬起来，我说弟兄们，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呀，我长尾巴了。赶紧剪腿。哦，不能剪，是班长的大腿。
1: 我说兄弟，不，你冷静一点，你不要老想这个耗子好不好？你应该超脱一点。走，一会儿我请客，咱们俩吃海虹去，怎么样？
0: 那我谢谢您，您要是真是帮助我呀，您就答应在你们家养耗子。
1: 你又来了是吧？
0: 真的，因为在您家养耗子有条件，您是住在仓库里头，您住仓库跟耗子朝夕相处，您又是属耗子的，有感情。
1: 你别说了，
0: 不是您听我说，您帮我养了耗子，
1: 你给我住口！从刚才你就耗子，你没完了是吧？从现在开始，你要再提耗子俩字，我就跟你急，你不许提耗子，听见了吗？
0: 听见了，
1: 我说的什么？
0: 不许提耗子。
1: 再重复一遍，
0: 不许提耗子。
1: 讲吧，
0: 凤凰同志啊，能上你们家养老鼠吗？
1: 可以。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欣赏到的是由牛群、冯巩合说的相声《灭鼠议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接下句儿》。
1: 这次

0: 您这个看我们演出啊，很好。
1: 嗯
0: 啊，今天我们来参加演出的，全国各地哪儿都有。
1: 对了
0: 啊，有天津的，有哈尔滨的。
1: 嗯，
0: 可以说是群星聚会啊。
1: 是
0: 啊，这里有大猩猩，有小猩猩。
1: 嗯
0: 啊，
1: 大猩猩、小猩猩放吗？
0: 啊，你没看出来一个都这模样呢？
1: 好啊，一场像话。
0: 不是，都是这相声新星。
1: 哦，
0: 有新星，有老星。
1: 嗯
0: 啊，这些相声演员都很不错呀、啊。
1: 是，
0: 条件都很好，说学逗唱都行，
1: 都好。
0: 嗯，都好。
1: 嗯，
0: 因为现在大家喜欢听相声，
1: 是，
0: 特别是相声里边再有一点唱，大家就更喜欢了。
1: 哎
0: 啊，可是但是我们这些个同志们呢，只能是学一点皮毛，
1: 就
0: 真正唱我们唱不好。
1: 嗯，
0: 不如人家那个真正搞专业的同志唱的好。
1: 对了
0: 啊，我们都是喜欢唱，
1: 嗯，
0: 就学一点皮毛就是。
1: 是
0: 啊，一般唱喜欢不一样。
1: 嗯，
0: 有的同志喜欢唱歌，
1: 对，
0: 有的些同志喜欢唱戏。
1: 哎，
0: 啊，我喜欢唱戏，
1: 什么戏？
0: 京戏。
1: 嘿，咱俩爱好一样。
0: 啊，
1: 爱好一样，
0: 真的。
1: 我也特别爱听那京戏，我也爱唱。
0: 爱到什么程度？
1: 爱的，这么跟您说得了
0: 啊，
1: 只要你在台上这么啊一张嘴，我就知道你要唱什么戏。
0: 真的，
1: 听得多了，肚子宽敞极了。
0: 那这样，您给瞧瞧，这是什么戏？
1: 你来吧，注意看啊。
0: 嗯。什么戏？
1: 这是牙疼。
0: 什么叫牙疼啊？
1: 敲牙的呢。
0: 什么叫牙疼？你不是说一张嘴就知什么戏吗？
1: 你得出声有字儿啊。
0: 你刚我出声不就完了吗？还得有声声。
1: 那当然。
0: 注意听啊。
1: 哎。

0: 什么戏？
1: 不知道。
0: 一个字我怎么猜啊？
1: 你不是出声就知什么戏吗？
2: 这是哭头，哪戏都用得上，你得一整句。
1: 还得一整句。
2: 哎，
1: 你这人怎么那么大毛病？
2: 那可不，
1: 还得一整句是吧？
2: 啊，
1: 您听这什么戏？
2: 你唱吧。
0: 提来小麦，十枚沾淡水，劈柴。
2: 你别累了，行了。红灯记，李玉和唱的那段。
1: 是。哎呦，红灯记你都听过？真不容易啊。你听这什么戏？
2: 哎，
0: 老乡，我们是工农子弟兵来到深山。
2: 嗯，智取威虎山。您一叫老乡，我就听出什么戏来了。
1: 智取威虎山也听过，
2: 听过。
1: 你听这什么戏？
2: 你来。

0: 七夕白虎团，严伟才唱的那段。
1: 七夕白虎团你也知道？
0: 听过。
1: 你再听来一个。

0: 岗，方海珍唱的那段，对不对？
1: 啊，你这人，你说一不知道，咱俩就下去了，就完了。
0: 行，那下去行吗？我知道。
1: 你假装说不知道就完了。
0: 干嘛假装不知道啊？我干的事儿，我还干你。
1: 嗯，
0: 可以这么说啊、嗯，你能啊唱上句，我能给你接下下句来，就有这本事。
1: 你可越说越狂了，那个
0: 一点都不狂了，不信你来呀、啊！
1: 我唱上句，你能接下句？
0: 那当然了。
1: 好，
0: 嗯，
1: 你接这下句。
2: 望飞雪满天舞，巍巍丛山配银装，好一派北国。
1: 就这个。

0: 就这个。
1: 鲁登，啊！
2: 你滚！你滚！
3: 你使这个，我告诉你，
2: 这种人够多缺德呀、啊！您瞧瞧，多损呐、啊！
0: 你得过来，不碍事。过来过来，
3: 我跟你说说，有这么办事的没有啊？
4: 怎么了？
2: 把这高调全让我唱啊！
0: 受得了受不了、啊、
4: 你不是有本事吗？你不是说你唱完了我给你接下句你说的呀？
2: 你起这么高
4: 谁接得上去啊？
2: 你说什么？
4: 起这么高谁能唱得上去啊？
2: 起这么高谁能唱得上去啊？
4: 啊，
2: 你起这么高我就唱得上去。
4: 什么？
2: 我就唱得上去。
4: 你家人这从这么一鼓掌，这是了解我，就是知道我怎么个意思。
0: 好好好，知道你怎么个意思。
4: 哎，对了，
0: 那我可唱上句了。
4: 没关系，你随便唱，我一接。
0: 你接着？
4: 那当然我接着了。
0: 听这个啊。
4: 嗯。
1: 女金。
3: 哎，您会别的不会啊？
0: 就会这个啊。
3: 哦，那您唱吧。
0: 啊，
3: 这个
0: 啊。

0: 你借这个干嘛？您
1: 再见，同志们，我回去。
0: 给你开吧。大伙儿不知道你怎么个意思吗？你别走，唱。
1: 我就这么个意思。
0: 这么个意思不行，唱上来。
1: 不是您什么调儿，我来听听。
0: 再来一遍啊！
1: 您再来一遍。
0: 不嘛呀不，
1: 接这个。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俗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话一点都不假。就拿徐良和白云瑞来说，没想到在皇上的脚跟下能发生这种事儿。要早知道这样，那些成了名的剑侠就不该放走。跟大家说几句好话，让他们护送到开封府。但是人要知道尿炕就不睡觉了。徐良一看这大和尚阴光大法师古月是蛮横无理啊，力逼着自己砸囚车开木笼，放了昆仑僧和夏随良。那徐良能干吗？话不投机，双方都翻了脸了。这阴光大法师从白毛骆驼上下来，回身在小和尚手中接过一对兵刃，叫佛手紫金瓜，喝令众僧兵给我砸，所有的囚车都给我砸开，把所有的人都给我放了，天塌下来我擎着，仁宗皇帝要怪罪我去面君，我看谁敢拦着，哪一个不听我就叫他在我的兵器下做鬼。徐良和白云瑞是忍无可忍，一看打了吧，这小子肯定不是好人呢、啊。管你是天竺国的特使还是地竺国的特使，就这样小弟兄是各拉兵刃，在寻门外展开了一场混战。怎么这地方这仗没法打，一个是两方带的人多，二一个围观的百姓太多，车也查住了，人也过不去了，弄到房上墙上树上到处都是人了，弄不好把老百姓就伤了，徐良还不敢打暗器，因此这仗打得十分被动。阴光大法师这对佛手紫金瓜是上下翻飞，碰上的死，挨着的就亡，兵刃碰上就得撒手。打了时间不大，就见阴光大法师冲后边的小和尚嘀咕了几句，再看人家的人从怀里一伸手掏出一种物件往脑袋上一套，这回可好，全把面目给蒙上了，光露俩小眼儿，闹了半天都戴上蒙面具了，想干什么不清楚。随之而来的，他们又从兜囊之中一伸手拽出五色小布袋，这布袋啊能有黄瓜那么粗细，长了下不足二尺，这里边装的什么不清楚，每人一条。阴光大法师一声令下，

0: 他们把这布袋就打开了，对准徐良、白云瑞、房树安和所有的军兵，怎么一抖可了不得了，里面抛出来五色的粉面，有蓝色的、粉色的、红色的、黄色的。你想每个人抖了这么一包，这好几百人得抖了多少。刹那间熏门外大街上人丛中到处都是五色的迷烟，这玩意儿比烧辣椒还刺激人呢、啊、连淌眼泪带打喷嚏，那脑子疼的像锥子弯的似的，顿时谁也打不了了，对面不见人呢、啊、哗，一阵大乱啊。等好不容易烟被风吹散了，一切恢复了平静，徐良把眼泪擦干了，勉强睁眼一看，秋车慕容氏踪迹不见，再回头看，燕光大法师压着队伍把所有这些人全都抢走了，地上躺的全是受了伤的军兵。
1: 也个王八里瞧瞧的，可气死傻老子。
0: 徐良拉刀就要追，被戏不大头鬼房树安给拦住了。
2: 干老，干老，等等，
1: 你为什么拦着我？
2: 哎呀，我的干老啊，我看这仗没法打了，论人数咱们不及人家多，论能耐没人家大，论办法人家每人还有个小口袋，你不知这他妈什么玩意儿，这是这样文上可就受不了啊，而且论势力这个秃驴口口声声跟皇上的关系还不错，因此要打下去咱是干吃亏呀。干老，依我的主意，咱们赶紧进京面见天子，前去告状，只要皇上传一道旨意，这燕光大法师飞也飞不出大宋，可以调动军队四处阻截，也能把他抓回来。
0: 徐良听了听有理呀、啊，追是干吃亏呀、啊。万般无奈，老心儿把牙关一咬，来呀、啊，抬着商号回城。您说这亏吃的有多爆吧？老百姓议论纷纷的，说什么的都有。这个消息像长了翅膀似的，迅速就传遍了京城。燕光大法师古月把这帮人救走了，上哪儿去投奔谁咱暂且先不说，单说徐良、白云瑞急冲冲回到开封府，正好蒋平领着小七杰弟兄往外走，在府门外相遇，蒋平一看，耶耶耶！一看手下这些人这是怎么了？眼睛肿得跟铃铛似的，鼻子头都是红的，到现在还淌眼泪打喷嚏呢，一个个是狼狈不堪，满头满身全是土面子。蒋平就问梁子、云瑞，这怎么回事？
1: 啊、嗯！咿呀，那句，
0: 四叔，我们先洗洗脸，行礼通报一声，我们要求见相爷，出了事儿了。
1: 什么事儿？

0: 哎呀，我四爷爷，我们算倒了霉了，是这么回事。把蒋平气得嘣嘣蹦了三蹦。梁子，你们今儿个回来的太不巧了，相爷没在开封，他到那里去了？相爷奉旨上山西巡视去了，因为山西有六个县没有收成，饿死了不少人，包大人奉旨去赈济灾民，得下月的月初才能回来呢。这么倒霉，那怎么办？那这件事情找谁去？我们需要即刻面见天子。哎呀，蒋平一听，可不是吗？那见皇上那么简单呢、啊、你想见就见呢、啊、那皇上没事吃饱了就在八宝金殿的坐着等着接待文武百官，哪有那种事儿？按规定369升座早朝，处理全国政务，就那么一会儿的功夫，不在这个日期之内有特殊的事儿，得通过内阁，得通过丞相到内宫去转达，得经皇上特批特许，手续相当繁琐呀。像徐良他们这出了事儿就想见皇上，哪有那么容易的事儿？但是事在紧急，不见不行。时间拖长了，这燕光大法师走远了，那这帮人怎么办？谁负责？樊江叔一想，怎么办呢？离着开封府最近的就是大理寺，大理寺的正堂温彦博那是三朝元老啊，他还沾皇亲，温彦博的女儿就是四帝仁宗的朝阳正宫，这位温的人呢还是当朝的国丈，他要进宫面君呢、啊、比别人还容易得多。因此徐良、白玉瑞、蒋平换好了官服进面之后，骑着快马到大理寺正堂经人通报，温彦博让他们到书房回话。他们一共来了老少五个人，来到院里的垂手站立，时间不大，温彦博接出来了。老头老的可不像样了，背都有点发驼，手里边还拄着个拐杖，俨然飘洒前心，左右有两个人搀扶着。其实啊，这真是赏给徐良他们的脸呐、啊。要论品级，那徐良和白云瑞、蒋平比人家怎么个比法？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徐良他们充其量是二品的武官，人家是当朝一品，三朝元老。论资格，论威望，论分量，那相差悬殊。但是呢，冲着包大人的脸面，冲着徐良、白云瑞的声望，温彦博这么大年纪了，降阶而迎，那真是往徐良他们脸上贴金呐。老头一露面，徐良他们赶紧强步起身，双膝跪倒。
1: 嗯，老大人一下可好，卑职徐良。
0: 白云瑞、
2: 方叔安、
1: 蒋平、展昭参见老大人。
0: 起来起来起来，哎呀，难得各位到我这儿来一趟，此地并非讲话之所，有事儿屋中谈吧。
1: 哦，我们正要讨要。
0: 就这样进了书房，仆人献茶。蒋平这是心如火烧啊，哪有功夫

0: 喝水呀、啊！急忙站起来一抱拳，老大人，我们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想求您替我们办点事
1: 儿。哦，什么事儿说吧，只要老朽能办到的，我是尽力而为。
0: 老人家，我们想要即刻求见天子。
1: 哦，
0: 见皇上。
1: 发生什么事儿了？
0: 哎呀，一言难尽。梁子，你说说吧。
1: 徐良就把以往的经过很扼要简单的全都说了。温大人闻听，脸也变了色了。操，
0: 有这等怪事。
1: 这个燕光大法师古月乃是天竺国的特使啊，在陪他吃饭的时候我也参加了，这个人怎么胆大妄为，能做出这种事来呢？这是我们大宋朝的人抓差办案啊，这叫无视大宋朝的法律，这还了得吗？徐良啊，江平，你们不必着急，这件事包在我的身上，我现在就带你们进宫。
0: 多谢老大人。
1: 文彦博到更衣室换好了朝服，怀抱象牙护板，吩咐一声门外顺轿，这回不坐八抬大轿，坐二人抬的小轿，为的是方便，也没带仪仗队，什么绮罗伞盖这套繁琐的仪仗一律去校，就带了十几名仆从，领着徐良他们离开大理寺，一拐弯赶奔后宫。因为这个皇上要不升朝不坐殿，不能走前边，必须得走后宰门。到了后宰门之后，小轿落地，温彦博从里边出来告诉徐良他们在门口听信儿，因为这是三尺禁地，没有旨意宣召，任何人不准随便往里走啊，错走一步掉头之罪。徐良他们再着急也得等着，温大人怀抱护板往里走，里边的羽林军一看是温的人，自然另眼看待了，上前盘问，温的人说明经过，羽林军一层一层往里边送信儿。时间不大，值班的内宫太监温长顺从里边出来了。
0: 哎呦，温的人，您来到宫里有事儿？
1: 公公千岁，我要求见圣驾。
0: 好嘞，要那么的您随我来，不过呢，万岁正做佛事在乐善宫呢，跟新封的贵妃梅娘娘两个人正在拜佛，等佛事之毕，我呢就给您通禀。
1: 哎呀，公公千岁，事在紧急，我可等不了啊，烦劳你金身大驾，现在就给我通报一声，就说温彦博有急事求见圣驾。
0: 哦，好吧，那您随我来。
1: 转过寿山，走过福海，就进了内宫了，往东一拐就是乐善宫。其实乐善宫的前身就是玉宸宫，您没听说狸猫换太子那段吗？玉宸宫的李娘娘就住到这儿，现在经过修缮把名字改了，叫乐善宫。在宫廷里边，这个地方是比较阔气的，三层院落，层层护卫， 这温太监领着温彦博往里走，来到台阶下边，把声音放得最低了。老大人，陛下就在宫里边，您先在这稍后片刻。

0: 这太监才来，冲着文彦博一咧嘴，不行啊，我方才到了里边一看，万岁皇爷十分虔诚的在那拜佛，听说这名叫桂香，这一炷香不烧完了不能说话，一受到外来的干扰就打断了佛缘，那可就犯下不赦之罪了。因此我干着急在旁边等着，这么老半天连一句话我也没敢说，那香啊才烧了三瓶的一瓶，看这意思不掌灯以前这香还烧不完。老大人，我看您先回府吧，掌灯以后您再进宫。
1: 哎呀不行，
0: 我的事情太紧急了，需要马上
1: 面君。
0: 这太监一看没办法，仗着胆子二次又回去了。来到屋里一看，这四弟仁宗在皇陵殿上跪着，手里头举着一炷香，眼皮低垂，嘴里念念有词，那虔诚的要命。干什么做佛事呢？求佛光普照，大宋朝的江山万年一统，要求老佛爷保佑他能够长命千岁，最好活一千年也不死，甚至求佛爷保佑他能长生不老，肉体成仙。你说这玩意儿有多荒唐？尽管荒唐谁也办不到，但是还有不少的帝王往这里追求，他就怕死。在皇上身边陪嫁的就是新加封的贵妃娘娘。前文书咱说了，这个贵妃娘娘还不是大宋朝的人，是天竺国的，天竺国的国王格里戈丹的九姑娘，在天竺国盛传她是佛女，现在命燕光大法师把她送到东京汴梁，许配给四弟仁宗陪王伴驾。皇上一高兴，亲口赐贵妃加封一个梅字，梅就是梅花，四弟仁宗喜欢梅花，因此大家简称管她叫梅娘娘。你别看她来的日期不多呀，红得发紫啊，后宫三千粉黛全都得退避三舍，都得听这梅娘娘的。那皇上自从得了这个宝贝之后，偏偏结佛缘，哪个宫也不去，就在乐善宫。这太监一想，我先别惊动皇上，我最好先请示请示这位梅贵妃，因此他仗着胆子过来，行完了礼，压低声音把温彦博求见的事讲述一遍。梅娘娘眼眉一挑，下去，就是有天大的事情也不能惊着圣驾，佛事未了任何人一律不见，传哀家的口旨让他回府去吧。
2: 是。
0: 太监没办法，见着温彦博如实的讲述了一遍。温彦博能走吗？那徐良和房叔安急的都要哭了，就在外头眼巴巴挺信儿，见个皇上就这么难呢。温彦博一想，我再等一会儿，老头子暗气暗憋呀，等啊等啊等啊，您算有多长的时间了，日头都往西转了，再待一会儿可真就掌灯了。老头子腿都站酸了，不由得是气壮顶梁门，心说仁宗啊，

我看你现在越来越不像话了，你这不成了无道的昏王了吗？放着朝堂大事不闻不问，没事跑到这拜佛来。当然了，拜佛是重要的，也不能因此不见满朝文武了。文彦博一想，不行，我就仗着胆子闯一下，非见见皇上不可。我也不是为我个人的事，难道你还责怪我不成吗？这文彦博是三朝元老，有本钱，女儿又是朝阳正宫，所以老头才敢这么干。他把腰板一拔，大踏步往里就走。有那值班的太监吓得魂不附体，哎，老大人，老大人留步，老大人不能进去，你躲开吧，你给我。老头急了，闯过几层卡哨，就来到御街的下面，往里一看，皇上在那跪着呢，屋里边香烟缭绕，文彦博就跪到外边。把象牙壶板高高擎起，陛下，吾皇万岁万万岁，臣有急事要见圣驾。乐善宫非常肃静啊，掉下一根针都能听见声，您说得肃静到什么程度？文彦博这一嗓子不要紧，把四个人都吓得一哆嗦，手里的香还掉地上了。啊，好像在梦中惊醒一般，仁宗这心是十分不悦，心说文彦博你干什么，有什么了不得的事儿？你跑到乐善宫这大呼大叫的，门前这些人也废物，怎么不把他拦住呢？打断我的佛事，这还了得吗？合着我这一天白跪了。眼看这香快烧完了，佛缘还没等接上呢，让这老东西给搅了。因此他把袍袖一抖，传旨不见。文彦博一听，火往上撞，心说昏君呐，国家大事你不管，你竟在宫里做这种荒唐事，诸属可恨啊。你不是不叫我说吗？今天我还是非说不可。大理寺正堂，温彦博受徐良、白云瑞、蒋平之托，非要求见四弟仁宗，但这个皇上古往今来没有几个好的。翻开历史看看，就是唐二主李世民，哎，这个人还不错。除他之外，跟臣那么亲近的，能虚心听取下边意见的，还真就不多见。这位四弟仁宗赵祯呢，在皇上堆里还是比较不错的。如果他像纣王那么昏，像幽王那么无道，像秦始皇那么专横，包的人也就不存在了。不过这皇上有时候明白，有时候也糊涂。拿现在这个事儿来说，他就犯了糊涂劲儿了。没事儿要求长命不死，在皇宫里做起佛事来了，谁要干扰了这个事儿，他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

0: 文彦博把这事儿给打断了。仁宗勃然大怒，本想重重处分于他，但又一想，文彦博是三朝元老，又沾皇亲，所以他这火又压下来了，给了个处分，罚俸三月，闭门思过。哪知道文彦博非要把话说清楚不可呀，这么胡了八图算怎么回事？老头没动地方，连着磕了仨头，陛下，臣有本上奏。仁宗一看这老东西还不离开，沉着脸就问，什么急事啊？荣镇登坐大宝，再奏也不迟。不行，那就晚了。你说吧，什么事？陛下，徐良、房叔安、白云瑞从南海回来了。
1: 哦，
0: 他们回来了。皇上一听挺高兴。什么时候进的京啊？就在方才。
1: 哦，好吧，原来你是为这件事儿吧。
0: 传朕的口旨，他们一路辛苦，着实不易。容翟良臣挑吉日，光禄寺盛排宴宴，为他们洗尘庆功。
1: 下去吧。
0: 陛下，不光是为这件事儿，他们在熏门外遇上了一件特殊的事儿。
1: 什么事儿？
0: 是这么回事。文彦博把事情的经过讲述了一遍，仁宗是吃惊非小啊，有这等事？燕光大法师古月公然砸囚车抢木龙，把一干的罪犯都给抢劫走了，正是。因此徐良、白云瑞等人要求见陛下，请陛下做主缉拿罪犯。仁宗这阵啊，把接佛缘的事儿也放到旁边去了，倒背着手在屋里头转了两圈。这个古月也太不像话了，朕念你是天珠国的特使，对你接待赏赐都不薄呀，你怎么竟敢胆大妄为，做出这种事儿来？你别忘了，这是大宋朝的国土，这在朕的年谷之下，你竟敢做出这种事儿来，难道说你就不要性命了不成？文彦博，臣在，替朕密旨，召武昌兵马司，迅速出动军队，命徐良、白瑞等人配合缉拿古月，无论如何不能让他跑了，然后交到三法司严刑审讯。臣谢主隆恩。文彦博一想，还真不错呢，这皇上还是比较圣明的，我就是求的这句话。老头子谢恩之毕，刚要走，这位梅娘娘在旁边说话了，要陛下且慢。皇上一看这梅娘娘说话，他都高兴，卿有何本奏？陛下使不得呀，你想想，那燕光大法师乃是我父王的替僧，道德高深呐，他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儿来呢？他再糊涂，他也不能跑到大宋国朝来抢劫罪犯。
1: 再者一说呢，白云瑞和徐良他们缉拿的这些罪犯又跟我国大法师有何关系呢？他接他们又有什么用呢？这简直是一派的胡言呐、啊！会说的不如会听的。方才我这么一分析，我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0: 哦，那你说说怎么回事？
1: 肯定是白云瑞和徐良这些人没把罪犯抓住，或者呢抓住几个替身，根本就不是国家严拿的那些要犯，他们恐怕交不了差，故弄玄虚，演了这么一场戏，嫁祸给燕光大法师，往上说破坏了两国的关系，往下说他们能减轻罪责呀。陛下绝无此事，请您收回成命啊。倘若派军队捉拿古月法师，这样引起两国的争端，后果可不堪设想啊。
0: 有理。
1: 死的仁宗一琢磨，真是这么回事。那个英光大法师古月跟徐良他们毫无关系，他接囚车干什么？这简直是近似荒唐啊。
0: 仁宗想到这儿，刚才说的话不算了，沉着脸对温彦博说，爱卿，你告诉徐良、白云瑞，让他们暂时回归开封，听候处置。朕非要弄一个水落石出不可，不过今天不行，改日再说吧。
1: 温彦博一听这话什么意思？你是皇上，说话不算呐。再者一说，最可气的就是这个梅贵妃，你算个什么东西？你刚进宫才几天，你就破坏我们君臣之间的关系啊，实属可恶。
0: 老头子忽然又想起一件事儿了。
1: 什么事儿呢？自从这位贵妃进宫之后，皇上对她十分宠爱，对后宫的三千粉黛那是冷落的不得了。他的原配夫人就是温娘娘，温娘娘就是温彦博的女儿。这个人呢非常善良，今年快60岁了，对待仁宗来说关怀的是无微不至，夫妻的感情也甚好，从来不惹仁宗生气。按说他是六宫之母啊，皇后嘛，手中掌握着一定的权力。但是这位温娘娘也有个美中不足之处，没给四弟仁宗生儿育女。在那封建年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当老婆的不生孩子，这是最大的没礼。何况在堂堂的帝王之家呢？因此这温娘娘就感觉到内疚，不敢那么理直气壮。对待三宫六院这些姊妹，她一向都是非常平和的。可是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各宫的娘娘、各宫的妃子没少到温娘娘这哭诉啊。就说这个梅妃刚一踏进宫门，眼空四海，简直呢专横的不得了，除了皇上之外谁他也看不到眼里啊。这些人没少受气，求朝阳正宫给做主。温娘娘一看没办法了，确实也是这么回事，还不敢惹皇上生气。这一天耍着皇上高兴的时候， 温娘娘劝说

说了那么几句，没想到仁宗勃然大怒啊！夫妻几十年来没吵过嘴，这回这架打的才凶呢。这四弟仁宗插一插，把温娘娘给废了，要打入冷宫。后来一看温娘娘哭得太悲了，她心就软了，才没这么做。狠狠地训斥了一顿，一甩袖子回了乐山宫了。温娘娘为这事闹了病了，你看娘娘闹病，当爹的能不关心吗？温彦博进宫探病，屋里没外人，这温娘娘就把经过跟他父亲说了。温彦博敢把皇上怎么样，就劝女儿呗，你也年近花甲了，算了，明明你是一片好心，皇上还认为你争宠吃醋，既然皇上这阵糊涂，你就不要去惹他，别人的话也不要听，要记住和为贵忍为高啊，孩子别哭了。父亲用好言安慰，可是温彦博嘴是这么说，心里能高兴吗？从女儿的嘴里得知仁宗在宫里的情况，心说你六十来岁的人了，你寿星老尿炕，老没出息，你干些什么事儿？本想直言犯君，好好讲讲这个理，又没敢这么做。温彦博就暗气暗憋，后来一想，人家是君，我是臣，人家是天，我是地，人家是天子，想怎么干怎么干，算了吧，能不说的话就别说了，他把这火压在心里。可今儿个呢，眼见这个梅娘娘在皇上的面前进谗言，他把前后这个事儿全想起来了。老头子也是火爆的脾气，实在压不住了，他一转脸质问梅娘娘，请问这位娘娘千岁，你有什么证据说徐良和白云瑞是在演戏？你根据什么说他们没有缉拿正式的凶犯？谁跟你讲过他们找的替身？娘娘身居九重，对外边的事情根本一无所知，你怎么就这么聪明过人？莫非你结下佛缘了？是佛爷点化你这么说的吗？你们天竺国讲这个，我们大宋是礼义之邦，根本就不讲这个，请娘娘千岁自尊自重，不要在万岁面前胡言乱语。这温彦博说话还有尺寸呢，没说难听的话，可是就这几句话，这梅娘娘就受不了了啊，疼，粉面通红，脑筋蹦起来多高，哇一声哭开了。要陛下，这是怎么回事？莫非他就是你的臣下吗？这臣下对君主就这么放肆吗？在我们天竺国可从来没有过这种事儿。看来陛下能容我，你手下的臣子不能容我，请陛下恩赐一辆香车，把我送回天竺才是，我可不能活。一心肝宝贝儿这么难过，这火实在压不住了，啪一拍桌子，咕，文言吗，你疯了不成？这不是你的大理寺，你不是在升堂问犯人的，
你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吗？这是贵妃娘娘，贵妃即朕，朕即贵妃。况且在朕的面前你如此专横，可见你平日的为人了。这还了得！来人呐，带皇上那意思，想叫金瓜武士把温彦博拉出去金瓜击顶。但是又一想，别紧，那么做有点过分，因此把这话他又咽回去。来人呐，把温彦博的袍服扒下，官职一撸到底，永不速用。下面去了。还真不错，把官给撸了。温彦博冷笑一声，谢主隆恩。陛下呀，臣现在变成百姓了，您能赏我一碗饭吃，我就感恩不尽。但是作为君臣一场，有话我不能不讲啊。您熟读历史，这殷纣、周幽这些暴君的事情，您可不要忘了啊。周幽王楚褒姒一笑而失天下，殷纣王楚妲己直落的摘星楼引火自焚。陛下前车之鉴，您可牢记莫忘啊。刀这回四帝仁宗真受不了了，心说温彦博你可够损的，拿我比纣王比周幽王啊，你可把我骂苦了，真是蹬鼻子上脸，给脸不要脸呐！既然这样，朕对你还留什么情呢？来人，把这老东西给我捆出去，金瓜击顶！打！黄金武士从外边冲进来，不容分说，把温彦博袍服扒下，绳捆上绑，就拖到外边。这温彦博呀，明知都活不了了，老头是破口大骂，他不敢骂皇上，骂这梅娘娘，你不是好人，大宋朝好端端的江山就败在你个狐狸精的身上，天哪，怎么派下个九尾狐狸到了东京汴梁了，我死不足惜，可惜这大宋的江山完了，完了。这金瓜武士啊，对这老头的印象都挺好，不忍心下手，举着这金瓜在这直哆嗦，希望在这会儿皇上能收回成命。可仁宗呢，脑瓜一转个又有点犯犹豫，如果他再说一句打，外边就得下家伙。仁宗这心里七上八下的，这个字儿就说不出来，这么一犹豫耽误功夫了。方才报事那个太监温长顺在旁边呢，一看哟，坏了，三朝元老性命要丢啊，他丑冷子跑出去了，撒脚赶奔后宅门，往外一看，徐良、白云瑞、房叔安、蒋平、展昭还在这等着呢，人们急得眼睛都蓝了，眼看日头要落了，怎么温的人还不出来？这老头办事干净利落，肯定有特殊的原因。正等着温长顺来了，各位你们等着急了吧。哦，请问老太监，温大人在什么地方？陛下在什么地方？哎呀，可不得了了，你们可别说我说的，这件事倘若被皇上知道，我这条命可就没了。实话对你们说吧，温老大人触怒天颜，万岁勃然大怒，
已经要把他惊

0: 瓜鸡丁了。五位呀、啊，你们快走吧，别在这儿等着了，快给温大人的家里送个信儿，准备棺材收尸吧。啊！这五位一听，当时惊呆了。房树安把大脑袋晃，他妈的什么皇上，他妈狗屁，这纯粹是无道的昏君。我干了，咱可不能看着不管呐、啊！那温老大人可是国家的忠良，而且为了咱们的事情把命搭上，咱们于心何忍？无论如何，排不如何，想什么办法也能救他不死。我进去了。房叔还拉出小片刀往里就闯，让蒋平给拽回来，兵把揍他俩嘴巴。大胆！房叔安呐、啊，你知这什么地方吗？这不是攻山破寨，这不是打三教堂和三仙岛，这是皇宫啊！你手拿凶器往皇宫里错迈一步，你就犯下了抄家之罪呀、啊！有理可以讲，也不准动用兵器，你懂吗？你要这样做，不但我们都得受你的牵连，连相爷也得受牵连。
1: 哎，我的四爷爷，您明光顾及这个，那温的人这命还要不要了？
0: 当然，梁子，你说怎么办？徐良这活也上来了。
2: 四叔，怎么办吧？
0: 我们几个人赶奔皇宫，求见天子，无论如何救温的人不死。嗯，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叔安，把小刀搁外边，可不能带着。
1: 房叔安没停鞋，把这刀别在里边了，心说这吃饭的东西不能扔开，实在不行拉家伙我就拼了。
0: 就这样，他们不但没走，五个人往里就闯。那太监一看，好像没拉裤子里，
1: 哎，我的爹呀，你们怎么不回去还往里跑？哎呦，回来！
0: 这五个人能听他的吗？时间不大，找到乐善宫啊。这会儿温彦博还没受刑呢，因为仁宗还没下最后的决心，
1: 但是老头在院里跪着，有人摁着，有两个金甲武士手举紫金瓜，就等皇上的旨意下。
0: 这五人赶到了，徐良告诉房叔安，快保护温大人。可这房叔安今儿这脾气也不怎么这么暴，肉往跟前一窜，二话不说，上头一晃，底下乒乓就是两脚，把这两位金甲武士踹俩跟头，过来把温大人给扶起来了。
1: 你老人家，你放心，有姓方的和我干老在此，保你平安无事。
0: 这下把温大人也给吓愣了，就知道这事儿坏了。院里这么一骚乱，仁宗在宫里平静了。何人在院中喧哗？启奏陛下，徐良、白云瑞、房叔安、蒋平、展昭闯进乐善宫
1: 啊！
0: 让他们进来见朕。
3: 是，
0: 万岁有旨，着徐良、白云瑞五人觐见呐。这几个人把火往下压了一下，整理衣冠，鱼贯而行，按着品级高低走进乐山宫。当然了，徐良是得领头了，在他身后就是白云瑞，再后边是展昭，再后的是蒋平，最后是房叔安。五个人来到里边，
1: 跪倒在

地参王拜驾。您还别说，这四弟仁宗啊，虽然是糊涂，还没糊涂实心，他跟徐良、白云瑞这些人特别有缘分。您看那房叔安长得细脖大脑袋没鼻子吧，仁宗也挺喜欢他，一见着他们几个的面，这火就消了有一半。卿等免礼平身，谢陛下。五个人站起来垂手站在旁边。房叔安翻着小眼睛瞅瞅皇上身边的梅娘娘，呵，一瞅这梅娘娘跟九条仙女下凡一样，收拾的花枝招展呐、啊。再看看四弟仁宗花白的胡须，方叔安心说：“嘿嘿，皇上啊，皇上啊，你是贪恋酒色，叫这狐狸精给你迷住了。看来。”这狐狸精是罪魁祸首，不把他给收拾了，想抓阴光大法师谈何容易。房叔安又一想，要想把这些事顺利的解决了，就得把这小娘们给干掉了。我房叔安没这胆子，我得想法鼓捣我干老跟我老叔，让他们俩下手。等着吧，一会儿瞅准了机会，非把这狐狸精铲除不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夏季气温高，湿热天气容易让人烦躁，大家可以主动调节情绪，保持心态平衡。可通过深呼吸或者听听轻音乐调节情绪，也可以多接触自然，早晚凉快的时候到公园、小区散散步，感受自然气息，缓解压力。

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想要靠慢跑养好心肺，关键是把控运动强度，避免盲目运动适得其反。不少人锻炼时一味追求大汗淋漓，跑步过快强度超标，反而会加重心肺负担，出现胸闷心慌的情况。适合养生的慢跑，核心是保持能正常说话不喘粗气的微累状态。运动前一定要花五分钟热身，活动关节，打开呼吸，避免突然运动刺激心肺。规律的低强度慢跑能循序渐进强化心肺机能，增强身体循环代谢，比突击式剧烈运动更适合长期养护身体健康。

0: 我是歌唱演员童铁心，能通过歌声与朋友们相识相知，我感到无比幸运和快乐。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每当歌唱的时候，我仿佛重返青春，充满了活力。亲爱的朋友们，愿您与歌声常相伴，祝福您幸福美满，享晚年。
1: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中医认为，湿为阴邪，易伤脾胃。脾胃是人体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脾湿健运，不能运化水湿出去，又会加重体内的湿气，如此便形成了恶性循环。因此，气候潮湿的时候，养生保健当以健脾祛湿为主。建议大家可以吃一些性味甘平的食物，比如鸡蛋、蜂蜜、淮山药、炒薏米等，以健脾祛湿。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在中医理论中，每个季节都有一个脏腑起主导作用，夏季主导的就是心，心主神明，主要指精神情志方面。在这个季节，人们容易烦躁疲惫，所以养心是需要重点关注的。另外还有一个需要关注的脏腑就是脾，中医认为脾主长夏，长夏之时湿气比较盛，脾主运化水湿。在食物四气五味方面，中医认为五脏对应五味，也就是肝心脾肺肾对应酸苦甘辛咸，所以养心就应当适当吃点苦，可以降心火；养脾则可以吃点甘甜的食物，或者淡味的五谷杂粮，可以养脾胃。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

0: 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刘秀军反王几十万大兵，扎成了八座连营，团团困住了信夺关。刘秀君臣成了笼中之鸟，网中之鱼，而且四十多天粮饷要耗尽了。贾父贾君文就跟刘秀说，千岁，您写一道折本，您是国家的亲王，我们一个人可以闯重围到长安城去搬请救兵，解信都之围。刘秀摇了摇头，贾王兄啊，孤到了河北，已然中了八党奸臣之计。你要知道啊，八大奸臣欲害我刘秀，他们没法下手，因为在长安城，万岁并不知道潼关散将的事情，所以他们得把我刘秀调出来。他们请万岁降旨，命孤巡视河北，这是调虎离山之计。在孤离开长安之前，他们从京到过河北，一个假扮成我逍遥王，一个假扮成高密侯，到河北开仓放粮。他们没有放粮，反而苦增民税，瓜产地皮，勒索地方官吏，敲诈财物，抢夺良家妇女。河北的地方官吏跟老百姓不知真假，都痛恨孤家，痛恨高密侯。孤到了河北，就会被河北的官吏跟百姓杀了呀。这是八党奸臣使出来的借剑杀人之计，孤险险命丧他人之手，虽然是得以活生了，万也没想到大枪王刘廷、小枪王刘林勾结十八家反狼作乱，跟我们君臣为仇作对，这样就正合了八大奸臣的心意。因为八大奸臣就盼望着你我君臣死在反王兵将之手啊。贾王兄，如果你们到朝中搬兵，那八大奸臣岂不从中作梗，阻止发兵啊？邓禹在旁边说话了，千岁，您说的很对，不过以臣所想，天下终究是千岁您恢复的。皇上不是不知道啊，您自己不做皇帝，反而让给了当今万岁，这人不能没良心吧？如果有人到朝中搬兵，万岁爷要是见到了折本，知道主公您被困信都，他肯定会发兵的。话虽如此，就怕见不着当今万岁呀，因为你们寸职未寿，到了长安城不能入朝面君呢，折本到了奸臣之手被压起来，万岁爷见不到也不成啊。吴汉说话了，千岁，那么长安城搬兵我去吧，我是广平侯啊，我可以不受八大奸臣所阻，我能够入朝面君呢。马成说，对，我也能入朝面君，我现在是全椒侯啊。吴汉说，还是我

去，因为我的剑法最好，有兵追赶我，我能用剑把他们射回去。马贤弟，我可就比你强多了。刘秀一想也是，好吧，那样就让广平侯去吧。刘秀立刻写好了搬兵求救的折本，然后交给了广平侯吴晗、吴子言。吴晗立刻收拾锦陈利落，带好了折本。天黑了，吴晗骑着马出了信都关的西门，刘秀君臣不放心，就到城上登城瞭望。等吴晗骑着马过了护城河吊桥了，信都关的兵将把吊桥扯起来，城门关好了，吴晗催马是直奔敌营。他看见敌营灯火齐明，吴晗不害怕，催马往前走。有了动静了，反王大营的兵将听见了，营门小校立刻传下命令，弓上弦，刀出鞘，就准备起来了。站在营门前的小校高声喊嚷，对面什么人，少往前进啊，再往前来我们搭弓射箭了。吴晗一句话不说，仍然催马往前走。离着营门近了，就听营门里梆梆梆梆一阵梆子响，嘶嘶嘶嘶嘶嘶嘶乱箭齐发。吴晗催坐下马，掌中金转盘龙枪，把大枪抖欢了，拨打敌人的凋零箭，这箭是纷纷落地。吴晗纵马就闯进了敌营，敌兵高声呐喊，那呀闯营的来了，那呀把他截住啊！哗，一会儿的功夫，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照夜如同白昼。吴晗斗丹天高声喝喊，反王兵将听真，我是广平侯吴晗，要闯重围到长安城搬请救兵，由打你大营而过，知道吴晗的厉害闪开了，如其不然，大枪之下让尔等坑声丧命。吴晗这匹马横冲直撞，就跟虎荡羊群一般，大枪抖开了，神出鬼入，枪扎一条线呐。离着远了的兵将虽然说挨不着吴晗这枪了，吴晗急了，拿大枪横着抽，啪一抽就一大片。那反王兵将还挡得住他吗？纷纷往两旁边倒退，闪出一条道路。吴晗是且战且走，就杀到了左营。刚到左营，就看见前边200兵丁雁翅排开，当中间有人高挑一盏大灯笼，灯笼上三个大字儿：平阳王。在大灯笼之下，平阳王公孙美跨下马，掌中一口三尖两刃刀，压住这200亲兵。吴晗一看，吴晗就明白了。吴晗虽然没跟平阳王公孙美交过手，但是耳朵里灌满了。平阳反王公孙美使一口三尖两刃刀，而且刀杆是木头的，没错了。现在平阳王要挡住我的去路，嘿嘿，我可不好闯啊。平阳王郭孙美为什么在这儿拦住吴晗、吴子言呢？因为他在西边大营之中主持军务大事，也是昼夜小心，今天听营中大乱，喊杀连天，郭孙美就估计有汉将闯营了，马上带着亲兵小队来到左营，挡住了吴晗的去路。平阳王用手一指，来的可是汉将吗？不错，本爵是广平侯吴晗，由打你营中路过，你要知道我的厉害，赶紧给我闪开道路。平阳王用手指着吴晗，汉将啊，我知道你是吴晗，有一件事儿我得问你，你为什么闯重围不走城东，不走城南，不走城北，单单走我这城西呢？你这明明是藐视我平阳王公孙美，我呀不但不让道，我非得把你拿住，让你知道知道我公孙美的厉害。说着马往前

手举三尖二刃刀，唰，搂头盖顶就是一刀。吴汉立刻荷枪招架，平阳王公孙美撤刀头现刀转，吴汉的大枪就来了个怪蟒翻身，啪，往下一挑，整把平阳王公孙美的战裙给挑开了。平阳王公孙美拨转马头就跑啊，吴汉在后边催马就追。营中的兵将一看平阳王公孙美这么大的本事都打不过这员悍将，败下来了，那么谁还上去？大家得给平阳王公孙美让道啊。公孙美快走，兵将放过平阳王就想把吴汉挡住，可是公孙美的马走得并不快，吴汉的马走得可飞快啊。平阳王公孙美过去了，吴汉跟着也过去了，兵将想插上一杠子拦住吴汉没法办，就这样走过了营中的不少险地，吴汉可占了便宜了。因为敌人的营中有绷腿绳、绊马索、梅花坑、陷马坑，吴汉并不知道。公孙美大营哪有埋伏他知道啊。公孙美在前面跑，他把这些梅花坑、陷马坑、绷腿绳、绊马索躲过去了，那吴汉紧跟着在马后头呢，他也就过去了，也没深入险地。吴汉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上边抡动大枪要防备敌人的冷箭，就这样追着公孙美一前一后，不到一个更次就杀出了反王大营。公孙美在前边跑，这吴汉还是玩着命的往西追，追出好几里地去了，公孙美突然间把马勒住了，拨转马头，我说吴汉呐，你怎么还追我呀？我已然把你带出我的大营，使你未受寸伤，你不谢谢我还苦苦的追赶我，你讲不讲理呀？哎呦，吴汉这才明白呀，人家平阳王公孙美把话说破了，不是公孙美打不过我吴汉，而是有意的把我放出他的大营。吴汉想到这儿，把手中大枪一横，平阳王你我后会有期了。说完催马往前就走，公孙美回归大营。要说这个平阳王公孙美还真算不错呀，他知道哥哥立地金刀公孙树跟云台将都是好朋友，有来往，冲着哥哥的面子，再冲着矬哥哥智军章的面子，也得把这悍将吴汉放走啊。也就是平阳王啊，要换个别人也不敢做出这样的事儿来，因为惹不起飞虎帅梁林，平阳王公孙美就不怕飞虎帅。咱们放下平阳王不表，单说吴汉催马往前走。夜静更深呐，天上没有星斗月亮，黑暗暗，灯火不明。吴汉走着走着，他就把道给走岔了。没想到天又降起大雪，鹅毛片片，这雪是越下越大，这雪一直下到第二天某时才止住。吴汉往四外一看，遍地都是白色呀，一阵寒风吹来，冷得难受。吴汉才知道自己把道走错了，想找个行人打听打听吧，立马停蹄看了半天，四外一个人都没有。吴汉一看前边隐隐约约还能看得出来有条小道，他顺着小道往前走，就看见前面有一座小庙，庙前的旗杆上扯着两面大旗，飘带上的衬铃被风一刮哗啦啦直响。吴汉心说这庙里头肯定有人呐，催马就奔了庙了。别瞧这座庙不大，但是隔着墙往里一看，庙当中有一座很大的殿，两旁边还有配殿，而且东西还有跨院，跨院里有房屋。等吴汉来到小庙之前一看，庙里果然有人，因为庙前边的雪扫的是干干净净，两旁边的雪堆起挺高嘞，看这样呢是刚刚扫完的。吴汉甩灯离鞍下了马，一看山门开着，

两旁边贴着一副对联，一看这副对联写得很好，上联写的是天雨虽阔不润无根之草，下面写的是佛门广大难度不善之人。往上边一看，匾额上是三个字女娲祠。吴汉可不敢把马拴在外头，恐怕马丢了，这就拉着马进了山门了。到了院子里一看，院子里也一点血没有。吴汉刚要叫人，就听见西跨院里苍啷啷宝剑的声音，紧跟着就听见有人击剑作歌，啪，宝剑声音响。吴汉侧耳静听，就听里边击剑作歌唱的是怀抱凌云志，万丈英豪气，田野埋麒麟，盐车困粮计，文种往奇才，汴河驱真气，蛟龙逢浅池，虎豹居窝地，何日龙虎峰，甚时风云际，怎样路来通，未遇真命地。吴涵一听，唱歌的还不是一个人，是一唱一和，好像是一人一句。吴涵也是文武双全的人，他一听这作歌的人不是一般的人，因为歌声不俗，听得出来这两个人是身怀大才而未遇英明之主，在这儿埋没了，所以唱出了这种悲世之歌。吴汉心说，这可真是高山藏虎豹，天野埋麒麟，这庙中竟有山林的隐士，有高人呢。吴汉就走进了跨院，一看跨院北房的台阶上站着两个人，每人手里有一口宝剑，这两个人是一老一少。这个年老的人身高九尺开外，长得虎体熊腰，看面貌是白方面貌，皱纹堆垒，发似三冬雪，虚若九秋之霜，头上戴着一顶淡黄缎子鸭尾巾，窄绫条勒着褶子，身上穿着淡黄缎色短肩袖，绑身靠袄，前后绒绳勒着十字盘，腰中系着五彩丝缎大带，下身是红绸的中衣，足下青缎靴子。这个年轻的站在老人旁边，身高八尺，长得很好看，细腰扎背，双肩暴隆，看面貌面如冠玉，红中透润，润中透嫩，两道眉毛如同漆刷的一样，两只大眼如同两颗星星烁烁放光，这人怎么这么精神呢？悬胆鼻子四字口，燕尾慈须，头上戴着素缎软扎巾，身上穿着素缎短肩袖，绑身靠袄，腰中系着丝缎带，下身是白绸的中衣，足下是素缎花靴，看年纪30岁刚出头，精神百倍，仪表不俗。这个年老的虽然年过花甲了，但是太阳穴努着一团精神足满，不弱于少年之人。这一老一少也听见声音，有人拉着马进来了，两个人一看是吴汉进来了，哎呦，三个人一对眼光啊，吴汉当时豁然开朗，痛快极了，这真是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那么这一老一少到底是谁呢？年老的正是曾经执掌帅印，恢复大汉天下的老元帅云台将马援马振远。这个三十开外的人正是屡立奇功的副元帅寇兄寇子玉。他们二位怎么上这儿来了？咱们前面说过，马援寇勋保了刘秀之后，斩潼关，破长安，捉王莽，建台宫，寡莽诛苏之后，在潼关候旨，八大奸臣私改圣旨，在潼关散去了云台将。马援跟寇勋心中特别明白，他们知道更

是皇帝听了刘秀的话，已然对云台大将个个封了公侯之位。这是八大奸臣蒙军舞弊，所以他们两个人暗中就商议好了，要是刘秀做了皇上，

0: 有道之君，刘玄呢是一位昏晕之君，朝中再有八大奸臣，刘玄不能够稳坐天下。潼关这一散架，云台将官全走了，马援就把寇勋拉住了，因为寇勋的文武艺业都是跟马援学的，他怕寇勋灰心丧志把自己前程毁了，就没离开寇勋。两个人天天在一处，马援就劝寇勋文武艺业不能搁下，将来预备重整兵权的时候好上报国家下护百姓。这两个人一商量，谁也不愿意回归故里，这样就到处为家云游天下。上哪儿呢？游览名山大川吧，看看各处的古庙禅林。两个人在一块盘桓武艺，一块看书，哎，反而不觉得苦闷。在四年之前，他们就来到了河北信都关，知道吴汉跟马成在此做官，不知道这二位云台将到底是廉洁爱民呢，还是为官贪捏呢？马援寇勋打算暗中访查访查，就想找个庙宇存身。就这样，他们找到了女娲祠。庙中有三位道人，观主是冷炉道长，带着两个徒弟，一个叫明清，一个叫明月，住在东跨院。马援跟寇勋来了之后，道长挺客气，就把他们让到了西跨院。这两个人住在庙中，暗中访查，才知道马成跟吴汉治军有方，重纪律，并不扰民，总算是信都官军民相安。地方的老百姓对于吴汉马成是有口皆碑，马援跟寇勋听了之后也很痛快。云台将好，他们的声望也好啊。打听明白之后，马援寇勋就打算走，但是庙里的冷炉道长就把他们留下了，因为这位冷炉道长当初也是大汉朝的一位武职官员，因为王莽弑君篡位了，冷炉道长才辞官不做出家，当了道长。他学问好，博古通今，而且喜欢练把式。马援寇勋保着刘秀灭王莽，恢复汉室天下，冷炉道长是久闻其名，这回看见好朋友能坐在一块盘桓武艺，谈论国家大事了，能把他们俩人放走吗？冷炉道长苦苦相求，马援寇勋呢就住在这儿了。两个人住些日子要走，这冷炉道长就拦着他们不让走，那么哥俩也就不走了。其实马援寇勋也是无家可归呀，幸亏有这个地方，要不然他们手中的积蓄早已然花完了。这庙里头师徒爷仨很富裕，多天他们两个人吃饭也不算什么。这样马援寇勋每天在庙里头，白天有时候跟老道下下棋呀，有时候跟老道聊聊天啊，并不感觉到寂寞。而且这两个人身上的功夫没放下，二五更练功。可是两个人确实很贫困，就把两副非常好的盔甲给卖了，买了一些草料喂养马匹，马是舍不得卖。这天夜里下雪，天亮才止住。马援寇勋帮着老道师徒把院子中的雪打扫干净，又把门外的雪打扫干净了，回到屋中做早饭。做上早饭之后，这两个人就在院中比剑。没想到这时候广平侯吴汉吴子言来了。马援寇勋要帮着吴汉解信都之围，咱们下回再说。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 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

0: 新找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个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上回书说到马原寇勋住在女娲祠里就住了不少年了，这天呢夜里下雪，到天亮雪才止住，马原寇勋就帮助冷炉道长师徒把院子中的雪打扫干净，然后又把门外的雪扫开了，回到屋中做完早饭，做着饭呢，马原跟寇勋说，咱们上外边比比剑呢。两个人把剑摘下来，马原忽然间想起来现在朝中皇上昏聩，把打奸臣当道，任用小人，而且遍地是贼，民不聊生。我跟寇勋虽然有安邦定国之志，扫荡穷寇之能，没想到落在庙中赋闲，真是明珠在暗，埋没人才呀。所以他信口击剑作歌，用手一弹宝剑，他马原立刻就唱出来怀抱凌云志，万丈英豪气。寇勋明白了，寇勋心里边也是这么想的，所以就跟马原一唱一和。唱完歌之后，各持宝剑站在台阶之上，准备下台阶，两个人练练剑。这时候有打外边走一个人来，金甲红袍，拉着一匹马。马原寇勋仔细一看，来的正是神射将吴汉吴子言。哎呀，云台战将，这回见面彼此十里，咱们说书就不说废话了。寇勋马上把马接过去拴好了，哥仨进屋分宾主落座，吴汉吴子言摘盔卸甲，脱下战袍。寇勋马上就请明清明月给沏上壶茶来，三个人落座喝茶。马原其实早就知道信都官被困的事情了，他是明知故问，吴贤弟啊，你这是从哪儿来呀？吴汉长叹了一声，马大哥呀，真是一言难尽呐。自从潼关散将小弟跟大哥分手之后，就跟马成共同镇守信都关，11年了，平安无事。可是逍遥王千岁代天巡守河北开仓放粮，万也没想到河北大枪王刘廷、邯郸小枪王刘林勾结天下各路反王作乱，把逍遥王千岁困在了信都关。反王几十万兵将，8座连营把信都关给围了，城中的粮饷堪堪要耗尽了。我是奉了千岁之命要到长安城搬请救兵，闯出重围之后啊，天又黑又下起大雪，我把路给走错了。你说走错了吧，反而误入此庙，得遇兄长，真是可喜之事啊。马原听明白了，点了点头。寇勋又

0: 又给马原斟了一杯茶。马原喝了一口茶，看着吴汉：“贤弟呀，我问问你，信都关城中有多少兵将？”
1: 马大哥，
0: 城中有20000多兵，城里原来的战将不算，城中还有咱们云台大将贾富、张公、耿冲、耿衍、马武、冯毅、裴同、万修、马成、姚琦，还有邓禹。
1: 哦，
0: 我再问你，你到了长安城能搬来救兵吗？
1: 我去是去，
0: 有逍遥王千岁写的折本，但是搬来救兵搬不来救兵，那可就不好说了。
1: 吴贤弟，
0: 你就是有打长安城搬来救兵，能有必胜之法吗？准能解台城之围吗？能破几十万反王的兵将吗？
1: 哎呀，
0: 马大哥，您要这么问，那就更不好说了。吴汉说到这儿，看着马原，心说马原为什么这么问我呀？哦，吴汉是恍然大悟，如梦方醒。我吴汉怎这么傻呀？何必到长安城去搬兵啊？这面前的马原有管仲、乐毅之能，孙子吴起之才，他攻杀战守、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他能够百战百胜啊！哎呀，吴汉叫着自己的名字，吴汉，吴汉，你为什么舍近求远呢？吴汉就跟马原说：“马大哥呀，当初雇主逍遥王千岁在更始皇帝驾前保您为新息侯、伏波将军，寇贤弟被封为雍奴侯，更始皇帝确实是这么传的旨啊。没想到八大奸臣私改圣旨，潼关散将，我们君臣是受了奸臣的愚弄，除了我马成跟王霸之外，所有的云台战将都没有受到国恩。这件事儿，逍遥王千岁并不知道啊。直到这一次逍遥王在河北跟我们见了面之后，才知道潼关散将的事情。逍遥王千岁觉得对不住云台众将。
1: 马大哥，寇贤弟，
0: 我们云台将可不能错想逍遥王，还是应该福保逍遥王千岁，清君侧，共安天下呀。马原看了看寇心，两个人全乐了。马原就跟吴汉说：“贤弟呀，不要再说了，咱们云台将能够怪逍遥王千岁吗？我们两个人在前天就商量好了，要在这两天到信都关去见逍遥王千岁，你来的正好，我们两个人现在就跟你走到信都关，你呀也不用到长安城搬兵了，有你们这些员战将，再加上20000多兵，破敌兵、解重围，全有我们哥俩呢。”吴汉听了高兴极了，弟兄们谈着话呢，就到了吃饭的时候了，寇勋就把饭菜摆上了。吴汉一看这哥俩这饭菜太惨了，等吃完了饭之后，马原就跟吴汉说：“吴贤弟，咱们明天早晨再走，你呀就先在这儿将就一天吧。”“
1: 好吧。”
0: 寇勋又让小道童儿沏了一壶茶，三个人喝着茶，吴汉这才问马原，问寇勋：“你们哥俩是什么时候到这儿来的？”“
1: 啊，吴贤弟，你要问呐，我们哥俩在这庙里头可住了好几年了。”“
0: 什么？马大哥呀，都住了好几年了，为什么不到信都关去找我呀？”“
1: 哎呦，吴贤弟呀，我们哥俩在此闲居，衣食不缺，也不愿意给你们的地方官员添麻烦呢。再说我们哥俩曾经执掌过帅印，要是去投奔你，你要慢待我们哥俩，不是反不为美吗？”“
0: 啊，马大哥，看您说的岂有此理呀！我们云台将情同兄弟， 你们哥俩到了信都，

我能够慢待你们吗？马成也在信多关，陪同万修也在呀。正在这时候，庙里的老当家的来了，马元给吴汉引荐，吴汉就跟冷炉道长说，老道长，他们哥俩在此多蒙您师徒厚待，如我们把各路反王兵将破了之后，必当报答先师。哎呀，冷炉道长手捋胡须，将军呐，我们出家人是十方来十方去，再说当初我也是大汉的武职官员，这些小事不足挂齿。马元在旁边说话了，道长，我们明天可要走了，不知道你们二位明天要上何处去？我们呐，到信都观去面见雇主逍遥王千岁，可能得破了反王大兵之后才能再跟道长相见。那太好了太好了，我也是为信都观逍遥王君臣着急，这样吧，今天晚上我备上一桌素席给你们践行。马元呢是不肯的再麻烦道长了，可是怎么推辞道长也不干，马元只好从命。当天晚上哥仨又吃了一顿素席，天骄二谷安歇睡觉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先把马喂好印足了，然后再收拾起身。吴汉顶盔贯甲，罩袍束带，拴杀食物，一看马元叩勋并不披挂，吴汉就问他，马大哥，叩贤弟，你们哥俩的盔甲呢？哎呦，实不相瞒，吴贤弟呀，因为手中没钱，两副盔甲已然卖了换饭吃了。吴汉听了急得直嚷啊，你们哥俩可也真是啊，没钱花为什么不上信都关找我去，把盔甲都买了。得了贤弟，难道你不知道上山擒虎易，开口告人难吗？马大哥呀，你们哥俩可真是君子穷而固本。行了行了，咱们赶紧走吧。这样三个人就把兵刃挂在马鞍桥德胜沟上，拉着马出了庙了。冷炉道长带着明清明月就把这三位云台大将送到山门之外，马元抱拳拱手，道长，你们师徒请回吧，不必远送了，三位将军前途保重吧。这样三位云台大将鲁思江任等班安上马，齐催坐骑离了女娲祠，够奔新都关。哥仨是为了解新都之围啊，所以人机马快，一会儿的功夫就走出十几里地去。就在这时候，突然间前边刮了一阵怪风，呜，顺着风，马元寇勋跟吴汉可就闻出来了。马元说，不好，猛兽来了，腥气，咱们赶紧找地方躲躲。哥仨往四外一看，一个遮身的地方都没有。马元立刻由打马鞍桥上就把流星锤摘下来拿在手里了。吴汉是抽弓拔箭，刃口填弦，就准备打虎了。就在这时候，就听见老虎猛的一声吼叫，这老虎的叫声就好像半悬空中咔啦打个霹雷一样。三个人顺声一看，果然在高岗之处窜下了一只斑斓猛虎，这可真是龙行有雨，虎行有风啊。这老虎确实是兽中之王，让人看着瘆得很。三个人没怕老虎，可是胯下这三匹马一看见老虎，唰的一下，这马耳朵全都竖起来了，马毛全都扎上起来了。要不是三位云台大将骑惯了马了，当力有劲，这马就惊了。这只老虎看见人，它能不吃吗？老虎看见三个人了，他可不知道是三个人，他知道是自己的口中食。老虎往下一握，准备往上扑。就在这时候，
听见高岗的后边

0: 盘子响。有打高岗后边走上一个人类，手里头擎着一条五股托天烈焰叉。呵，这人长得身高丈一，好大个脑袋了，如同麦斗相仿，膀大三庭，胸宽背后，看面貌是面似淡金。两道浓眉，一双大环眼，湿鼻阔口，短绒绒的钢髯在腮边扎里扎扎，头上戴着虎皮孤脑帽，身上穿着淡黄色的短肩袖紧身小袄，腰中系着丝乱大带，下身是红绸的中衣，前后黄绒绳勒着十字盘，脚下是薄底靴子。这个人势如奔马，腾腾腾奔着老虎，拿这叉啪就打了这老虎一下，正好打在猛虎的屁股上。这老虎一疼，猛的一声吼叫，蹭往出一窜，窜出多老远去，这人往上一追，就窜到老虎前边去了。这老虎他不会说话，老虎也纳闷，怎么又出来一个呀？一看他手里有叉，这老虎明白了，是他打的我呀，呜，恶狠狠的往上一扑。这使叉的人往旁边一闪，他拿这叉就叉这老虎，老虎一掉这屁股，啪来一跨打，就打在使叉人身上了。这一下把这人打出一丈多远，这人差点趴下，腾腾腾又站住了，老虎的尾巴翘起来了。这老虎有三绝技呀，一扑二打三摆尾，他见了人之后，他全身的力量使上，先往上扑。这人有多大的力量，要是躲不开让老虎扑在底下，那也就完了。如果这人真有本事能躲开了，这老虎就拿胯打，胯打打不着，他就拿尾巴抽了。这尾巴要抽上，比皮鞭抽人还厉害。这个人呢，被老虎拿胯这么一打，打出多远差点趴下，他站住了。到底人是万物之灵啊。使叉这个人看见旁边有一块巨大的石头，他就往石头后头一站，这猛虎唰呜又奔他扑去了。使叉这人往下一蹲，这老虎往前一扑呢，就扑空了。这人手里拿着叉，对着老虎的肚子底下往上一使劲，瞧这一叉，扑哧一声红光崩现，这人好大的力气，拿这叉往左一推，唰身子往右边一闪，跟着一抽这叉，这老虎可疼坏了，这五股托天烈焰叉愣在这老虎肚子里晃了。老虎一疼往前一窜，就趴在地上了。这个人掉过叉板来，啪使尽全身之力，都在这叉上，就打在老虎的身上，愣把老虎的后胯给打碎了，啪啪啪，跟着就打了十几下啊，把一只欢蹦愣跳的猛虎愣给打死了。哎呀，马原看到这儿，长出了一口气，这才是壮士呢，有降龙伏虎之勇。寇勋眼力好啊，寇勋年轻啊，寇勋看出来了，哎呦马大哥，您看这不是杜茂吗？马原跟吴汉一听是杜茂，乐坏了，杜茂，杜知庆，愚兄在此。没想到杜茂回头顺声音一看，是马原、寇勋、吴汉叫他。哎，这杜茂真新鲜，没说话，伸手拾起死虎来，往身上一背，大踏步腾腾腾绕过这高岗，他走了。马原可气坏了，奇怪呀，杜茂为人诚实，他为什么不理咱们呀？难道说我马原做错了什么事，招得他不理我吗？吴汉在旁边就劝马大哥呀，这么多年了，杜茂也许没看清楚，您呐，不要错想，咱们赶紧走吧。不行，我没有对不起他的事儿，我得追上去，我问问杜茂，他为什么不理我。说着马原催马就追， 吴汉靠勋也拦不住，只好就跟着追吧。等过了这高杆之后，给三个人吓了一跳，这边还有一只活老虎正在低头吃草呢。这老虎有吃草的吗？寇勋仔细一看，哎呦，这不是杜茂的老虎马吗？因为杜茂这匹马有点个别，马的毛色跟老虎皮一样。寇勋就跟马元说，马大哥，您瞧，这是杜茂这匹老虎马，那没错了。这杜茂上哪儿去了？他怎么走得这么快呀？马大哥，他肯定是藏起来了，我们要找他还不容易。大哥，您呐就装成山大王，您高声喊嚷夸他这匹马，我们就装成喽啰兵拉他这匹老虎马。这杜茂脾气不好，他听说山大王要弄走他的马，他肯定得出来，到那时候您还见不着他吗？好，咱们就这么办了。说着三个人甩灯离鞍下了马。吴汉就劝马大哥，您跟他置什么气，咱们赶紧回归新都关面见千岁要紧呢、啊、跟他倒什么麻烦呢？不成，我非得问问他我到底有什么不好他不理我。这时候吴汉就把他的马接过来了，马元就指着杜茂的老虎马嚷，哎，这是哪儿来的一匹好马，喽啰们把这匹马拉走，由你家大王唱作。寇勋在旁边喊了一声遵令，他过来就拉这匹老虎马，没想到一拉这马的缰绳，这马主急了，马主蹭的一下腰打树后都转出来了，哎，什么人胆大敢骑爷的马？哥仨一看，呵，主天主地一个人往这一站，就好像半截黑塔似的，看面貌面似黑切皮，黑中透亮，两道扫帚眉，一双大环眼，秤砣鼻子，大嘴叉，脸扁络腮的黑胡须，穿着一身短小的衣服。马元、吴汉、寇勋一看这马主，原来是大根纪敞纪德芳。马元也乐了，纪敞啊，哎呦，纪敞一看是他们哥仨，这纪敞也愣了，纪敞怎么在这儿呢？因为纪敞跟杜茂正在这儿遛马呢，被杜茂打死那只老虎来了。这老虎呢，看见杜茂这匹马，以为这匹马跟自己是同种呢，老虎往前那么一窜，差点把这匹老虎马给吓死。杜茂就追赶这只老虎，让大个纪敞给他看着这匹老虎马。杜茂打那只老虎的时候，这纪敞呢正在树后的拉屎呢。这时候马元、寇勋、吴汉来了，马元当成山大王要把这匹老虎马拉走，这纪敞能不急吗？赶紧提了那裤子转身就出来了，一看是马元、吴汉、寇勋，纪敞愣了。马元瞧着纪敞，你看我干什么？纪敞，难道你不认识我吗？嘿嘿，我怎么能不认识马大哥，我给您施礼了。马元打礼相还，好兄弟，难为你还认识我呀，我问你杜茂上哪儿去了？
1: 哎哎，我不知道啊，杜茂自从潼关分手我一直没看见他，我还挺想他呢，哎，你们哥仨看见他了？
0: 不错呀，我们哥仨刚才看见他打虎了。
1: 哎，那我可没看见他。
0: 马元看出来了，大根纪敞在说谎话呢，所以马元也就不再往下问杜茂的事了，马元把话题就转了。纪敞，今天马大哥问问你，潼关散将之后你在哪儿住啊？
1: 我住这地方呢，离这挺远。
0: 那你指什么生活呀？
1: 给人种地呗。
0: 给谁种地？
1: 他
0: 这纪敞不会说谎话呀，他愣了一会儿，
1: 给陈员外种地。
0: 陈鹏、纪敞、杜茂、智军章二次出世，咱们下回再说。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1: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2: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1: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2: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1: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2: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3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1号方。

0: 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1: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0: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无边
3: 如意，
2: 寿无疆，
3: 天无限，
2: 身强体健，
3: 百岁高天。
0: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4: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兄弟姐妹们大家好。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健康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老师。那今天节目开始啊，我给大家讲个小故事啊。我的祖师爷张景岳呀，有一天啊，恰巧呢路过一个小村子，看见一个妇人呢躺在地上啊，什么状态呢？口吐白沫，四肢僵硬。张景岳我祖师爷上去一搭脉，哎，不对呀，这个妇人呢脉象是平和有力啊，跟他这个要死要活的样子是完全对不上号。那张景岳立马就明白了，这个妇人呢显然是装的，装病啊，他病不在身而在心。但是张景岳呢没有当面拆穿他，反倒大声说啊，说坏了啊，这个病啊得用大艾绒九眉心，然后九人中再灸小腹，不然呢性命难保。这个妇人一听说要动火灸，吓得身子一抽搐。那张景岳赶紧就跟着说呀，不过呢还有一个法子啊，就我这儿啊有颗小药。

丸吞下去人就好了，就不用活久了。恰好妇人呢正愁没台阶下呢，就赶紧呢吞下这小药丸，只片刻功夫人就坐起来了，跟没事人一样。众人直呼神医呀、啊、神医啊。但其实呢这个妇人呢吞下去的只是一颗普通的开胃的小药丸。那我讲这个故事啊，就是让大家伙要形成这样一个理念啊，我们补虚方治病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啥呢？就是要辨虚实啊，大家记住啊，补虚方治病要做的第一件事是辨虚实。治病求本，补虚为先。你真正要命的病啊，往往都不长在表面，那长在哪儿啊？是虚在根里了啊，大家记住啊。那我从医啊，你看三十几年了，老孙今年也将近60岁的人了，我见过太多了。你像高血压的患者，那十几二十年天天降压，这药一天没落，最后怎么样啊？脑梗了吧，脑血栓了吧。糖尿病患者二十几年天天降糖，最后怎么样啊？并发症了吧，足坏死了吧。但是大家想过没有啊？哎，您想过没有，为啥我这药说天天吃啊，反而那病呢越来越重？你想过吗？因为你治的呀是病名，可不是病根儿。这个病根儿啊就一个字，就是虚。那说到底呀、啊、不是病多么厉害，而是你阴阳气血撑不住了。这就叫什么呢？叫治病不补虚，如羊汤不止沸。那这两天大家伙听了咱们节目都很高兴啊，因为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啊已经被正式纳入医保内用药。也就是说呀，农村的朋友咱们可以凭新农合直接购买，那城里的朋友呢可以凭着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直接去购买了，就能直接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新老朋友啊，那如果您呢此时此刻正在被各类病痛困扰折磨着，那好，您一定要抓住机会，花小钱用好药治大病。但是注意了啊，咱们每天每个地区啊仅限20个名额，先到先得。所以报名电话大家赶紧记好，400-6161-870，希望大家能够把握住。那说到虚啊，今天我要重点讲讲糖尿病。糖尿病在中医看来就是一个典型的大虚之症。很多糖尿病病人啊，他只是盯着这个血糖盯着指标来看，但其实呢糖尿病最可怕的是什么呢？不是指标，而是并发症。哎，你看有的糖尿病患者啊，先伤了眼睛吧，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啊，然后呢紧接着啊伤到神经，手脚开始麻木。哎，接下来伤到肾，尿蛋白出来了吧，肌酐尿素氮上去了吧，再往后呢伤血管，伤心脏，伤大脑，最后甚至连脚趾头都伤到了，出现足坏疽，就糖尿病足啊。那么这在医学上叫啥呢？所有这些都叫并发症。但是在我们补虚派看来，这就是典型的阴阳气血四虚了，在你身体里边一步一步攻城拔寨，最后造成的这样一个恶果。那特别是已经确诊糖尿病的朋友啊，这里边老孙呢要重点敲黑板了。但凡呢出现视物模糊、手脚麻木、夜尿增多啊，伤口不爱愈合，这个脚底板发凉啊，脚趾头发黑，甚至出现啊浮肿、胸闷、心慌，这些症状当中的任何一种，你就一定不只能天天盯着那个血糖数字去看了。这个时候啊，最重要的不光是降糖，更要把你身体的亏虚给补起来才行。你像糖尿病啊，往往要经历这么三个阶段。
哪三

三个阶段呢，第一个阶段我们叫糖尿病的早期，在这个阶段呢，咱们人身体里边的这个阴阳气血啊，其实呢已经流失了将近四成，就是40%了啊。很多人呢刚查出这个血糖高的时候啊，可能身体的各种表现症状还不算特别严重，但是呢会出现喝水多、尿多、吃的多，人呢越来越瘦，就是我们常讲的叫三多一少啊，这就是中医讲叫消渴症。因为你的阴液呀被不断的消耗，身体就像一块长期干旱的土地啊，哪哪都缺水呀，这时候我们会出现什么呢？哎，嘴干、眼干啊、皮肤干，甚至连血管和神经都开始缺乏滋养了。那很多人觉得只要把血糖降下来不就万事大吉了吗？实际上啊，这个时候四虚的根儿已经扎下了。所以你看啊，好些人明明是血糖控制的不错呀，但是也开始出现了啊视力下降、眼底出血、眼睛干涩等等等等诸多的问题啊。因为血糖降下去了，但四虚还在呀，病根儿不动，病就不会停。这是早期第一个阶段啊。第二阶段呢，我们把它叫糖尿病中期。这个时候啊，我们讲阴阳气血已经亏了六成了啊，早期是40%，四成到中期呢过半了，60%了。这个时候啊，脾胃首当其冲啊。脾胃是管什么呢？管运化啊。那运化失职，你吃进去的饭菜好东西好嚼话，它化不成气血了，那五脏六腑呢就开始缺粮啊。哎，眼睛得不到滋养，视力变得更加模糊，肾脏得不到滋养，那你蛋白尿出现了，肌酐尿素氮异常了，四肢得不到气血的滋养，手脚麻木啊，手脚冰凉，这个伤口不愈合啊，那阳气要升不上来呢，人还怕冷，没精神头。到这个时候啊，很多人还是觉得，哎，只要把血糖能控制住就没问题。我告诉大家，大错特错。降糖药啊，它只管着降指标啊，它根本就管不了那个四虚，但病根儿还在这儿，病呢就不会停啊。所以要想好病，四虚同补才是关键。这是第二阶段。第三阶段呢，那就晚期呗啊。这个时候啊，阴阳气血呢已经亏了至少八成往上啊，大于80%了。而且这个时候出现一个什么新问题呢？四虚啊，它形成一个合力啊，我们的身体呢就全面的沦陷，你包括心脏啊，心失所养啊，所以人走两步就开始上气不接下气儿啊，躺下就憋闷，就上不来气儿，心失所养。那脑失所养呢，记忆力就开始减退啊，反应啊也迟钝了。那肾失固摄，肾失滋养呢，先是脚踝肿，小腿胖，最后全身都浮肿了。那肢端失养呢，就会出现糖尿病足啊，脚趾头发黑溃烂，甚至呢出现严重的坏疽，就面临着截肢了啊。那这个时候实际上四虚啊已经把我们的身体掏空了，所以四虚不补，人就只能被这个并发症一个接一个的拖垮啊。那所以控糖啊，大家看是不是只是表面的功夫啊？那真正救命的是啥呢？是我们需要把阴阳气血全都给它补上来，这才是根本之道。所以糖尿病啊，不仅是血糖病，更是阴阳气血四虚病。降糖确实重要，但光降糖是远远不够的。降糖好比关火，可是锅里已经烧干了，你没水怎么办呢？你亏掉的阴液怎么办呢？你亏掉的气血怎么办？亏掉的阳气怎么办？这些东西你降糖药、胰岛素、二甲双胍它是补不回来的，所以必须呢得四虚同补才行啊。这也是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它治疗糖尿病等等一些厉害的地方所在啊。因为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能够阴阳同调，气血同养，四虚同补。
哎，那你阴足了。

阳才有根呐、啊，你气足了，血才能行啊，血足了，脏腑才得养，那四虚补足了，才能五脏康复，六腑安和。糖尿病患者用过国家专利补虚方，用过都说好。那这其中呢，哎，我觉得呀，重要的就是这里边一味君药，君药啊，药啊，一个配方，它分为君臣佐使，君药就是主要重要的这么一味，是啥呀？我讲过啊，就是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说到这儿啊，大家伙应该啊听说过这样一个传说吧。相传呢，在上古时期啊，伏羲是掌天的，女娲是掌地的。伏羲属阳，女娲属阴。后来呀，人间的疾病越来越多啊，有的人呢阴虚火旺，整夜睡不着觉；有的人呢阳气不足，手脚冰凉怕冷；有的人气虚乏力，走两步就气喘吁吁；有的人呢血虚亏空，脸色蜡黄，头晕眼花。哎呀，这个女娲娘娘看到百姓受苦受难，于是呢她取下一缕阴气啊，伏羲呢也同时取下一缕阳气，阴阳二气呢同时落入一个深山里边，然后历经数百年的风吹雨打，吸收了天地的精华，最终长成了一株奇药啊。那这株药啊，它一半属阴一半属阳，阴中藏着阳，阳中抱着阴啊，雌雄共生，阴阳同体，那它就是雌雄同体，人形何首乌。大家也知道啊，天下的药材几乎呢都带有一定的偏性啊。我举个例子，你像附子大热是吧，黄连呢，这都是大寒之药，人参补气，当归补血，可是很多人补来补去，最后呢越补越偏。你像有的人哎，一吃什么补药啊补品呐、啊，满嘴起泡；有的人呢吃点人参鹿茸啊，顺着鼻子眼流血啊；有的人补的是这个胃口越来越差，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药是有偏性的，而补虚最怕的就是偏补。那阴虚的人你猛补阳，那不是火上浇油吗？阳虚的人你猛滋阴，那不是雪上加霜吗？而真正啊高明的补法，就是让阴阳重新回到一个平衡的状态。那雌雄同体，人形首乌，雌首乌属阴，能够滋养阴血；雄首乌呢属阳，能够温养元阳，两者天然就长在一起了。所以呢，它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就像我们看那个太极图似的啊，黑的中有白的，白的中有黑的。所以啊，这个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它既不像寒药那样说是你越吃越凉，越吃越寒，不会啊；也不像热药那样越吃越燥，更不会。那阴虚的人呢能用，阳虚的人也能用，气虚的人能用，血虚的人还能用。所以大家伙记住了啊，补阴容易，补阳也容易，补气补血呢也都不难。难的是啥呀？难的是这四样阴阳气血一起补啊，因为这个四虚之间呢，它也是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的。阴虚久了就伤气，气虚久了就伤血，血虚久了就损阳，阳虚久了反过来又会加重这个阴虚啊。所以你看，我们补虚派不有句话吗？叫什么呢？叫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一起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我老孙呢，我一直讲，一次补虚终身受益。只要你是长期被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病，还有风湿骨病、失眠咳喘等等等等吧，各种疾病所困扰的我们的听众朋友，那好，你就记住一句话：治病先补虚，补虚治百病。那现在好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第二代原研药已经为大家争取到了专项的医保补贴政策，您拿着医保本就能直接购买，最低享受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咱们每天每个地区呀、啊、是有20个名额，哎，是先到先得呀。那这里呢，我把这个报名电话给大家再重复一遍，大家。

0: 一定要记好啊。报名电话
1: 400-6161870，400-6161870。
0: 另外呀，还有部分朋友之前呢是按照原价购买的国家专利补区方，这样的老朋友呢同样可以。

0: 好，我一看咱们导播呀给我示意电话已经不断了，我们把时间呢留给接下来的听众朋友。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161-870 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自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孙老师。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啊。
3: 你好孙老师。
0: 哎，
3: 我呢现在吃国家专利补虚方有3盒了啊。
0: 嗯，
3: 这个药真的比以前那个降糖药好使。
0: 嗯，
3: 以前呢我就是傻，就光想着降糖了，你说那玩意儿降下来了吧还是有这个并发症。
0: 对，
3: 这该遭的罪还是遭罪，根本就没用啊。
0: 你这我得打断你一下啊，咱们血糖 啊该控制还得控制，也不能说就不看血糖了那不行。但是有一点呢你说的特别好，降血糖和治并发症这完全是两码事儿。
3: 对对对，我不是说不让降糖。
0: 哎，对 对
3: 我是说这光降糖它不治并发症啊，那不叫糊弄吗？
0: 哎，是的，
3: 孙老师啊。
0: 嗯，
3: 啊，我吧今年67了啊，这糖尿病都有15、16年了。
0: 哎
3: 哎，以前呢我就是吃这个降糖药，这血糖控制的还凑合。
0: 嗯，
3: 那空腹7点多，这餐后10左右。
0: 嗯，那还可以。
3: 我就寻思，
0: 嗯
3: 啊，你说这血糖也不高，应该没啥事儿吧啊。
0: 嗯，
3: 但是慢慢的这后面吧，先是这个脚开始麻。
0: 嗯，
3: 就跟那蚂蚁在这脚上爬一样。
0: 嗯，
3: 后来呢它就慢慢变凉，这个脚大夏天我都得穿个厚袜子。
0: 嗯，
3: 就这脚底板都是冰凉冰凉的啊。再后来呢这两只脚的脚趾头那颜色都变暗了。
0: 嗯，
3: 发紫发黑。
0: 嗯，
3: 这脚后跟还裂了口子，而且这口子吧它还长不上。
0: 嗯，
3: 那啥药膏都用了它都不好使。
0: 那就说明啥呀？说明你这已经是糖尿病足早期表现。这个时候呢，如果你再不及时进行干预，下一步就是溃烂或者叫坏疽。
3: 是啊，那时候吧，给我看病的大夫也是这样说的啊。
0: 嗯，
3: 说是再这样下去，这个脚啊都得烂。
0: 嗯，
3: 给我开了扩血管的药，吃了大半年，他也没见啥效果。
0: 没效果。
3: 后来这个脚后跟那个口子还越来越深。
0: 嗯，
3: 走路呢都开始疼了，那脚底板就跟踩在那玻璃

0: 上似的钻心的疼。
1: 嗯。
0: 后来我亲家母说，吃这个药好，他扎了二十几年的这个胰岛素全停了，就这么地介绍给我吃了。
1: 哦，是你亲家母介绍给你吃的？
0: 对对对。
1: 那到底让不让你失望啊？
0: 没有失望，我跟您说
1: 啊，
0: 孙老师，
1: 啊，
0: 我吃完当天晚上吧，我就感觉这个脚底就有点热乎气了，虽然说还是麻吧，但是不跟原来似的那么僵了。
1: 嗯。
0: 这第二天起来那变化更明显了。
1: 嗯嗯。
0: 早晨我这脚一踩地，哎，就感觉这脚底啊轻快了不少。
1: 哎，轻快了。
0: 不跟原来似的发木了啊。
1: 嗯嗯。
0: 走路也不跟踩棉花似的了。从那天开始啊，我这脚那个麻劲儿是一天比一天轻。
1: 嗯。
0: 这脚趾头这个颜色嘛也慢慢的变，哎，不再紫黑紫黑的了。
1: 嗯，
0: 叫猴哥就是乐的那个口子吧，也开始收口长鲜肉了。
1: 哎，非常好啊。
0: 对对，吃了十多天吧，以前走个二三百米远吧，我这个腿就疼得不行啊。
1: 嗯，
0: 现在我能一口就是七八百米，它都不耽误。这脚底呢，也没跟原来似的那针扎刀割似的疼了啊。
1: 嗯嗯。
0: 以前我一直都是按照医院大夫说的。吃这个二甲双胍加这个拜糖平。
1: 嗯，
0: 这上回去医院，哎，大夫说我这个血糖控制的可以。
1: 嗯，
0: 现在只吃拜糖平就行了啊。
1: 就减样了，是不是？哎，
0: 对对，你就说，你说这个药它厉不厉害啊？
1: 嗯，
0: 真的，真太感谢您了。
1: 您太客气了，这是作为医生啊，我应该做的啊。其实呢，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真正实现的就是四虚同补。你看你这糖尿病拖了十多多年呢，糖尿病阴虚是底儿，燥热伤阴，阴损及阳，然后阳气亏呢，血脉推不动了，脚底下这个微循环呢就慢慢就堵了，哎，最容易出现什么呢？就是我们讲的糖尿病足啊，出现坏疽。那我们现在呢，通过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把这四虚呢给补上了，哎，血就循环起来了。啊，微循环通了，脚底板自然就热乎了，那你那个裂口子这个肉不也长合了长上了吗？封口了啊，非常好，非常好。
0: 对，一点不错啊，
1: 长好了。对对对，嗯嗯。
0: 反正我现在吃了三盒吧。
1: 嗯，
0: 就是我脚上的口子虽然说还没完全愈合吧。
1: 嗯。
0: 但是我走路不疼了，
1: 不疼了。
0: 天天晚上吃完饭，我能出去溜达个四十来分钟。
1: 嗯。
0: 这个腿脚可有劲了。
1: 哎。
0: 以前吧，这个脚麻。都得半夜都麻得睡不着啊，现在躺到那都睡着了，一宿都不带醒的啊。
1: 嗯，你看多好。其实您这个恢复的这种情况啊，完全在我的预料之中。哎，三盒药咱们吃完呢，这个气血阴阳就都已经补上来了，哎，微循环也在修复。哎，但是我还是给您这样一个建议啊，因为您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啊算是比较严重的了，你看您的脚那颜色都原来都黑了，是不是啊？哎，
0: 对呀。
1: 所以说你要比别人呢要多吃一副药，这样呢才能让你的血管内膜内壁呢真正的把它修复好，修复光滑了，然后包括什么糖毒啊、脂质斑块就不能往这个血管壁上粘了，哎，这样你的脚呢就能彻底保住了，以后呢也不用再担心发展成什么足坏死啊、坏疽啊、截肢啊，你不用有这样的顾虑了。
0: 好好，孙老师，这必须的，必须听您的。多吃点我接受。我现在呢就想多活几年啊，不给孩子们添麻烦。
1: 哎，非常。
0: 那我现在就打那个电话报名。
1: 嗯。
0: 刚好现在不是有这个报销吗？
1: 对。
0: 比以前买那合适的太多了啊。
1: 是的，是的，咱们现在呢，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已经纳入了医保内用药，你报上名就可以享受65%-80%的医保报销的这个比例了。像您之前买的大概率呢也是原价买的吧？
0: 对。
1: 哎，那你这次报名之后呢，你记得登记啊，登记申请，然后咱们符合条件的呢，就能把您之前花的那钱按照那个报销的比例给您退回去，这多好啊！你看看，
0: 真是太好了，太感谢您了啊，孙老师，您真是个好大夫。你说又可以治病，还能想着替我们省钱。那我就不打扰你看病了啊，我得赶紧去报名了。
1: 好，
0: 孙老师，
1: 嗯，再见啊。
0: 好好，谢谢谢谢，再见。
1: 再见。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好。
1: 哎，你好。

0: 对，听众朋友，欢迎你，你好啊。
1: 哎，孙主任，我想问一下啊，就是过敏体质能不能吃国家专利补虚方啊？
0: 没问题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是第二代的原研药，而且是经过层层筛选，以及长达15年的8期临床试验，还有上万个动物试验，并且经过大量的毒副反应测试，那么它的这个安全性啊是完全有保障的，大家伙呢可以放心去用，没问题的啊，可以用。
1: 哦，没问题，没问题。
0: 对对对，您是怎么情况？您别着急啊，您慢慢说，好吧？
1: 孙主任，我老伴儿啊，他高血压走25、26年了。
0: 嗯，
1: 这个25、26年吧，一直在吃降压药，我吃的还是可以。
0: 嗯，
1: 应该是在。5、6年前，就是有一天早上他起来，他就站在我旁边，他跟我咕噜咕噜的说，他说感觉半边身子又不对劲儿啊，我说哪不对劲了？他说麻的，那种感觉就是麻麻的。
0: 嗯，
1: 我仔细一看，哎呦，他这个面部就是嘴巴吧，他有点歪。跟我说的时候，就是嘀咕的时候，我感觉他这个舌头好像就是，捋不直一样啊。
0: 嗯嗯，
1: 捋不直，我就。赶紧的，我就觉得不对头了，我就打了120送医院去了。
0: 送医院去了，结果怎么样？
1: 对了，脑梗了，
0: 脑梗了，
1: 没有什么结果嘞。
0: 哎，
1: 这一下子就在医院里住了半个月。
0: 嗯，
1: 出院以后啊，其实对于他的生活没有什么影响，说话呀、走路呀都没什么。
0: 嗯，
1: 可是这两天吧，我就发现啊，他的那个记性变得特别的差。打个比方，就是刚吃完饭吧，他。我洗碗，到厨房里洗碗干什么啊？他就问我，哎呀，你准备做饭呢？我们还没吃饭呢。还有一回哈，就是大半夜的，他一起床马上就穿衣服，忙忙叨叨的往外走。我说你干啥呀？干啥呀？他说我要去上班。哎呦，我当时一下子我也从床上蹦起来了。我说你都退休多久了？你上什么班呀？
0: 嗯。
1: 哎呦，他不听，他跟我急，他说非要走，他就把我往外推，他就把我推，非要走，他说要迟到了。我就好不容易把他给拉住了啊，他就坐在那儿，直勾勾愣愣的，就是那种眼神，直愣愣的看着我啊。突然一下回过神来，他说：“你谁呀？你这回家干什么呀？”
0: 嗯，
1: 我当时眼泪就下来了，就觉得他不对劲了，他怎么跟我过了20、30年的人，他都不认得我了。
0: 嗯，哎呀，你老伴儿这个情况啊，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脑梗之后引发的脑供血不足。进而又导致了老年痴呆啊，就我们讲的叫阿尔茨海默病，
1: 医生也是这么说的。
0: 嗯，
1: 说什么这是脑梗的后遗症？
0: 对，
1: 说那个脑子里面的那个那个叫什么来着？蛋白质病变了。
0: 嗯，叫
1: 老年痴呆，
0: 叫脑白质病变，脑白质病变啊。
1: 脑白质，对
0: 对
1: 对
0: 对啊。
1: 就是给我就是用了一些营养脑神经的药，就是安抵啥的啊，就是已经。吃了大半年，这大半年我感觉也没什么好转。
0: 嗯，
1: 特别是最近这几个月啊，我感觉他的变化更大了，他的脾气还变坏了啊，在家里摔摔打打的啊，前两天把电视也给砸了。
0: 哎呀，
1: 就是因为他看电视他念叨，哎，怎么是没有这个台呀？哎呀，我找不到啊。
0: 嗯，
1: 脾气就上来了哈。
0: 嗯，别激动。
1: 哎呦，孙主任，我真的哎，你说他这情况啊，这国家专利补虚方他能好死不？
0: 你老伴儿这个情况啊，其实呢，他就是典型的四虚引发的淤血，这个淤血呢，把这个脑络脑脉给堵了，啊，气血阴阳上不去了。我们人脑子这个东西啊，它也是需要气血来濡养的，就像这个庄稼需要水一样。那你看现在呀，这气血上不来了。脑子啊，常年失去养分，这脑细胞慢慢就萎缩了，啊，脑细胞萎缩了，那我们人的一些功能啊就退化了，包括像记性、记忆力越来越差，啊，认不出家人，这个摔摔打打，脾气暴躁，你看这些都来了吧？那你老伴儿这个情况啊，要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话呢，你一定得用3副药来打底儿，这样呢才能把亏虚的这个。阴阳气血呢都给它补齐，给它补上来，才能把堵在脑络脑脉上这个淤血呢把它给化开啊，这样呢让气血阴阳重新来濡养我们的脑髓。而且我老孙敢跟您保证啊，他3副药吃完之后呢，第一保证他不能傻，哎，保证他能记住事儿，能认得你，这第一。第二呢，2副药吃完，我能保证他一片降压药都不用吃了，血压完全可以达到正常，

0: 而且脾气，
1: 对对对，而且这个脾气秉性啊性格呀、啊、哎可以完全会变好。
0: 哦，
1: 再一个我跟您讲啊，一般在咱们医学上讲，这个脑梗在发病之后的5-6年，它复发的这个风险至少在30%以上啊。但是我能做到什么呢？就是我要保证的第三，这三副药下去呢，直接把二范复发的这个定时炸弹的隐性给它拆掉了啊，就能够让它恢复到一个完全正常的这样一个生活状态当中。你看多好、
0: 哦、完全正常。
1: 哎，对对对，
0: 孙主任，孙主任，那可太好了哈、
1: 嗯、
0: 我听你的三副药，只要能让我老伴好起来，我砸锅卖铁我都得给他买呀。
1: 哎呀，这是患难见真情啊，你老伴能够有你，我觉得呢也是他的福气。不过咱们现在国家专利补序方啊已经正式纳入医保用药了，只要你能报上名的，咱们就能享受到最低是65%，最高80%的这个医保报销。你拿着医保本直接买就行了，根本就用不着您这个说是砸锅卖铁来给老伴治病，这用不上了啊、哦。
0: 就医保了，哎呦，孙主任，孙主任，你可真是咱们家的救星呐、啊！真的，我给你做揖做揖，真的太感谢了。那我今天就不耽搁你说了，我赶紧打电话报名一下哈，报名去吧。
1: 哎，报名报名啊！祝你老伴儿呢也能早日康复啊！有什么情况咱们随时再联系，好吧？再见了啊！
0: 好好好，太感谢了，
1: 哎、
0: 再见，我报名
1: 再见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序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孙主任你好。
1: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啊。
0: 哎，我是抚顺的。
1: 哎哎你好。
0: 我这类风湿吧就10多年了。
1: 嗯。
0: 哎，这给我疼的呀，真是活遭罪呀。
1: 活遭罪了啊。
0: 啊，我吃国家专利补序方到今天才13天。
1: 嗯，怎么样了？
0: 我这手啊转拳都能转上了。
1: 哎呀挺好啊。
0: 哎呀，今天我打电话吧就是啥呢，
1: 嗯，
0: 哎呀，我头回买的时候吧不能用医保，今天吧听节目就是说买过能用医保能报销返钱
1: 啊。是啊。
0: 啊，我就寻思我这买的药能不能给我报一下呀。
1: 啊，是这样的，咱们这个老朋友啊，你想要这个医保报销的呢，您就直接打咱们场外那个400电话就行啊，到那儿统一登记，然后呢确认信息啊，哎，都能给报销的，您放心，您打那电话就行，好不好？
0: 啊，打那个场外电话办。
1: 对对对，打那电话办就行。嗯。
0: 哎，那我知道了。
1: 嗯。
0: 那个孙主任，既然吧跟你通上话了，我也说一下我用药的情况吧。
1: 哎，好的，您说，别着急啊，哎。
0: 啊，这个药啊，咋说呢，是真牛啊。
1: 真牛啊。
0: 你说啥呢，我用才10多天。
1: 嗯，
0: 你说最近嘛不总阴天下雨的吗？
1: 对，
0: 这老毛病没犯。
1: 嗯，
0: 完我这类风湿啊最开始啊从这手指头，
1: 嗯，
0: 开始早上起来这手就啥呢，就像那木头似的，
1: 嗯，
0: 掰都掰不开呀，得活动个把钟头的才能缓过来。
1: 嗯，沉江叫沉江现象啊。嗯，
0: 是。
1: 嗯，
0: 完后来吧这俩胳膊肘吧还有那膝盖呀都开始疼啊。
1: 嗯，
0: 就是骨头缝里冒凉风那种疼。
1: 对，
0: 尤其是啥呢，一到那阴天下雨啊疼得更厉害。
1: 嗯，
0: 盖着两床被子都卷到膝盖里往外冒寒风啊。
1: 嗯嗯，
0: 完我去医院吧，大夫给我开了一堆那个抗风湿的药。
1: 嗯，
0: 还有止疼片。哎呀，吃了1年多呀，这胃呀也吃的不好了。
1: 你把胃还吃坏了？
0: 对。完，但是啥呢？这关节，你说啥呀？该疼还疼呢。
1: 该疼还疼，是不是啊？
0: 嗯。
1: 我跟您说句心里话啊，你这个病啊，不补虚，就算你吃一火车皮的药都是白搭。
0: 嗯。
1: 只有四虚同补，才能把你这个问题呢从根本上解决掉。那这个类风湿啊，我们中医把它称为叫痹症嘛。在补虚派看来呢，这个痹症往往是多虚夹杂搅和在一起的一个结果。
0: 嗯，
1: 中医讲阳气不足，胃外不固。这个阳气好比什么呢？好比太阳啊，那太阳一下山了，这个寒湿呢就钻进这个关节里边了。这个阳气虚久了，它阴也会亏，血也会少，那么关节呢就没了这个气血的濡养啊，就像那庄稼没

0: 浇水慢慢不就枯萎了吗？所以你就出现这个关节的僵硬啊、疼痛啊，是不是麻木啊？这症状就接踵而来呀。但是你光吃止疼药，就好比是你把那个报警器给摁住了，那小偷还在家里边呢，啊，而且你看还把胃给吃坏了，这病也没治好。
1: 是孙主任，你说的太对了。
0: 嗯嗯，
1: 这后边啥呢？我这膝盖吧，哎呀，就肿的跟那大馒头似的。
0: 嗯。
1: 蹲也蹲不下呀，走路跟那八九十岁的老太太似的。
0: 嗯，
1: 这心里头吧也不是滋味儿。后来开个汤药吧，说是专门去风湿的。
0: 嗯，怎么样？
1: 我连喝八月，
0: 效果怎么样？
1: 不行啊，这见了一汤药，我现在都只想吐啊，
0: 开
1: 始上上走。
0: 嗯嗯，
1: 后边吧就是听广播买药啊，
0: 嗯、
1: 买了个贴针啊，啥全都买的都不好使。
0: 嗯，
1: 最后啥呢？听孙主任你说这个。自虚不补啊，一辈子受苦。
0: 对，没错啊。
1: 完，我就跟着买了一副。这买了这一副吧，完我还琢磨半天，这太贵了。
0: 有点心疼钱，是不是啊？哎。
1: 对。
0: 嗯。
1: 不过真别说别的啊，这药确实好。你别看它贵，有贵的道理。
0: 嗯。
1: 吃完当天晚上，我跟你说呀，我就觉得我这两条腿呀、啊，都那个从膝盖往下就有一股热气儿往上拱。
0: 哦。
1: 哎呀，以前晚上睡觉那个得盖着两层的毛巾被呀、啊。
0: 嗯嗯。
1: 要不到那个半夜呀、啊，就给你疼醒了哇。
0: 嗯。
1: 就那天晚上我咋的，我就安稳睡了一宿，哎，中间也没醒。
0: 没疼醒。
1: 这不等到第二天早上起来呀、啊？
0: 嗯。
1: 我自己你说都不敢信呐。
0: 嗯。
1: 你说我这手啊，虽然还是有点僵，但活动不到20分钟，
0: 嗯，
1: 这手指头就慢慢伸直了。以前那得活个半个钟头一个点儿那样
0: 啊
1: 才能活出来。
0: 嗯，
1: 哎，这还是那个天好的时候，还阴雨天，压根儿还就别想了。
0: 哎哎，所以说呀，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专补四虚。哎，你以前吃药，你看什么这个祛风除湿的，这个切膏药啊，那是就按些葫芦起了瓢。你治病啊，要不补四虚，那就白扯，叫糊弄，对不对？哎，所以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真正是四虚同补，啊，阴阳气血一块调，再加上它还是第二代叫原研药嘛，应用的还是一种啊叫生物基因转化技术，所以它的药效呢，提高了120倍，就你吃个一两天就能有这样的好效果，对于我来讲呢，是一点都不意外啊。哎，挺好，挺好。
1: 孙主任，你这药我真是谁吃谁知道。
0: 嗯，
1: 我现在吃了10多天啊。
0: 嗯，
1: 以前我这手就拿筷子都费劲。
0: 哎，
1: 端碗呢就更别说了。现在吧，自个儿端碗吃饭呢。
0: 嗯，
1: 还能拿笤帚扫扫地。
0: 嗯，
1: 就昨个吧，我还把家里那个饭桌啊，哎，擦得干干净净的，利利索索的。要搁以前，那真就是个废人。现在就是上个厕所呀，也不用人跟着了。
0: 嗯，
1: 自己也能蹲，能拿着纸擦屁股，
0: 嗯，
1: 也能在屋里头来回溜达溜达。
0: 哎，
1: 虽然是啥呢，走路还是有点慢，但不用扶墙了。
0: 嗯，
1: 这我真没想到啊，这在十几天的变化多大呀。
0: 不仅如此啊，今天呢给你一个保证，等你把这一副药吃完之后，嗯，啊，吃喝拉撒睡样样都正常。哎，你听我的啊，你就坚持用就行，而且趁着咱们现在有这个医保的这个补贴嘛，啊，咱们一定要用够3副药。用够3副药之后呢，你气足血盈阴平阳闭精满神旺了，甚至我跟你这么讲，你寿命还比常人要多能活个10年8年的。你像我把话撂这块儿啊。
1: 太好了，那孙主任，
0: 对对对，
1: 那我就听你，我再订2副呗，
0: 再订2副。
1: 这广播说现在是不是能报销60%-80%，是不是？
0: 嗯？对。
1: 那我找你登记行不行啊？
0: 是这样，我跟您说啊，咱们现在每个地区每天啊是限额有20名的医保报销的，报上名咱就能享受到。就是一副药报65%，3副药报80%的这样一个报销比例政策了。
1: 嗯，
0: 啊，至于报名，你就打那场外电话400，不是知道吗？400电话啊，他跟那个报销返钱是一个电话啊。还是最后要叮嘱您一句呀，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那以后呢，您在这个治疗过程当中有啥问题，咱们随时再联系，好不好？我希望您能够早日康复。好吧，再见啊。
1: 好嘞，
0: 嗯嗯嗯，
1: 好嘞，谢谢你啊，孙主任，再见了。
0: 不客气，再见啊，嗯嗯。
1: 哎，
2: 恩补益息会打破。

0: 平衡，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从根源恢复脏腑机能。现在大家可用医保本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啊，大夫。
2: 哎，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我主要想问一下，就是您这个药啊，它治胃病的话，是不是挺好啊？
2: 我说过很多次啊，吃喝拉撒睡啊，在我这儿都不叫病，这个胃病呢，更不是说什么大问题了。
1: 哎呀，那太好了！我听说呀，用这个医保本的话，就能够买这补虚方了。您帮我看看，我要买多少啊？
2: 那你别急啊，你得把你的这个问题啊跟我说一下，我帮你诊断一下，好吧？
1: 哎，行，我就是这个胃不好。
2: 哎，
1: 其实我平时吧，我也没什么感觉呀。
2: 那你没有什么这个胃疼、胃胀啊、反酸、烧心这些症状吗？
1: 我这都没有啊，就是。
2: 你都没有，你咋说你胃不好？那你做啥检查了呀？
1: 对对对，就是之前呢，我做了个胃镜。就他们说呀，是浅表性胃炎了。我就是我大姐呢，她这个胃啊不太好。然后当时呀，从她胃里头就夹出来好多的息肉。就说很容易癌变啥的吧。然后呢，就告诉我，哎呀，要提前做检查。所以呢，就上一周啊，然后我到医院去做的这个胃镜，就告诉我说是浅表性胃炎了。
2: 结果就浅表性胃炎了。那我听明白了。那当时你除了做胃镜，给没你做那个碳十四那个吹气试验，你做没有？
1: 做了呀。
2: 做结果怎么样？
1: 没说我不好啥的呀。
2: 说没说有那个幽门螺旋杆菌阳性啊？
1: 不对呀，他告诉我好像是阴性的吧。
2: 那就没毛病啊，那你身体有啥不好的呀？你现在有什么症状？你跟我说一下。
1: 我就是感觉我天天能吃能喝能睡的，我的血压呀，我血糖这些都没事，都不高来着。
2: 您多大岁数啊？
1: 51了，我今年。
2: 51岁了。您那个做胃镜的时候，像您姐这是也有那个什么息肉啥就没有啊？
1: 也没有。
2: 没有。
1: 哎呀，大夫说我里头老干净了，说。
2: 我
1: 是咋知道您这药好呢？就我们楼下有个江姨。她呀80多了。都82了，今年，他就是胃里面不是长东西吗？把这个胃呀、给切了2/3去了。哎呀，这眼看着人就要不行了呀。就是吃了您这个药给救活了的。
2: 是这
1: 个
2: 事儿、
1: 就我们整个社区，哎呀，这一片都知道。所以这回我不查出来胃有问题了吧？我想着呀，我也想吃点您这药啊。
2: 是这样啊，我听明白了啊。首先呢，您一没有症状。第二呢，没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只是一种啊叫浅表性胃炎，所以我给您的建议是什么呢？你根本没有必要花钱买药，啊，您这病啥事儿都没有，
1: 这不浅表性胃炎不就是胃病吗？
2: 对，是胃病不假，但是胃病呢，它也分为有生理性的和病理性的这么两种，您这种呢就属于叫生理性的啊，所以没有必要用药啊。
1: 不用吃药真行吗？这个？
2: 你就放心吧，你听我老孙的错不了啊。你这个浅表性胃炎，我给你解释一下，就是说你这胃啊，咱们今年51岁了，对，你用了50多年了，然后胃黏膜呢长了一点这个细纹啊，有一点点老化，根本就不需要治疗，咱们只需要在饮食方面呢加点小心注意点就行了。
1: 哎呀，你说我这两天我还寻思，我说我千万我得要买点这个江姨她吃的补虚方，我想用它呢。
2: 不用，您就记住我的话，您这不算病，好不好？咱就不耽误时间了啊。
1: 好嘞好嘞，谢谢您了啊，谢谢。
2: 不客气不客气啊，拜拜，再见啊。
1: 再见，好嘞，好。
0: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我是孙志刚老师，欢迎你。你好啊，
3: 孙老师。你好。
2: 哎，你好你好啊。
3: 我是咋回事呢？我是这个两副国家补虚方呢快吃完了。
2: 快吃完了，
3: 我就想问问接下来啊，这个药啊要怎么吃才好。
2: 您别急，您把您的情况给我介绍。

0: 聊一下，好吧？
1: 好的，好的。
0: 嗯，
1: 我是啥呢？我是这个冠心病，这个心脏缺血七八年了。
0: 嗯，
1: 这个心绞痛啊，总是说犯就犯。
0: 嗯，
1: 还上这个硝酸甘油啊，也得半天才能缓过劲儿来。
0: 嗯，
1: 后来上医院呢，做了一个造影。嗯，说我是有一根血管呢堵得厉害。
0: 嗯，
1: 当时呢，大夫直接就给我下支架了。
0: 哦，
1: 但是下完以后呢，大夫也说了，不能激动，得经常吃药。
0: 嗯，
1: 我就寻思着啊，这支架也下了，钱也花了，这也糟了。咋这心脏呢还像学了一把刀似的没有着落呢，让
0: 嗯您别急啊，您这冠心病也好，心肌缺血也好，表面上看啊是血管堵了，其实呢它的这个根源还是我讲的四虚啊，哎，阴阳气血它推不动血脉了，最终导致血瘀的形成啊。然后您到医院支撑架之后呢，只是暂时的把你这个堵的最严重的那根血管给撑开点儿，但是它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你其他的血管接下来还面临的堵塞的问题啊，更不能说支架就补上你这个亏虚的气血阴阳了，它是两码事儿啊，您能听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嗯，我明白了。
0: 哎，对对对，
1: 孙老师啊。我以前呢是个拉大货的，出人一个嘛啊。
0: 哎，
1: 你说这些我都不太懂。
0: 嗯，
1: 我就知道一件事儿，你这个药啊，能给我吃好。自从得了这个心脏病啊，我是啥都不敢干了。
0: 嗯，
1: 以前跑大货哦，扛上几十斤的这个货哦，跟玩似的。
0: 哎，
1: 现在在家里啊，扛个大米袋儿啊，我都得掂量掂量，生怕一使劲儿啊，人就犯病啊。
0: 嗯，
1: 去哪儿口袋里边都得装着硝酸甘油。
0: 嗯，带着药。
1: 我闺女啊，心疼我啊，问了她这个高中同学。人家是国家中医研究那个所的那个博士后，
0: 嗯
1: 啊，就推荐我吃这个，说我这个情况啊，最重要的是补虚。
0: 对，
1: 我当时啊就想啊，我这个心脏这个缺血啊，这个血管也堵了，跟虚有啥关系呀？
0: 嗯，
1: 但是孩子一片孝心，药呢给我买回来了，
0: 嗯，
1: 那就吃吧。谁成想啊，这些天来啊。哎呀，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啥呢，这个心口啊松快多了，这个胸口呢啊那叫一个透亮啊。
0: 哎，非常好啊。你看咱们中医讲啊，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瘀，血管堵其实根源呢就是气虚了，气虚血就流得慢，对吧？那时间长了就淤着那块了，斑块长出来了。那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就是要给你补四虚啊，通过补四虚呢，我们气呢补足了，气补足了血就运行起来了，哎，血跑起来了，那瘀滞不就化开了吗？所以你看你胸口自然就敞亮就松快了，是不是啊？
1: 这个药啊真是太管用了。
0: 嗯，
1: 我就是绕着小区走一圈啊，现在这个心呢也不慌了。
0: 嗯，
1: 气呢也不喘了。
0: 嗯，
1: 这个腿脚呢还特别有劲儿了。
0: 嗯，
1: 哎呀，要搁以前啊，走一半就得找个地儿啊坐一坐。
0: 嗯，
1: 现在啊，我两副药啊快吃完了，每天早上和我老伴儿一起那个去早市啊，回来还能帮我老伴儿拎个菜上楼上三楼，
0: 嗯，
1: 那是轻轻松松的。
0: 哎，
1: 哎，要换以前啊，我是以前我晚上睡觉啊老醒，一宿都醒来三四回。
0: 嗯。
1: 醒了这个心呢就开始直突突突突突一直突突。
0: 嗯，
1: 现在啊一觉就能睡到这个天亮了，中间啊还不醒来。
0: 嗯，
1: 哎呀，而且这心脏呢啊跟充满电的那个小马达一样跳得可有劲儿的。
0: 这是肯定的啊。我经常讲啊，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啊。那我们通过国家专利补虚方把四虚补好之后啊，气足血不凝了，血足血不缓了，阴足血不滞了，阳足血不瘀了嘛。所以您这个效果呀非常好啊，祝贺你，祝贺你，很好。
1: 孙老师，我是今天啊听您讲课才明白，不管咋治都得把这个四虚给补上。
0: 哎，对了，对
1: 了，不然呢咋治都没有招。我现在哈，是每天早晚各四厘。 孙老师啊。

0: 您看这个接下来啊，用不用调整一下呀？
1: 你看您现在呀，睡眠好了，胸口透亮了，走路有劲儿的，说明啥呀？说明你身体是由内而外的好起来了啊！我们的阴阳气血已经达到一个比较好的平衡状态了，气能生血，血能载气，阴能养阳，阳能化阴，这样呢就形成一个特别好的叫良性循环了，那自己就能维持住。所以呢，结合你的情况呢，下过支架啊，但是我还是建议您呢，不少于三副药的一个整体治疗。
0: 嗯，好。我还合计啊，这个药啊，不得吃这个一年半载啊。
1: 那不用不用，
0: 三副药就解决了。
1: 三副药就解决了。嗯，
0: 对了，孙老师啊，我跟你说个事儿啊。
1: 哎，您说。
0: 我这药啊，以前都是闺女给我买的嘛啊，花了10000多块钱的。哦，刚刚我听广播说，以前买过药的，现在用医保本啊，能把之前花的钱都退回来。这个药怎么办理呀？
1: 您是什么医保？是那个职工医保还是新农合呀？
0: 我是农村交的那个合作医疗。
1: 啊，那是新农合。您这样啊，一会儿吧，你打这个场外电话，用新农合再订一副药。那这副药呢，你就不用花钱了。那么这不就算上您姑娘给你买的，这不就三副药吗？三副药啊，可以按照80%的这个医保来报销。那之前花的钱呢，我算下来应该能给你退回8000多块钱吧，8000块钱啊。但是你之前用谁名买的，这回报销你还得再用那个名，听懂了吧？
0: 我明白了，明白了。
1: 医保报销啊，咱们统一要打场外的电话报名。你和孩子呢，你得问清楚谁的名字买的药啊，这可不是小钱啊，你差一个字那医保审核都过不了去的啊，所以这一定要弄清楚。
0: 行，知道知道，我这就给我闺女打电话问清楚，然后我再报个名啊。
1: 哎，好的啊，也希望能再次听到你好消息啊。
0: 行，
1: 好，再见啊。
0: 谢谢孙老师的。
1: 再见
0: 再
1: 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5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5: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6: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5: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6: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5: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6: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3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5: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6: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5: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

0: 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0: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吃不呆寿命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日无月，寿无疆，
3: 天无下日，
2: 身强体健，
3: 百岁高天。
0: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4: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兄弟姐妹们大家好。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健康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老师。那今天节目开始啊，我给大家讲个小故事啊。我的祖师爷张景岳啊，有一天啊，恰巧呢路过一个小村子，看见一个妇人呢躺在地上啊，什么状态呢？口吐白沫，四肢僵硬。张景岳我祖师爷上去一搭脉，哎，不对呀，这个妇人呢脉象是平和有力啊，跟他这个要死要活的样子是完全对不上号。那张景岳立马就明白了，这个妇人呢显然是装的，装病啊，他病不在身而在心。但是张景岳呢没有当面拆穿他，反倒大声说啊，说坏了啊，这个病啊得用大艾绒九眉心，然后九人中再灸小腹，不然呢性命难保。这个妇人一听说要动火灸，吓得身子一抽搐。那张景岳赶紧就跟着说呀，不过呢还有一个法子啊，就我这儿啊有颗小药丸，吞下去人就好了，就不用火灸了。恰好妇人呢正愁没台阶下呢，就赶紧呢吞下这小药丸，只片刻功夫人就坐起来了，跟没事人一样。众人直呼神医呀，神医啊。但其实呢这个妇人呢吞下去的只是一颗普通的开胃的小药丸。那我讲这个故事啊，就是让大家伙要形成这样一个理念啊，我们补虚方治病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啥呢？就是要变形。

虚实啊，大家记住啊，补虚方治病要做的第一件事儿是辨虚实，治病求本，补虚为先。你真正要命的病啊，往往都不长在表面，那长在哪儿啊？是虚在根里了啊，大家记住啊。那我从医啊，你看三十几年了，老孙今年也将近六十岁的人了，我见过太多了。你像高血压的患者，那十几二十年天天降压，这药一天没落，最后怎么样啊？脑梗了吧，脑血栓了吧。糖尿病患者二十几年天天降糖，最后怎么样啊？并发症了吧，足坏死了吧。但是大家想过没有啊？哎，您想过没有，为啥我这药说天天吃啊，反而那病呢越来越重？您想过吗？因为你治的呀是病名，可不是病根儿。这个病根儿啊就一个字，就是虚。那说到底呀，不是病多么厉害，而是你阴阳气血撑不住了。这就叫什么呢？叫治病不补虚，如羊汤不止沸。那这两天大家伙听了咱们节目都很高兴啊，因为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啊已经被正式纳入医保内用药。也就是说呀，农村的朋友咱们可以凭新农合直接购买，那城里的朋友呢可以凭着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直接去购买了，就能直接享受最低 65%、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新老朋友啊，那如果您呢此时此刻正在被各类病痛困扰折磨着，那好，您一定要抓住机会，花小钱用好药治大病。但是注意了啊，咱们每天每个地区啊仅限20个名额，先到先得。所以报名电话大家赶紧记好，400-6161-870，希望大家能够把握住。那说到虚啊，今天我要重点讲讲糖尿病。糖尿病在中医看来就是一个典型的大虚之症。很多糖尿病病人啊，他只是盯着这个血糖，盯着指标来看，但其实呢，糖尿病最可怕的是什么呢？不是指标，而是并发症。哎，你看，有的糖尿病患者啊，先伤了眼睛吧，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啊，然后呢，紧接着啊，伤到神经，手脚开始麻木。哎，接下来伤着肾，尿蛋白出来了吧，肌酐尿素氮上去了吧，再往后呢，伤血管、伤心脏、伤大脑，最后甚至连脚趾头都伤到了，出现足坏疽，就是糖尿病足啊。那么这在医学上叫啥呢？所有这些都叫并发症，但是在我们补虚派看来，这就是典型的阴阳气血四虚了，在你身体里边一步一步攻城拔寨，最后造成的这样一个恶果。那特别是已经确诊糖尿病的朋友啊，这里边老孙呢要重点敲黑板了。但凡呢出现视物模糊、手脚麻木、夜尿增多啊、伤口不爱愈合、这个脚底板发凉啊、脚趾头发黑，甚至出现啊浮肿、胸闷、心慌这些症状当中的任何一种，你就一定不只能天天盯着那个血糖数字去看了。这个时候啊，最重要的不光是降糖，更要把你身体的亏虚给补起来才行。你像糖尿病啊，往往要经历这么三个阶段。哪三个阶段呢？第一个阶段我们叫糖尿病的早期。在这个阶段呢，咱们人身体里边的这个阴阳气血啊，其实呢已经流失了将近40%，就是40%了啊。很多人呢刚查出这个血糖高的时候啊，可能身体的各种表现症状还不算特别严重，但是呢会出现喝水多、尿多、吃的多，人呢越来越瘦，就是我们常讲的叫三多一少啊，这就是中医讲叫消渴症。因为你的阴液呀
被不断

消耗，身体就像一块长期干旱的土地啊，哪哪都缺水呀、啊。这时候我们会出现什么呢？哎，嘴干、眼干、啊，皮肤干，甚至连血管和神经都开始缺乏滋养了。那很多人觉得，只要把血糖降下来，不就万事大吉了吗？实际上啊，这个时候四虚的根儿已经扎下了。所以你看啊，好些人明明是血糖控制的不错呀，但是也开始出现了啊，视力下降、眼底出血、眼睛干涩等等等等诸多的问题啊。因为血糖降下去了，但四虚还在呀，病根儿不动，病就不会停。这是早期第一个阶段啊。第二阶段呢，我们把它叫糖尿病中期。这个时候啊，我们讲阴阳气血已经亏了六成了啊，早期是40%，四成，到中期呢过半了，60%了。这个时候啊，脾胃首当其冲啊。脾胃是管什么呢？管运化啊。那运化失职，你吃进去的饭菜好东西好嚼儿，它化不成气血了，那五脏六腑呢就开始缺粮啊。哎，眼睛得不到滋养，视力变得更加模糊，肾脏得不到滋养，那你蛋白尿出现了，肌酐尿素氮异常了，四肢得不到气血的滋养，手脚麻木啊，手脚冰凉，这个伤口不愈合啊，那阳气要升不上来呢，人还怕冷，没精神头。到这个时候啊，很多人还是觉得，哎，只要把血糖能控制住就没问题。我告诉大家，大错特错。降糖药啊，它只管着降指标啊，它根本就管不了那个四虚，但病根儿还在这儿，病呢就不会停啊。所以要想好病，四虚同补才是关键。这是第二阶段。第三阶段呢，那就晚期呗啊。这个时候啊，阴阳气血呢已经亏了至少八成往上啊，大于80%了。而且这个时候出现一个什么新问题呢？四虚啊，它形成一个合力啊，我们的身体呢就全面的沦陷，你包括心脏啊，心失所养啊，所以人走两步就开始上气不接下气儿啊，躺下就憋闷，就上不来气儿，心失所养。那么脑失所养呢，记忆力就开始减退啊，反应啊也迟钝了。那肾失固摄，肾失滋养呢，先是脚踝肿，脚腿胖，最后全身都浮肿了。那肢端失养呢，就会出现糖尿病足啊，脚趾头发黑溃烂，甚至呢出现严重的坏疽，就面临着截肢了啊。那这个时候实际上四虚啊已经把我们的身体掏空了，所以四虚不补，人就只能被这个并发症一个接一个的拖垮啊。那所以控糖啊，大家看是不是只是表面的功夫啊？那真正救命的是啥呢？是我们需要把阴阳气血全都给它补上来，这才是根本之道。所以糖尿病啊，不仅是血糖病，更是阴阳气血四虚病。降糖确实重要，但光降糖是远远不够的。降糖好比关火，可是锅里已经烧干了，你没水怎么办呢？你亏掉的阴液怎么办呢？你亏掉的气血怎么办？亏掉的阳气怎么办？这些东西你降糖药、胰岛素、二甲双胍它是补不回来的，所以必须呢得四虚同补才行啊。这也是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它治疗糖尿病等等一些厉害的地方所在啊。因为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能够阴阳同调，气血同养，四虚同补。哎，那你阴足了，阳才有根呐、啊；你气足了，血才能行啊；血足了，脏腑才得养；那四虚补足了，才能五脏康复，六腑安和。糖尿病患者用过国家专利补虚方，用过都说好。那这其中呢，哎，我觉得呀，重要的就是这里边一味君药，君药啊，药啊，一个配方它分为君臣佐使，君药就是主要重要的这么一味，是啥呀？我讲过啊，就是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说到这儿啊，

0: 大家伙应该啊听说过这样一个传说吧。相传呢，在上古时期啊，伏羲是掌天的，女娲是掌地的。伏羲属阳，女娲属阴。后来呀，人间的疾病越来越多啊，有的人呢阴虚火旺，整夜睡不着觉；有的人呢阳气不足，手脚冰凉怕冷；有的人气虚乏力，走两步就气喘吁吁；有的人呢血虚亏空，脸色蜡黄，头晕眼花。哎呀，这个女娲娘娘看到百姓受苦受难，于是呢她取下一缕阴气啊，伏羲呢也同时取下一缕阳气，阴阳二气呢同时落入一个深山里边，然后历经数百年的风吹雨打，吸收了天地的精华，最终长成了一株奇药啊。那这株药啊，它一半属阴一半属阳，阴中藏着阳，阳中抱着阴啊，雌雄共生，阴阳同体，那它就是雌雄同体，人形何首乌。大家也知道啊，天下的药材几乎呢都带有一定的偏性啊。我举个例子，你像附子大热是吧，黄连呢，这都是大寒之药，人参补气，当归补血，可是很多人补来补去，最后呢越补越偏。你像有的人哎，一吃什么补药啊补品呢、啊、满嘴起泡，有的人呢吃点人参鹿茸啊顺着鼻子眼流血啊，有的人补的是这个胃口越来越差，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药是有偏性的，而补虚最怕的就是偏补。那阴虚的人你猛补阳，那不是火上浇油吗？阳虚的人你猛滋阴，那不是雪上加霜吗？而真正啊高明的补法，就是让阴阳重新回到一个平衡的状态。那雌雄同体，人形首乌，雌首乌属阴，能够滋养阴血；雄首乌呢属阳，能够温养元阳，两者天然就长在一起了。所以呢，它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就像我们看那个太极图似的啊，黑的中有白的，白的中有黑的。所以啊，这个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它既不像寒药那样说是你越吃越凉，越吃越寒，不会啊；也不像热药那样越吃越燥，更不会。那阴虚的人呢能用，阳虚的人也能用，气虚的人能用，血虚的人还能用。所以大家伙记住了啊，补阴容易，补阳也容易，补气补血呢也都不难。难的是啥呀？难的是这四样阴阳气血一起补啊，因为这个四虚之间呢它也是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的。阴虚久了就伤气，气虚久了就伤血，血虚久了就是阳，阳虚久了反过来又会加重这个阴虚啊。所以你看我们补虚派不有句话吗，叫什么呢？叫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一起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我老孙呢，我一直讲一次补虚终身受益，只要你是长期被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病，还有风湿骨病、失眠咳喘等等等等吧，各种疾病所困扰的我们的听众朋友，那好，你就记住一句话，治病先补虚，补虚治百病。那现在好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第二代原研药已经为大家争取到了专项的医保补贴政策，您拿着医保本就能直接购买，最低享受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咱们每天每个地区呀、啊、是有20个名额，哎，是先到先得呀。那这里呢，我把这个报名电话给大家再重复一遍，大家一定要记好啊。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另外呀，还有部分朋友之前呢是按照原价购买的国家专利补虚方，这样的老朋友呢同样可以享受到这样的报销的比例啊。需要您做的就是啊，把您这个之前的这个购药的一些这个 发票啊或者医保本什么的啊，打这个400电话，把这名也报上，那就会把您之前的这个花的钱呢按照一定的报销比例给您原方不动的给您退回去啊。所以我希望咱们老朋友呢也要把握住这次机会。好，我一看咱们导播呀给我示意电话已经不断了，我们把时间呢留给接下来的听众朋友。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说命短。阴阳气血足，

0: 病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自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确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孙老师。
3: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啊。
2: 你好孙老师。
3: 哎，
2: 我呢现在吃国家专利补虚方有3盒了啊。这个药真的比以前那个降糖药好使。以前呢我就是傻，就光想着降糖了，你说那玩意儿降下来了吧还是有这个并发症。
3: 对，
2: 这该遭的罪还是遭罪，根本就没用啊。
3: 你这我得打断你一下啊，咱们血糖 啊该控制还得控制，也不能说就不看血糖了那不行。但是有一点呢你说的特别好，降血糖和治并发症这完全是两码事儿。
2: 对对对，我不是说不让降糖。
3: 对 对
2: 我是说这光降糖它不治并发症啊，那不叫糊弄吗？
3: 哎，是的
2: 孙老师啊。我吧今年67了啊，这糖尿病都有15、16年了。
3: 哎，
2: 以前呢我就是吃这个降糖药，这血糖控制的还凑合。那空腹7点多，这餐后10左右。
3: 那还可以。
2: 我就寻思，
3: 啊，
2: 你说这血糖也不高，应该没啥事吧啊。但是慢慢的这后面吧，先是这个脚开始麻。就跟那蚂蚁在这脚上爬一样。后来呢它就慢慢变凉，这个脚大夏天我都得穿个厚袜子。就这脚底板都是冰凉冰凉的啊。再后来呢这两只脚的脚趾头那颜色都变暗了。发紫发黑。这脚后跟还裂了口子，而且这口子吧它还长不上。那啥药膏都用了它都不好使。
3: 那就说明啥呀？说明你这已经是糖尿病足早期表现。这个时候呢如果你再不及时进行干预，下一步就是溃烂或者叫坏疽。
2: 是啊，那时候吧给我看病的大夫也是这样说的啊。说实在这样下去这个脚啊都得烂。给我开了扩血管的药，吃了大半年他也没见啥效果。
3: 没效果。
2: 后来这个脚后跟那个口子还越来越深。走路呢都开始疼了，那脚底板就跟踩在那玻璃渣上似的，钻心的疼。后来我亲家母说，吃这个药好，他扎了20几年的这个胰岛素全停了，就这么地介绍给我吃了。
3: 哦，是你亲家母介绍给你吃的。
2: 对对。
3: 那到底让不让你失望啊？
2: 没有失望，我跟您说
3: 啊
2: 孙老师。
3: 啊。
2: 我吃完当天晚上吧，我就感觉这个脚底它有点热乎气了，虽然说还是麻吧， 但是不跟原来似的那么僵了。

0: 这第二天起来那变化更明显了。早晨我这脚一踩地，哎，就感觉这脚底啊轻快了不少。
1: 哎，轻快了。
0: 不跟原来似的发木了啊。走路也不跟踩棉花似的了。从那天开始啊，我这脚那个麻劲儿是一天比一天轻。这脚趾头这个颜色嘛也慢慢的变，哎，不再紫黑紫黑的了。脚后跟就是乐的那个口子吧，也开始收口长些肉了。
1: 哎，非常好。
0: 对对，吃了十多天吧。以前走个200-300米远吧，我这个腿就疼得不行啊。现在我能一口就是700-800米，它都不耽误。这脚底呢也没跟原来似的那针扎刀割似的疼了啊。以前我一直都是按照医院大夫说的，吃这个二甲双胍加这个拜糖平。这上回去医院，哎，大夫说我这个血糖控制的可以。现在只吃拍糖平就行了啊。
1: 就减样了是不是啊？
0: 对对，你就说，你说这个药它厉不厉害啊？真的，太感谢您了。
1: 您太客气了，这是作为医生啊，我应该做的啊。其实呢，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真正实现的就是四虚同补。你看你这糖尿病拖了10多年呢，糖尿病阴虚是底儿，燥热伤阴，阴损及阳，然后阳气亏呢，血脉推不动了，脚底下这个微循环呢就慢慢就堵了，最容易出现什么呢？就是我们讲的糖尿病足啊，出现坏疽。那我们现在呢，通过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把这四虚呢给补上了，血就循环起来了。啊，微循环通了，脚底板自然就热乎了，那你那个裂口子这个肉不也长合了长上了吗？封口了啊，非常好，非常好。
0: 对，一点不错啊，
1: 长好了。对对对，
0: 反正我现在吃了三盒吧。就是我脚上的口子虽然说还没完全愈合吧。但是我走路不疼了，
1: 不疼了。
0: 天天晚上吃完饭我能出去溜达个40来分钟。这个腿脚可有劲儿了。以前吧这个脚麻都得半夜都麻得睡不着啊，现在躺到那儿都睡着了，一宿都不带醒的啊。
1: 你看多好。其实您这个恢复的这种情况啊，完全在我的预料之中。三盒药咱们吃完呢，这个气血阴阳就都已经补上来了，微循环也在修复。但是我还是给您这样一个建议啊，因为您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啊算是比较严重的了。你看您的脚呢颜色都原来都黑了是不是啊？
0: 对啊，
1: 所以说你要比别人呢要多吃一副药，这样呢才能让你的血管内膜内壁呢真正的把它修复好，修复光滑了，然后包括什么糖毒啊脂质斑块就不能往这个血管壁上沾了。这样你的脚呢就能彻底保住了，以后呢也不用再担心发展成什么足坏死啊坏疽啊截肢啊，你不用有这样的顾虑了。
0: 好好，孙老师，这必须的，必须听您的。多吃点我接受。我现在呢就想多活几年啊，不给孩子们添麻烦。
1: 非常。
0: 那我现在就打那个电话报名。
1: 刚
0: 好现在不是有这个报销吗？
1: 对，
0: 比以前买那合适的太多了啊。
1: 是的是的，咱们现在呢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已经纳入了医保内用药，你报上名就可以享受65%-80%的医保报销的这个比例了。像您之前买的大概率呢也是原价买的吧？
0: 对。
1: 那你这次报名之后呢，你记得登记啊，登记申请，然后咱们符合条件的呢就能把您之前花的那钱按照那个报销的比例给您退回去，这多好啊，你看看。
0: 真是太好了，太感谢您了啊，孙老师。您真是个好大夫，你说又可以治病还能想着替我们省钱。那我就不打扰你看病了啊，我得赶紧去报名了。
1: 好，
0: 孙老师，
1: 再见啊。
0: 好好，谢谢谢谢，再见
1: 再见。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你好啊。
3: 孙主任，我想问一下啊，就是过敏体质能不能吃国家专利补虚方啊？
1: 没问题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是第二代的原研药，而且是经过层层筛选，以及长达15年的8期临床试验，还有上万个动物试验，并且经过大量的毒副反应测试，那么它的这个安全性啊是完全有保障的，大家伙呢可以放心去用，没问题的啊，可以用。

0: 哦，没问题，没问题。
1: 对对对，您是什么情况？您别着急啊，您慢慢说，好吧？
0: 孙主任，我老伴儿啊，他高血压走26年了。这个26年吧，一直在吃降压药，我吃的还是可以。应该是在5-6年前，就是有一天早上他起来，他就站在我旁边，他跟我咕噜咕噜的说，他说感觉半边身子又不对劲儿啊。我说哪不对劲了？他说麻的，那种感觉就是麻麻的。我仔细一看，哎呦，他这个面部就是嘴巴吧，他有点歪。给我说的时候，就是嘀咕的时候，我感觉他这个舌头好像就是捋不直一样啊。捋不直，我就赶紧的，我就觉得不对头了，我就打了120送医院去了。
1: 送医院去了，结果怎么样了？
0: 脑梗啊。
1: 脑梗
0: 了。没有什么结果嘞。这一下子就在医院里住了半个月。出院以后啊，其实对于他的生活没有什么影响，说话呀、走路呀都没什么。可是这两年吧，我就发现啊，他的这个记性变得特别的差。打个比方，就是刚吃完饭吧，我洗碗，到厨房里洗碗干什么啊？他就问我，哎呀，你准备做饭呢？我们还没吃饭呢。还有一回哈，就是大半夜的，他一起床马上就穿衣服，忙忙叨叨的往外走。我说你干啥呀？干啥呀？他说我要去上班。哎呦，我当时一下子我也从床上蹦起来了。我说你都退休多久了？你上什么班呀？哎呦，他不听，他跟我急，他说非要走，他就把我往外推，他就把我推，非要走，他说要迟到了。我就好不容易把他给拉住了啊。他就坐在那儿，直勾勾愣愣的，就是那种眼神，直愣愣的看着我啊。突然一下回过神了，他说你谁呀？你这回家干什么呀？我当时眼泪就下来了，就觉得他不对劲了，他怎么跟我过了20-30年的人他都不认得我了。
1: 哎呀，你老伴儿这个情况啊，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脑梗之后引发的脑供血不足，进而又导致了老年痴呆啊，就我们讲的叫阿尔茨海默病。
0: 医生也是这么说的。说什么这是脑梗的后遗症。
1: 对，
0: 说那个脑子里面的那个那个叫什么来着？蛋白质病变了。
1: 叫脑白质病变，脑白质病变啊。
0: 脑白质，对
1: 对
0: 对
1: 对啊。
0: 就是给我就是用了一些营养脑神经的药，就是安抵啥的啊，就是已经吃了大半年，这大半年，我感觉也没什么好转。特别是最近这几个月啊，我感觉他的变化更大了，他的脾气还变坏了啊，在家里摔摔打打的啊，前两天。把电视也给砸了。
1: 哎呀，
0: 就是因为他看电视，他念叨，哎，怎么是没有那个台呀？哎呀，我找不到啊。
1: 你
0: 脾气就上来了哈。
1: 别激动。
0: 哎呦，孙主任，我真的，哎，你说他这情况啊，这国家专利补给方法很好使不？
1: 你老伴儿这个情况啊，其实呢，他就是典型的四虚引发的淤血，这个淤血呢，把这个脑络脑脉给堵了。啊，气血阴阳上不去了。我们人脑子这个东西啊，它也是需要气血来濡养的，就像这个庄稼需要水一样。那你看现在呀，这气血上不来了，脑子啊常年失去养分，这脑细胞慢慢就萎缩了啊。脑细胞萎缩了，那我们人的一些功能啊就退化了，包括像记性、记忆力越来越差啊，认不出家人，这个摔摔打打，脾气暴躁，你看这些都来了吧。那你老伴儿这个情况啊，要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话呢，你一定得用三副药来打底儿，这样呢才能把亏虚的这个阴阳气血呢都给它补齐，给它补上来，才能把堵在脑络脑脉上这个淤血呢把它给化开啊，这样呢让气血阴阳重新来濡养我们的脑髓。而且我老孙敢跟您保证啊，他三副药吃完之后呢，第一保证他不能傻，保证他能记住事儿，能认得你，这第一。第二呢，两副药吃完，我能保证他一片降压药都不用吃了，血压完全可以达到正常，而且脾气，对对对，而且这个脾气秉性啊，性格呀，可以完全会变好。再一个，我跟您讲啊，一般在咱们医学上讲，这个脑梗在发病之后的5-6年，它复发的这个风险。至少在30%以上啊！但是我能做到什么呢？就是我要保证的第三，这三副药下去呢，直接把二犯复发的这个定。

0: 使炸弹的引信给它拆掉了啊，就能够让它恢复到一个完全正常的这样一个生活状态当中。你看多好，
1: 完全正常。
0: 哎，对对对，
1: 是主任，是主任，那可太好了哈！我听你的，三副药，只要能让我老伴好起来，我砸锅卖铁，我都得给他买呀。
0: 哎呀，这是患难见真情啊！你老伴能够有你，我觉得呢也是他的福气。不过咱们现在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已经正式纳入医保用药了。只要你能报上名的，咱们就能享受到最低是65%，最高80%的这个医保报销。你拿着医保本直接买就行了，根本就用不着您这个说是砸锅卖铁来给老伴治病，这用不上了啊。
1: 就医保了，哎呦，孙主任，孙主任，你可真是咱们家的救星呐！真的，我给你做揖做揖，真的太感谢了。那我今天就不耽搁你说了，我赶紧打电话报名去啊，报名去
0: 吧。哎，报名报名啊！祝你老伴呢也能早日康复啊！有什么情况咱们随时再联系，好吧？再见了啊！
1: 好好好，太感谢了，
0: 哎，
1: 再见，我报名
0: 再见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啊。
3: 哎，我是抚顺的。
0: 哎哎，你好。
3: 我这类风湿吧就10多年了。
0: 嗯。
3: 哎，这给我疼的呀，真是活遭罪呀。
0: 活遭罪了啊。
3: 啊，我吃国家专利补虚方到今天才13天。
0: 嗯，怎么样了？
3: 我这手啊攥拳都能攥上了。
0: 哎呀挺好啊。
3: 哎呀，今天我打电话吧，就是啥呢，哎呀，我头回买的时候吧不能用医保，今天吧听节目就是说买过能用医保能报销返钱
0: 啊。是啊。
3: 啊，我就寻思我这买的药能不能给我报一下呀。
0: 啊，是这样的，咱们这个老朋友啊，你想要这个医保报销的呢，您就直接打咱们场外那个400电话就行啊，到那儿统一登记，然后呢确认信息啊，哎，都能给报销的，您放心，你打那电话就行，好不好？
3: 啊，打那个场外电话办。
0: 对对对，打那电话办就行。
3: 哎，那我知道了。
0: 嗯，
3: 那个孙主任，既然吧跟你通上话了，我也说一下我用药的情况吧。
0: 哎，好的，您说，别着急啊。哎，
3: 啊，这个药啊，咋说呢，是真牛啊。
0: 真牛啊。
3: 你说啥呢，我用才10多天。
0: 嗯，
3: 你说最近吧不总阴天下雨的吗？
0: 对，
3: 这老毛病没犯。
0: 嗯，
3: 完我这类风湿啊，最开始啊从这手指头，
0: 嗯，
3: 开始早上起来这手就啥呢，就像那木头似的，
0: 嗯，
3: 掰都掰不开呀，得活动个把钟头的才能缓过来。
0: 嗯，沉僵，叫沉僵现象啊。嗯，
3: 是，完后来吧，这俩胳膊肘吧，还有那膝盖呀，都开始疼啊。
0: 嗯，
3: 就是骨头缝里冒凉风那种疼。
0: 对，
3: 尤其是啥呢？一到那阴天下雨呀，疼得更厉害。
0: 嗯，
3: 盖着两床被子都卷到膝盖里往外冒寒风啊。
0: 嗯嗯，
3: 完我去医院吧，大夫给我开了一堆那个抗风湿的药。
0: 嗯，
3: 还有止疼片。哎呀，吃了1年多呀，这胃呀也吃的不好了。
0: 你把胃还吃坏了？
3: 对，完蛋啥呢？这关节你说啥呀？该疼还疼呢？
0: 该疼还疼，是不是啊？
3: 嗯，
0: 我跟您说句心里话啊，你这个病啊，不补虚，就算你吃一火车皮的药都是白搭。
3: 嗯，
0: 只有四虚同补，才能把你这个问题呢从根本上解决掉。
3: 啊，
0: 那这个类风湿啊，我们中医把它称为叫痹症嘛。哎，在补虚派看来呢，这个痹症往往是多虚夹杂搅和在一起的一个结果。
3: 嗯，
0: 中医讲阳气不足，胃外不固。这个阳气好比什么呢？好比太阳啊，那太阳一下山了，这个寒湿呢就钻进这个关节里边了。这个阳气虚久了，它阴也会亏，血也会少，那么关节呢就没了这个气血的濡养啊，就像那庄稼没浇水，慢慢不就枯萎了吗？所以你就出现这个关节的僵硬啊，疼痛啊，是不是麻木啊，这症状就接踵而来呀。但是你光吃止疼药，就好比是你把那个报警器给摁住了，那小偷还在家里边呢，啊，而且你看还把胃给吃坏了，这病也没治好。
3: 是孙主任，你说的太对了。
0: 嗯嗯，
3: 这后边啥呢，我这膝盖吧，哎呀就肿得跟那大馒头似的。
0: 嗯，
3: 蹲也蹲不下呀，走。

0: 跟那八九十岁那老太太似的。
1: 嗯，
0: 他心里头吧也不是滋味儿。后来开那汤药啊，说是专门去风湿的。
1: 嗯，怎么样？
0: 我连喝八月，
1: 效果怎么样？
0: 不行啊，这见了一汤药，我现在都直想吐啊。
1: 哎呦，
0: 开始倒上走。
1: 嗯嗯。
0: 后边吧，就是听广播买药啊，
1: 嗯、
0: 买那个贴啊，啥全都买的都不好使。
1: 嗯。
0: 最后啥呢？听孙主任你说这个四虚不补啊，一辈子受苦。
1: 对，没错啊。
0: 完，我就跟着买了一副。这买的这一副吧，完我还琢磨半天，这太贵了。
1: 有点心疼钱是不是啊？哎。
0: 对。
1: 嗯。
0: 不过真别说别的啊，这药确实好。你别看它贵，有贵的道理。
1: 嗯，
0: 吃完当天晚上，我跟你说呀，我就觉得我这两条腿呀，从那个从膝盖往下就有一股热气儿往上拱。
1: 哦，
0: 哎呀，以前晚上睡觉那个得盖着两层的毛巾被呀。
1: 嗯嗯，
0: 要不到那个半夜呀，就给你疼醒了哇。
1: 嗯，
0: 就那天晚上我咋的，我就安稳睡了一宿，哎，中间也没醒，
1: 没疼醒。
0: 这不等到第二天早上起来呀？
1: 嗯，
0: 我自己一头都不敢信呐。
1: 嗯，
0: 你说我这手啊，虽然还是有点僵，但活动不到二十分钟，
1: 嗯，
0: 这手指头就慢慢伸直了。以前那得活个半个钟头，一个点儿那样啊，才能活出来。
1: 嗯，
0: 哎，这还是那个天好的时候，还阴雨天，压根还就别想了。
1: 哎哎，所以说呀，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专补四虚。哎，你以前吃药，你看什么这个祛风除湿的，这个切膏药。啊，那是就按些葫芦起了瓢，你治病啊要不补四虚，那就白扯，叫糊弄，对不对？哎，所以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真正是四虚同补，啊，阴阳气血一块调，再加上它还是第二代叫原研药嘛，应用呢还是一种啊叫生物基因转化技术，所以它的药效呢，提高了120倍，就你吃个一两天就能有这样的好效果，对于我来讲呢是一点都不意外啊。哎，挺好挺好。
0: 孙主任，你这药我真是谁吃谁知道。
1: 嗯，
0: 我现在吃了十多天啊。
1: 嗯，
0: 以前我这手就拿筷子都费劲。
1: 哎，
0: 端碗呢就更别说了，现在把自个儿端碗吃饭了。
1: 嗯，
0: 还能拿笤帚扫扫地。
1: 嗯，
0: 就昨个吧，我还把家里那个饭桌啊，哎，擦得干干净净的，利利索索的。要搁以前，那真就是个废人。现在就是上个厕所呀，也不用人跟着了，
1: 嗯，
0: 自己也能蹲，能拿着纸擦屁股，
1: 嗯，
0: 也能在屋里头来回溜达溜达。
1: 哎，
0: 虽然是啥呢，走路还是有点慢，但不用扶墙了。
1: 嗯，
0: 这我真没想到啊，这在十几天的变化多大呀！
1: 不仅如此啊，今天呢，给你一个保证，等你把这一副药吃完之后。
0: 嗯
1: 啊，吃喝拉撒睡，样样都正常。哎，你听我的啊，你就坚持用就行。而且趁着咱们现在有这个医保的这个补贴嘛，啊，咱们一定要用够三副药。用够三副药之后呢，你气足血盈，阴平阳闭，精满神旺了。甚至我跟你这么讲，你寿命还比常人要多能活个十年八年的。你像我把话撂这块儿啊。
0: 太好了，那孙主任，
1: 对对对，
0: 那我就听你，我再订两副呗，
1: 再订两副。
0: 所以广播说现在是不是就能报销60%-80%，是不是？
1: 嗯？对。
0: 那我找你登记行不行啊？
1: 是这样，我跟您说啊，咱们现在每个地区每天啊是限额有20名的医保报销的，报上名咱就能享受到。就是一副药报65%，三副药报80%的这样一个报销比例政策了。
0: 嗯，
1: 啊，至于报名，你就打那场外电话400，不是知道吗？400电话啊，他和那个报销返钱是一个电话啊。还是最后要叮嘱您一句呀，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
0: 嗯，
1: 那以后呢，您在这个治疗过程当中有啥问题，咱们随时再联系，好不好？我希望您能够早日康复。好吧，再见啊。
0: 好嘞，谢谢你啊，孙主任，再见了。
1: 不客气，再见啊。
2: 单补一虚会打破平衡，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从根源恢复脏腑机能。现在大家可用医保本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副药享受65%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80%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接下来有请下。

0: 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啊，大夫。
2: 哎，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我主要想问一下，就是您这个药啊，它治胃病的话，是不是挺好啊？
2: 嗯，我说过很多次啊，吃喝拉撒睡啊，在我这儿都不叫病。这个胃病呢，更不是说什么大问题了。
1: 哦，哎呀，那太好了。我听说呀，用这个医保本的话就能够买这补虚方了。
2: 嗯，
1: 您帮我看看我要买多少啊？
2: 那你别急啊，你得把你的这个问题啊跟我说一下，我帮你诊断一下，好吧？
1: 哎，行行行，我就是这个胃不好。
2: 哎，
1: 其实我平时吧，我也没什么感觉呀。
2: 那你没有什么这个胃疼、胃胀啊、反酸、烧心这些症状吗？
1: 我这都没有啊，就是。
2: 你都没有，你咋说你胃不好？那你做啥检查了呀？
1: 对对对。就是之前呢我做了个胃镜，
2: 嗯，
1: 就他们说呀是浅表性胃炎了。
2: 哦哦，
1: 我就是我大姐呢，她这个胃啊不太好。
2: 嗯，
1: 然后当时呀从她胃里头就夹出来好多的息肉。
2: 嗯，
1: 就说很容易癌变啥的吧。
2: 嗯，
1: 然后呢就告诉我，哎呀要提前做检查。
2: 嗯嗯，
1: 所以呢就上一周啊，然后我到医院去做的这个胃镜，就告诉我说是浅表性胃炎了。
2: 结果就浅表性胃炎了。那我听明白了。那当时你除了做胃镜，给没你做那个碳十四那个吹气实验，你做没有？
1: 做了呀。
2: 啊，做结果怎么样？
1: 没说我不好啥的呀。
2: 说没说有那个幽门螺旋杆菌阳性啊？
1: 不对呀，他告诉我好像是阴性的吧。
2: 那就没毛病啊。那你身体有啥不好的呀？你现在有什么症状？你跟我说一下。
1: 我就是感觉我天天能吃能喝能睡的，我跟血压呀我血糖这些都没事，都不高来着。
2: 您多大岁数啊？
1: 51了，我今年。
2: 啊，51岁了。您那个做胃镜的时候，像您姐这是也有那个什么息肉啥的没有啊？
1: 也没有。
2: 没有。
1: 哎呀，大夫说我里头老干净了，说。
2: 哦。嗯嗯。
1: 我是咋知道您这药好呢？
2: 嗯。
1: 就我们楼下有个江姨。
2: 嗯。
1: 她呀80多了。82了，今年，他就是胃里面不是长东西吗？
2: 嗯，
1: 把这个胃啊给切了2/3去了。
2: 嗯，
1: 哎呀，这眼看着人就要不行了呀。
2: 嗯，
1: 就是吃了您这个药给救活了的。
2: 哦，是
1: 这
2: 么回
1: 事。
2: 这
1: 个
2: 是，
1: 就我们整个社区，哎呀，这一片都知道。
2: 嗯，
1: 所以这回我不查出来我有问题了吧？
2: 嗯嗯，
1: 我想着呀，我也想吃点您这药啊。
2: 啊，是这样啊，我听明白了啊。首先呢，您一没有症状。第二呢，没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只是一种啊叫浅表性胃炎。所以我给您的建议是什么呢？你根本没有必要花钱买药啊，您这病啥事儿都没有。
1: 哦，
2: 嗯，
1: 这不浅表性胃炎不就是胃病吗？
2: 对，是胃病不假，但是胃病呢，它也分为有生理性的和病理性的这么两种。您这种呢就属于叫生理性的。
1: 哦，
2: 啊，所以没有必要用药啊。
1: 不用吃药真行吗？这个
2: 你就放心吧，你听我老孙的错不了啊。你这个浅表性胃炎，我给你解释一下，是说你这胃啊，咱们今年51岁了，对，你用了50多年了，然后胃黏膜呢长了一点这个细纹啊，有一点点老化，根本就不需要治疗，咱们只需要在饮食方面呢加点小心，注意点就行了。
1: 哎呀，你说我这两天我一时我还寻思，我说我千万我得要买点这个江姨她吃的补虚方，我想用它呢。
2: 啊，不用，您就记住我的话，您这不算病，好不好？哎，咱就不耽误时间了啊。哎，
1: 好嘞，好嘞，
2: 哎，
1: 谢谢您了啊，谢谢，
2: 啊，
1: 谢谢，
2: 不客气，不客气啊，拜拜，
1: 哎，
2: 再见啊，
1: 再见，好嘞，啊，
0: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我是孙志刚老师，欢迎你。你好啊，
3: 孙老师。你好。
2: 哎，你好，你好啊。
3: 我是咋回事呢？我是这个两副国家补虚方呢快吃完了。
2: 哦，快吃完了。
3: 我想问问接下来啊，
2: 嗯，
3: 这个药啊要怎么吃才好。
2: 嗯，您别急，您把您的情况给我介绍一下好吧。
3: 好的好的。
2: 嗯，
3: 我是啥呢？我是这个冠心病，这个心脏缺血7-8年了。
2: 嗯，
3: 这个心绞痛啊总是说犯就犯。
2: 嗯，
3: 还上这个硝酸甘油啊也得半天才能缓过劲儿来。
2: 嗯，
3: 后来上医院呢做了一个造影，说我是有一根血管呢堵得厉害。
2: 嗯，
3: 当时呢大夫直接就给我下支架了。
2: 哦，
3: 但是下完以后呢大夫也说了，

0: 激动，得经常吃药。
1: 嗯，
0: 我就寻思着，哦，这支架也下了，钱也花了，罪也遭了，咋这心脏呢还像学了一把刀似的没有着落呢？让
1: 嗯嗯嗯，您别急啊，您这冠心病也好，心肌缺血也好，表面上看啊是血管堵了，其实呢它的这个根源还是我讲的四虚啊，哎，阴阳气血它推不动血脉了，最终导致血瘀的形成啊。然后您到医院支撑架之后呢，只是暂时的把你这个堵的最严重的那根血管给撑开点儿，但是它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你其他的血管接下来还面临的堵塞的问题啊，更不能说支架就补上你这个亏虚的气血阴阳了，它是两码事儿啊！您能听明白我的意思吧？
0: 嗯，我明白了。
1: 哎、对对对，
0: 孙老师啊，
1: 嗯嗯，
0: 我以前呢是个拉大货的，出人一个嘛啊。
1: 哎，
0: 你说这些我都不太懂。
1: 嗯，
0: 我就知道一件事儿，你这个药啊，能给我吃好。自从得了这个心脏病啊，我是啥都不敢干了。
1: 嗯。
0: 以前跑大货哦，扛上几十斤的这个货哦，跟玩儿似的。
1: 哎，
0: 现在在家里哦，扛个大米袋儿啊，我都得掂量掂量，生怕一使劲儿啊、
1: 嗯，
0: 人就犯病啊。
1: 嗯，
0: 去哪儿口袋里边都得装着硝酸甘油。
1: 嗯，带着药。
0: 我闺女哦，心疼我哦，问了她这个高中同学，人家是国家中医研究那个所的那个博士后。
1: 嗯
0: 啊。就推荐我吃这个，说我这个情况啊，最重要的是补虚。
1: 对，
0: 我当时啊就想啊，我这个心脏这个缺血啊，这个血管也堵了，跟虚有啥关系呀？
1: 嗯。
0: 但是孩子一片孝心，药呢给我买回来了。
1: 嗯。
0: 那就吃吧。谁成想啊，这些天来啊，哎呀，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啥呢？这个心口啊松快多了，这个胸口呢啊，那叫一个透亮啊。
1: 哎，非常好啊。你看咱们中医讲啊，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瘀，血管堵其实根源呢就是气虚了，气虚的血就流得慢，对吧？那时间长了就淤着那块了，斑块长出来了。那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就是要给你补四虚啊，通过补四虚呢，我们气呢补足了，气补足了，血就运行起来了，哎，血跑起来了，那瘀滞不就化开来了吗？所以你看你胸口自然就敞亮，就松快了，是不是啊？
0: 这个药哦真是太管用了。
1: 嗯，
0: 我就是绕着小区走一圈啊，现在这个心呢也不慌了，
1: 嗯，
0: 气呢也不喘了，
1: 嗯，
0: 这个腿脚呢还特别有劲儿了。
1: 嗯，
0: 哎呀，要搁以前啊走一半就得找个地儿啊坐一坐。
1: 嗯，
0: 现在啊我两副药啊快吃完了，每天早上和我老伴儿一起那个去早市啊，回来还能帮我老伴儿拎个菜上楼上三楼、
1: 嗯、
0: 那是轻轻松松的。
1: 哎
0: 哎，要换以前啊，我是以前我晚上睡觉啊老醒，一宿都醒来三四回。
1: 嗯，
0: 醒了这个心呢就开始直突突突突突一直突突。
1: 嗯，
0: 现在啊一觉就能睡到这个天亮了，中间啊还不醒来。
1: 嗯，
0: 哎呀，而且这心脏呢啊跟充满电的那个小马达一样跳得可有劲儿了。
1: 这是肯定的啊。我经常讲啊，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啊。那我们通过国家专利补虚方把四虚补好之后啊，气足血不凝了，血足血不缓了，阴足血不滞了，阳足血不瘀了嘛。所以您这个效果呀非常好啊，祝贺你，祝贺你，很好。
0: 孙老师、
1: 嗯、
0: 我是今天啊听您讲课才明白，
1: 嗯，
0: 不管咋治都得把这个四虚给补上。
1: 哎，对了对了，
0: 不然呢、
1: 啊、
0: 咋治都没有招。我现在哈、啊、是每天早晚各四厘、
1: 嗯、
0: 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接下来啊用不用调整一下呀？
1: 你看您现在呀，睡眠好了，胸口透亮了，走路有劲儿的，说明啥呀？说明你身体是由内而外的好起来了啊！我们的阴阳气血已经达到一个比较好的平衡状态了，气能生血，血能载气，阴能养阳，阳能化阴，这样呢就形成一个特别好的叫良性循环了。

0: 己就能维持住。所以呢，结合你的情况呢，下过支架啊，但是我还是建议您呢，不少于三副药的一个整体治疗。
1: 嗯，好，我还合计啊，这个药啊，不得吃这个一年半载呀、啊。
0: 那不用不用，
1: 三副药就解决了。
0: 三副药就解决了。
1: 对了，孙老师啊。
0: 哎。
1: 我跟你说个事儿啊。
0: 啊，您说。
1: 我这药啊，以前都是闺女给我买的嘛啊。
0: 嗯，
1: 花了
0: 10000多块钱
1: 的。
0: 嗯，
1: 刚刚我听广播说，以前买过药的，现在用医保本啊，能把之前花的钱都退回来。
0: 嗯，
1: 这个药怎么办理呀、啊？
0: 您是什么医保？是那个职工医保还是新农合呀？
1: 我是农村交的那个合作医疗。
0: 啊，那是新农合。你这样啊，一会儿吧，你打这个场外电话，用新农合再订一副药。那这副药呢，你就不用花钱了。那么这么就算上您姑娘给你买的，这不就三副药吗？三副药啊，可以按照80%的这个医保来报销。那之前花的钱呢，我算下来应该能给你退回8000多块钱吧，8000块钱啊。但是你之前用谁名买的，这回报销你还得再用那个名，听懂了吧？
1: 嗯，我明白了，明白了。
0: 医保报销啊，咱们统一要打场外的电话报名。你和孩子呢，你得问清楚谁的名字买的药。啊，这可不是小钱啊！你差一个字，那医保审核都过不了去的啊！所以这一定要弄清楚。
1: 嗯，行，知道知道，我这就给我闺女打电话问清楚，然后我再报个名啊。
0: 哎，好的啊，也希望能再次听到你好消息啊。
1: 嗯，行，
0: 好，再见啊，
1: 谢谢孙老师的。
0: 嗯，再见，
1: 再
0: 见，
1: 孙老师。
0: 嗯，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北京时间6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推开家门，花草的芳香扑鼻而来，清新爽朗。
3: 拥抱阳光，像花儿一样身心绽放，元气满满。
2: 一声问候，早安，延边，
3: 给你带来清晨美好的一天。早安，延边，每天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我是以南。今天是2026年的8月19号，星期三，农历的7月初7。今天是一年一度的七夕节。七夕节又称乞巧节、女儿节、七巧节、七姐节等，是中国民间的传统节日，至农历的7月初7。现存古书中第一次出现7月7日是东汉崔实《四民月令》的记载。因7月7是七姐的诞辰，乞巧是七姐诞的重要习俗之一。人们在七夕节吃巧果、巧牙面等食品，并进行穿针乞巧、洗珠应巧、守夜许愿、抱书晒衣、储七夕水等活动。七夕最初源于星宿崇拜，后衍生出牛郎织女相会的故事，是少女祭祀星神、祈求心灵手巧的浪漫之夜。七夕节俗在六朝时期丰富完善，汉魏后成为女性展示巧艺的节日。早期为庭院式乞巧，唐宋演变为社会节日，明清回归庭院。现代由家庭节日扩张为社会节日，通过仪式展演加强社会联系。受外来文化影响，七夕节在现代被赋予中式情人节内涵。此外，七夕节提供了厚重的文化遗存，包括爱情观、劳动观、进取精神、道德观、责任感等，是全球化过程中中国节日重振的典型之一。七夕节对亚洲邻国有影响，日本、越南和朝鲜半岛均存在相关习俗。七夕节于2006年5月20日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文化和旅游部为保护单位，2023年10月31号评估合格。2008年甘肃西河乞巧节，2011年广东天。

0: 河与浙江温岭栖息习俗，2014年湖北栖息习俗相继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今天早间节目的一开始啊，首先带您走进资讯信息，带您关注2026年延边州秋季特价商品房促销月活动。
1: 早安延边为您播报。
2: 8月17号，为期一个月的2026年延边州秋季特价商品房促销月活动启动。通过政府搭台、企业让利、百姓受益的购房惠民平台，进一步释放居民住房消费潜力，提振房地产市场发展信心。
3: 本次促销活动共推出3645套特价商品房，聚焦群众刚性购房需求，以企业主动让利、叠加装修补贴、家电消费补贴等多项惠民措施，降低群众购房成本。其中，延吉市配套出台专项补贴政策，组织14家房产企业共推出390余套特价房，每平方米优惠幅度达300至400元。部分项目推出赠送装修、车位等权益，多维度降低购房综合成本。
4: 实行购房补贴政策，对购买新建商品住宅的，按建筑面积每平方米100元，最高不超过10000元每套给予补贴。对购买能办理产权车库车位的，按每套5000元标准给予补贴。政策实行期是3月8日至10月30日。
3: 珲春市遴选5家优质房地产开发企业，推出6个新建商品房项目，共计500套特惠优质房源。企业实施大幅购房让利，同时叠加公积金贷款支持、家电消费补贴、换购住房个税退税优惠等多项惠民政策。
5: 本次活动全新开盘，叠加政策补贴，多重福利惠民购房者，产品适配于改善用房、养老等多元化的置业需求。
6: 本次促销活动时间为8月17日至9月17日，为期一个月，经延吉市、珲春市、敦化市、龙井市、汪清县各地行管部门主动对接，统筹协调属地房地产开发企业积极参与。目前泉州共有32家房地产开发企业通过企业主动让利的方式参与此次活动。
0: 接下来带您聚焦长春农博会。
7: 此次长春农博会上，吉林观深局携众多优质人参产品精彩亮相，吸引了众多参观者的目光。
8: 农博会上，吉林观深局的展位独具特色，通过精心的布置，充分展示了人参文化的深厚底蕴。现场不仅陈列了各类高品质的人参产品，还设置了专门的展示区，展示参王酒及官方套章等珍贵展品。其中一棵220多年参龄的野山参，更是成为展会现场一道亮丽的风景。这棵人参采挖于吉林韩边外野山参公司生产基地，干参重量105克，鲜参时重量达到1斤多，
9: 挺震撼的。参呢，我们也见过，参龄呢这么长的也没见过。
10: 感觉这个人参非常有灵气，给我带来的感觉呢，就是咱们吉林的人参的底蕴非常的深厚。
8: 据了解，吉林观深局成立于1745年，是当时代表清政府直接管理人参相关事务的行政机构。作为清代观深的发祥地和集散地，当时全国人参贸易中心就在现在的吉林市河南街。吉林市根据史料的记载，复建了吉林观深局，并于2025年1月1日对外开放。本届农博会，吉林观深局带来了上100种人参产品。
11: 我们也带来了许多沉浸式的与游客互动的节目，让更多的人可以了解到我们吉林观深局，让游客能够更亲身地感受到我们吉林市的参文化，感受到吉林人参的独特的魅力。
8: 吉林观深局的参展不仅为自身品牌和产品提供了展示平台，也为推动吉林人参产业发展、传播人参文化发挥了积极作用。吉林观深局将继续借助农博会这个平台，加强与各方的交流与合作，助力吉林人参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12: 吉林市也是参食文化的传承地，培育了人参糖、人参酒、人参化妆品等一系列畅销全国的这种省不忧的产品。如今呢，我们吉林市啊，秉承了观深局文化的职能，重拾吉林的人参种植、交易等产业的辉煌。
7: 在第25届长春农博会上，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展区首次亮相。接下来跟随吉祥新闻主播一同走进这里，看看四城一体化发展有哪些亮点成果。
13: 我现在是在本届农博会的1号展馆，今天要带大家逛 望的是全新亮相的长春。

0: 都市圈展区，这是都市圈农业一体化发展成果的首次集中亮相。长春、吉林、四平、辽源四座城市抱团把自家的宝藏农货搬到这里，集中展示区域农业产业协同发展成果。
1: 资源可以互补，比如说我给你举例子，就是长白山人参这个集团来说，长白山的精神加工是在长春市，但是它的基地就建设在吉林市，啊，在吉林市种，在长春加工，主要是依托于长春科技的那个能力、研发能力、四市的一些优质的资源共享，共同发展这个产业链。
0: 这次呢，共有53家优质企业带来了269款特色农产品，涵盖了鲜食玉米、优质精米、梅花鹿制品、高端肉牛制品、长白山人参、杂粮山珍等多个品类，既有深耕市场多年的龙头品牌，也有县域特色富民新产品，直观展现了都市圈农业产业百花齐放的发展格局。
2: 本次我们带来了经典大米，还有健康主食系列，可以和很多的优秀的企业进行交流和合作，可以把我们的舒兰大米推向更多的市场。
3: 辽源的东风，然后四平的一通，这就是我们一产的产品啊。然后二产呢，主要就是我们长春的科研高地和生产深加工产品，可以让所有的客户更加直观地感受到整个梅花鹿产业的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态势。
0: 一边是黑土地孕育的地道土特产，一边是区域协同发展的全新成果，在这里能直观感受到长春研发加圈内种养加协同加工加统一拓市场的发展模式，各地不再单打独斗，而是抱团发展，打造完整农业产业链，共同走向更大的舞台。
4: 抱团取暖的话，更加增强了我们企业的一个背书。你看我旁边把我们新媒体直播的小伙伴们都带到这个展位中来了，不光我们有线上的一个展示，然后我们线下也互相对接，可以形成互补的一个模式。
5: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系列微专题《红石榴小讲堂》。
6: 中华民族先锋队。随着中国工人阶级开始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不断传播，建立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工人阶级政党的任务被提上日程。最早酝酿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1920年8月，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成立，陈独秀任书记。11月，拟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同年10月，李大钊等在北京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11月定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任书记。从1920年秋至1921年春，共产党早期组织在国内外相继成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组织基础。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召开，来自7个地方的10余名代表，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参加了会议。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是各民族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分子组成的政治组织，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的先进组织。早在1917年，李大钊就指出，中华民族不分枕域，不论血统，此15民族高远博大之精神有以铸成之也。由于满汉蒙古回藏等文化已渐趋于一致，而又立于一自由平等共和国体之下，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当惜本此旨，以建立民族之精神，统一民族之思想。他认为，中国要建立的政党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是为中华国家之再造、中华民族之复活而奋斗，这无疑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先声。在党的早期发展过程中，一大批少数民族与汉族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奋斗。

在一起。水族青年邓恩明出席了党的一大，来自回族、满族、白族、朝鲜族、侗族、蒙古族、壮族、苗族、土家族、黎族等少数民族的先进分子，或参与组建党的早期组织，或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就加入了党，壮大了党的革命队伍，凝聚了各族人民。其中有很多人在为实现革命理想的斗争中，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中国共产党选择了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普遍发展规律，确立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指明了正确道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能够生根发芽开花，更是因为它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和精神气质高度契合。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与中华文明重民本、上和合、求大同的理念相契合，与中国历代有志之士追求民富国强的梦想相适应，特别是与近代以来中国先进分子救亡图存、复兴中华的愿望相一致。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与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天人合一、矛盾统一、以民为本、知行合一等思想都有着天然的、内在的、广泛的统一性。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焕然一新。党的二大第一次提出了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强调必须联合一切革命党派和资产阶级民主派，建立民主主义联合战线，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组织和推动下，在1922年1月香港海员罢工后的13个月内，全国发生大小罢工100余次，参加人数在30万以上，中国工人运动达到第一次高潮。但1923年二七惨案后，工人运动转入低潮，中国共产党意识到此时的革命力量不如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强大，决定联合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而此时屡遭挫折的孙中山也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精神和真诚坦荡。1923年，党的三大正确地估计了孙中山的革命立场和国民党的改组可能后，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党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以党内合作的方式实行国共合作。1924年，工人运动开始复兴。1925年，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农民运动逐步发展。从1924年7月起，共产党人彭湃、毛泽东等在广州开办了6届农民运动讲习所。1925年，党的四大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工农联盟问题，对民主革命内容做了更加完整的规定。在国民革命旗帜下，经过中国共产党的基层发动，城市小资产阶级、手工业者、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与工农群众等革命力量进行了广泛联合，比以往任何一次革命的群众动员程度都更广泛，斗争的规模更加宏伟，革命的社会内涵更为深刻，形成了中华民族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大革命高潮。在大革命期间，中国共产党初期的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逐渐形成。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重视民族问题，始终坚持民族平等原则，反对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提倡民族团结。1922年，党的二大把民族平等作为党的原则之一，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的首个

0: 民族纲领，大会宣言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党的二大纲领对中华民族的表述，表明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初就将自身发展与中华民族的命运相联系，将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确立为自身革命斗争的目标。1924到1927年的大革命基本推翻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中国共产党在其中起着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无论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政治口号的提出，国共合作形势的确定，还是空前广泛的群众运动的组织，甚至国民党改组及国民革命军建立，都凝聚着中国共产党的贡献。
1: 森林和草原孕育了万千生命，然而一场火灾足以毁掉一切。封住山，看住人，护住林，广泛动员全民参与，严禁一切野外用火行为，依法防火，肇事不究。
2: 服务听众，服务生活。以上就是本期早安延边的全部内容。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内容，请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微信延边新闻广播，或者在各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延边广电客户端。
3: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8月19日，星期三，农历七月初七。根据中央气象台六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西北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阵雨。-17度至-29度，敦化，阵雨，-16度至-27度，安图，阵雨，-16度至-28度，汪清，阵雨，-16度至-28度，合龙，阵雨，-16度至-28度，龙井，阵雨，-17度至-29度，珲春，阵雨，-19度至-29度，图门，阵雨，-17度至-29度。再播送一遍，延吉，阵雨，-17度至-29度，敦化，阵雨，-16度至-27度，安图，阵雨，-16度至-28度，汪清，阵雨，-16度至-28度，合龙，阵雨，-16度至-28度，龙井，阵雨，-17度至-29度，珲春，阵雨，-19度至-29度，图门，阵雨，-17度至-29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好歌香三秋，
4: 好曲醉九州，
1: 优美的歌声，
4: 金色的旋律，
5: 美洲金曲。
2: 听众朋友，请听由安九作词、张征作曲、周深演唱的电影《四渡》主题曲《渡》。以声为舟，以歌为火，用歌声致敬那段峥嵘岁月，构筑起革命先辈以身许国的精神图谱。聆听峥嵘岁月的回响，感受跨越时空生生不息的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

0: 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2: 网络连接世界，安全助于泰山。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就没有经济社会稳定运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也难以得到保障。让我们一起行动，树立网络安全意识，筑牢网络安全防线。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3: 北京时间6:30。
4: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七，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会谈，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1: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京举行。
2: 我国将多举措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老小区有了新管家，北京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
2: 俄罗斯外长批评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军事动向，日本驻俄大使被俄方传召。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1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3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诺沃亚访华的有外交和移民事务部长、总统府行政管理、规划和内阁秘书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鄂中两国国歌。

0: 货架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诺沃夏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诺沃夏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

0: 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2: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 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

0: 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有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多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意见在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方面也提出多项具体举措。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3: 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2: 下沉市场覆盖城乡，连接产销，服务民生，承载着全国最广泛的消费群体，也蕴藏着最具潜力的消费需求，县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3: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0: 本台消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 2026-2030 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三五规划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了8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是澳门特区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
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2025年起，北京市启动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3年行动，提出力争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实现物业服务全覆盖。去年已有380个老旧小区完成物业覆盖，今年会再有不少于800个老旧小区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老小区有了新管家，不断提升居民的居住品质。总台记者管新高雪报道。
5: 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街道10万平社区是一个常住人口近2500人的老旧。

0: 小区。陈女士在这里住了30多年，从去年底开始，她发现小区的环境有了大变化。
1: 以前小区绿地也没人清理，主要是楼道卫生，以前楼道卫生都好长时间才清扫一回，现在定期就清理，小区的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
0: 十万坪社区党委书记英健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经过社区居民投票，选定了一家物业公司提供市场化的物业服务，物业费也从原来的每月每平方米0.4元增加到了1.68元。最初引入市场化物业，难在如何让社区居民理解并且接受物业收费要加钱。
2: 刚开始我们也觉着难度比较大，不过通过街道的这个指导，还有说咱们跟物业的这个业委会、物业还有居委会咱们进行沟通，慢慢的也让大家去有这方面的这种概念。我们得让居民认可这个，就是我花了钱了，我认可物业的服务，那我肯定得花这个钱。近期也开了2次业委会的这个会议嘛，校正物业一块开的，老百姓给我们的整体的反馈，保洁还有保障，还有说咱们的响应速度，这些都是可以肉眼可见的提高。
0: 十万坪社区是石景山区近2年计划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的79个老旧小区之一。石景山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物业管理科负责人李明阳说，
3: 近2年啊，累计已经完成了39个老旧小区来开展市场化的选定工作，其中20个小区也是实现了这个物业费的合理的动态调整，以专业化的服务来替代原先的粗放式的管理。
0: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物业服务指导中心副主任李杰表示，
4: 鼓励吧各个街道乡镇灵活创新，能够因地制宜的引物业，鼓励企业提供一些物业加家政、物业加养老、物业加托育这类便民的这些服务。我们更看重说我引进物业以后，这个小区管的好不好，给老百姓服务的好不好，然后呢，让老百姓呢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我们的居住品质提上来了。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拨付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5: 记者昨天获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6: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披露，市场监管部门近年来加强商业秘密保护，助力产业创新发展。2024年至今，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侵犯商业秘密案件383件。
5: 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昨天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
6: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36，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7: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近日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仪式时说，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
8: 我们的邻国日本的领导层已经越过了底线，发表了完全不可接受的言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今，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日本企图转移外界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尤其是给俄罗斯粗暴找茬，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先管好自己。
6: 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18号被传召至俄罗斯外交部，25分钟后离开，未对媒体发表任何评论。 日本媒体18号晚披露。

0: 路，日本首相官邸曾要求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在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问题上更进一步。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他还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清除或引爆。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穆斯塔法·伊扎迪称，美国曾制定推翻伊朗政权和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实现其目标，并在多个领域遭到失败。他还表示，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的200多架美国飞行器坠毁。此外，根据公布的数据，大多数美国年轻人不赞成对伊朗发动战争。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8号表示，近期发生的冲突表明，没有设立美军基地的国家受到的损害更小，而美军基地甚至无法保护自身利益免受抵抗力量的打击。阿联酋国防部18号表示，其防空系统监测到两枚从伊朗向阿联酋发射的弹道导弹，第一枚导弹落在阿联酋领海之外，第二枚导弹落在该国领海内。伊朗方面对此尚无回应。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8号发表多份声明称，持续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发动打击。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同一天说，以军在加沙城西部港口区发动空袭，导致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6人死亡，14人受伤。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8号称，美国当天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籍的赤根智子等两名国际刑事法院官员实施制裁。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0: 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到 5.31%， 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美国财政部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联邦政府7月利息支出达到1040亿美元，仅低于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支出。
1: 据韩国方面消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后，韩美军方18号举行紧急会晤，决定大幅压缩正在进行的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日程。原计划持续到27号的演习将提前到本周结束，第二阶段反击演练被取消。
0: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8号表示，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呼吁进一步加大防范力度，并筹集未来几个月保护社区所需的资源。世卫组织将在未来几天发布疫情防范更新建议。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亦庄拉开帷幕，本届大会将集结300多家参展企业，超2000件展品，其中首发新品突破150件。今天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全国多地将举办丰富多样的民俗婚庆主题活动，展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今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截至去年底，中国已建成医疗机构达110万家，全国卫生人员超1600万人，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体育方面，今天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将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第二轮比赛，本届羽毛球世锦赛是3局21分制时代最后一届世锦赛。国际方面，美国计划于美东时间8月19号起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 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当地时间八月

0: 九号，美联储将公布七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若本次纪要透露出更强鹰派信号，可能推动美元走强，美债收益率上行，引发全球风险资产重新定价。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潘荣、程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爱国是什么？是爱江山如画，文脉悠悠；是爱英雄先辈，铁骨铮铮。是无论身在何处，每当国歌奏响，国旗飘扬，热泪涌出眼眶，是发自内心的那一句我爱你中国，是民族复兴征程上奋力向前的每一个瞬间。
3: 国家有这个工程的时候，他们这个条件的时候，我们走好。
4: 看山岛虽小也是国土，每天第一件事就是升旗。
5: 我不需要你们帮，我希望你们帮祖国。
2: 爱国是本分，也是职责，是心之所系，情之所归。
6: 北京时间7:00。
7: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2: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安图县就项目建设、产业发展等情况进行调研。
3: 吉林省第九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梅河口市闭幕，延边代表团斩获29个一等奖、20个二等奖、9个三等奖，一等奖数量全省第一。
2: 备受延吉市民关注的 BRT 二期快速公交线路正式开通运行。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8月17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安图县就项目建设、产业发展等情况进行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比较优势，深耕项目建设主战场，打好招商引资主动仗，推动更多重大项目落地布局，提速建设，为持续扩大有效投资、稳定经济运行提供有力支撑。冒着沥沥细雨，胡家福走进安图县200兆瓦磷酸铁锂加飞轮混合储能调频电站项目建设现场，认真听取项目进展情况介绍，详细了解装机规模、运行原理、建设工期等情况。他指出，飞轮储能具有响应速度快、循环寿命长、输出精度高等特点，磷酸铁锂电池储能具备容量配置灵活、技术比较成熟等优势，二者有机结合后的混合储能系统能够有效提升电网频率调节的及时性和准确性，进一步增强系统运行。

行的安全性和稳定性。要紧紧抓住稍纵即逝的政策窗口，加紧完成前期手续，尽快获取电力接入批复，力争项目早日开工建设，投入运营，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能源兜底保障。在京辉光伏充电桩光伏电站智能配套设备项目建设现场，胡家福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展，强调要紧盯时间节点，上足机械设备，增加施工班组，确保年内完成项目主体工程。国环绿色智能装备产业化基地主要生产智能生活污水净化设备，目前正在进行厂房基础施工。胡家福叮嘱企业要加大投资强度，加快建设节奏，推动项目快建设早投产，促进项目投入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值和效益。在三江长白山泉饮品生产线设备更新改造项目建设现场，胡家福详细询问整体规划、运营模式、工期安排等情况，叮嘱企业要充分发挥央企资金多、效率高等优势，加快办理项目前期手续，同步定制机械设备，力争今年开工建设。长白山特色高端饮品加工项目主要生产玉米、蓝莓、苹果梨等冻干食品及各类果蔬汁产品，目前正在进行基础施工。胡家福叮嘱企业要抢抓当前施工黄金期，加快完成厂房建设，同步抓好设备订购、安装调试等工作，让生产线早转起来，机器早动起来。天士力长白山矿泉饮品项目正在进行地基开挖、桩基预埋等基础施工。胡家福对这一项目高度关注，曾多次深入建设现场踏查指导，强调要加大资金筹措力度，采取多种方式拓宽融资渠道，确保项目建设资金链持续稳定。要强化施工组织，动态调配人力机械，努力把进度往前抢，把工期往前赶，推动项目早出形象，早见成效。项目建设进展如何？预计何时正式投产？在加速洗涤服务项目建设现场，胡家福进工地看进度、听介绍，详细询问工艺技术、用工需求、订单获取等情况，强调要紧盯酒店洗涤市场需求，深化与长白山周边酒店的对接合作，积极拓宽服务领域，以稳定的洗涤品质和高效的交付能力，努力争取更多市场订单。怡恒长白山农旅康养项目主要生产健康评估、睡眠调理、智能健康小屋等设备，胡家福详细了解投资规模、运营模式等情况，强调要加紧完成土地平整等开工准备工作，推动各项工程压查推进并联作业，力争项目早日建成，发挥效益。要优先深耕长春、吉林、延吉等人口密集、消费活跃的城市，大力拓展合作代理商，布局线下康养服务网点，持续提升企业经营效益。调研中，胡家福专门听取了安图县项目建设和招商引资工作汇报。他指出，项目建设是拉动投资增长的有力引擎，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安图县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切实增强抓好项目建设的政治责任感和工作紧迫感，着力提高攻坚克难的能力水平，千方百计破解制约项目招引、落地建设的突出问题，以实实在在的项目增量推动县域经济破局突围，提速增效。要加快推进项目建设，建立未入库、未开工项目台账，紧盯融资贷款、前期手续等关键环节，量身定制解决方案，尽快打通堵点卡点，推动未入库项目抓紧入库，未开工项目应开尽开，新开工项目提速建设，续建项目竣工投产，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有效投资量。
要抓紧谋划包装项目，围绕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中央预算内资金、一般债、专项债的政策导向、支持领域和具体投向，扎实做好项目可行性研究和前期论证，谋划包装一批契合国家投资方向、具备落地实施条件的优质项目。特别是要围绕灾后重建谋划一批交通、水利、通信等重大工程重点项目。

0: 目，为持续扩大有效投资提供坚实支撑。
1: 要加大招商攻坚力度，
0: 锚定发展制造业这个主攻方向，压紧压实领导干部招商引资责任，精准锁定与本地资源禀赋相适配、发展规划相契合的优质企业，高频次登门拜访，高效率洽谈对接，千方百计促成更多投资体量大、带动作用强的制造业项目落地布局，为县域经济发展积蓄充沛动能。州领导刘新刚、文金哲、州直有关部门及安图县四大班子主要负责同志分别参加上述活动。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肖涵报道。
2: 8月18号，吉林省第9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闭幕式在梅河口市综合体育馆举行。闭幕式上，总裁判长宣布了获得体育道德风尚奖的单位和个人名单，并举行了颁奖仪式。经省政府批准，吉林省第10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由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承办。省民委主任冯庆忠、梅河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副市长汪小梅，延边州副州长尹朝辉共同完成吉林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会旗交接。在本届运动会的竞技赛场上，延边代表团表现优异，奋勇拼搏，斩获29个一等奖、20个二等奖、9个三等奖，
3: 一等奖数量居全省第一，
2: 整体获奖数量较上届实现提升。此外，延边代表团及4名运动员荣获了体育道德风尚奖，展现了高超的竞技水平和良好的体育道德风尚，为我州赢得了荣誉，也体现了我州对民族传统体育事业的重视与传承。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金东元、金正勇报道。
0: 在近日举行的第25届长春农博会上，我州精选30家优质农业企业组团参展。5大展馆通过多馆联动、集中亮相等方式，全方位展示延边特色农业发展成果，集中擦亮延字号特色品牌，充分展现延边现代农业发展活力与边疆特色产业魅力。延边展区布局精致大气、层次分明，生动浓缩延边秀美山水风貌和黑土地农耕底蕴。展区内人参、灵芝等长白山林地珍品，延边大米、延边黄牛等地标优品，米酒、特色果酒、山野菜、打糕、特色煎饼等民俗食品整齐陈列，琳琅满目。龙井长白山奔福清真肉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昭新：
4: 能对接到一定的客商，然后包括我们省内的、省外的都有一些订单，让我们的延边黄牛肉能得到更多人的认可，能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0: 长春农博会是我省展示农业成果、交流产业经验、对接商贸资源的重要平台。此次组团参展是我州对外展示优质农产、推介特色产业、传播边疆风貌的重要契机。展会期间，我州全方位多角度展示延边生态农业优势、乡村振兴成效和民俗特色魅力，为我州特色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积蓄动能。延边州农业农村局市场处处长杜旭辉：
5: 此次农博会是延边特色农业对外展示的重要窗口，也是深化产销对接、开拓市场的重要平台。下一步，我们延边州将持续擦亮、做强延字号品牌，依托各类展会资源，拓展产销渠道，推动全州优质生态特色农产品走向更广的市场。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王静、金鑫、张国凯、田丰武报道。
2: 近日，延边州边境人口助学发展促进会助学圆梦行动启动仪式在延吉举行。活动通过政企联动、公益聚力方式，推出覆盖全学段常态化的助学帮扶项目，精准助力我州边境困境学子安心就学、圆梦校园。启动仪式上宣读了延边州边境人口助学发展促进会关于开展助学圆梦行动的决定及延边州边境人口助学发展促进会助学项目实施方案，签订助学项目合作协议书及圆梦大学慈善助学项目捐赠协议书。据了解，助学圆梦行动分为义务教育阶段助学项目与圆梦大学慈善助学项目。

0: 项目，其中义务教育助学项目帮扶珲春、图们、龙井、合龙、安图五个边境县市，义务教育在读城市低保非寄宿学生全年固定帮扶规模约230人，总金额19万元，资助标准为小学每人每年750元，中学每人每年875元。项目分春秋两学期推进，依托教育系统完成学生信息摸排核验，助学金直接发放至学生监护人社保卡，实现资金直达，流程规范。圆梦大学项目由促进会向州慈善总会捐赠10万元专项善款，帮扶全州低保脱贫家庭2026年高考全日制专科及以上录取应届高中毕业生。经过前期摸底排查，全州符合基础帮扶条件考生预计150人，善款到账后设立独立台账，9月底前完成助学金发放。延边州边境人口助学发展促进会秘书长全善书：
1: 我们促进会力主延边边境区位特点，搭建全学段助学帮扶体系，我们将严格规范资金管理，专款专用，全程公示，闭环监管，联合教育慈善部门精准摸排，严格审核，长效回访，确保每一份爱心资金都用在孩子身上。同时我们也号召全州广大企业家加入助学队伍，常态化深耕边境助学事业。
0: 按照运行机制，我州教育部门负责学生信息核实、长期回访，促进会统筹资金筹措与公开，慈善总会规范管理大学助学款项，多方协同形成闭环监管。项目在现有官方助学保障基础上，补齐边境地区社会助学短板，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文哲报道。
2: 8月18号，备受延吉市民关注的 BRT 27快速公交线路正式开通运行。记者第一时间来到沿线站点，实地体验这条新开通的城市快速公交通道，感受出行变化。记者徐磊。
3: 我现在呢是在延吉 BRT 27新市场北侧的站台，可以看到这里的站台呢采用的是中央岛式的站台，是在双侧乘车的。站台内呢像指示标牌、自助闸机等等设施啊都已经投入使用了。
2: 按照乘车流程，乘客在站口完成扫码付费，通过闸机进入候车区域等候车辆。与普通公交路边上下车不同， BRT 采用站台提前检票、站内候车模式，车辆进站后与站台齐平，上下客更加平稳快捷。车辆驶出站台后直接驶入专用通道，摆脱路口社会车辆影响，行驶平稳，提速明显。延吉乘客王丽：
4: 挺好的，我是坐23路来的，一路也不堵车，很顺畅，坐着体验也非常好。
2: BRT 27项目沿人民路布设，全长2.75公里，沿线设置西市场北站、百丽城站、德明宾馆站、进学小学站4座智能化站点，线路向西与已经运营的 BRT 17无缝衔接，打通从延吉西站到城东进学片区的东西向快速公交大动脉，串联起高铁站、高校、政务区、大型商圈、居民区与学校，覆盖城区主要客流走廊。延吉市公交集团营运部部长陈小娟：
5: 27从西市场北站至进学小学站共计设立4个站、7个站台，累计途经公交线路10余条，站台分为东行和西行，东行站为东向行驶车辆，西行站为西向行驶车辆。市民进入站台前请查看车辆运行方向，或向现场工作人员现场咨询。27站台继续执行同站台免费换乘。
2: 根据设计，西市场北站、百丽城站、德明宾馆站是双向站台，进出 BRT 站台后，行人要根据交通信号灯走人行步道，不要横穿 BRT 专用走廊。随着 BRT 17、27连成一体，一条贯穿延吉城区东西的快速公共交通走廊正式成型。下一步，延吉市将持续优化 BRT 运营管理，让快速公交更好服务市民日常出行，助力城市绿色低碳发展。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

0: 者徐磊、吴军华报道。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一帆青林。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盛会擘画蓝图，
3: 奋进引领新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3: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2: 书写延边答卷。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5: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750-5888。
6: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4: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

0: 4323777。
1: 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

0: 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1: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演变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0: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1: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0: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1: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0: 延边新篇章。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2: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0: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2: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0: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3: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正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收看的节目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百姓热线，我是一帆。今天是2026年的8月19号，星期三，农历的7月初7。来关注一下延边气象台今天早上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白天有偏西风2到3级，夜间有偏西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为1级。以下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各县市的气温：延吉29到17摄氏度，图门30到18度，敦化28到16度，安图28到17度，合龙28到17度，龙井30到17度，汪清29到17度，珲春30到19度。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众和网友朋友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0: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0: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3: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0: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0: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0: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0: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0: 我们记录知识。

0: 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0: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1: 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也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今天的一直到明天早上的8点24小时的一则停水通知，而且这个停水涉及到的区域比较大哈，这里特别提醒一下这个停水区呢，用户你要提前做好储水准备工作。那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月19号的7点30分哈，这个计划是从今天早上的8点钟开始停水，一直呢是到明天早上的8点哈。这个停水到的区域呢是涉及到了沿西区域、河南区域和铁南区域。沿西区域呢是沿西街以西、沿河路以北、金达莱北街以东、梨花路以南，这个不包括新外滩，以及百合地苑、州水利局、市中医院、红川上都、西城雅苑、市十二中、市三中、沿大公寓、渊博园、沿大胡同、玉溪胡同两侧的区域，这是沿西区域。那河南区域呢是站前街以东、布尔哈通河以南、南岗街以西、铁道以北及临海路、集美水岸、市文昌幼儿园附近、国家电网、山水名城、金源公寓108、104栋、白菊尾12、13、14、15尾、洲际酒店、星星与和悦这个区域。铁南区域呢是铁南333国道以东、沿龙小区、市交警大队考试中心、市六中、康居小区及紫玉东方康养中心这个区域哈，一共是铁南、沿西、河南和铁南这个三个区域，那涉及到的呢是不同的小区哈。这里特别提示一下我们的上述区域的用户呢，一定要提前做好储水的准备工作哈。那由于供水管道施工呢，造成上述地区的停水或施压，也给您生活带来的不便，也敬请您能够谅解。那延吉市水务集团也特别提醒一下上述区域内的用水户，一定要提前做好储水准备，出门前呢要关闭家中的水龙头，那他们也会尽量的缩短停水的时间，及时的恢复供水。供水管网的末端以及高层用户呢，在恢复供水期间可能会出现延迟来水的情况，那施工期间如果遇到特殊情况，可能也会出现一些延长恢复供水的时间。那如果说有延迟供水的时间的情况哈，那延吉市水务集团呢也将会及时通报工程进度以及供水时间的。那如果说我们的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尤其是我们上述停水区域内的用户，您还有什么问题的话，也是可以和延吉市水务集团公司的24小时供水热线29001102900110来进行咨询。啊，这是因为配合沿河路的舒卡驿站项目建设，要进行一个临时停水。这停水的区域呢比较大，而且停水的时间也比较长。再次提示一下大家，一定要做好这个储水的准备工作哈。好，那也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来进行同步直播，同时呢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也非常欢迎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哈。好，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我们网友咨询的问题哈。这朋友说，早上好，主播想问一下，今天停水的区域有没有河南小学临海小区这一片哈？河南区域呢，它是这样的：站田街以东、布尔哈通河以南、南岗街以西、铁道以北，然后临海路这个区域哈，河南小学这个区域，站前街以东、布尔哈通河以南、 南岗街以西，铁道以北，按照我们现有的这个区域的话呢，好像这应该没有涉及到咱们河南小学这个区域，但是还是提醒大家吧，就是咱们还是做好这个储水的准备工作吧，因为它这里面是这个区域性的这个划分嘛，点到的是一些重点的这个小区的这个区域，但如果说没有涉及到的这个区域，还是大家做一下这个储水的准备，如果要是没停水，不是更好。

0: 是吧？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朋友问说，现在买手机有国补吗？按照我们现行的针对于家电以旧换新这块，大家电和小家电这块的话，好像手机这块现在是没有单纯的国补的政策。但是呢，因为现在是临近这个大学开学嘛，另外就是也有很多的在这个假期需要更换手机的一些需求。我们看到有一些商家在这个期间是会有一些相应的优惠政策的，您这个也可以来了解一下，就是具体的有些商家他是不是可以有一些这个相应的一些优惠的一些活动。国补这块的话，稍等我看一下这个小家电，我记得这个是包括的是一些数码产品，小的数码产品，比如说像这个手环呀等等。手机这块的话，我来查一下，然后我们再给这位网友回复啊。这里我们也特别提醒一下您哈，这个的话，如果您想了解一下具体的这个信息的话呢，咱们是可以和商务部门来进行一个详细的咨询，因为这个具体的有关于这个国补这方面的信息的话，无论是大家电还是小家电哈，这个都是由我们的商务部门来进行确认，然后具体的活动内容的话，也是应该由商务部门来负责解释说明哈。稍后我再查一下我们的这个信息，怎么找不到了？这个昨天的时候也和大家来介绍过这个信息啊，因为我们最近是正好有这个房产交易会嘛，在这个房产交易会的期间，针对于大家电和小家电的话，都是有这个活动的哈。我来看一下这个小家电的话呢，它现在包括的是智能马桶、含马桶盖、智能洗碗机、扫拖地机器人、照相摄像无人机、智能料理机、智能音箱，然后智能油烟机、智能灶具、智能净水器、智能监测设备、健康监测设备，这里面现在是不包括手机的啊。所以呢，就是建议您吧，我们现在就是国补这块的话暂时是没有手机，但是一些商家可能他会有一些这个在假期的暑假的一些促销活动，这个您可以来了解一下啊。我们这朋友说有国补，但我们现在了解到这个小类家电当中，这个是商务部门给我们发的这个信息里面是没有，稍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好，那也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我查了一下，这个我们的数码产品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呢，它是有一个优惠的，是针对于像手机啊、平板啊、智能手表、手环还有智能眼镜这一类的话，是会有这个补贴的哈。您这样哈，就是因为我们所有的这个补贴的话，您这个都是需要通过这个云闪付的 APP， 您可以直接下载一个这个云闪付的 APP， 您可以在这里面看一下，就如果说这里面能够享受到这个相应的一些信息的话，那这个咱们就是可以能享受得到的。您可以直接来查一下，因为我们无论是您买这个大家电还是小家电，我们在使用的时候都是需要通过这个云闪付的 APP， 然后呢，如果是在这个云闪付 APP 上它是有券的话，那咱们这个就应该是可以直接来享受的啊。我来看一下咱们的这个云闪付 APP 当中现在对于我们的手机这块有没有一些优惠政策啊。现在它这个云闪，我看一下这个家电，现在云闪付当中的话呢，是您进入到之后，它会首先会有一个咱们的消费品的一个以旧换新的一个活动界面，然后您进入之后，它会选择地区，您可以选择我们这个延边州，然后它会有一个消费品以旧换新的一个活动的一个授权书，您需要这个阅读一下这个授权书，然后再进行这个登录，它这个确认要保证这个登录之后哈，这个是可以的。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还有点麻烦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具体的它一些相应的信息的话，您这个可以直接登录这个云闪付的 APP 的时候是可以来了解一下这个具体的信息，因为我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的话也是需要通过我们的这个云闪付然后来进行使用的哈。我们来看一下现在

目前的话，针对于家电以旧换新地方自主品牌的话呢，小家电这块的话，它暂时是没有手机的。嗯，在这个里面，现在云闪付这里面现在是没有的。您这个还是可以和商家再来联系一下。我看一下国补这块啊，国补的话呢，吉林省的国补。它现在是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的话是刚才给大家介绍的，像这个智能马桶啊等等这一类哈。另外的一类呢，就是另外这一类里面是有的。您点击第二类，就是它这个进入到云闪付当中，一共是有两类。进入到第二类当中，就是进入大家电这一类哈。它这个手机、平板、智能手表和智能眼镜是在大家电类，是和这个电视机啊、电冰箱、洗衣机、空调、电脑、热水器是在一起的。然后呢，您就可以依据这个实际情况，它这个手机、平板、电脑、智能手表和智能眼镜都是在这个期间的。但是它这个是要提前来领这个券哈，它是2026年的1月2号开始，一直到2026年的12月31号，每天的上午9点到10点是这个领券的时间。您进入到这个领券的界面，然后呢，核销的话呢，也是在9点到22点。它这个核销的话，建议您就是要当天来进行核销。如果今天您领券了，但是没有核销的话，过了这个时间的话，这个当天的这个券就过费，就是这个作废了。您在第二天的时候，然后来再重新领券就可以了。这个建议您就提前下载这个云闪付 APP， 然后呢，要实名注册之后绑定一个62开头的银行卡，这样的话就可以了解到我们的这个详细的信息了啊。好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其他网友咨询的问题哈。我们这朋友问说，请问体育场附近的话停水吗？这个停水区域内的话应该是没有体育场附近。没有体育场附近啊，没有体育场附近。它这个主要是沿西区域，然后是河南区域、铁南区域嘛。沿西区域的话，它最多就是到沿西街以西、金达莱北街以东的区域嘛，就是体育场这边是没有的啊。还有我们这朋友问说，东边的万家盛苑九路车怎么没有了？太不方便，以后会有吗？万家盛苑九路车是吗？因为这个九路车，我们在这个昨天这个 BRT 开通之后，我们现在就是实行的是我们最新的调整的公交线路。您说的这个位置肯定涉及到的就是九路车和37路这个情况哈。万家盛苑的话，这块应该是有37路车吧？现在是37路车没有吗？37路车应该是到万家盛苑吧？这个稍后我再给您查一下哈，因为这个九路车呢，它还涉及到一个天池路施工的这个部分，所以它的这个公交线路呢，还稍稍有一些这个调整。但是我们正常的这个万家盛苑这个地方应该是有公交车的，我记得好像应该是37路车应该是有的哈，稍后也给您看一下。好，那我们也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因为我们的这个九路车和37路车呢，它的公交线路有了一些调整，现在是37路车是走这个万家盛苑的啊。万家盛苑是37路车的终点站。37路车现在是两条线，一条呢是万家，就是 B37 是万家盛苑到延吉西站的，另外呢它还增设了电厂支线，那这两条线路都是到万家盛苑的啊。终点站都是到延吉西站的。这个万家盛苑始发呢是到龙华上城，然后进学小学、德明宾馆、百丽城、西市场北公园、延民大学、少年宫、西郡民院、州政府梨花院、新州雅苑、北山小学、西校区、社保局、碧水园林、山水林居和延吉西站，这是B37路车。然后呢，电厂支线的话呢，它就是万家盛苑之后又往东了，是延边运输公司、中远驾校、龙泉热水公司和龙华热电厂。也就是说，咱们乘坐B37路和增设的这个电厂支线都是可以的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朋友问，双阳小区停水吗？双阳小区没有，因为这次停水它主要是沿西区域、河南区域和铁南区域啊，没有双阳小区这个位置啊。好，那也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这朋友问说，延边龙鼎队几号有球哈？我们应该是从下一场比赛开始，延边龙鼎队的比赛应该都是客场的比赛了，大家来看一下啊。8月22号，也就是本周六是客场比赛，是中甲联赛第20轮的比赛，这个对阵的是宁波俱乐部，是8月22号的晚上7点啊，这是客场比赛。大家来介绍一下，就是应该是连续4个客场了啊。

0: 是8月22号的晚上7点，这是第20轮宁波俱乐部。然后8月29号，就再下一个周六晚上7点，这个是陕西联合。然后9月5号的晚上7点，这是无锡吴钩队。然后9月12号的晚上7点半，这个是广西恒辰的对比赛。一共是4个客场，20到23轮都是客场比赛。然后9月18号的时候又回到了我们的主场队的比赛啊。这是我们这位网友的问题的一个回复哈，这里也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啊，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这位是罗先生的电话。你好，罗先生。
1: 你好，请问一下，这我们是那个就是金德莱广场这边，就是司法院和那个朝医院这片，这片停水吗？
0: 稍等，我给您看一下啊。这个河南区域的话呢，它是站前街以东、布尔哈通河以南，然后南岗街以西、铁道以北这个区域。
1: 那布尔哈通河南的那个朝医院、金德莱广场都是以南呢，对吧？
0: 但对，站前街以东，因为它这个区域它只是这样以这个路况路就是一个路各个路，然后东西南北这样来确定的哈。它具体精确的话没有特别精确，就是只能是在这个大概区域。您这样，咱们还是做好一下这个储水的准备。如果要不停，不
1: 是
0: 更好吗？
1: 这样，那个自来水公司打你根本打不进去，他现在一说停水就打不进去，你不停水没事谁给他打？但是问物业说不停，但是说你。你们这边说河南又停，那接不接呢？
0: 河南他是这样说的，就是站前街以东、布尔哈通河以南、南岗街以西、铁道以北，然后剩下的话是点了几个具体的位置。
1: 以南的话，那这个面积大了。
0: 不，他这你刚才这不还有东西南北吗？它不是一个框里面吗？布尔哈通河以南是你这个这一共是就是咱说一个正方形，它不是其中一条边吗？你这边还有站前街以东、还有南岗街以西和铁道以北，中间这个框里面是停水的。它是这样的，
1: 铁道以北，
0: 我看一下这个南岗街是哪条街啊？我看这个，您这个主要不就是东西这个位置啊？我看一下
1: 南
0: 岗
1: 街
0: 啊，因为它这个确实是没有这个地图。我们昨天的时候也有一位这个网友来建议说，这个以后是不是能够把这个地图也标记上？我们觉得这个确实是有道理的哈。如果有了地图之后呢，可能大家就是更加清晰了哈。我们这个建议的话，也是会提给这个咱们的水务集团，这样以后的话有地图的话就会更好一点啊。咱们这个南岗街的话，它是沿东桥的这个。位置是这怎么沿东桥
1: 了？
0: 不对不对啊，不是沿东桥。等一下啊，我看一下，这个是我看看南岗街以西河南区啊，那这个面积挺大的呀，整个这不是相当于整个河南区域都在这个范围之内吗？
1: 你要布尔哈通河以南的话，整个河南那布尔哈通河以南，那南河南可就大了，面积太大了。
0: 站前街以东。我看一下啊，您这样，您主要是想问的哪个位置？
1: 他这边就是朝医院这边，
0: 就朝医院这儿呗。您这样，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查的话，可能不是特别的精准哈。我们和这个水务集团公司，我们来现在联系一下。你们打不通电话，我们来联系一下，看看能不能打通。
1: 啊、
0: 然后，对您这个
1: 广播，
0: 我们在广播当中会介绍的。
1: 啊、行，我能听到。
0: 好的，您说再见啊。好，那也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3: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2: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3: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
2: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3: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2: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3: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2: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3: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2: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0: 们呢就是从这个火车

0: 站，一直到延新桥这条街，这个站前街，然后以东这个区域，布尔哈通河以南区域，南岗街的话就是延东桥这个区域，然后这个铁道以北哈，那应该就是从延东桥，如果按照这个它指示的话哈，就是延东桥到延新桥中间的河南的这个区域啊，应该是这样的。对，我们这旁提示说南岗街是南岗街是延东桥往龙井的话，对，所以嘛，就是如果按照我们的这个它这个发布的这个内容的话，那你可以理解为就是延东桥到延新桥中间的这一部分河南区应该是有停水的这个预告哈。还有呢，就是涉及到的其他的就是临海路集美水岸，然后是文昌幼儿园附近，国家电网山水名城新源公寓，白菊尾，然后洲际酒店，新兴与和悦小区。那我们刚才的这位朋友他想问的是金大悦广场这个附近哈，那这个位置的话应该就是没有停水的，它就是一直到延新桥以东这个区域啊。好，那也再次稍后我们再和这个水务集团公司我们再来确认一下啊。好，那也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我们这朋友问说，小区电动车充电桩没有电好久了，没有通电哈。这朋友您这个具体是哪个小区？您把这个问题再稍稍的细化一点好吗？具体是哪个小区？然后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另外就是这个小区的电动车的充电桩是这个小区统一来进行安装的吗？那这个我们也需要了解一下，然后才能知道哈。它有一些这个小区它安装完了之后呢，可能它还不太具备通电的这个条件，那这个现在是不是具备，我们得需要确认一下啊。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一下这位是殷先生的电话。你好殷先生。
1: 喂，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什么题请讲。
1: 铁南什么地方停水？我没听清。
0: 铁南是铁南333国道以东延龙小区交警大队考试中心市六中康居小区紫玉东方和康养中心这个区域。
1: 那是没有这个南苑小区吧？
0: 没有南苑小区，对，没有南苑小区。它这个是对铁南333国道以东。
1: 哦，
0: 对，
1: 哦。
0: 就是往龙井去那条道的东边那部分。
1: 哦。
0: 嗯，这边是没有的。
1: 这边没有哈。
0: 对，这边没有啊。
1: 哦，好的，谢谢。
0: 好的，不用客气，你说再见啊。好，那也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刚才这朋友咨询电动车充电桩啊，这个是两个平台都是您同时留言的是吧？是红发小区是吧？小区的电动车就是安装了，给小区这个在应该是那种车棚或者统一的位置安装了充电桩，但是一直都没有电是吧？好的，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和社区这边来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哈，就是他现在安装完了之后是不是具备这个通电的条件。因为这个之前呢我们和供电公司问过这个问题，就是供电公司呢他们是负责来安装，但是什么时候能够具备通电的这个条件，这个可能还要看具体的一个情况。但咱们这个小区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我们稍后的时候和这个社区来进行一个咨询，看看有没有一个更详细的一个答复啊。好呢，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那我们也接下来关注的是一则有关于招聘的一个信息哈。这是2026年延吉市要公开招聘社工岗人员的一则公告哈。这个前面有些招聘的原则呀，还有一些细节条件，这个就不再和大家说了哈。我们就要和大家说，这个是延吉市呢有30个空缺的社工岗的岗位，现在呢是要进行公开招聘的。这个年龄上呢就是18周岁以上，然后40周岁以下，1985年8月17号到2008年8月17号期间出生的，具有大学本科以上的学历，如果获得助理以上的社会工作师职业资格证书的，可以放宽至大专学历。要求呢是具备党员身份，然后延吉市社区公益性岗位在岗且实际工作1年以上的人员，考取社会工作师的人员，然后社会学专业的高校毕业生、复员退伍军人，年龄是可以放宽到45岁以下，也就是 1980年8月17号以后出生的啊。这个时间的节点呢，都是以8月17号为准，因为这个。

0: 公告是8月17号来发布的嘛。第二个在学历上面呢，是要求具有国家承认的学位学历，通过自学考试、成人教育、网络教育、业大、电大等非普通高等学校教育形式取得的学历学位人员呢，需在报名的时候提交相应的毕业证书。在国内、国外或者是境外取得学历的人员，需要报名的时候呢，来完成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的学历学位的认证哈。还有呢，就是有几种情形它是不能够来进行报考的。这个其中呢，包括存在受过刑事处罚的，还有受过党政纪政务处分未过期或者涉嫌违法违纪正在接受调查的。另外呢，就是有失信行为被法院纳入到失信的被执行人名单的。还有就是患有严重疾病无法正常履行相应义务的。还有就是有非法上访、无理访、禅访和闹访等一些情况的哈，这些情形一共是有七种情形，也是不能够来进行报考的。这个报名时间是8月27号到29号的上午8点半到11点，下午的1点半到4点哈。这个具体的情况，稍下半时段的时候再给大家来做这个介绍。我们接下来进入广告，广告之后，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来收听节目，我们稍后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4: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1: 北京时间8点整。